0: 你够了，酒会砸不了，你也死不了，安心生你小孩去吧。再说这还有我呢，
1: 你我就更不放心了。你
0: 真以为地球少了你不转呀？哎。

0: 喂，老婆，什么？生了？哎！
1: 妈，那你慢点，哎，走。
2: 辛苦了，
1: 妈。
2: 辛苦你了。
0: 哎呀，
1: 你随便说。
3: 哦，我们是健康同事。
0: 说了不过来了，你看你们还是要过来。
3: 我选什么？
0: 公司请客。
1: 来，来，坐坐坐。
3: 谢谢。哎，嫂子，
1: 我听说你生得特别快，是吗？
4: 啊，从发作到生，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
3: 哇，田月锦太厉害了，
1: 给你点个赞。哎，嫂子，生孩子疼吗？
4: 这第二胎还挺轻松的。哎，但是你不知道，我生前头那会儿啊，疼了我两天两夜。
1: 啊，生头胎那么疼啊？嗯。
0: 哎，不是，童燕姐，你看你又不生孩子，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1: 你懂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不生，所以我才了解一下。
5: 你也不想，可以考虑一下。
0: 哎，别管他了，他爱生不生，我跟你说，童燕啊是铁了心的要当丁克的。
6: 妹妹呢？妹妹呢？
7: 站着站着，前面站着。
1: 停停停停停！人多了，空气不好啊！不行不行，
5: 阿姨你就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哎，嫂子，我能抱抱他吗？
1: 可以，
7: 抱抱，可以。哎，不行，
1: 你洗手了吗？
4: 我婆婆过日子啊，比较精细。
5: 一小不点儿，来一。
1: 我今天医院看了前进男二千金，可漂亮了。你最近怎么样啊？也没怎么关心你，还好吧？
4: 挺好的。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上车都不说话，也不像你了。
4: 我早就不像我自己了。
8: 我觉得咱的孩子啊比这要漂亮多了，你看等明年咱的孩子生下来啊，你就偷着乐吧你。
4: 哎，你最近好像有新情况了呀，怎么也不汇报一下？
1: 哎，我那个，
4: 说
1: 什么情况？我，
4: 哎呀，你什么快说呀？
1: 哎呀，我室友了。
4: 哎呦。天哪！我说这么八卦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啊！哎，你准备瞒着所有人瞒着我呀？
1: 哎，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可一定得替我保密啊！哎哎哎，说好了啊，谁也不准说，听到没有？
4: 好，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嗯。
6: 大人的世界可真复杂哟。
4: 哎呀，还是自己家舒服。
0: 这两天我说怎么没电话，没电了，不知道。哎，我充电器呢？
4: 哦，楼下，在楼下呢。
0: 怎么跑楼下去了？
4: 听我说啊，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你都在楼下住啊。
1: 啊？
0: 为什么呀？
4: 我忘给你俩说了，我把这个家呀收拾了一下，你呢就在楼下住，宝宝晚上要吵影响你休息，白天还上班呢。那个做新闻的可不能错啊。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田园要有点什么事儿，宝宝有点什么事儿方便照顾。田园，我这样安排好吗？
9: 啊，挺好的，挺好的。

我还没打下去，哎呦，这打呼噜也遗传呢。老爹爷，我求求你了，保佑我们别打呼，我困死了。

0: 爸爸爸，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1: 哎，你妈打呼比你还厉害，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啊？我昨晚一宿都没怎么睡。你说你打呼噜，我可以踢你一脚；你妈打呼噜，我敢踢啊！
2: 你属驴的呀，说踢就踢，
1: 我就踢了。
2: 哎，说你属驴，你真属驴。
3: 是不是没吃饱啊？啊！你再喂喂，再喂喂！哎呀，这么大的孩子，每天就三件事儿：吃、睡、拉。那两件没问题的话，那就只剩下吃了。你再喂喂，你再喂喂啊！哎呀，
0: 他把我奶水都给吃空了啊！不哭不哭啊！
3: 那现在你看他吃没吃饱，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样把奶挤出来，他如果吃饱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0: 妈，他要是用了奶嘴，不让我亲自喂了怎么办呢？
3: 哎呀，不可能！这么大孩子，你别小看他，适应能力可强了。
0: 那还有个问题，这个母乳是要靠宝宝的嘴巴吸才能促进乳汁分泌的。他要是不吸了，奶量减少了怎么办？
3: 那不是还有吸奶器在给你吸吗？哎，别说了，别说了，就这样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着急做决定啊？能不能想想我的想法？
3: 那你说。怎么办？你看看孩子哭得这么可怜，就别再说了啊！我去给你消毒。
1: 吸奶就放着，就放着。
0: 啊，宝宝宝宝，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了啊！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今日新闻陪伴你们每一天，明天请继续收看。

0: 左看右看，最近胖了不少啊。
1: 有胖很多吗？
0: 哎，这俩坨肉你视而不见的，你是主播，形象很重要，明白吗？你要是再这么无止境的吃下去，胡吃海喝，过两天你信不信继续干现场？明天开始好好减肥啊。对了，腾爷，过两天咱们频道那个自制的栏目剧有个开机仪式，你负责主持，拜拜肚子
2: 啊，
0: 你们跟进报道。
2: 行行啊。
3: 哎，
0: 好，行，你们快点收拾，我下去等你们。
4: 来了，谁呀？
5: 哎，你怎么来了呀？你不生气了？
3: 生什么气呀？
6: 哎，没打算请我进去啊？
4: 啊，快进来啊。
7: 我这次来找你啊，是跟你说一好消息的。
5: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看了一套房子，挺不错的，准备买房。
5: 你哪有钱呀？
7: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了，都是我爸妈帮我凑的。不过现在啊，还差那么一点。
5: 我欠你的那一万五还没有凑齐，不过凑个5000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7: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以为我这次来就是跟你要债的呀？我是要跟你说，这房子以后不得咱们两个人住吗？
5: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7: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好好的规划一下咱们的未来了。
5: 怎么规划？
7: 你等着。

0: 这段时间我搜集了一些资料，鉴于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负责任，我希望你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
1: 福利院？
0: 对呀，小虫现在最适合去的就是福利院。哎，还有啊，那家福利院环境也挺好的，那个孩子们住的地方特别敞亮，绿化也不错呢。
2: 好你个范建啊，哎，你今天主动跑过来找我，我还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呢。
3: 之前是铺垫，现在才进入主题了是吧？还在跟我幻想什么未来？合着你都是夹着螃蟹的炮弹啊你啊！你真够阴的你！啊，
0: 我有你说那么坏吗？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拜托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3: 也行了，你别碰我。
0: 听我说嘛，那家福利院真的特别好，最主要是它离城市近，到时候你想小虫啊，咱坐个车嗖一下就过去了，多方便呀、
3: 啊！你少来了你怎么这么狠心啊？小虫是我的亲人，亲人你懂不懂啊？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0: 我冷血，我冷血，我这叫理智好不好？我不能永远做事情只是想一出做一出，只顾眼前吧。你想一想咱们的以后行不行？我们得结婚，得买房子，买了房子每个月的月供就是两三千，就凭咱们俩现在的收入光够养活自己，而且我们现在还没生孩子，先来一个拖油瓶，而且拖油瓶还是一无底洞，你得无限制无限制往里边砸钱。那以后怎么办？我们要生孩子怎么办？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奢望吧？
3: 就非得把它送福利院去吗？它才多大点啊，他已经没有爸妈了，再没有我的话他会很难受的。他之前已经受过一次打击了，我不可能不管他的。
0: 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们又怎么办？叶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每天只在乎鸡蛋多少钱一斤，哪家超市打折没有，出门连出租车都舍不得打，你还是你自己吗？你丢掉是你的朋友，丢掉是你的生活，难道你还想丢掉我吗？叶子，难道你就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以后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事情会越来越多，当你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0: 哎，来，正好，来来来，来帮帮我，来，来这。
1: 这啥呀？膏药。
0: 来，这这这。
1: 怎么了吧？啊？
0: 问你媳妇儿去。
1: 我媳妇儿弄的。这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来。哎，正好你来了。你看你怎么把我妈给弄的？
2: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呢，膏药都在这放着呢。
2: 妈，你怎么了？
0: 问你呀、啊。昨晚一脚就把我踹床底下来了。

0: 我？
1: 啊？
0: 不会吧？我没踢呀、
2: 啊。你没踢，那我自己下来的呀。啊，你那一脚也太狠了，我这腰上本来就有伤，经不起折腾。哎呦，你也这样踢过前进？
1: 啊，没有，从来没有。
0: 妈，要不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2: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

0: 来，给我来一下。
1: 你说我是故意的？
0: 不是吗？
1: 我真没有。你说好好的，我踹他干嘛呀？
0: 谁知道呢？我本来没想跟你计较的，但是你这个死不认错的态度，我实在看不下去啊。
1: 我真没有。你怎么就不信呢？就算有，那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希望你想一想，我妈她年纪大了，天天那么辛苦，咱们多理解一点，行不行？
1: 那你这意思，我就不辛苦了？
0: 你们都辛苦，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清闲，我没事干，行了吧？真是不让人说话了。
2: 嗨，叶子，给你打半天电话你都不接，我一想你就来接小虫了。小虫，叔叔送你的礼物，喜不喜欢？
3: 我给他拿着吧。给，拿着吧。你怎么来了？
2: 咱们找这儿先聊聊吧。
3: 你今天把我叫出来跟我说什么？
4: 小虫，小虫，到旁边玩会儿去吧。
5: 我不去。
4: 你不是爱玩手机吗？给你，过去玩去。
3: 小心点，别跑远了。
4: 叶子，上次咱商量那事儿，我考虑怎么样了？
3: 今天把我叫过来，不就是因为要跟我说那事儿吗？
4: 当然了，这么迫在眉睫的事儿，我不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3: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是不会把小虫送到福利院的。
4: 行，不把他送到福利院也行。毕竟那环境差吧，但是他不是还有个奶奶在乡下，把他送他奶奶那儿去。
3: 然后呢？
4: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
3: 范姐，你这人怎么这样呀？
4: 我这人怎么样了？你要知道，以后咱们俩结婚了，那一切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你问过我吗？
3: 小虫，这事我也想过。我一个人负责，我不拖累您行吗？
4: 哼，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现在想给小虫一切都给他最好的，就凭你现在的收入，你累到死都做不到。到最后呢，全部落在我的头上。
3: 你终于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是吧？对，是我太天真了，我不知道你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
4: 我自私啊？好，我自私，但是叶子，你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拉过来问他，谁会愿意把这种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3: 啊！小虫，小虫，小虫，你怎么了？没事吧？啊？
6: 你怎么回事啊？
3: 你干嘛呀你？
6: 你知道这手机多少钱吗？你孩子怎么就这样破坏的？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3: 你疯了吧你啊！他一孩子，他哪有那么多心眼啊？他真的是，
6: 也是，像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心里肯定有问题。
3: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6: 这是你做出的选择。

0: 童爷，吃早饭了。
1: 哎妈，你怎么不叫我呢？迟到了。
0: 哎，你昨天吃了饭再走啊？
1: 来不及了。
2: 哎，童爷，等等。哎，童爷，这个带着路上吃。哎，童爷，哎，带着路上吃。
1: 你慢点啊。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大家好，欢迎来到年度自制大戏《蜂蜜向前冲》开机仪式现场。
4: 错了。
3: 那个闺蜜向前冲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闺蜜向前冲到底是怎样一个戏呢？那么现在有请总监徐总上台致辞。
5: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闺蜜向前冲开机仪式的现场。
4: 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么简单错误你都能犯呢？刚才看到了，徐总的脸都绿了，你小心点，很严重的。
5: 最后我代表制片方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圆满地完成这次的拍摄任务。
3: 向前冲这部戏能够顺利的开机，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现在有请策划总监黄肚皮上场。
6: 黄月坡。
3: 对不起，有请那个黄月坡黄总上场致辞。

0: 说你什么好啊你？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名字能读错吗？
1: 不是，你看他写成这样，谁能读不错呀？
0: 我不管他写成什么样，哎，用你大脑想想，有人叫肚皮吗？你见过叫肚皮的吗？还笑呢。
2: 现在我宣布年度大戏《闺蜜向前冲》开机。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隔夜油渍

0: 吃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
1: 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2: 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1: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你
3: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4: 成，小成不见了，小成你在哪儿啊？
5: 你真决定回城吗？
4: 啊，
6: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4: 是啊，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7: 我是来还钱的，拿着吧。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纯植物主料
13: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9: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0: 爹。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哥，
1: 过去，你他们，咱俩透口气。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2: 我袁绍都没，三点亮头里来，我绝不是装疯的。
3: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4: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5: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砍人上撒大撒，
6: 不是宝贝，是文物。
7: 飞他一条寿衣，让他在指导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的罪耻，根本无法计算。<笑>
9: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有谁来定。
10: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
11: 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迷踪。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2: 盗墓贼是亡命之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危险分子。
13: 老伯有挫裂伤和血肿，伤病体征还不平稳。
14: 他涉及的可不是普通的抢劫罪，
15: 为啥少扯？
16: 我他妈在地上蹲着呢，我贼娃子在外头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17: 老老实实的配合调查。

文说的对，虽然预产期是月底，但医生的嘴也不是尺子，这不现在就需要马上去医院了。我们再来看看文文的这个通讯录，就两个联系人，一个是李远光，一个就是穆建辉。这会儿的小光在哪儿呢？

0: 啊，爷啊，来，你抽了一辈子我烟叶子，抽一根人家这烟吧，啊，这烟味道好着，啊，爷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咱齐家的脸都丢光了。哎，
1: 我玩我得罪过人家，
2: 谁啊？谁在玩呢？谁？
3: 看着算了。
2: 啊，有粮。你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的吗？
3: 你管啊，成天给你个鸡毛你就当零件呢。
1: 看来是白天唱的那出戏奏效了。
2: 啊？
1: 啥意思？咱们文保队伍估计要添新人了。
4: 喂，
5: 我是妇幼保健医院，是文文家属吗？
4: 是。
5: 你们家属怎么回事？让产妇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

0: 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1: 上一次来娃碰见的盗墓贼应该是第一次来探洞，还没正式开挖。这次他们再来，就肯定不会空着手回去。被方坤他们唱戏打动的有梁叔，这会儿选择了独自出来巡逻。刀子嘴豆腐心的他也想去看看来娃生活的怎么样，连女婿住哪都一清二楚。你能说他狠心不管来娃吗？那不得让孩子吃点苦头，好重新做人吗？但这次让盗墓贼给盯上了。
2: 喂，爸，
3: 来娃，你在哪来的？
2: 我在地里啊。
3: 在哪个地里？啊？
2: 我就在你屋子上，我怎么看见你？
3: 你去地里了？
2: 你得是给我扯谎的，
3: 啊？
2: 爸，你赶紧走，你包在地里的，你现在赶紧走吧。爸，
3: 给我把眼睛放亮了，再放上进来，我俩一块儿上。
2: 爸。

0: 子来吧，大爸，我给放在这，继续看王子来，王子来啊，来我，到我，到我，到我，到。
1: 来娃之所以不回他的窝棚，就是因为他知道这几天盗墓贼还得来地里，他选择待在他的舒适区麻将馆。知道有良叔去了他的窝棚，通着话又突然中断，十有八九是被盗墓贼放倒，他赶紧骑车回去搬救兵。

0: 说，你就洗一下嘛，你咋天天洗呢？啊，你这不是在我睡的金龟？
1: 之前咱们分析过，这伙盗墓贼下手狠，方坤他们这次过去确实得智取如何智斗匪徒。针对这一段里方坤的做法，给大家分析一下。
2: 我把可能叫盗墓贼打死了。
3: 哎，七队，引出来盗墓贼了。
1: 先报警，这是正确的。碰见事情不要慌，首先拨打110。
3: 赶紧村里摇点人，多摇点
2: 啊！我不信，我要去抓盗墓贼去。
3: 严守村，你要不去？
1: 第二，找帮手，千万不能单枪匹马，人多力量大，也能从气势上恫吓住对方。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第三，也是正确的，悄悄地观察并记录细节，不要打草惊蛇，正面冲突。方坤这里的短信是发给了齐队，将有伤员的情况跟警方进行了上报，便于后期的救助，同时也说明交手的是亡命徒。
1: 爸在哪儿？被他打死了。
2: 你在群里干啥？
3: 走走走。

0: 咋了？
1: 气火子。
0: 哦，来了。爸，你咋了？
2: 没啥事儿，就是晕动。
0: 妈，我死吧。
3: 来吧，赶紧把备忘药一碗送。
0: 哥，那你来
3: 呀，我在这守着，等齐队他们来，不能让这伙人把文物再弄走了。
0: 人家死了，你以为你咋疼吗？
3: 别管了，快
0: 保卫这家保卫不明
3: 的，商量他到现在还没端正意识呢啊！
0: 不是保卫，是文物，是义士。
3: 我懂。
0: 心儿，我把爸送回去，就带人来寻你。
3: 走，
0: 哥，你得要注意安全。
3: 走。爸，我来了。
4: 开门！快点！
5: 大晚上的，咋了嘛？
6: 刘哥，地里遭盗墓贼了！
0: 赶紧！地里来人，盗墓贼了！
6: 咦？
4: 开门！快点！
6: 拿着弓箭手，快走！
0: 地里来人，盗墓贼了！快走！
6: 张叔，快走！

0: 这回发财了，要去哪儿？哎，
1: 大哥，
0: 今天回去的话，哎，记得你们到哪儿了？
2: 我情绪妄动，我马上到。
0: 快点，赶紧快走！
1: 哥，
0: 好了。

0: 错误的示范来了。方坤此时应该做的是进一步观察盗墓贼的外貌特征、行为特征，包括他们所乘车辆的外部特征，包括车型、颜色、车牌号等信息，而不是想着凭自己的力量拦下盗墓贼。这是极其错误的示范，大家一定牢记，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话说方坤到这时候都不忘记纠正来娃的说法，被盗走的不是宝贝，是文物，是历史。这段情节啊，我们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护宝的危险。遇到这种情况，警官，我们现实当中应该怎么做呢？
1: 盗墓贼是亡命之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危险分子。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克制，不要正面反抗。第二呢，是要利用一切的手段去记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现场的作案工具和方法。如果说有机会逃脱的话，逃脱成功之后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将案件的全部情况及时告诉警方。最后呢，一定要坚决地拒绝收取他的封口费，积极地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0: 现在啊，只剩下方坤一人，一对四，他能成功吗？
2: 啊，是不是认错人了？
3: 我是谁？
2: 啊，
3: 我是独流村的罗坤嘛，你不记得我了？咱俩在镇上一块打牌的吗？
4: 啊啊，有印象，兄弟，啊、有印象。
3: 咱一块在镇上打的那个牌，我你忘了？
5: 走，哥，
3: 帮我扫一下。
6: 你挂嘴！
5: 你妈的，你挂嘴！
0: 这段大家仔细看，一会儿有问题要考。
2: 赶紧看。

0: 把责任推掉。
1: 哥，这里黑灯瞎火的，从车上。

0: 同时掉下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着黑衣服腿被地上石头碰伤的盗墓贼，还有一个就是头撞到电线杆上的方坤，这会儿正处于昏迷状态。
1: 抓不到，
2: 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

0: 快！大伯小五啊，你俩赶紧把这儿清理干净了，快点！啊，
1: 清理咋了个？
0: 什么？你错了，我是弄小翠啊，或者知道道，啊，你很快就会把尾巴带过来的啊！你俩赶紧，凡是咱用过的东西，全都弄干净了，全都该藏着，给他拿我打个电话。

0: 这是素颜的华南王，正准备接前方盗墓贼打过来的电话，房间里突然冲进来一伙人，对他一顿胖揍。大家猜猜这伙人是谁派来的？那必须是秦川第一盗墓团伙的掌门人穆建辉，不去下坑改黑社会了。穆建辉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咱们接着往后看。
1: 我跟骆驼马似懂事啊！
2: 快！慢点。

河南王已经炮出秦川了，我刚才回来了，这儿以后我接手，火刘汉人总，要不让你背干。

这阵仗可比之前大多了。 当年靠着燕小五和大痦子，俩人抢到了黑桃俑，赚到了盗墓生涯的第一桶金。如今是小光带着十几号人，兵分两路，一路去按住了华南王，让他接不了电话；一路由小光亲自带着到现场抢货。而此时的穆建辉呢，正待在医院陪着文文，等着新生命的诞生。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侄女，
4: 要活不要命。

0: 你给老聂留个信，让他留个人问问吧。
1: 你就过来。

0: 以为这伙人够狠，但碰见小光他们也得怂。小光留下了车，付之一炬，也是为了毁灭证据。
1: 人马出事就好。
0: 稳稳家福，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儿子。
2: 小郭，你有儿子嘞？啥？慢慢送呗，快来医院吧。现在这个某人现在处理很干净，啥都没留。
3: 这伙人很唠叨嘛，啊？他们知道黑子会带俺们来。
2: 肯定是提前回来，把生物信息都处理掉了。那下边咋弄？多叫人，尤其先看的，一寸一寸的照。飞电厂行不行？往周围扩，盗洞周围验一样。实在不成，上筛子，把这片地都给我筛了，验过留痕，我不信他连个毛都不剩。
4: 只要他踩过这片地，逃不掉。之前让大家仔细看的片段，问题来了，你能告诉齐队盗墓分子开的是什么型号的车，什么颜色的车，车牌号是多少吗？
5: 上什么车呀？
6: 哎，杨队长，
5: 齐队，
6: 哎，
5: 哦，
6: 大杨，
5: 啊，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也没有啥线索。

0: 组，咱们准备全面搜查了。
1: 低碳是的，背后方便面啊，搞不好在这度周末了。
2: 能行。
3: 这也不知道里头是个啥情况，都这么长时间了。
4: 医生，
5: 帮过家属。
4: 我行，我爸咋样了？
5: 患者全身大面积擦伤和淤伤，已经做完手术和清创，只要一定的时间就能恢复。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对创性颅脑损伤，脑部有挫裂伤和血肿，生命体征还不平稳。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得进一步观察。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通知你们。
0: 大夫，
4: 妈，阿姨，
0: 你这样，
6: 是个狂人吗？那是恶气，他非得要气，让恶气害啥人呢吗？你看现在弄成啥了吗？
4: 没事吧？哎呦！
5: 咋样呀？
6: 大嫂，
1: 啥情况？
6: 大嫂，大嫂，我贼把子抓住了没有？
1: 人跑了。
6: 这不是跑了你们？你们警察能干啥吗？这这么些人了，这个贼娃子抓不住，还不如黑罪，黑罪都知道尿桌贼娃子了，裤腿不松口。你们咋会抓来娃呢吗？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呢，我贼娃子在外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1: 这在地里住啥意思？
6: 我跟坤儿啊，俺俩巡逻的时候发现，我来娃就在你屋地里住着呢，来娃肯定跟咱们都是一伙的。
7: 守村叔这一喊叫，来娃可真是冤枉。这一次有梁叔能及时得救，可多亏了来娃。但是此时的小满已经忍无可忍了。

0: 大大，你醒了啊？
1: 嗯，头晕的很。哎呀，发生啥事情了？
0: 你都把我吓死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醒了就好。
1: 我一点都记不清楚了。
0: 啊。
1: 啊。来晚了。
0: 我在你。
2: 啊，我在你。
1: 咋回事呀？啊？
3: 李春兰，你出来一下。李春兰，
2: 我来了呀。小兰，爸来。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穆剑辉似乎又回到了护宝寻踪故事最开始。带人抢了别人从墓里挖出来的文物，按照故事当中的说法，他是来绿坑了。那么李远光的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罪名呢？请警官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5: 对于李远光来讲，他懂行，所以他呢就采取这种方式，当别人在道教古墓葬的时候呢，他就不去，他带着人远远的躲在别的地方啊，去关注着，一旦发现盗掘成功，文物出土了，他就带着人上去一哄而上啊，把文物抢了。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黑吃黑啊，都是不对的，对方也不敢声张啊，最终可能就不了了之。但是他所不知道是他的这种行为啊，可能还同时涉及盗掘古墓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抢劫啊等等罪名。而抢劫呢，他抢劫的又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所以说他不是普通的抢劫罪，他抢劫的是出土的文物，所以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说他是盗掘古墓葬罪呢？因为他明知道对方是在盗掘古墓葬，而他藏于暗处啊，等到文物出土的时候才出手，说明什么？说明他明知。而他为了规避盗墓这个罪名，虽说他没有出手，但是他对于盗墓这个事儿是明知的，并且他也远远地躲在远处啊，去观察去留意啊，最终在文物出土的时候一哄而上进行抢劫，那么他可能也会涉及盗掘古墓葬罪。所以剧中的李远光呢，他涉及的可不是普通的抢劫罪，他可能同时涉及的还有盗掘古墓葬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最终等待他的将是数罪并罚的

0: 律严惩。
1: 我们继续回到剧中，方坤在深夜里追着盗墓贼的车跑，结果呢被汽车拖拽昏迷不醒。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在早先的时候，这个故事剧集当中还有个情节，就是攒教授追盗墓贼牺牲这一幕，二者何其相似啊！如今有良叔受伤，方坤住进了 ICU， 这次风波下来，护保的队伍损失惨重，方坤能脱离危险吗？
2: 你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
3: 一坨烂泥！
2: 我真是下来念了行了吧？可跟你这种人过了这么些年，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
3: 立马从我家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4: 小曼，你话不能好好说啊！这次要不是来晚，你咋还在地里躺着呢？
3: 要不是他，贼娃子咋能到咱地里盗墓？就是他把我大害成这样子的，你咋还替他说话呢嘛？
2: 要不是你和我大，非要找个人，就为了往后有个高反甩门的，
3: 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搭进去。
1: 小满这里提到的扛翻摔盆是一种丧葬风俗，是指老人去世后由家中的长子长孙等去扛送葬队伍最前面的翻旗，而要摔的盆是离家庭。小满是家中的独女，按这里的说法她是不能扛翻摔盆的。有良叔给小满招了上门女婿，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强扭的瓜不甜。
5: 啊，小满说的对，我这个人从小没睡过好，也学不好，都是他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我连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我保守小曼了。

0: 这个，我没有盗墓，那是魏天地里魏火贼，他们攀个高法，硬塞给我的。里头有个人扔的，我怕他们报复家里，所以死都没敢说，5000块钱和一分都没花。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
1: 来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只是一时迷了心智，走上了歪路。盗墓贼的5000元封口费，他也没去麻将馆给霍霍掉，一分没花，说明这人还有的救。
2: 你蒋哥上哥本来绑定你，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的陪我调查。
3: 好，我一定好好配合，哥。
2: 我发，我等呀，爸，我对不起你。
4: 看一下你的宝宝，又白又胖的，这一会儿啊就可以喂奶了，注意让产妇多休息啊。
1: 好。

0: 文文，你看是不是该给娃喂奶？
1: 文文，小宝回来了，快看看，来看看你娃白不白长的啊？干包子。

0: 那你好好陪陪文文跟妈，那就先回来。有啥需要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好。看看你。这是咋了？

0: 文文此刻是什么心情呢？孩子出生了，他脸上没一丝笑容，这时恐怕他已经知道了孩子的生父是谁。他心里还憋着一股气，小光越是爱这个孩子，他就越绝望。
1: 小顿，
2: 对，啊，
3: 七顿，
2: 闪得很啊，消息
3: 好。像是个外场口。
1: 哎呀，先去看一看。啊，
2: 别空气够不？
4: 南阳这库房几直运作着，应该是没问题。
2: 一定确保安全啊！
4: 是，
3: 行，问题不大，乱哈气。
1: 我也是。
2: 你管哈，他们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还去做啥？
1: 那情报给我。啊，
2: 报警报警，叫你俩来，这是经过了审批，虽然是洞口，安全的，下面毕竟有危险性。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文物，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敢开玩笑，
3: 放心。
5: 慢点啊！哎，对，哎，慢点。
1: 绳子
5: 好，没事。哎，好。
1: 这些应该都是被炸药给震碎的。
5: 对，这盗墓贼来来回回的，应该也踩坏了不少陶俑。

0: 罗晴，罗晴，你看，哎，你看这个请通薄片，
1: 是个叶子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呀，叶子尖儿还是金色的。
0: 金的。
1: 该不会是
2: 鎏金青铜？
0: 呀，
3: 哎，这真是要是鎏金青铜的话，对咱考古课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0: 海螺桥。你咋的？
1: 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啊？
1: 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多少咱老师的命，他们都垃圾一样破坏掉的，是咱们考古人呕心沥血了一辈子。我巨大的研究员，巨大的研究成果。

0: 不干了，我也得跟他们拼到底。不是都说盗墓贼比咱们快一步吗？都说咱们考古人追着他们后屁股跑。好啊，来呀，那就试试看，看看到底谁更快。
1: 终于见到了，这就是方坤日夜守护的帝王墓。之前失恋受委屈压力大，洛青不曾因此而哭。这一次，为方坤哭，为攒教授哭，为被破坏的文物哭，为无数。
2: 如岩手村一样保护文物，默默奉献一生的文保员窟，
3: 而且是鎏金青铜。
4: 鎏金青铜，
2: 对，这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由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青铜表层。战国时期就有这个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茂陵曾经又出土过鎏金铜马。
4: 从地下遗留的石器碎片看，这应该是个岳父坑。 岳父坑里最常见的都是扁种和漆，地下没看见青铜器，也没看见扁种。我估计这么盗墓贼不动陶俑，随意踩坏了好多陶俑。妈的嘞！盗墓贼念力啊，青铜器倒很值钱了，光说鎏金青铜，这回得损失我和谷粮了。尹村
1: 大墓的考古计划被搁置。 洛青呢，刚刚又说考古的永远是跟着盗墓的屁股后边跑。其实呢，有很多人也会有这个观点，也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抢在盗墓贼之前打开古墓进行发掘保护呢？那这样的古墓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马老师，这个专业的问题还是请您来解读一下。
5: 现在呢，国家呢一般是对这个考古发掘呢，实际上是严格把控的。 这个呢，咱可以理解啊，就是文物资源呢，它是一种这个不可再生资源。这个你今儿挖完了就没有了啊。那你今天挖掉一个唐墓，那后世永远都没有这座唐墓。你其他再发现更多的唐墓，它不是这座呀，对吧？所以说呢，这座这个唐墓所包含的，比方说唐墓或者汉墓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你这次发掘如果说没有全面提取，或者说中间有什么问题出了差错的话，那实际上是。 对这笔文化遗产，就是这个文化遗产是巨大的损失啊，所以说呢，国家是严格控制的啊，特别是高等级的墓葬，像皇帝陵墓，那绝对是这个不是说是你想挖就能挖的啊，对吧？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挖呢？实际上有很多情况下是这个这批墓葬啊，比方说你墓葬或者遗址被盗掘了，被盗墓贼盗掘了，然后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外部。 这个破坏啊，它这个墓葬的这个环境呢发生了巨变，它的文物呢不可能在按照原来恒定的这么一个环境呢保存下去，文物面临着很快就灭失的这么一个情况，才有可能辟种发掘。
1: 其实马老师刚才解读的呢，就是我们考古的一个原则，简单的说就叫做非必要不发掘，埋藏在地下可能就是最好的保护。另外还有一点。
6: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如果说您真的发现了一些疑似古墓，甚至于发现可能被盗的情况，那么请您第一时间呢向文物主管部门或者向公安机关来报告。
7: 对，齐队，你来了。我，俺可是咋样了？伤到脑子了，没醒过来呢。
6: 我也有责任呢。要是再寻的仔细点就好了。
7: 哎，你不管，你不管。
8: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方坤的努力没有白费。而另一面，两伙盗墓贼要正面交锋了。赵又霖和穆建辉这次彻底撕破了脸，好戏还在后头。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秘书长，你别着急，你去见他。发生任何事情，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啊。
8: 赵总，
7: 嗯，
8: 穆杰回来了。
7: 他来干啥了？
8: 说是进了批新货。
7: 叫他进来。
8: 好的。
9: 哎呀，赵总，
7: 穆斯，坐坐坐。
9: 好。
7: 你现在厉害得很嘛，一会儿是上电视呢，一会儿是出书呢，还起火呢，哪有时间起火嘛。
9: 对，报应朝里没山鸟嘛，我应该是跟赵总学习。
7: 在哪起的火？
9: 北鲁园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
7: 你起的印村大墓的火？
9: 对呀、啊。
10: 赵又林自己想要的东西没了，穆建辉这时候又找了过来，各自怀揣着800个心眼子的谜语人又在桌子上打起了太极。但如今的穆建辉少了几分隐忍和讨好，多了几分从容和嚣张。这秦川的文物倒卖市场真的要变天了吗？看热剧《明法理，巨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1: 司文物局特制了一匹文豹模范家庭的门牌，
12: 结果贼娃子拿我探签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这事情咱能答应不到？
13: 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14: 你不要再吓人了嘛！
13: 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
14: 我找文文去，
15: 我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14: 都没有了。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

0: 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先吃一口，我再吃。
10: 哥哥，你早洗一口。
11: 对，从这个营养学角度，我发现其实野菜才是大自然的馈赠。
9: 哇，好香哎！
10: 没事，这个时候不会炸。
11: 对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清热解毒，还能燥湿。
10: 就是舌尖上的苦换来的是身体的健康的甜。
12: 清热解毒怎么破？
13: 来

0: 杨静姐，公主请收花。
1: 谢谢，好漂亮啊！
0: 喜欢吗？
1: 喜欢，你看这小雏菊是吧？
0: 这是我刚去逛公园，看见好多野花野草，然后我就想做一个花束送给亮静姐，你肯定会特别开心。
1: 而且我觉得很有心意，但我跟你要提醒一点，刚才你说野花野草，这个可不是野花野草，这叫野菜。
0: 野菜？
1: 你没有吃过吗？
0: 这是什么野菜啊？
1: 这个是苦苣菜，在我们山西老家，这种菜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而且呢，除了苦苣以外，还有甜苣菜。你看这个苦苣，它是有这种锯齿状的形状，甜苣菜的叶子会更圆一点。
0: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老家好像也有吃地菜的习惯。
1: 对呀，你看。三月三苦菜芽往出钻哦，
0: 我们叫三月三地菜煮鸡蛋，说是吃了可以清热解毒，然后还有祈愿平安的美好寓意。
1: 对呀，而且地皮菜还可以做成包子啊、饺子呀、馅饼啊，都很好吃。而且还有比如说马齿苋呀，都有特别多的野菜。
0: 那照理说，咱们今天这个也能吃是不？
1: 当然能吃。

0: 吃，当然可以吃。
1: 我想试试。
0: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咱们就蘸酱吃，好不好？
1: 好啊，走啊，走，
0: 咱们尝尝。

0: 小贺。
1: 嗯，你来了，亮晶姐。
2: 这个野菜啊，一定要蘸酱吃。
1: 我想试试。
2: 来来来，咱们都试试。
1: 好。
2: 好。
1: 我这样吃对吗？
2: 对呀、啊，我看东北的朋友特别喜欢吃菜蘸酱。
1: 你先吃一口，我再吃。你怎么露出了痛苦面具？
2: 怎么说呢？有点苦哎。
1: 这谁教你的方法呀？
2: 我以前吃的一点都不苦啊，家里我爸爸经常跟我做这个。为什么呢？

0: 看元气小物，爱与暖的双向奔。
1: 对呀、啊，我觉得是不是你摘的不对、啊？
0: 梁静老师好。
2: 乐峰老师好，依林姐姐好，
3: 依林姐好，
4: 美女好，
0: 欢迎
1: 欢迎。哎呀，来就来吧，还给我带东西，
2: 还带这么丰盛的礼物。
3: 今天的礼物可是特别珍贵哦。
1: 真的吗？
2: 我们刚刚啊就在吃这个我拔回来的苦苣菜，亮静姐说蘸酱巨好吃，结果我们吃了巨苦。
1: 是，哎，但是很奇怪，因为我家里也经常吃野菜，尤其是像苦苣，我从小吃到大，但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么苦，我都是鲜嫩可口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小时候都吃过这些吗？姐姐以前家里吃这个？
3: 我们吃过呀，60后的人我们全都吃过。那个时候野菜菜团子觉得好难吃啊，是为了解饱。现在觉得天然的是养生，好健康啊。
1: 那个时候您都吃什么野菜啊？
3: 那叫茴香菜，老师知道吗？
1: 茴香饺子很好吃。
3: 然后那个长的那叫什么菜？
1: 灰灰菜。
3: 哎，对，
1: 灰灰菜是吧？
3: 年轻人哦，你们还懂得那个灰灰菜？
1: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吃灰灰菜啊。
3: 那个时候就洗一洗，就搁在那个面里切成那个大团子，然后蒸熟了我们就那样吃，就解饱。
1: 玉林姐姐是天津人啊，天津人爱吃是出了名的。
0: 天津
1: 人。乐鹏老师是内蒙人。
0: 我是内蒙人。
1: 我是山西人，咱们是邻居。
0: 对，我们家也是在光绪年间从山西走西口来到内蒙。
1: 哥哥你走西口。
0: 对。
1: 就这个歌啊。那您小时候吃过什么样的野菜吗？
0: 在内蒙呢，其实因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特别复杂，所以就是孕育了各种各样的野菜啊，比如说槐花、柳芽对吧，还有这个柳蒿蚝芽、马兰头、蒲公英，还有沙葱，特殊的。现在我们涮火锅，你看还有沙葱羊肉，这是我们常见的。
2: 怪不得二位老师状态这么好，原来从小吃野菜长大的。
1: 对呀、啊，那你一定没有吃过。
2: 我真没有吃过。
1: 是吗？我小时候吃过，还有那个马齿苋，比如说这个木耳。还有像这个苦苣，还有甜苣，甜苣就是比它的叶子要更圆润一点，
0: 甜一些。刚才玉林姐讲是苦日子咱们挖野菜，
1: 对，
0: 但是到了现代呢，从这个营养学角度发现，其实野菜才是大自然的馈赠啊，越这种无私对人需求越少，
2: 没有经过污染的，
0: 对，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和能量级别越高，
1: 大自然当中自然有答案。
0: 所以有句话说，山珍海味不如一盘野菜。
3: 今天我带来好多野菜让你们吃个够，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猜出来哦。揭秘火锅锅底。哇，
1: 怎么是水呢？
3: 一定你们要能猜得出来，一个人发给你们一
0: 杯。对，这是用各种野菜泡的不同的水啊，
3: 猜一下哦。
0: 每一杯都不一样，您来。
3: 这几杯水都是野菜火锅锅底的专门野菜泡的水。
1: 野菜泡的水。
2: 这除了比普通的水颜色有一点点橙黄之外，没什么区别了。
0: 你尝尝啊，这个味道应该是有点土，又有点腥，猜猜是什么？
1: 什么味道？
2: 我感觉我在吃泥水，就是我25年的人生当中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1: 真的吗？我闻一闻。我这个很明显啊。
2: 什么？
1: 这是鱼腥草啊。
0: 对，跟它的名字一样，有鱼的腥味儿的，所以有点这种你说像泥土的味道。
2: 这就是鱼腥草，
1: 就是也叫折耳根。
0: 对，
2: 我以前一直听过它的名字，但是不敢尝试。今天尝试我觉得没那么恐怖，
1: 还可以接受。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吃，你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吃不了的人是觉得完全接受不了的，比如说我。
2: 比如说你。
1: 对，是的。
0: 这个折耳根啊，能清热解毒，什么喉咙疼啊、咳嗽啊，还能利尿。

0: 通令啊，它就是下火，
1: 还能使某些人表情扭曲。
2: 这个我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薄荷嘛。哇，
3: 一下就猜到了。
2: 因为经常我在家里自己会做些甜点什么的，酸奶就会放一些。
3: 六月份的时候一定要拿那鲜薄荷一二七水喝。
2: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是猜到了。
0: 薄荷大家都比较熟悉，薄荷能疏散风热，比如说风热感冒啊，然后人们嗓子疼啊、咳嗽啊、发热啊，这个薄荷就能帮助，而且特别适合女士，因为它又入肝经，疏肝解瘀。你看我们那个逍遥散、逍遥丸。女士这个良药里面就有一味薄荷，尤其特别适合女士在月经前容易乳胀腰酸、急躁易怒啊，说明是有火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啊，比如说已经来了月经了，就避免用寒凉的，就不要再喝了。
2: 哇，那这个
0: 调节情绪，
3: 那我们俩承包了。
2: 对，多吃点这个
0: 也能清新口气。你看好多牙膏啊什么的都用这个薄荷，
2: 而且薄荷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吃法，像我们家拌凉菜有时候放两片，头昏脑胀的时候捻一点那个叶子抹在太阳穴，
0: 对，
2: 也可以提神，
0: 是
2: 还能驱蚊。
0: 摘一个薄荷叶贴在脑门上，很清凉，
2: 就很清爽。
1: 我每次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含一颗薄荷糖，
2: 对，
1: 然后用那个小风扇对着喉咙吹，我就感觉瞬间像在口腔里面装了一台冰箱似的，
0: 内外都凉。
2: 这个好好啊。再猜猜这个，贺老师你也猜一个。哦，
0: 我先来这个。
2: 猜猜这个，
1: 这味道好冲啊！你闻一下，
2: 很冲吗？
1: 感觉像你最不喜欢的姜的味道，
2: 但是这个我反而觉得像姜水。
3: 好不好喝？
1: 我感觉有点像珊瑚椒油。
0: 这个还真是叫珊瑚椒啊，也叫木姜子。
1: 真的、
0: 对，它呢能够温中散寒，因为胡椒类嘛让人发汗啊。再尝尝这两个，
2: 这个叶子，姐姐这是什么呢？
3: 我可以提醒你一个字，带子。
0: 这个呢是烤肉伴侣，
2: 紫苏叶子。
0: 对，
1: 紫苏啊，
2: 对呀、
1: 这是我童年的味道，因为我奶奶每次做鱼的时候都会放紫苏叶。
0: 紫苏能够解鱼虾蟹毒，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作为一个调味品，哎，觉得它这个味道好。紫苏呢是性温的，也能散寒，而且能温中止呕，特别是怀孕的女性易出现什么呀？孕吐，哎，恶心呀，呕吐。这个紫苏呢能够安胎，
1: 明白？哎，你看我这三个都是黄色，但是这一瓶是里面最黄的。
0: 对。
2: 这个是什么呢？我来闻一闻。
0: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藤，它开的花啊一般是两种颜色。
2: 这个有点像什么味道？像我平常嗓子疼的时候和胖大海一起泡的。
0: 对，这一类。
1: 胖大海、金银花、木蝴蝶是不是其中一个？
0: 我刚才说了开两朵花吗？
2: 那就是金银花了。哎，
0: 这个是藤，我们也叫忍冬藤，它能够清热解毒，而且能够疏散那个风热湿痹，就是关节热胀痛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用药经常用这个忍冬藤。
2: 这样，我聊了这么多，我就感觉啊，今天这顿饭那一定是又健康又美味。那接下来我们就尝一尝吧。
0: 那我们就去制作锅底。
2: 好呀。
0: 啊，首先这个折耳根、鱼腥草，还有这个忍冬藤，这个俩需要焯一下水啊。然后这个木姜子可以跟那个花椒呀去锅用。然后薄荷呢，它很鲜嫩，最后放。这个野菜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这个矿物质啊、维生素 C 啊、B 族啊，所以就要快速的焯一下。水开了呢，我们先把折耳根
2: 焯水，
0: 还有金银花藤，也叫忍冬藤，焯一下拿出来以后再做锅底的这个步骤啊。一分钟左右，尤其看这个忍冬藤呢稍微有一些软了，然后折耳根也是不支棱着了，这就可以了，不需要时间很长。
3: 土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对，
0: 好嘞，我们把它拿
2: 取出备用。
0: 好，我们开始去锅。去锅呢，我们先用这锅热了以后啊，倒入菜籽油，然后锅呢烧的有热度的时候呢，放入这个木姜子，也叫珊瑚椒，然后呢再放入花椒来
2: 增味。好香。
0: 香味已经出来了。
2: 来，我来给它均匀一下。
0: 这已经变色了。
2: 哇，很香啊。哇，
1: 感觉像鸟吃火锅的感觉。
3: 对，太香了，马上来食欲。
0: 这时候呢，我们把刚才焯过的折耳根和
2: 金银花藤
0: 放进去，稍微煸一下，煸出香味来。可以加一些开水进去。
2: 没事，这个时候不会炸。
0: 对，再加，对啊。
1: 还有，
2: 再加，
0: 直接加就行。
2: 对，多加点，它就不会炸了。
0: 多倒一些，因为咱们涮火锅人多嘛。
2: 对，
0: 好，现在这个锅底呢，大家闻香味就出来了哈。
1: 好香。
0: 好的时候呢，我们把紫苏叶和薄荷叶呢再放。

0: 而且这个感觉会很有营养。
1: 对，
2: 对，这个野菜锅底呢就做好了，我提议呢大家给它来个命名，
0: 让你起个名吧。
1: 我感觉我们现在不是在山野之中吗？嗯，要不我们就叫它山野清欢锅吧。
0: 哎，这个好，人间有味是清欢。
2: 这个名字好，好好好，嗯，尤其是有薄荷，确实能让我们快乐。
0: 对呀，
2: 好的，我们这个山野清欢锅底就做好了，
1: 大功告成了。
2: 我们把它呢移到我们吃火锅的这个锅里。这个野菜呢还是有一些柴，就是加一些油啊。嗯，
1: 这颜色真好看，
0: 金黄色的。
3: 金黄色，
1: 咱们这锅底做好了，是不是该上菜了呀？
3: 该上菜也要猜一猜。
0: 那这一轮怎么菜呢？
3: 今天准备了五个盲盒，你们要猜出来才能给你们吃。
1: 没问题，乐鹏在，没意外。
0: 好，
2: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菜盲盒吗？嗯，
3: 那就开始喽。
1: 这么多盲盒，
2: 一个一个揭秘，
1: 看看，草中燕窝，
0: 就从这个开始吧。嗯，
1: 那肯定是很贵的。
4: 燕窝啊，就是燕子的唾液，
2: 这个滋音特别好，适合这个热燥体质的啊。
3: 那就你来猜，
1: 乐鹏老师肯定难不倒他。
0: 小朋友猜。哦，
3: 这个经常能在我们小的时候草地里边很多很多这样的。
2: 它这个颜色上面有灰白的毛，像一个 小动物。
3: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不敢吃这个，人们都说有毒有毒。
1: 是，
3: 我们不敢吃。
1: 我感觉看起来特别眼熟，但是我不知道它名字。
2: 这个叫鼠曲草啊，它因为上面有这个白色绒毛，所以是不是像一个小灰老鼠呀？灰白色绒毛。鼠曲草呢，被称为草中的燕窝。一个是你看它是不是特别像这个泡发以后那个燕窝，但是燕窝呢主要是滋阴，鼠曲草呢其实主要还是清热解毒，咽喉疼痛啊，长疖子呀，咳嗽呀，鼠曲草就能用得上。
0: 嗯，这也是直接可以煮到锅里吃的，焯水就可以吃
2: 了。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学到了，
3: 行，
2: 咱们再开启下一个盲盒。
0: 这个写的是什么呢？钙库春鲜。
1: 钙库，那肯定是含钙量非常高的。
2: 对，嗯，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补钙。首先，哇，这个我太熟了，
2: 这个非常常见。
1: 这是啥呀？
0: 这是我们家特别常吃的一种菜，叫做荠菜。
2: 对，
0: 荠菜包子。
2: 嗯，荠菜馅饼。饺子，对，
0: 荠菜饺子，
2: 这吃馅儿特别好。它之所以称为这种钙库的春鲜，一个是它长在春天3月3啊，荠菜发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药理研究啊，这个荠菜里面的含钙量特别丰富啊，100克差不多能含到290多毫克的钙，相当于3杯牛奶。
1: 是，那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了。
2: 对，
1: 一些骨质疏松的患者要多吃这个。
2: 它是性相对于是甘平的，又能清热解毒，还能这个利尿消肿。
0: 而且我记得就是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挖荠菜，就是作家张杰写的，里面的话就特别让人感动。他说，当我们后来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当我们看到菜市场上码得整整齐齐的菜的时候，他依然会想到就像是共患难的朋友一样，度过了那段很苦的时光，
2: 也是美好的回忆吧。
0: 对呀，啊，是的是的。这个写的是什么呢？
1: 鲜润水玲珑。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1: 这好像芹菜呀，啊，哎，
2: 真的是一种芹菜，
0: 芹菜吗？
2: 但是是水芹菜，哦，可以闻一闻啊。这个水芹菜呢，入肝经、胃经，对于清肝热特别好，人们容易上火的，包括血压高啊什么的啊。同时呢，缓解什么口气重啊等等啊。凉拌也可以降血压，放一片姜来综合一下它的寒性。
0: 明白了，学到了，
2: 是吧？
0: 看看这个，
3: 那就这一个。
0: 这个写的什么呢？
1: 清火先锋，
0: 下火呢？
3: 这个应该特别好拆。
2: 对，很多野菜呢都是有清火的，但是这个最厉害啊。
3: 这个太熟悉了，
0: 蒲公英嘛。
2: 对，
1: 蒲公英。长这样，它不是蒲公英一吹就散的吗？那个啊，
0: 你说的是蒲公英的种子。
2: 它这个呢更寒一点，清热解毒特别好。青春期长这个痤疮啊，我们一般有蒲公地丁啊，这个是能清这个热。
1: 还有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医生会给我开蒲公英颗粒。
2: 对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炮制过的蒲公英，主要是入肺经，清热解毒特别好。
0: 这个我们家也经常吃，而且我爸爸说婆婆丁。
2: 对，就是婆婆丁是它的另一个学名。
3: 这个蒲公英这么鲜的，我们可以煮水喝吗？
2: 现在呢有一种就是可以鲜榨汁儿啊，而就是现在研究啊，很多人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鲜榨的蒲公英汁儿呢，对于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有特效的。
1: 还有这个好处
0: 啊，
2: 是的，但是这个确实更寒凉，要注
5: 意。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
6: 最后一个喽，
0: 这个叫绿野青长霞，
6: 这个也非常好猜哟，因为现在特别特别流行哦，
4: 蕨菜嘛，这不是？
5: 对，这个是蕨菜。哎，
1: 现在正是蕨菜生长的季节。嗯，我老家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叫做蕨菜炒腊肉。哎，
5: 这个好像被。

0: 分为是腊肉的灵魂伴侣，
1: 是吧？
2: 蕨
0: 菜呢一定要焯水啊，它有一个成分叫圆蕨苷，所以有的人为了避免这个圆蕨苷对身体的损害呢，还会先拿白醋泡一个小时，然后呢再快速的焯水，然后再吃。这个蕨菜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啊，性凉，然后味甘，它呢主要是清热解毒。还有一个啊，我刚才说的，你看跟肺系统有关系，在中医理论里面呢，肺是和大肠相表里，然后同时又主皮毛，所以呢它的一个别称叫清肠侠啊，所以吃这个对于治疗这种热性的便秘也特别好，
3: 润肠通便。
0: 它为什么是腊肉的灵魂伴侣呢？跟它能分泌这个粘液也有关系。它这个呢还能把这个肉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吸收了，同时呢它的这个清香呢又让这个肉呢更鲜美，所以在很多地方啊把腊肉跟这个一起炒，所以说是灵魂伴侣。
3: 流口水了，
0: 我们先开始吃火锅吧。
4: 来，那我们刚才有焯好的菜，我端来，然后咱们
3: 行。哎呀，这么多酱料就等着菜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菜来喽，
3: 小辣椒。哎呀，哇，我们等的好着急。
4: 来，
3: 我帮您。还有羊肉，
4: 还有羊肉也千不要给你们吃，放到我那面，我发给你们才可以吃喽。
0: 我们先辨认一下这个焯完的菜啊，
1: 这个是熟曲草、草中燕窝，
0: 对，
1: 这个是芹菜，
3: 水芹菜，那这个是蕨菜，
0: 对，
3: 这个是荠菜，
0: 那是蒲公英，
3: 那是蒲公英。
1: 那我们开锅吧，
0: 开锅了，
3: 哇，太期待了，哇，
1: 太香了，
3: 好香啊，好香，
0: 我也在上面
1: 煮凉茶似的，
3: 而且感觉是坐在青草地上吃饭一样，特别的清香，
0: 自然。
3: 那我们现在下菜吧。
1: 草中燕窝，
3: 我们下点这个荠菜，它这个下锅可能时间很短就可以了，对吧？
0: 对，这个一般3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时间长了会把它的这个成分 VC 啊、胡萝卜素啊什么的都流失。
3: 我们煮点这个蕨菜，这个大
1: 蕨菜要多煮一点。我喜欢吃。
3: 你喜欢吃蕨菜啊？
1: 哎，你看我们菜已经下下去了。依琳姐姐是不是该下肉了呀？
5: 该下肉了。
4: 那不行啊，不行，猫能先吃肉。你们在吃菜的时候，谁吃的最多，吃那个苦的时候，没有表情的时候，我才能发给你们肉了。
1: 憋苦挑战是不是？
4: 对，
3: 我们来尝一尝，我就吃我常吃的荠菜，
1: 吃蕨菜。
3: 姐姐，你也吃个荠菜，
4: 谢谢。我每一样我都要尝一尝，
3: 对，我也要尝一尝。哎，这个荠菜果然是煮出来之后，它毛茸茸的，有一点这种感觉，
0: 特别鲜嫩。
4: 好有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野菜团子的那个味道，因为小的时候只能吃一种野菜，搁在那个团子里边，现在有5种野菜。
1: 姐姐，咱们这回可以下肉了吧？
4: 还是不行
1: 。
4: 你刚吃了一块，那不行。
1: 我再吃一个。哎呦，
4: 男孩子看到肉。
1: 草中燕窝，
3: 草中燕窝。
0: 我来一个水芹菜。
1: 你看我的表情。
4: 你的表情在享受。我每次想吃肉吗？那就这一盘肉都奖给你喽。
1: 咱们一起吃吧。
0: 对，羊肉本身是性温，它也能够这个温中啊、补肾呀。所以这个野菜锅呢，相对寒凉一点，哎，加一点羊肉，正好也是一个阴阳平调。
3: 野菜羊肉锅这样荤素搭配啊，考考小何，这是什么菜来着？
1: 蕨菜。
3: 它有什么作用呢？
1: 通便，
0: 也能清热解毒。
3: 对，给老师来一个这个。
4: 谢谢大宝宝。
1: 哎，乐鹏老师，这锅虽然营养是影响，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吃这么苦的锅呢？
0: 人们认为甜是好，其实甜是滋腻的，反倒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吃点苦。所以这个苦味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清热解毒，还能燥湿。苦味其实是火的极致。我们有一个哲学思想，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苦味的东西呢都能清热。《黄帝内经·素问》里面就讲了说，脾苦湿，即使苦以燥湿。第一个苦啊，脾苦湿就不是这苦味了，是说他不喜欢这种湿啊，湿容易困脾。这第二个苦就苦味了，能燥湿。
3: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舌尖上的苦换来的是身体的健康的甜。
0: 是的，
1: 太会总结了。
4: 对，长得美，说话也甜。
1: 哎，乐鹏老师，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这个营养价值也给到位了，同时还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乐？
3: 对，
0: 很多方法，比如说增鲜的方法，哎，增甜的方法，还可以用一些油。
3: 我看您还给我们带来了。
0: 对，这里面就是
3: 神秘的一个盒子，
0: 我们这个改良版的一些材料。
1: 赶紧上菜，
3: 给我们说说吧。
4: 这回不用菜喽，直接让小贺享受喽。
1: 鲜味层、甜味层，还有油脂层，打开来看一下，
0: 一层一层揭秘。
3: 鲜味层有什么？豆芽。
0: 鲜味层呢，我们一般会用香菇、黄豆芽啊，它能提鲜。
3: 明白。
0: 提鲜以后呢，苦味就不那么明显了。香菇可以放进去多煮一会儿，你一会儿尝一下。

0: 下这个汤呢
1: 就会更鲜，
0: 香菇呢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来泡发。
2: 第二层甜味层，
3: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太需要点甜了。玉米和红枣，
0: 大枣呢大家都知道是口感，它本身就是很甜的，而且从功效上呢又能够养血补气健脾啊，特别适合女士。玉米本身就是很香甜可口的，
1: 哎，
2: 怎么只带两个玉米啊？
0: 主要借个味儿啊。再有就是说的油脂层啊，就是苦味进入味蕾的时候，如果有油呢，它有一层隔膜，就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急剧的苦
1: 了。
0: 哦，哎，同时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够融到这个油脂里面散开啊，就使这个汤里面就没有那么苦啊。还有就是刚才本身涮了一些羊肉，它羊肉这个里面的油脂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2: 原来如此，我怪不得我觉得羊肉挺鲜的，没有什么苦味儿。
0: 对，
1: 是你馋肉了。而且这个麻酱，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麻酱当蘸料的。
0: 对，这个是不用放锅里，就是小料来蘸啊。这个麻酱呢，也属于油脂层啊，它就也能避免一些这个苦味儿。
2: 来，姐姐们，
0: 来点芝麻酱
2: 吧。
1: 啊，我以为要干杯呢。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野菜的一些吃法。其实我学到最多就是一定要焯水。
0: 对，
1: 二来就是煮的时间不能过长，不然就会有点柴掉。
4: 对，
2: 今天我们探索了野菜火锅的奇妙世界。没想到野菜除了可以做凉拌、炒肉，还有做汤之外，还能涮火锅。真可谓是一锅藏百草，四季皆安康。
0: 对，我们今天呢，从锅底到涮的食材都是野菜，享受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虽然吃点苦，但是苦尽甘来。野菜锅虽然好，但是也不要贪嘴，因为它偏凉。
4: 今天的主题就是野菜火锅涮野菜，我回去以后把这个火锅传授给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吃起来。
1: 我的感受非常简单哈，野菜香自然养，山珍海味不如野菜一味。
2: 清热解毒怎么破？
5: 来顿野菜清欢锅，
2: 吃起来，
6: 吃
2: 起
6: 来，
1: 吃
6: 个蘑菇，吃个蘑菇，
7: 吃个蘑菇，
1: 好的。
8: 北京资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9: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疲劳神倦，失眠多梦，就喝灵芝牌三乐江口服液，认准国药准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清热解毒，乐鹏老师今天还给我们带来哪些偏方呢？
4: 我们今天呢吃一个餐后的熟曲草 dessert， 把焯过的熟曲草呢弄成末，1:5的比例，现在水烧开了，我们把它倒进去。这个熟曲草呢都融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漏勺啊把它过滤一下，这个汁呢一会儿专门倒在这个盘里。加入少量白凉粉，它这个比例呢大概是50克的白凉粉配1300毫升的这个汁儿就可以了哈。搅匀以后呢一定要冷却，还需要放到冰箱。这个已经冷却好了，把它切成小块儿啊，根据口味啊可以加比如说椰奶啊牛奶啊等等的，一道美味的野菜 dessert 就做好了。牛奶加进来，哇，可以分一分了，
3: 分一分品尝一下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野菜甜点。
4: 尝尝。
3: 这个甜点非常适合暑热的时候吃，
4: 口感很好，
3: 种中草药的香气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请您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我们等着你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好，再见。
3: 有可能是活物哦。
5: 我觉得好治愈啊，看着这个汤咕嘟咕嘟冒泡。
3: 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我觉得您可以改个专业。
5: 背着我偷偷努力，
6: 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
3: 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
5: 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
3: 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哈，
5: 温中散寒养元气，
7: 一锅烟火暖人间。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失业男子被车撞伤，对方负全责后，男子还向对方索要误工费。另一位退休阿姨被外卖车撞伤，阿姨也要求对方赔偿误工费。两起案例都是非在岗人员被撞伤而要求赔偿误工费，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赖不掉的误工费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南方某医院病房里，一位侧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地冲着床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道：你害我受伤住院，你必须得赔我误工费。年轻男子为难地说：你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误工费呀？你这不是讹诈我吗？中年男子听后啊，咬牙切齿地喊道：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说不定啊早就找到工作了。年轻男子不以为然地反驳对方道：那你之前几个月怎么没有找到工作呢？中年男子啊，这下无话可说，不过呀却更生气了。他从床边啊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年轻男子。年轻男子见状啊，赶紧溜出了病房。周围人呢不禁好奇，年轻男子到底是怎么害中年男子受伤的呢？还有，中年男子既然没有工作，又为何坚持要误工费呢？几天前的一个上午，27岁的苏坤呢受邀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因为出门晚了，担心迟到，开车在路上啊，他有点着急，车速就有些快。这时呢，朋友的催促电话又打来了，他一边听着朋友的催促，一边呢心急如焚的开车，不免呢有些分神。突然，苏坤呢发现前面的车因为给一辆公交车让道而减速慢行了。苏坤呢不想刹车减速，反而想从旁边的道路上加速超车，却没有想到一位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中年男子正在这条道路上步行，结果苏坤呢就从后面将中年男子给撞上了。车停稳后呢，苏坤呢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男子啊就倒在他车子的不远处一动不动，头上腿上都在流血。苏坤见状啊吓坏了，他心情忐忑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这名男子就是案件开头那名住院的中年男子，名叫毛宏远，46岁，是名务工人员。经过医院检查呀，毛宏远呢左腿骨折，颅脑轻微出血，还有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1: 毛宏远住院期间，苏坤经常去探望他，并表示他一定会给足毛宏远经济补偿。在苏坤认为的补偿，无非就是报销住院费，然后再给他一些营养费而已。可让苏坤没想到的是，毛宏远竟然还要求他赔偿误工费。那么这个误工费，苏坤应该赔偿吗？
0: 苏坤一听到误工费三个字就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啊，误工费啊都是给有工作的人。可在之前，他和毛宏远聊天，知道毛宏远没有工作。苏坤呢很不理解，他便跟呢毛宏远争辩了起来。毛宏远呢认为呢，要不是苏坤的车给他撞了，说不定啊他早就找到工作了。苏坤呢不服气，便对毛宏远说呀，为什么他先前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现在这么说呀，无非是想多讹些

0: 钱。毛宏远呢顿时大怒，随即从床边呢拿起一根拐杖就要打苏坤。苏坤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立马溜之大吉了。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毛宏远没有工作为何会索要误工费呢？这呀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人到中年的毛宏远家境窘迫，他父亲早亡，母亲呢又一直重病缠身，常年吃药。毛宏远呢和妻子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花销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房贷，毛宏远呢和妻子的工资又都不高，一家人生活的只能说勉强维持。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前毛宏远呢先前工作了8年的化工厂，因为近年来啊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毛宏远第一批就被裁掉了。好在化工厂啊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一次性给了他3万多元的经济补偿。另外被辞退后呢，毛宏远呢又向当地的社保部门申领了失业金，每月2000多元，虽然不多呀，但也能缓解下经济压力。之后呢，毛宏远开始重新找工作，因为他年龄大又没有一技之长，他连续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毛宏远呢为此非常的着急，只能缩减日常的开支，这让原本就节俭的家庭变得更窘迫了。儿女们纷纷的抱怨家里的伙食变差了，零花钱也给的少了。
1: 听着儿女们的抱怨，毛宏远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觉得不能再怎么坐吃山空等下去了，他决定边找工作边找点事儿干，哪怕赚点小钱也能暂时补贴家用。可找什么事儿干呢？毛宏远犯起了难。
0: 在一天晚上，毛宏远呢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卖炸串的路边摊，生意非常的火爆。毛宏远心想，炸串制作简单，自己不用学就会，不如啊自己也弄个炸串摊好了。于是呢第二天，毛宏远呢就找人定制了一辆简易的炸串车，还从网上买了不少炸串用具。毛宏远开始畅想着通过卖炸串挣钱，哪知他的炸串摊啊还没有准备就绪，他就接到了一家公司的复试通知，邀请他呀再去公司参加一轮复试，通过后便可上岗。这天早上，毛宏远呢心情愉悦的赶去公司参加复试，哪知他刚下公交车，还没走几步路，就被苏坤的车从后面猛地撞倒了。毛宏远呢顿时感觉左腿一阵剧痛，头也撞到了地上，紧接着呢他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两人在谈经济赔偿时，还是因为误工费产生了分歧。毛宏远呢认为自己因为左腿骨折不能再摆摊挣钱了，而且还错失了一次极好的工作机会，苏坤的赔偿自己误工费理所应当。可苏坤呢却觉得毛宏远被撞时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开始正常的摆摊，没有理由索要误工费。两人呢各执一词，不欢而散。之后呢苏坤再未到医院去见过毛宏远。几天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起因是苏坤操作不当，应负全部责任，毛宏远正常走路无责任。对于事故的认定，苏坤和保险公司啊都没有意见，但双方却都对毛宏远提出的误工费表示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保险公司认为事发后毛宏远一直在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每月有2000多元，这些收入啊已经弥补了他受伤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呢毛宏远受伤时啊他没有工作，不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啊不需要支付误工费。可是毛宏远则认为，若不是苏坤将自己撞伤，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了，而即便找不到工作也能通过摆摊有点收入。再说了，自己领的失业保险

0: 金，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1: 随后毛宏远将苏坤和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误工费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那么毛宏远被撞时并没有找到工作，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能否主张误工费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失业人员可否主张误工费。误工费啊，也称误工减少的收入，是指被侵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入。受害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如受害人无劳动能力，则无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失业人员具有劳动能力，虽然客观上暂时没有工作及收入，但在其不受伤的情况下，可能获得劳动或工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啊，不能排除失业人员申请误工费的请求。除了失业人员，还有全职太太、退休老人，都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从事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事务。因此啊，对具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受害人请求误工费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毛宏远失业后啊，正在找工作，但受交通事故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获得这种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请求误工费。法院审理认为，毛宏远从社保部门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其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旨在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和择业自主权。保险公司啊，要求以失业保险金填平误工费损失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啊，经司法鉴定，评定毛宏远的误工期为90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毛宏远误工费1.5万元以及其他各项经济损失。案件结束，毛宏远呢如愿的拿到了误工费、医疗费等相应的赔偿，心里啊总算踏实了些，不用再一边养病一边还要担心一家人的生计了。虽然毛宏远受伤时啊正失业，可若不受伤，或许就能找到新的工作，获得收入，因此啊，他有权向侵权者主张误工费，法院最终也支持了他的主张。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伤者是一名退休人员，他主张误工费的请求会得到法院支持吗？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 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

0: 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退休大妈过马路时被外卖车撞骨折，医生要求大妈卧床休养3个月，大妈瞬间崩溃。
5: 大妈哭着哀求医生，说能不能快点让我起来呢？
4: 大妈受伤后无法照顾外孙，她向外卖公司要求赔偿误工费，却遭到拒绝。
5: 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呀，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
4: 大妈将外卖公司以及外卖员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大妈的诉请吗？赖不掉的误工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中午11点多，正是下班高峰期，北方某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行人呢正在马路的东边等着过马路。最前面的一位大妈呀，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上呢坐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男孩。大妈看着呀像很着急，一看到马路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迈开步子要往前走。哪知她刚走了几步，就被一位外卖员骑车给撞上了。因为对方的车速太快了，大妈直接被撞倒在地，当场就痛得起不来了。好在大妈呀被撞前眼疾手快地将婴儿车往前推了一下，还及时撒开了手，车上的小男孩啊并没有摔倒受伤。不过撞人的外卖员和电动车也都因为碰撞摔倒了。路过的行人见状啊，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帮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报了警，还有人呢帮大妈联系了家人。大妈家人赶到后将孩子带回了家，而大妈呢则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至于撞人的外卖员，只是擦破了皮，并无大碍，随后呢被交警带回去调查了。经过医生诊断，大妈呀软组织损伤，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3个月，最好啊不要走路。
4: 大妈听到医生的话瞬间崩溃，竟直接大哭起来。医生护士们都很不解，不就是被撞骨折了吗？又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大妈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要了解其中的隐情，还要从大妈的家庭状况开始说起。
5: 大妈姓林，人称林大妈，现年62岁，前几年啊刚退休，就被女儿接到外地帮忙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啊都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经常啊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孩子，又因为啊还背负着房贷，女儿呢不敢轻易的辞职，而女婿的母亲早亡，父亲还在外打工，所以照看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林大妈的头上。林大妈呀理解女儿女婿不容易，对此呢并没有什么怨言，只是盼着外孙女啊赶紧长大。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女儿竟又给她生了一个

外孙。林大妈呀，虽然高兴，可一想到今后自己要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心里啊就有点发怵。之后林大妈呀比先前更忙更累了，经常啊连个好觉都睡不上，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就有些不好了。这天上午呢，林大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外孙呢去到附近的游乐场玩，直到11点多

0: 过一个十字路口，精神有些疲惫的林大妈呀，一看到对面的绿灯亮了，就要推着婴儿车过马路，都没有朝四周看一看。她刚走了几步，就被外卖员骑车给撞了。好在呀，被撞前呢，她及时推开了婴儿车，要不然她的外孙也会受到伤害。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之后，林大妈呀被诊断为右脚趾骨骨折，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下肢支距固定不负重。林大妈听后啊，感觉天都塌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孙女和小外孙呢没人照顾了，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她还急得大哭了起来。林大妈的女儿啊赶到后，安慰母亲说呀，她已经给孩子临时请了保姆。林大妈呀，这才稍微放了心。
1: 林大妈一想到自己要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期间既没法帮女儿照顾孩子，还要女儿花钱找保姆，林大妈心里就恨极了那位撞她的外卖员。那么撞她的外卖员是谁？这起交通事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0: 据交警部门调查呀，外卖员名叫黄涛，现年31岁，去年妻子生下女儿后就在家呀做了全职家庭主妇。黄涛啊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收入不错，可就在半年前呢，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了，黄涛因此失业。之后呢，他一直想找一个呀跟原来收入差不多的工作，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失业后啊，黄涛顿感经济紧张起来，为了不坐吃山空啊，几个月前呢，黄涛应聘到了一家外卖配送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外卖员。而他之所以选择当外卖员，是觉得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耽误他继续找工作。而且外卖员呢，虽然辛苦，却是多劳多得。黄涛认为，只要自己肯吃苦，即便是送外卖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之后几个月呀，黄涛送外卖的收入确实不错，不过却是他靠拼命挣钱的。为了多接单，黄涛在配送的路上经常骑得飞快，还时不时的闯红灯。有的同事呢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黄涛呢却一直当耳旁风。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不，很快就出事了。这天中午，黄涛骑着电动车呀，从南往北快速行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眼看变红灯了，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还加速通过，结果将正要过马路的林大妈给撞了。事后啊，黄涛懊悔不已。几天后，交警部门啊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外卖员黄涛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负全部责任，林大妈无责任。事故认定清楚后啊，双方便就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因为外卖配送公司啊已为黄涛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啊也加入了协商，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赔偿了林大妈的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没有赔偿误工费。林大妈认为这些赔偿还不够，非要对方啊给自己误工费不可。
1: 林大妈认为自己受伤后，女儿必须要花钱雇保姆照看孩子，而原本女儿是不必花这些钱的。可对方却认为林大妈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可以领，并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收入减少，拒绝了林大妈的要求。最后林大妈决定亲自去外卖公司讨个说法。
0: 这天呢，林大妈坐着轮椅来到了配送公司门口，对着路人大喊，大家快来啊，外卖员撞了人不赔钱，天理难容。路人呢被林大妈的话吸引，纷纷上前围观。配送公司经理觉得呀，这样影响不好，想将林大妈呀劝走，可林大妈呢却扬言不给自己误工费就天天来堵门口。经理无奈，只好报了警。民警在了解了前因后果后啊，建议林大妈呀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要在公共场合扰乱秩序。紧接着呢，林大妈呀就将外卖员黄涛、外卖配送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

0: 要求赔偿自己误工费30000元。那么林大妈主张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吗？误工费又该如何计算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误工费在法律的认定上啊，并不受年龄的限制。离退休人员呢，虽然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经验并未完全丧失。因此啊，当他们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工作时，同样有权主张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误工费计算标准是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算，无固定收入的按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不能提供最近3年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妈虽然是退休人员，退休后成为家庭主妇，但林大妈是有劳动能力的，她帮女儿带孩子属于从事家务劳动，其减少了家庭生活成本，属于一种隐性收入，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林大妈因为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无法再带孩子，导致女儿不得不请保姆，因此啊，林大妈是有权要求赔偿误工费的。林大妈受伤，医生建议她全休3个月，误工时间呢可以按3个月计算。另外，林大妈呢从事家务劳动，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最终，法院酌定赔偿林大妈误工费1.5万元，因本案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理赔限额，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林大妈赔偿上述费用，共计1.5万元。外卖员黄涛虽然免于赔偿，却因此啊丢了工作，不得不再找新的工作。观众朋友，在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是否可以请求误工费，不应以其有无具体收入来判断，而应以其有无劳动能力来区分。比如案例一中的毛宏远，受伤时啊只是暂时失业，并非没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如果不受伤是有可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法院支持他误工费无可厚非。再比如案例二中的林大妈，退休后啊帮女儿照看孩子，方便女儿女婿增加家庭收入，林大妈受伤后女儿不得不雇佣了保姆，无疑增加了家庭开支，因此法院酌情支持了林大妈的误工费请求，也是理所应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人暗恋的老板陪她创业成功，却遭老板冷遇，与老板反目成仇，女人拿着老板的把柄索要巨额赔偿金，老板报警把女人抓获，女人却大呼冤枉，举报老板的不法行为，错付的感情将给女人带来什么恶果？失恋女人的报复，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

0: 窍解读，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0: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一次意外车祸，母亲留下两个孩子撒手人寰。
4: 我的女子死了过后，他就跑到这3年了。
3: 妈妈离世之后，爸爸和外公却大打出手。
4: 为了个事情还打架报警。
3: 双方对簿公堂，未成年的孩子究竟该由谁来抚养？
5: 就是我母亲刚去世第一年嘛，我其实是想跟父亲生活的。
3: 入赘女婿的烦心事，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四川省广元市的王老伯一家本是三世同堂，生活也算安稳圆满。然而就在2022年，王老伯家却遭遇了飞来横祸，唯一的女儿不幸离世后，曾经温顺的女婿突然翻脸，要求带走两个孩子分家单过。老两口对此无法接受接连的打击，丧女之痛还未消散，两个外孙女又要离去，未来的日子将生不如死。双方因此发生争执，甚至闹上法庭。苍溪县人民法院依据生活实情以及孩子的意愿作出一审判决，大女儿由外公外婆抚养，小女儿由父亲仲某抚养。没想到仲某却向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6: 他要求孩子的外祖父母把这个孩子直接抚养的这样一个权利变更给他。
3: 那么孩子的父亲为什么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案件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2025年3月21日，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7: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仲与被上诉人王文明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请上诉人仲陈述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
8: 我们的上诉请求为，请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将王送回，并由上诉人继续行使对王的监护权。
3: 小袁的父亲仲某为什么不认可一审判决？作为上诉人，仲某提出，在案件一审过程中，小袁当时说想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陈述，并不是小袁的真实想法。
8: 王作为未成年人，正处于初三的关键学习阶段，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且长期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一定会

0: 受被上诉人的影响，在其询问中，其陈述并非完全出于本意。请合议庭注意，在一审判决当中引用的一个关键点，其向法官陈述：“我希望父亲让我能正常看到我的妹妹，我有两年没有见妹妹了。”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实质上是希望同上诉人及其胞妹共同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
1: 朱某认为，两个孩子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的陪伴，自己这么做也是思女心切。他体谅岳父岳母作为失独老人的可怜之处，也确实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但是毕竟血浓于水，父女连心，岳父岳母不能人为地将朱某父女分离。
2: 那么下面由被上诉人王文针对上诉人仲的上诉，包括当庭补充陈述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发言。
3: 他就骂我，为那个事情还打架报警，我们的牌子收起来的。哎，这算了，我们一定要他把我告上了法庭。他说我打他。
1: 面对女婿的上诉请求，两位老人显得十分生气。他们说，为了外孙女小袁的抚养事宜，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大打出手，也因此几次报警，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理解女婿的做法。小袁的外婆说，女婿仲某实在是没有良心，因为女儿女婿总共生育了两个孩子，孩子从小就是由他们抚养，而且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要跟着他们生活。
3: 从我的肚子死了过后呢，我也就好好的嘛，我心里嘛嘛逃到我家来站了十几年嘛，不停个哈，就大的呢就姓王啊，就我呢就觉得呢，就咋子不呢，也是个独的。我说是女子，你跟他们生一个嘛个哈，一个姓王啊，一个姓钟啊。
1: 妻子意外身故，女婿控诉岳父岳母争夺孩子，
0: 又是质问，又是窥探这个女孩的手机隐私，
1: 是父亲爱女心切，还是外公外婆另有顾虑？
3: 我的女子是我的大孙子，是我的依靠。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入赘女婿的烦心事。法庭上对于女婿仲某提出要将小袁带走生活，小袁的外公外婆断然拒绝。那么，两位老人为什么要阻止孩子跟随父亲生活呢？小袁的外婆哭诉了一段往事。她说，因为他们老两口只有一个独生女，所以当初女儿的择偶要求就是男方需要入赘，女婿仲某也接受了这一点，而且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也随女儿姓，第二个孩子还是在老人的劝说下才跟随女婿仲某姓。对于他们来说，这两个孩子都应该是王家的后代，将小外孙女给仲某已经属于最大的让步了。如今女婿仲某的做法实在令人寒心。
3: 我的女子是我的大孙子，是我的依靠，是我的两个的开心的。我的女子死了过后，他就跑到这三年了，没有弄啊，总不收啊。你说我是啥子心情？日夜的。
1: 想到女儿的不幸离世，两位老人就伤心的不能自已。女儿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在女儿去世前，两个外孙女一直都是他们老两口在带。女儿遭遇不幸时，小外孙女才一岁多。当时仲某直接就将孩子带走了，连户口也转走了。老人已经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还眼睁睁地看着小外孙女被带走，他们坚决不能再承受仅有的大外孙女小袁离自己而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女婿并无抚养能力，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本人又无一技之长，甚至还有恶习，原来就依靠着他们生活，所以抚养这两个孩子根本不现实。
3: 从此往生大过后，把他妈妈把生下的8个月，他们就出去打工去了。我说个来的嘛，就是我们的带，从8个月就是我们带，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带到现在。

0: 有时候我女子的带，我他们打的工啊，我们从把房子买到，我女子才带屋带到五六年，这况且不是我女子又得上班，
1: 天天上班
0: 挣钱，还是我女子回来给她天天在屋里，还伺候我玩送娃儿接娃儿，女子天天还上班，还把打的娃儿的房租钱，你说这个娃儿是哪个的带？我们面对现实。
1: 那么法庭归纳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就是这个王到底应当随哪一方共同生活。法庭询问一下双方在二审当中还有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上诉人一方有无新的证据？
2: 有一份新证据。
3: 那么小袁的父亲为什么要带走孩子呢？法庭上上诉人仲某说，自己也不是铁石心肠，实在是为了孩子考虑，因为他发现小袁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并不快乐，岳父岳母纯属是因为生活孤单强行将孩子留下，而且不顾孩子的心理健康，管理严苛。除了阻止父女相见外，仲某还提交了跟小袁的聊天记录，其中小袁也多次提到外公外婆不让他使用手机，小袁只能偷偷地联系父亲，甚至还要联系完再删除，以防外公外婆发现。仲某还保存了一段录音：
4: 爸爸，我儿子今年有点麻烦，把我的同学打烂的，我不想在屋里待，我保证一定要去，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5: 作为一个已满15岁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在此等高压管理下生活，又是质问又是窥探这个女孩的手机隐私，那么更不利于，肯定是不利于她的这个性格养成以及成长。
3: 钟某说，看到女儿这样她实在是心痛不已，即使自己曾经是上门女婿，但是妻子已经不幸离世，作为人父他也有责任好好将女儿抚养长大，他充分理解老人孤单的心理和需要陪伴的现实，但是不能以损害孩子的成长为代价。钟某还说，老人对孩子的把控已经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就因为他偷偷去看了女儿一次就被岳父无情暴打。
5: 证据名称：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来源是昌吉县公安局，证明被上诉人在抚养王期间存在暴力阻止探望的不当行为。
3: 这么看来，仲某的诉求也并非毫无道理。那么这两位老人对此又有何说法呢？
0: 他那天就是来接娃儿，没打招呼，我头上诉陈述来的个哈。他几次偷娃儿接娃儿，他就偷起走了。这一边，他来偷娃儿接娃儿就没偷起走。老师就他就跟老师请假了。
3: 令人意外的是，老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阻止父女二人相见。自从女儿去世的3年里，小袁一直是由他们来抚养，仲某几乎没有给过抚养费。如今争夺抚养权，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就是为了钱。当初女儿离世时，仲某就为了争夺遗产和房子撕破脸面，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法庭注意到经过这个搜索关联案件啊，那么王去世之后，实际上这个除了这个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这样的这个一次诉讼之外，那么在你们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实另外还有两场诉讼，一个这个继承纠纷和一个那个就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纠纷，
6: 对
1: 吧？那么关于这两场诉讼，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向法庭进行一个陈述。
6: 关于这个抚养纠纷的是，就是那个继承的话。就也是通过法院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房子，是我给我老婆买的。产权登记的是我大女儿王50%的产权，我25%，我老婆25%。调解的结果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该继承的10%让给我大女儿，包括我大女儿继承的5%，总共

0: 就是65%的产权。嗯，我把我的30%的份额让给我小女儿，我小女儿加她自己继承5%，就35%的产权。
1: 嗯，
0: 大概就这么调解的。
2: 原来早在孩子的抚养权纠纷之前，双方就因为遗产继承问题产生了矛盾。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对150,000元的存款进行了分配，但是对于房子，双方分歧较大。最终，两位老人和仲某都将房子的所有权转让给了两个孩子。小袁拥有65%的份额，小袁的妹妹拥有35%的份额。
1: 你经过了这个产权的一个变更登记了没有？
0: 都没登记，我应该没有登记吧？但是协议在那里。
1: 关于那个抚养案子，抚养案子协商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0: 就是大女儿由他们抚养，小女儿由我抚养。
1: 嗯
0: 嗯，大女儿的学校的费用由我出。
1: 嗯。
2: 既然双方已经对所有财产达成了协议，又为什么会再起纷争呢？既然都是为了孩子，双方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协商？庭审结束后，玉华冰庭长再次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是双方一直在强调对方曾经的错误，两位老人更是痛诉女婿连女儿的丧葬费都不愿意承担，亲家甚至在葬礼上大闹。
3: 这才我这我的女子死他过后还在冰棍儿了，现在收到一卷啥子？他的老汉儿就拿到一瓶汽油在金刚来倒啊！我说是你准备做啥呢？嗯，就屋里汽油爆就爆的很难的，你来收房子，我不收房子，我来赔你女儿的命。他说是啥子人为的？他一是今年属虎，二是你女子属兔，生的个女儿也属虎。他说你来到一个女的，是临终之父，他说三夫成群，人家说
1: 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三虎啊什么的那个封建迷信的那个话啊，
3: 嗯，
1: 那个你就是你们家那个小二宝，这个小外孙，
3: 嗯，
1: 小外孙啊，
3: 嗯，
1: 那个是属虎的，
3: 嗯，
1: 那么这个谁，这个那一年又是个虎年，
3: 哦，
1: 你说还有个什么三虎成年，那个三虎是谁吗？
4: 他的妈，
1: 就是
3: 他的妈，
1: 中间
3: 他的妈是我的
1: 亲家，亲家母是吧？
3: 嗯，
1: 所以你就认为你的女儿遇害，从封建迷信上讲，就是这三个因素都是有的。
3: 嗯，
1: 就当年遇虎年，又遇到这样两个人，
3: 嗯，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1: 所以你的亲家就不能够接受，
3: 嗯，
1: 不能接受。所以他来那个泼汽油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嗯，
1: 他说他来赔你，
3: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3: 他赔我女儿的命。
1: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回到刚才啊，这个，
3: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场诉讼？这个也在法庭上，说了，主要是这个，首先起源就是那个孩子嘛，孩子的那个发的信息，这个不想在你们家待了，这个有一个哭诉的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他一个父亲。他因为这个女儿的这样一个哭诉，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把孩子这个接到他身边去生活，其实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3: 是。
2: 面对岳父岳母当面指责，仲某却是连连叹气。他说自己实在是出于父亲的责任心才想保护女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诉讼之前，他们就强迫我女儿给他们写了一个让他们抚养的一个诉讼书。我女儿不写，晚上就不让睡觉，直到我女儿写完了才写，改了5遍，写到晚上11-12点钟，不写就不让我女儿睡觉。我不相信这是他写的，我感觉这是他抄的，我对这份证据存疑的。
1: 一个初三的孩子写不出来这个话吗？
0: 写不出来的。我女儿成绩很撇的。
2: 仲某认为岳父岳母的言行已经伤害到了孩子，相反的是，对于女儿名下的房产，自己也没有想过占有，他愿意将房屋的居住权让给岳父岳母，至于亡妻的赔偿款，自己也拿出了诚意。
0: 实际上在2003年那个调解书出之前，那个伤亡工伤保险已经就赔付下来是7月份赔付下来的，我们是9月份打的这场官司。如果说我要是要争这笔钱的话，我当时我就不同意调解这个调解，对不对？
5: 嗯。
1: 无论最终调解不成，法院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通过裁判的。

0: 方式解决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怎么样如何来解决，你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干预这个孩子和另外一方的一个正常沟通往来。
1: 我晓得
0: 这个是法庭 所坚决不允许的，这个孩子心理身体的健康是首要的。你们大人之间的纷争必须位居其二。这个问题必须法庭要给你双方说清楚。
1: 对对，
0: 听清楚没有？
2: 眼见法庭审理和庭后调解中，仲某和小袁的外公外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说法又大相径庭，承办法官玉华兵一时也犯了难。那么案件将何去何从，小袁的未来又将跟谁一起生活呢？法院开庭审理，父亲坚决要求抚养孩子，法官走访调解，女孩诉说内心真实想法。
3: 因为她已经有我的妹妹了，她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带两个孩子，这是不可能的。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入赘女婿的烦心事。为了尽快解决小袁的生活问题，法官连夜赶往了苍溪县，等到了放学归来的小袁。
4: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一趟，阿姨是真的真的打心底里想听你的真话。
3: 就是我母亲刚去世第一年嘛，我其实是想跟父亲生活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家的那个家庭关系并不是很好，然后后面呢因为一些事情我就改观了一些看法，就对我父亲改变看法。他第一次告法庭我是没有想到的。
2: 令人意外的是，小袁面对法官并没有过多的惊讶和不安。小袁说，因为自己的抚养问题，父亲和外公外婆已经多次爆发冲突，他对公安局法院早已不再陌生了。
3: 然后第二次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给让老师给我家长打电话，我说我爸爸来找我，他虽然说他并且没有给我提前说，然后我就给我爷爷奶奶打个电话，我就让他们来解决一下这个事情，我希望他不要打扰我的学习。因为当时请一天假我可能补两天都补不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在校门口发生争执。然后我爸爸就因此去讹我爷爷，然后呢我当时呢是去了那个警院去看他那个伤，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伤。我还问他说，这个判决文书是一定要写的吗？我说不能取消吗？我说不能和平解决吗？他说不能。
2: 小袁还向法官提到，那份请愿书是父亲仲某让自己写的，至于聊天记录也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3: 当时呢我其实并不懂那个是什么，我是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当时这个文件，我回来上那个网上搜，我才明白那个是什么，然后当时我是并不知情的。然后现在呢我是想跟我爷爷来生活，我并不想跟他生活，我跟他聊天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想跟他舒缓我的学习压力，并没有想跟他生活的想法，因为他已经有我的妹妹了，他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带两个孩子，这是不可能的。
4: 他说他这个就是从妈妈去世之后，每周都给你微信转2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3: 这个是
4: 吗？
3: 第一年的时候是每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但是呢是转100不是200。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是我有时候我是他没有准给我发，是我有时候要买文具那些东西我才去找他的。
2: 小袁还说自己从懂事起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父亲提到的自己哭诉抱怨也只是青春期孩子对于家长的一些任性和小脾气，父亲并没有打心底想抚养自己。至于父亲为什么非要和外公外婆争夺自己，小袁的心里也有一个猜测。
3: 因为我还记得比较深的一段聊天记录哈，就是当时我是问他，我说如果你得到了我的抚养权，那么你会把我转到你的名下吗？他说不会。我说我要转学吗？他说不会。我大概心里就有底了，当时他可能只是看中我是长女，我可能占的那一份比例比较重，然后呢
4: 你是长女，你占的份额就是比例比较重，这个话是个什么意思？
3: 打比方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金港国际的房子，就是如果我判给谁，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2: 和父亲的这段聊天彻底让小

0: 袁伤了心，他说自己不可能跟随父亲生活，更不可能放弃从小悉心抚养自己的外公外婆。面对这个远超同龄人懂事程度的孩子，玉华兵亭长又进行了一番劝解，希望他不要因为自己的猜测和长辈之间的恩怨就对亲人埋下仇恨的种子。在实地考察了小袁的生活环境，了解了孩子的真实想法后，他也对案件的走向有了进一步的判断。成为家人多年，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多次报警。
1: 他几次偷玩接玩，他就偷起走了，这一边他来偷玩接玩就没偷起走。
0: 双方僵持不下，一场亲情引发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2: 他可能只是看重我是长女，我可能占的那一份比例比较重，就是如果我判给谁，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0: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入赘女婿的烦心事。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的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2025年4月28日，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原判决；二、驳回上诉人仲某的诉讼请求，双方达成协议，小袁继续跟随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两位老人享有小袁姐妹名下房屋的居住权，仲某也需按时探望小袁。
2: 按照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指定监护人的时候，那么应当充分的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一个指定。
1: 玉华兵庭长提出，虽然本案中为外婆一起生活，况且小袁的父亲目前需外出务工，不能亲自照顾小袁的学习生活，对于孩子的成

0: 成长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父亲。
1: 另外呢，就是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孩子的外祖父母他们失独老人，你说他们的年龄其实还并不大，但是他们这个独生女儿去世之后，他们确实情感上的慰藉这一块，这一块确实是这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成长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弥补。
0: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长辈的关心与呵护，抚养权是权利，更是义务，意味着照顾孩子的责任，而不是成年人恩怨相报的斗气手段。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希望，更是全社会的未来，相关部门更应该对未成年人抚养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共同建筑孩子成长的港湾。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酸背痛，跌打损伤，用祛风活络油。舒筋活络，祛风止痛，祛风活络油。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社会语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1: 居然这么香，
0: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鱼水情深，
2: 铁证如山，不容变故，
0: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30余年发展历程，
1: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0: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12社会语法频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4: 最高人民法院、
3: 最高人民检察院、
5: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6: 生态环境部、
7: 中国海警局、
8: 国家移民管理局、
9: 国家消防救援局、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
11: 凝聚法治力。

0: 量，
1: 传播法治强音，
0: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2: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3: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1: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4: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5: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6: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7: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8: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9: 中国法治观察。
10: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1: 还有个孩子，快点！
1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2: 爷们去了。
1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0: 灵店铺伴生幽灵外卖，七大平台集体失守。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行业性的纵容。
0: 一个订单数次转单，价低者得，食品安全从何谈起？
2: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天价罚单，处罚到人，从严惩处。
3: 啊，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疏忽了轻微的一个情况。
0: 法治深一度，从法律角度为您解析。

0: 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七家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对七家平台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74万元，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行为。幽灵外卖是什么？七大平台为何全部受罚？今天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为您解析。
1: 2025年7月，北京一消费者在甜言情书蛋糕店铺下单生日蛋糕，蛋糕上竟然直接插着鲜花，这让他对其食品安全产生严重怀疑。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刻展开调查，他们发现甜言情书蛋糕店宣称坐拥378家连锁门店，月销过万单，精致的蛋糕实拍图，整齐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看都是正规品牌门店。但对其北京地区23家实体店逐一核查后，执法人员却发现全市11个区无一家实体店经营许可证号全部为伪造。
2: 很多新办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同一个，经过搜索这个证号是伪造的。然后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就比较可笑了，可能就是发现的这个监管人员或者是签发人员在不同的区，比如说海淀啊、昌平啊、丰台啊，都是同一个签发人员，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
1: 2025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及调查，从全国抽调200余名执法骨干组成专案组，对电商平台开展首轮现场核查。
3: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平台上自己测试了一款蛋糕，他们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买了一款蛋糕，花费了252.0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甜言情书蛋糕店从电商平台接单后，立即从电商平台内部接口把订单一键转发到转担保上，供转担保上的实际蛋糕制作者竞价接单，低价者得。于是明明是在平台店铺上下的单，最终寄出地址竟然在一处简陋的居民楼里。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我们觉得这个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1: 执法人员立即对国内最大的两个转单平台重庆转单

0: 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寻梦平台进行突击检查，结果显示至少有7家电商平台存在蛋糕违规转单行为，转单总数360多万单，订单金额超过1亿元。
1: 一开始我们以为可能只有1家，那么随着对转单平台的这样一个穿透式执法的调查，发现不只是1家大型电商平台存在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头部电商平台都不能幸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行业性的纵容。如果但凡有1家平台去认真的去审核这个转单应用，或者去认真的审核这个店铺的资质，都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失守。
0: 执法人员根据转单数据查实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7家电商平台上运营的像甜言情书蛋糕店这样的幽灵店铺多达67604家，他们提供的幽灵外卖数量之重可想而知。
2: 吕教授，这起案子是平台放任幽灵外卖可以说史上最严厉的处罚了。那什么是这个幽灵外卖？在法律上它怎么定性呢？
3: 幽灵外卖呢，它是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称呼。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的相关的规定啊，它要求食品经营必须有取得食品经营的许可证啊，必须呢入网实名登记，必须有线下的真实门店啊。幽灵外卖这些全没有啊，都是假的，摸不着看不见，所以形象的说把它说成这是幽灵外卖。
2: 这些幽灵外卖资质造假、地址造假，它是有很多的隐患的吧？
3: 这个假的同时伴随着线下的场所呢，它就是脏乱差。幽灵外卖呢，它在地下黑着做，所以它这些场所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有的在仓库里，有的在地下室，甚至有的还在门厅旁厕所旁边你这个安全隐患非常严重。它还同时呢伴随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消费维权你也找不到它，监管也找它也很困难，对食品安全造成很大的冲击。
0: 一个看起来正规的连锁品牌背后竟是378张伪造证件，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上游资质造假，假证团伙的运作像工厂流水线，上游负责搞料子，也就是网点注册所需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底稿。他们要么 P 图把真执照上的名字地址改一下，要么花30-40元买含真人持证照片的假材料，有的还采取依托 N 模式，一张证照注册多家店铺，借证套证泛滥成灾。中游平台和转单机制，以252.4元的蛋糕为例，最终的交易数据显示，电商平台接单后，这款执法人员付费252.4元的蛋糕被甜言情书蛋糕店在转单宝上挂单竞价，价低者得，最后仅以80元的价格被一家蛋糕制作者购得。除去电商平台提成20%，即50.5元，甜言情书蛋糕店从这笔订单中赚取了121.9元，而实际蛋糕制作者80元接单后，转单宝还要提成4%，即3.2元。这样算下来，实际制作蛋糕者仅得76.8元，其中还有一部分要用来支付快递费用。这其中，转单平台为幽灵店铺批量上线转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交易场所。而平台与转单平台数据共享协议，协助入网店铺转单，形成了行业性纵容。下游实际制作场所，层层盘剥之后，实际制作者利润甚微，于是为节约成本，其缺斤少两，以次充好，人员无证上岗，场所卫生不达标现象频出。
2: 在这个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新词。转单。那什么是转单呢？
3: 广义上来说呢，就是把我接下来的这个订单呢转卖给别人，让别人做。我们平时所说的委托加工了、贴牌加工了，实际上都属于广义上的转单。
2: 那就是说这个转单，那在法律上它可不可以呢？
3: 一般来说呢，这个转单呢分两种情况。大部分的普通的商品呢，像委托加工，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你得告知消费者，标明相关的实际的生产制作的。但是食品领域呢，这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一般的食品，它的委托加工呢是要求有条件的。一个呢是委托方，他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另外一个受托方接活的这个， 它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而委托方呢要对这个受托方呢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但是网络餐饮安全管理的这个监督管理办法的话，它明确的规定餐饮服务呢必须在自己的这个场所里制作，不允许委托加工，所以说餐饮服务是不能转单的，餐饮服务转单是违法的。那我直接的线下的不通过网络的这个能不能转单呢？实际上线下经营者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和许可证要进行核验登记，就进行审查。对于餐饮服务呢，还要核查它的门店的信息真实性。七家电商平台的，对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是大规模的放水了，没有尽到一个审查义务。这也是这次处罚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第二个方面呢，电子商法要求啊，它这个平台要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提供的商品或这些服务了，它要尽到一个过程管理的义务。有违法行为你得有一个抽查检测的机制，发现了以后你得处理，你得报告。可是在这个事件中的话呢，我们这些平台对于这个幽灵外卖这个转单这些行为，不仅仅说是发现了或者说没处理，而且还和转单平台合作一起为这个转单提供这个便利。第三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呢，这些电商平台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着不配合调查不协助调查执法的这样一个义务。你看有的平台呢是他通过这个软钉子拖延时间有各种理由说技术故障系统故障不提供证据，他甚至个别的出现了一种暴力抗法硬对抗的这种形式。他应当尽到配合执法配合调查的时候没有尽到这个义务，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0: 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83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七家电商平台改正违法行为，暂停新增蛋糕店铺3至9个月不等，并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的规定，对七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74万元。其中涉及拼多多的国事监处罚2026/22号处罚决定书记载，在调查过程中，本局多次出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当事人多次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信息等行为，甚至采用暴力、软对抗等手段阻碍监管执法。随后，七大平台先后表示接受处罚，落实整改。
2: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法不能说不严，一直都是零容忍的态度，法律法规哈都是非常完备，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那为什么我们这次七家电商平台集体失守？
3: 6万多家的幽灵蛋糕的店铺，这还是蛋糕啊？
2: 那就是你扩大到这个整个这个餐饮这一块，得有多少家幽灵店铺？
3: 对，它主要是一个利益的驱动，因为平台经济啊，它是一个双边市场的经济，你的用户越多，商家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它的流量也越多，平台获得的佣金了和利益也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平台就希望他的这个商家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商业模式。再加上呢，这些年的话呢，跑马圈地式的快速的流量增长，这个增量空间不大了，你这个平台要审查的严了，特别是一些不良的商家，他就会跑到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平台之间的这种恶性的竞争

0: 利用课余时间制作科普视频，用新媒体做桥梁，将水产领域的专业知识通俗化，传播给更多的人。他一边教大家挑海鲜、辨真伪、做接地气的生活科普。
1: 带壳生蚝的选择是有小窍门的，
2: 就是说你得筛选胖的，这个大哥帮挑的，这个很胖。
0: 一边开办公益讲座，聊科研，讲产业，做有高度的价值传播。
3: 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届时人们对于动物蛋白的需求将比现在提高一半。那请问，到时候人类需要的粮食从哪里来？大食物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向江河湖海要食物。不过捕捞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竭泽而渔，所以只能去靠水产养殖。
0: 张一良还受邀登上各类电视节目，扩大传播边界。
4: 别看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是这个
5: 变脸专业，
6: 水产养殖。
4: 你这是用到哪儿都是会受人欢迎。
0: 当外界觉得他只满足于轻量化的短视频科普时，他反而沉下心来，在碎片化的短视频之外，悄悄策划起一本能沉淀专业、传递价值的书籍。
7: 我的初稿一共写了28万字，但是当时的话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出版社的问题，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出的书有没有市场呀？有很多人都拒绝了。
0: 水产博士的破圈实验，以故事叙事的方式拆解专业内容，是国内首本面向大众的水产科普书籍。书籍出版后也成为了当年度的科普畅销书。
8: 由张老师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特别的水产养殖相关的分享。
0: 破圈之后，张一良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7: 举办这个将近300多场讲座了，像这张照片的话呢，就是，是云南普洱当地的一所小学，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这个举的这个书哈，在佳木斯的一个学校，当时我给他送去的也是200多本的这个水产博士的破圈实验，也10000来块钱呢，不是一笔小数目。
0: 带着自己的科普书籍，张一良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公益科普，累计捐赠图书超过4000册，总价值超30万元。科普之外，他还走进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沿海渔村，开启公益助农直播，用自己的流量和专业帮助渔民把优质水产卖向全国，累计带动水产品销售额超4600万元。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带货，而是科研人对乡土的反哺，是青年学子对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支持。破圈的张一良不务正业，他也想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到底在做什么。
4: 我跟张一良师弟同属于艾青辉老师的团队，主要研究方向呢是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水产饲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很多问题，类似于这个鱼粉、鱼油等资源的短缺，需要去开发其他的优质蛋白源，或者是一种鱼油替代。
7: 我们筛选出来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核心添加剂，可以去帮助鱼体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去调节它们新陈代谢，会让它们成长得更快更健康。杨老师
9: 你好，
7: 希望能看到这个饲料是如何在学校里面那种科研成果是能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厂家，然后我们最终想看明白什么问题呢？就是养殖的鱼和野生的鱼它们的区别大吗？
2: 师姐帽子戴不上啊，
10: 都是知识，
2: 读到博士头都读大了是吧？
9: 外面这侧放的就是我们的一些矿物质的原料。
7: 我网友们就非常的好奇，就比如说，你这个饲料里面你就吃天然的就好了，你比如说大鱼吃小鱼，你说你又喂硫酸镁，又喂维生素，又喂矿物质，这个东西是不是科技与狠活啊？
9: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的工人正在根据我们的配方进行一个小料的配置。
1: 其实是有网友提问， 吃饲料长大的鱼究竟安全吗？为了给大家解答，我和师姐来到了一家制备鱼饲料的企业。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原料混合间，每一个桶里面装的就是鱼虾吃的饲料原料，师傅根据饲料配方称量原料放到袋子里。其实这也是大家好奇的，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研究出的最优鱼虾饲料配方究竟如何。

0: 落地。
1: 红色的是啥？维生素
2: B12。
1: 是的。黄色的是叶酸。
2: 这是我们的维生素 B1。 这种
1: 把这些粉末状的东西给它制成颗粒，就是我们那个大虾吃的。
3: 哇，这个手感很好哦。
4: 相对于野生鱼的不可控，规范养殖的水产品在生长环境、饲料供给、病害防控等方面均有严格标准，安全性和品质更有保障，这一点却被公众普遍忽视。张一良希望通过科普，既让大众看懂真实的水产养殖，也为自己的专业证明。
3: 哎呦我天，
5: 饲料养殖就是能保证我们的养殖密度，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厂化的养殖，
3: 对，那种密度特别特别的密集，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喂什么生鲜鱼什么的，就非常容易滋生病菌。
4: 2024年，张一良硕士毕业，面对人生的选择，他决定继续自己的专业与热爱，攻读博士。在科研这条更难、更慢、更需要坚守的路上，执着地走下去。而他的选择也影响了许多他身边的年轻人。
6: 本科的时候就有关注到师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有关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嘛，因此也来到了咱们的海大。
7: 他在实验中的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现象，然后就是很有感染力。
4: 张一良的家人也从最初的不理解变成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3: 下不去，
8: 腿有点那啥，嗯，
3: 来，往这边点。
4: 张一良的父亲来到青岛，日夜操劳，默默支持他的事业。
8: 我爹啊，早上卖早餐，中午卖午餐，晚上卖晚餐。
9: 我妹妹高考，她现在还老家了，我爸过来了，我奶奶也过来了。
10: 考海洋大学时，一良这块当时对海洋这个未来这块发展这块，自己很有自己的见解。他明白的比我多。
8: 比如说可能我白天我在这块做讲座，但是自己的科研实验又不能不做呀，刚结束马上那个这个打车去机场，坐个飞机飞回到青岛，然后可能熬个夜把这个实验给做了，就基本不太落下。实话实说，我觉得还是挺拼的，就是只要是你这个价值得到满足，自己辛苦一点，自己累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4: 研学水产11载，张一良风华正茂，身兼科研人、科普人、公益践行者多重身份。张一良觉得自己未来的路还很远很宽，能做的事情也还很多。
3: 我的目的是就是让大家去知道水产养殖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也会把这些实验成果给老百姓讲出去，把我们中国的水产故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讲出去。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

0: 记。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爷爷
3: 不敢处理了，已经是无处下手了。
4: 对啊，
5: 我们可以处理，我们一直得发，一直得发，这个年轻人招不来。
3: 他已经很大了，
6: 就是在养老院，任何人都觉得是端屎端尿的，
7: 需要不断的把自己打碎，然后再重组起来，然后慢慢的更加的成熟。
6: 就是我的青春很平凡，但是我觉得它很厚重。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送回，并由上诉人继续行使对王的监护权。
14: 小袁的父亲仲某为什么不认可一审判决？作为上诉人，仲某提出，在案件一审过程中，小袁当时说想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陈述，并不是小袁的真实想法。
13: 王作为未成年人，正处于初三的关键学习阶段，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且长期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一定会受被上诉人的影响。在其询问中，其陈述并非完全出于本意，请合议庭注意，在一审判决当中引用的一个关键点，其向法官陈述，我希望父亲让我能正常看到我的妹妹，我有2年没有见妹妹了。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实质上是希望同上诉人及其胞妹共同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
14: 钟某认为，两个孩子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的陪伴，自己这么做也是思女心切。他体谅岳父岳母作为失独老人的可怜之处，也确实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但是毕竟血浓于水，父女连心，岳父岳母不能人为地将钟某父女分离。
15: 那么下面由被上诉人王文针对上诉人仲的上诉，包括当庭补充陈述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发言。
16: 他就骂我，为那个事情还打架报警，我们的牌子收起来的，这出这走散了，我们也得要他把我告上了。

0: 好听，他说我打他。
1: 面对女婿的上诉请求，两位老人显得十分生气。他们说，为了外孙女小袁的抚养事宜，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还大打出手，也因此几次报警，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理解女婿的做法。小袁的外婆说，女婿仲某实在是没有良心，因为女儿女婿总共生育了两个孩子，孩子从小就是由他们抚养，而且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要跟着他们生活。
0: 从我的肚子死了过后呢，我也就好好的嘛，我心里嘛嘛他到我家来站了十几年嘛，不听个哈，就大的呢就姓王了，就我呢就觉得呢就咋做呢也是个毒的，我说是女子，你跟他们生一个嘛，搞哈，一个姓王啊，一个姓钟啊。
1: 妻子意外身故，女婿控诉岳父岳母争夺孩子，
2: 又是质问，又是窥探这个女孩的手机隐私，
1: 是父亲爱女心切，还是外公外婆另有顾虑？
0: 我的女子是他的，我的大孙子是我的依靠。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入赘女婿的烦心事。法庭上对于女婿仲某提出要将小袁带走生活，小袁的外公外婆断然拒绝。那么两位老人为什么要阻止孩子跟随父亲生活呢？小袁的外婆哭诉了一段往事，她说因为他们老两口只有一个独生女，所以当初女儿的择偶要求就是男方需要入赘，女婿仲某也接受了这一点，而且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也随女儿姓，第二个孩子还是在老人的劝说下才跟随女婿仲某姓。对于他们来说，这两个孩子都应该是王家的后代，将小外孙女给仲某已经属于最大的让步了。如今女婿仲某的做法实在令人寒心。
0: 我的女子是他的，我的大孙子是我的依靠，是我的两个的开心的。我的女子死了过后，他就跑到这三年了，没有弄啊，总不收啊。你说我是啥子心情？日夜的。
1: 想到女儿的不幸离世，两位老人就伤心的不能自已。女儿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在女儿去世前，两个外孙女一直都是他们老两口在带。女儿遭遇不幸时，小外孙女才一岁多。当时仲某直接就将孩子带走了，连户口也转走了。老人已经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还眼睁睁地看着小外孙女被带走，他们坚决不能再承受仅有的大外孙女小袁离自己而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女婿并无抚养能力，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本人又无一技之长，甚至还有恶习，原来就依靠着他们生活，所以抚养这两个孩子根本不现实。
3: 从指望生大过后，把他妈妈把生下的八个月，他们就出去打工去了。我说个来的嘛，就是我们的代，从八个月就是我们代，从幼儿园到小学到
0: 初中，
3: 待到现在。意思说我女子的代，他们打到工了，我们从把房子买到，我女子才待到五六年，这况且不是我女子一得上班。
0: 天天上班
3: 挣钱，还是我女子回来给他天天走路，还伺候我玩送玩接玩，女子天天还上班，还把大的娃的房租钱，你说这个娃是哪个的代？我们面对现实。
4: 那么法庭归纳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就是这个王到底应当随哪一方共同生活。法庭询问一下双方在二审当中还有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上诉人一方有无新的证据？
2: 有一份新证据。
1: 那么小袁的父亲为什么要带走孩子呢？法庭上上诉人仲某说，自己也不是铁石心肠，实在是为了孩子考虑，因为他发现小袁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并不快乐，岳父岳母纯属是因为生活孤单强行将孩子留下，而且不顾孩子的心理健康，管理严苛。除了阻止父女相见外，仲某还提交了跟小袁的聊天记录，其中小袁也多次提到外公外婆。

0: 不让他使用手机，小袁只能偷偷地联系父亲，甚至还要联系完再删除，以防外公外婆发现。仲某还保存了一段录音。
1: 爸爸，我儿子今天有点麻烦，把屋里东西打烂的，我不想在屋里待，我保证一定要去，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2: 作为一个已满15岁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在此等高压管理下生活，又是质问又是窥探这个女孩的手机隐私，那么更不利于，肯定是不利于她的这个性格养成以及成长。
0: 钟某说，看到女儿这样，她实在是心痛不已。即使自己曾经是上门女婿，但是妻子已经不幸离世，作为人父，他也有责任好好将女儿抚养长大。他充分理解老人孤单的心理和需要陪伴的现实，但是不能以损害孩子的成长为代价。钟某还说，老人对孩子的把控已经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就因为他偷偷去看了女儿一次，就被岳父无情暴打。
2: 证据名称：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来源是昌吉县公安局。证明被上诉人在抚养王期间存在暴力阻止探望的不当行为。
0: 这么看来，仲某的诉求也并非毫无道理。那么这两位老人对此又有何说法呢？
3: 他那天就是来酒玩，没打招呼，我头上诉陈述来的个哈。他几次偷玩接玩，他就偷起走的。这一边，他来偷玩接玩就没偷起走。老师就他一个老师请假了。
0: 令人意外的是，老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阻止父女二人相见。自从女儿去世的3年里，小袁一直是由他们来抚养，仲某几乎没有给过抚养费。如今争夺抚养权，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就是为了钱。当初女儿离世时，仲某就为了争夺遗产和房子撕破脸面，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法庭注意到，经过这个搜索关联案件啊，那么王去世之后，实际上这个除了这个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这样的这个一次诉讼之外，那么在你们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实另外还有两场诉讼啊，一个这个继承纠纷和一个那个就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纠纷
5: 啊，对
4: 对
5: 对。
4: 那么关于这两场诉讼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向法庭进行一个陈述。
5: 关于这个抚养纠纷的是，就是那个继承的话，就也是通过法院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房子是我给我老婆买的，产权登记的是我大女儿王50%的产权，我25%，我老婆25%。调解的结果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该继承的10%让给我大女儿，包括我大女儿继承的5%，总共就是65%的产权。我把我的30%的份额让给我小女儿，我小女儿加她自己继承5%，就35%的产权。大概就这么调解的。
0: 原来早在孩子的抚养权纠纷之前，双方就因为遗产继承问题产生了矛盾。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对150,000元的存款进行了分配，但是对于房子，双方分歧较大。最终，两位老人和仲某都将房子的所有权转让给了两个孩子。小袁拥有65%的份额，小袁的妹妹拥有35%的份额。
4: 你经过了这个产权的一个变更登记了没有？
5: 都没登记，我应该没有登记吧？但是协议在那里。
4: 关于那个抚养案子协商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5: 就是大女儿由他们抚养，小女儿由我抚养。大女儿的学校的费用由我出。
0: 既然双方已经对所有财产达成了协议，又为什么会再起纷争呢？既然都是为了孩子，双方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协商？庭审结束后，玉华兵庭长再次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是双方一直在强调对方曾经的错误，两位老人更是痛诉女婿连女儿的丧。

0: 葬费都不愿意承担，亲家甚至在葬礼上大闹。
1: 这才我这我的女子死他过后还在冰棍了，现在收到一卷沙子，他的老汉儿就拿到一瓶汽油在金刚来倒。我说是你准备做啥呢？你叫屋里汽油包就包的很烂的，你来收房子？我不收房子，我来赔你女儿的命。他说是啥子人为的？他一是今年属虎，二是你女子属兔，生的个女儿也属虎。他说你来到一个女的，是临终之父，他说三虎成群，人家说
2: 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三虎啊什么的那个封建迷信的那个话啊，那个你就是你们家那个小二宝，这个小外孙，小外孙啊，那个是属虎的，那么这个谁，这个那一年又是个虎年，你说还有个什么三虎成年，那个三虎是谁吗？
3: 他的妈，
2: 就是
1: 他的妈，
2: 中间
1: 他的妈是我的
2: 亲家，亲家母是吧？所以你就认为你的女儿遇害，从封建迷信上讲，就是这三个因素都是有的。就当年遇虎年，又遇到这样两个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2: 所以你的亲家就不能够接受，不能接受。所以他来那个泼汽油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就是这个，
2: 他说他来赔你，是这个意思吧？
1: 他赔我女儿的命。
2: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回到刚才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场诉讼？这个宗也在法庭上说了，主要是这个首先起源就是那个孩子嘛，孩子的那个发的信息，这个不想在你们家待了，这个有一个哭诉的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他一个父亲，他因为这个女儿的这样一个哭诉，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把孩子这个接到他身边去生活，其实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1: 是。
0: 面对岳父岳母当面指责，钟某却是连连叹气。他说自己实在是出于父亲的责任心才想保护女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我诉讼之前，他们就强迫我女儿给他们写了一个让他们抚养的一个诉讼书。我女儿不写，晚上就不让睡觉，直到我女儿写完了才写，改了五遍，写到晚上11-12点钟，不写就不让我女儿睡觉。我不相信这是他写的，我感觉这是他抄的，我对这份证据存疑的。
2: 一个初三的孩子写不出来这个话吗？
4: 写不出来的。我女儿成绩很撇的。
0: 钟某认为岳父岳母的言行已经伤害到了孩子，相反的是对于女儿名下的房产自己也没有想过占有，他愿意将房屋的居住权让给岳父岳母，至于亡妻的赔偿款自己也拿出了诚意。
4: 实际上在2003年那个调解书出之前，那个伤亡工伤保险已经就赔付下来，是7月份赔付下来的，我们是9月份打的这场官司。如果说我要是要争这笔钱的话，我当时我就不同意调解这个调解，对不对？
2: 无论最终调解不成，法院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通过裁判的方式解决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怎么样如何来解决，你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干预这个孩子和另外一方的一个正常沟通往来。
1: 我晓得
2: 这个是法庭所坚决不允许的，这个孩子心理身体的健康是首要的，你们大人之间的纷争必须位居其二，这个问题必须法庭要给你双方说清楚。
1: 对对，
2: 听清楚没有？
0: 眼见法庭审理和庭后调解中，钟某和小袁的外公外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说法又大相径庭，承办法官玉华兵一时也犯了难。那么案件将何去何从？小袁的未来又将跟谁一起生活呢？法院开庭审理，父亲坚决要求抚养孩子，法官走访调解，女孩诉说内心真实想法。
5: 因为她已经有我的妹妹了，她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带两个孩子，这是不可能的。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入赘女婿的烦心事。为了尽快解决小袁的生活问题，法官连夜赶往了苍溪县，等到了放学归来的小袁。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一趟，阿姨是真的，真的打心底里想听你的真话。
1: 就是我母亲刚去世第一年嘛，我其实是想跟父亲生活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家的这个家庭关系并不是很好，然后后面呢，因为一些事情，我就改观了一些看法，就对我父亲改变看法。他第一次告法庭，我是没有想到的。
2: 令人意外的是，小袁面对法官并没有过多的惊讶和不安。小袁说，因为自己的抚养问题，父亲和外公外婆已经多次爆发冲突，他对公安局、法院早已不再陌生了。
3: 然后第二次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给让老师给我家长打电话，我说我爸爸来找我，他虽然说并且没有给我提前说，然后我就给我爷爷奶奶打电话，我就让他们来解决一下这个事情，我希望他不要打扰我的学习。
0: 哦，
3: 因为当时请一天假，我可能补两天都补不回来。然后呢，他们就在校门口发生争执。
0: 嗯。
3: 然后我爸爸就因此去讹我爷爷。然后呢，我当时呢是去了那个警院去看他那个伤，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伤。我还问他说，这个判决文书是一定要写的吗？我说不能取消吗？我说不能和平解决吗？他说不能。
2: 小袁还向法官提到，那份请愿书是父亲仲某让自己写的，至于聊天记录也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3: 当时呢，我其实并不懂那是什么，我是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当时这个文件，我回来上那个网上搜，我才明白那个是什么。然后当时我是并不知情的。然后现在呢，我是想跟我爷爷来生活，我并不想跟他生活。我跟他聊天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想跟他舒缓我的学习压力，并没有想跟他生活的想法，因为他已经有我的妹妹了，他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带两个孩子，这是不可能的。
0: 他说他这个就是从妈妈去世之后，每周都给你微信转20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
3: 这个是
0: 吗？
3: 第一年的时候是每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但是呢是转100，不是200。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是我有时候他没有准给我发，是我有时候要买文具那些东西我才去找他的。
2: 小袁还说，自己从懂事起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父亲提到的自己哭诉抱怨也只是青春期孩子对于家长的一些任性和小脾气，父亲并没有打心底想抚养自己。至于父亲为什么非要和外公外婆争夺自己，小袁的心里也有一个猜测。
3: 因为我还记得比较深的一段聊天记录哈，就是当时我是问他，我说如果你得到了我的抚养权，那么你会把我转到你的名下吗？他说不会。我说我要转学吗？他说不会。我大概心里就有底了。当时他可能只是看中我是长女，我可能占的那一份比例比较重。然后呢，
0: 你是长女，你占的份额就是比例比较重，这个话是个什么意思？
3: 打比方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金港国际的房子，就是如果我判给谁，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2: 和父亲的这段聊天彻底让小袁伤了心，他说自己不可能跟随父亲生活，更不可能放弃从小悉心抚养自己的外公外婆。面对这个远超同龄人懂事程度的孩子，玉华兵庭长又进行了一番劝解，希望他不要因为自己的猜测和长辈之间的恩怨就对亲人埋下仇恨的种子。在实地考察了小袁的生活环境，了解了孩子的真实想法后，他也对案件的走向有了进一步的判断。成为家人多年，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多次报警。
4: 他几次偷玩接玩，他就偷起走的，这一边他来偷玩接玩就没偷起走。
2: 双方僵持不下，一场亲情引发的纠纷又该如何收场？
3: 他可能只是看中我是长女，我可能占的那一份比例比较重，就是如果我判给谁，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2: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入赘女婿的烦心事。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2025年4月28日，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原判决；二、驳回上诉人仲某的诉讼请求，双方达成协议，小袁继续跟随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两位老人享有小袁姐妹名下房屋的居住权，仲某也需按时探望小袁。
4: 按照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指定监护人的时候，那么应当充分的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一个指定。
1: 玉华兵庭长提出，虽然本案中未成年人小袁的父亲是其法定监护人，但是小袁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自己如今也更愿意继续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况且小袁的父亲目前需外出务工，不能亲自照顾小袁的学习生活，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父亲。
4: 另外呢，就是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孩子的外祖父母他们失独老人，你说他们的年龄其实还并不大，但是他们这个独生女儿去世之后，他们确实情感上的慰藉这一块，这一块确实是这个孩子在他们身边成长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弥补。
1: 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长辈的关心与呵护，抚养权是权利，更是义务，意味着照顾孩子的责任，而不是成年人恩怨相报的斗技手段。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希望，更是全社会的未来，相关部门更应该对未成年人抚养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共同建筑孩子成长。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社会与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5: 居然这么香！
4: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鱼水情深。
6: 铁证如山，不容变故。
4: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30余年发展历程。
5: 爱的

0: 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 十二社会语法频道。
2: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都先坐下，严肃点。你们都了解我，我当了十几年兵，会打仗，会带兵，会训练，就不会谈恋爱。王正，
1: 啊，
0: 你别糊弄我，你给我出点具体的主意。
1: 这谈恋爱啊，得投其所好。哎，这上次联欢会的时候，张曼玲说什么来着？
2: 说到理想啊，在上坝前，我确实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梁军那样的女拖拉机手。
1: 哦，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像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是不是？
3: 是是，
4: 有这事。
3: 对对对对，听听听听了听了。
1: 你看这太好了，老赵，你不就管拖拉机队吗？是不是？你自己开的又好，收他当徒弟，教他开拖拉机，啊？这一来二去的，师徒之间就产生了情谊。

0: 这不就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吗？哎呦，这主意太好了！成，
1: 成啊！你这小脑袋瓜就是可以啊！
2: 幸亏你没看好张大娘，要不非得被你给抢去了。
3: 我呀，配不上张文玲同志。
0: 那是。
1: 快别的，
0: 老贝，
1: 给你做饭去。
0: 我还有点好酒，全拿出来啊！给老赵装上点。
4: 我正要去遇道口拉点重要物资，需要你们细心点的女同事配合。刚才去你们女工队挑人，你们队长把你派给我了。走，上车。
5: 特特垃圾啊！这么好的好事怎么总在张文玲头上呢？
4: 赵队长，你不会跟女工队长点名让他慢点吧？
0: 是又怎么样？
4: 赵队长，我正好要去遇道口买点东西，要不换我一起吧？
0: 这别闹。 这工作不是去玩儿？哎，你琢磨什么呢？这重要任务别耽误了，走。
6: 没事，看看他到底想干啥。去。
0: 哎，上车。

0: 赵队长，我觉得你的表情挺奇怪的。啊，
1: 开拖拉机嘛，认真点，这不是闹着玩的。
0: 你的表情不是严肃，是有点古怪。啊，
1: 这样好像好像。嗯。咱们俩那次联欢会的时候，你说你想当像梁军那样的女拖拉机手，我觉得这个理想不错。看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0: 真的，赵队长，你要教我开拖拉机吗？
1: 啊，我教你。
0: 太好了。不行。
1: 啊，怎么不行呢？
0: 成为女拖拉机手确实是我的理想，但是上坝以后我发现咱们林场的拖拉机不多，但是合格的人才却很多，他们都比我优秀，有很多更适合做拖拉机手的工人都还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不说男同志，我们女工队里就有，所以我不能主动要求学习拖拉机，我应该努力工作，让各个方面都符合要求，才能向组织提出申请。
1: 你已经很优秀了，再说这和组织没关系，是我个人想教你。
0: 那也不能违反规定吧，现在大伙都知道了我是于厂长的邻居，这不能搞特殊，到时候别人都该说闲话了，我不能给厂领导抹黑。
2: 没看出来你这小同志觉悟还挺高。咱先不谈工作啊，咱们谈谈生活。我呢，你比较了解，当了11年兵，岁数也不小了。我觉得你挺好的，我想啊，跟你处对象，以后生活在一起。你要答应就点个头，你就不答应就摇摇头。

0: 不是，不是，你点头摇头，你笑是啥意思啊？赵队长，您跟我开玩笑呢吧？
1: 我哪像跟你开玩笑了？我是真的想跟你处对象。冯程在苗圃不是都替我表达过这层意思了吗？
0: 赵天山同志，我知道您是个英雄，之前在部队立过不少功。 后来带领先遣队也为咱们林场做了很大贡献，可是有一点我不佩服您。哪儿
1: 不佩服了？
0: 冯技术员曾经发过誓，不种活参天大树绝不下坝。他这点让我特别佩服。可是您呢？您是共产党员，您是英雄，怎么能这么着急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呢？请问，咱们林场虽然成立了。 但我们究竟种活了多少棵树？我们都是新中国的新青年，不应该一切都以事业为重吗？

0: 大队长，我跟冯救助员专程过来听您的消息，够意思吧？咋样啊？是点头还是摇头啊？
1: 没点头也没摇头，笑。

0: 老魏说的对，笑就说明这事成了。
1: 成啥呀？去你们先头还笑人家嘴大，这丫头嘴可真厉害，反过来把我教训一顿，说让我拿你当榜样，先考虑事业再考虑个人问题，气死我。那他拒绝你了？这倒也没有。
2: 我明白了，这张曼玲啊跟一般女同志还真不太一样，她这种反应说明你在继续努力，明天创造机会，接着问。
1: 问啥呀？还我反思了，机械林场成立之后咱们条件太好了，我思想都退步了。张曼玲说的对，树都没种活呢还考虑啥个人问题啊？这事儿，行，各位客官。

0: 啥？赵天山也没找个媒人，就直接跟你说了。
1: 是啊，直不愣登的被我给搪塞回去了。
0: 哎呀，你个傻丫头，你了不起啊！赵天山啥条件呀？全林场也找不出来一个比他好的。他可是老革命，工资可高了，那身板那长相还有啥可挑的呀？我们家你于叔隔三差五的就表扬他，还说未来要好好培养他接班呢。这么好的赵天山要跟你处对象，你还不干，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
1: 大婶儿，我没说不干，我这不年轻吗？再说了，他条件好我知道，可是你想想，他随便一说我就答应了，我也太不矜持了吧。我可是个女孩，到时候传出去全场人不该笑话我了。
2: 也是好。
0: 你说这赵天山他咋不求我说媒呢？
1: 我可得好好考验考验他，看看我要是不答应他，他会不会去追别的女同志。他要是有个三心二意的，我可不能嫁给他。嘿，
0: 我咋没看出来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么有心眼呢？不赖，比你大婶强。
1: 赵天山。

0: 这是林场的吗？是啊。哎，烧一段行吗？
1: 上车，上车。哎，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兄弟，您也去林场呀？
0: 对，这中专刚毕业，分配到林场，赶着报到呢。您呢？
1: 我是林场家属。哎呦，
0: 是吗？嫂子好，我叫贾希，是承德农校兽医专业毕业的。怎么称呼您呢？我叫吴改花，要不你叫我铁匠嫂子。我家男人李铁牛，铁匠铺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这还没报到呢，就先认识林场家属了。哎，吴大嫂，以后啊，你有什么活啊，您就喊着我，我都能帮着干啊。
1: 行了，没事，家吃饭去啊。
0: 得嘞。哎呦，小家伙。
1: 家叔叔。
0: 哎，乖。
2: 哎，李铁牛大哥，您是打的可真不少啊！
3: 来搭把手，
4: 大哥，
2: 您是李铁牛大哥？
4: 啊，我是。
2: 是咱们厂里的铁匠？
4: 啊，我是。啊，
2: 我是新来报道的贾希一。啊，路上啊碰着咱们家大嫂子了，大嫂啊让我给您带个话，说她在厂部门口，让您赶紧去接她。
4: 大嫂，谁家大嫂啊？
2: 那个，我话捎到了，我得赶紧去人事科报道了啊。
4: 啊，好好。哎，兄弟，哎，你帮我。

0: 咋的呀？连媳妇儿都不认识了？
1: 认识，认识。
0: 铁蛋，这就是你爹，快叫爹。
2: 爹。
1: 他管谁叫爹呢？
0: 管你叫爹呢。
1: 他管我叫什么爹啊？真是岂有此理！
0: 李宁。
3: 你舅妈来了，也不知道和老舅闹了什么别扭，老舅没搭理他就走了，就说要找你，说你是他外甥，给他做主呀。
4: 舅妈，
5: 对。你们别不信，等冯正出来你们就知道了。舅妈，不是，
4: 这么多年没有说过了。吴改花。
6: 我大外甥认识我，他可是你们林场的大技术员，这回你们信了吧？铁蛋，这是你表哥，快叫表哥。
2: 表哥，
6: 你表哥比你大好多呢，他以后会照顾你的。你表哥呀，还会拉手风琴，回头让他给你拉一段。
4: 不是，吴改花，你这是？
0: 你们林场食堂开饭了吗？我们娘俩啊，紧赶慢赶的赶来了。孩子都饿坏了，
7: 这冯川还有个舅妈呢，
4: 应该还有吧。
8: 来，快吃吧。
5: 给铁蛋。

0: 春城，别看着我娘俩吃，要不你也吃点。
1: 我吃过了。吴改华，
0: 叫舅妈。
1: 对不起啊，我还没有问清楚情况，所以没法叫。你看啊，我老舅找你找了好几年，都没找着，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啊？
0: 铁蛋儿，你爹是谁啊？
2: 李铁牛。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老舅，这就你这不对了。你说你跟吴可花，你们连孩子都有了，咋不说实话呢？
3: 那不是我的孩子，
4: 不是你的谁的呀？吴改花自己都承认了，这还有假呀？
5: 我告诉你，吴改花现在带着孩子在门口站着呢，你说咋办吧？
3: 他不要脸！我，哎，你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就拍死你吧！放手！
6: 那你打死我吧！
7: 儿子别怕啊，你爹要打死娘了，他是杀人犯，公安局会枪毙他的，你爹不敢。
3: 放手！
0: 行了，铁牛，我知道你有气，现在气出了吗？出了就带我们娘俩回宿舍吧。我都打听过了，林厂还对你挺好的，给你分了个宿舍是吧？儿子，咱俩以后享福了。咱回头啊，住到你爹宿舍，跟你爹啊一起去食堂吃饭，以后再也不会受苦了。
3: 想住我宿舍？门都没有！
0: 我是你媳妇儿，你承认不？
3: 我不承认。
0: 那这是啥？你看清楚了，咱俩是领过结婚证的，我是你媳妇儿，我受法律保护的。你要是真不管我们娘俩呢，

0: 我就要去林场找你们领导，好好评评理。
1: 你不干话，你别欺负老实人没够。
0: 我欺负谁了？他一个大男人，心里要不虚的话，就由着我欺负吗？
1: 他，哎。
0: 行了，铁牛，铁牛，我不难为你了。我知道，你怕住宿舍，我每天带着孩子去食堂吃饭，给你丢人是吧？那你就送我娘俩回家。
2: 想得美！
0: 你说你跟冯成在这儿有宿舍，家里空着也是空着，那我们娘俩去住不就得了吗？孩子刚满五周岁，他这么小。我带着他走了好几十天过来找你，你就不管我俩了？你要是真不管我俩呢，那我就带着孩子去林场门口要饭去，回头冻死饿死，看谁丢人。
1: 我，
0: 来来来，铁蛋，你看，这就是咱家，看你爹多勤快呀，这房子盖得多好。

0: 李婶去哪儿啊？
1: 李铁娘，李铁娘，
0: 于大嫂，
1: 你太不是东西了！你都娶了媳妇了，孩子都5岁了，还让我给你保媒说大姑娘，你这不是缺德吗？你
0: 不是，于大嫂，那女人她就是个疯子，你别信她说的。
1: 咋？说的不是真的？
0: 当然不是真的了。以前我不跟您说过吗？当年。 我娶了媳妇儿，啊，她嫌咱菜还骂，条件太差，顺着一阵风，那就跑了。就是
1: 那个女人，
0: 就是她，一跑就是5年，谁知道她跟哪个男人生了孩子，还回来找我，那不过一寒碜我吗？诓我吗？讹我吗？
1: 那咋不报告公安呢？
0: 她的孩子太小了，我可怜她。
1: 没看出来，你心肠不错。
0: 玉嫂，您带着我们俩。
1: 去领结婚证了，那就好。我还怕你诓人家姑娘呢。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诓老李家二闺女，就是诓我这个媒。
2: 于大嫂，我马上找那个女人去啊，跟她办离婚手续。办完离婚，我撕了结婚证，那政府的同志马上就可以给我办结婚手续了。
1: 你拉倒吧你！我跟人家说你是头婚，头婚，这下可好了，成了我这个媒人骗人了。哎呀，
0: 于大嫂，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咋回事啊？ 那可是犯法！我没有啊！你婚期，你档案我都调查过了。临场招工的时候，你登记表上填的就是未婚，你这是蓄谋已久啊！你想干啥呀？欺人走这儿达到你重婚的目的？我真的没有啊！我哎，嫂子，你在这干啥呢？咋？
3: 这事还跟你有关系啊？说了丢人，我给他当了媒人。啥？
0: 回来了。铁蛋刚睡，要不把他叫醒，陪他爹玩会儿。我呸！谁他爹？明天中午，你跟我办离婚去啊！
3: 凭啥呀？这结婚是自愿的，那离婚是不是也得自愿？我不离婚。
0: 200块钱的彩礼我都给了人家了啊！今天我跟人家去办结婚手续，因为没有跟你离婚，所以没办成，还险些挨了上级的处分。明天中午办离婚，我在厂部门口等你。如果你不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0: 铁牛。谁呀？是于厂长家吗？
1: 这位同志看着眼生啊，你找老于啊，他上班去了，刚走。
0: 我找你。
1: 那就请进来吧。
0: 不用了，我身上埋汰，不能进你们干部家。
1: 哎呀，这是啥话呀？都是革命同志。你是在女工队还是在苗圃上班啊？
0: 我不是林厂职工，我是林厂家属。我是李铁牛的媳妇。我听说你给我们家男人介绍对象了，是吧？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二百五，怎么能干出这么二百五的事儿呢？
1: 你骂谁是二百五呢？
0: 给有媳妇的男人没证是吧？那你就告诉我那女的是谁，家住哪，我去问问她，你到底中间证没证？你要是证了，我就把你告到公安局，说你诈骗。
2: 于大嫂，不是于大嫂。
3: 不是
2: 于大嫂，你咋不理我呢？我在这等那娘们呢，跟她办离婚手续，我说到做到。
1: 你媳妇儿一大早就去我家了，要去派出所告我呢。
2: 啥？
1: 我要知道你这事儿这么乱扯，我才不给你当媒人呢，我算倒了霉了。哎呦，
2: 于大嫂，那女人去哪儿了？你告诉我，我收拾她去，我揍她去。
1: 你媳妇儿啊，遇到口老李家。八成就打上门去了。
2: 啥？哎呀！
0: 于大嫂，
4: 于大嫂，在家吗？于大嫂，
1: 你咋又来了？想干啥？
4: 于大嫂，
1: 大家我可怕你。
4: 我不是来大家的，我是来送礼的。
1: 少跟我来这套，我们老于最恨你这不正之风了。
4: 我不是给于厂长送礼的，我是给你送礼的。
1: 我凭啥收你的礼啊？拿走。
4: 那行，不算送礼的，算我准备的下酒菜。你看有血肠、猪耳的，还有酒，咱俩喝两桌，好好唠唠行吗？
1: 我凭啥跟你喝酒呀？出去，给我出去！
4: 于大嫂，你听我说吧。全林场的人都知道你心肠好，你心肠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同情一下我这个可怜人？
1: 娘，娘，你们这咋还哭了呢？要哭你也别在我家哭呀，你这。
4: 我离家五年，我回来的时候，我爹娘全都死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我嫂子都不让我进门，我一肚子委屈，我跟谁说呢？

0: 哦，洗衣服呢？啊，是。哎，小刘，我铺盖呢。
1: 被于大婶抱走了。
0: 哪个于大婶啊？
1: 厂长家的呀。他把我铺盖干什么呀？
2: 走走走走走走走！于大嫂，你不是你听我说，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家就住在坝上，你还占着林场宿舍，你什么觉悟啊你？
0: 不是，我现在家还被那疯女人给占着呢。
1: 什么疯女人呀？吴改花是好女人，是我亲妹子。从今儿个起，你赶紧给我回家住去，要不明天我让老于开除你。
0: 不是，于大嫂。
1: 哎呀，行了，快走吧，我这还忙着呢。去去。

0: 伯承，我跟你说，你不能吃他给你做的东西啊！他不是好女人，说不定在这饭菜里下了毒了。
1: 我跟我铁蛋兄弟都吃了半天了，真有毒的话，早就毒死了。
0: 老舅，
1: 来上课，咱们爷俩好好唠唠。
0: 唠什么唠？
2: 铁蛋，跟娘去偏上睡觉，
3: 让你表哥和你爹啊喝上两桌。
4: 啊？
0: 不是，冯成啊，
1: 舅，我你还信不过啊？上课。
0: 冯成啊，吴改花她不是个好女人。我好不容易让于大嫂给我说了门亲事，可她吴改花呢，上门竟然把彩礼钱给要回来了。你说，我还以为啊，她拿了彩礼钱就跑了，哪成想，不知道她想的什么办法啊，竟然把于厂长的媳妇儿都给糊弄了。
1: 老舅。你说这些我都知道，舅妈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是那200块钱彩礼钱。不是我说你啊，你也真是，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不要，非得花200块钱娶一个新的，你有钱烧的吧你？
0: 你啥意思啊？
1: 老舅，舅妈已经跟我说过了，那李家的二闺女长得不咋地，瘦得跟麻杆似的。
0: 她吴改花长得漂亮，可她给别人生了孩子。
1: 哎呀，这事儿吧，你得认账。
0: 凭啥？我是不是上辈子欠她吴改花的？还没入洞房子，我就当了爹了都。
1: 哎，老舅老舅，你怎么对自己下手那么狠啊你？你还有啥委屈啊？都倒出来吧。
0: 我委屈，我满肚子委屈，我跟谁说啊？

0: 一边去，我帮你管管。嘴还挺硬的，伺候你半宿了都。哎，
1: 我问你，我冯程大外甥呢？是不是昨天晚上你们俩合伙把我给灌醉了？
2: 谁灌你了？自己抢酒喝。
1: 他人呢？
0: 早走了。
3: 铁蛋昨天晚上在偏煞着凉了，发点烧，
0: 我得赶紧带他去卫生所。
1: 哎呦，那偏煞没火炕能住人吗？啊？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净照顾你了，哪知道他着凉了。走了，铁蛋。
1: 你知道卫生所吗？
0: 不知道还不知道打听啊？
1: 你等着，把孩子给我严实点，我陪你去。

0: 李铁牛
1: 啊，
0: 跟你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知道你不是我爹，但我娘让我管你叫爹。
2: 哎呦，
3: 慢点，
2: 到家了。铁蛋儿，到家了。你快着点啊！
3: 哎，
2: 来开门，快！

0: 幸亏有你在。干啥呀，天骄？
1: 干啥？你是我媳妇儿，我们领了结婚证了。我想干啥？你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找到了，来，
1: 哦，小肉胳膊喽，小肉胳膊喽，哦，
0: 哦，好玩吗？
1: 好玩，
0: 别动，哎呦，
2: 铁蛋，你看下这么大雪，你病刚好，又出了风，赶紧进屋去。
0: 慢点啊，铁蛋。
2: 快进去。

0: 你还是个大姑娘呢，哎，儿子说的都是真的。哎呀，
1: 讨厌！
0: 那你不早带儿子回来找我呢？做人要讲信用嘛，答应人家的事儿，就得做到。 不到三个月，我就开始后悔了。主要觉得李铁牛还是一个挺不错的爷们儿，人又实在又壮实。我心里想，干脆我就回去找他。哪成想，搭了一个拉煤的大车，冬天路滑，一下就翻到沟里了。当时搭车的还有我李嫂子，人家本来是去医院生孩子的。 结果把脖子给摔断了，哎呦！当时就想救他，可是他就是不让我救他，让我赶紧给他接生。结果孩子生下来，他人就死了。他临死之前，把他们家地址告诉我，让我把孩子给他们送回去。
1: 还有这事儿啊！
0: 更没想到的是，我一去他家，我才知道。 他男人半年前就生病死了，家里就剩他老婆婆一人。老太太本来身体就不好，一听说他儿媳妇意外死了，急得吐了一大滩血。
1: 那家里就没有别的人了？
0: 当时有几门亲戚都说能照顾这孩子，可是我心里真放心不下呀。我就心里想，要不我就多留几日，等老太太身体好一点，我再走。 可是谁成想，从那天起，老太太就瘫床上，一直也下不了地，一句话都没再说过。请你说，我能忍心走吗？

0: 铁蛋这孩子呀，我是用米汤给喂大的。
1: 他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叫了我一声妈。我能撇下他不照顾他我就走吗？今年我把老太太伺候走，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回来找铁牛。
2: 那为什么当初你回来的时候不跟我说清楚呢？
0: 我这经历啊，都算是一出戏了。我怕我说了你也不信。再说我提醒过你啊。
2: 你啥时候提醒过我啊？
0: 孩子叫我娘，没叫我妈。我们村规矩，过继的叫娘。
2: 你们村有这规矩，我怎么知道呢？
0: 可是我之前还告诉你，铁蛋今年周五岁，我才走了五年。这孩子要是我生的，那要周几岁啊？
2: 你跟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0: 你见着我的时候跟发疯了似的，恨不得打死我、掐死我，耳朵肯定听不进去。
2: 媳妇儿，以后我认真听你说话啊，你说啥我都听。
0: 是我对不起你。对我这么好，
2: 耽误了五年，那是因为你有一颗菩萨心肠。咱们城的人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见死不救的，换了我也会那么干的。哎，巧了，铁蛋的爹也姓李，以后啊，关于铁蛋的身世不能外传啊，他就当我的亲生儿子一样。
0: 你真好。我知道你为人憨厚，我保证我这辈子我都不欺负你。回头我再给铁蛋生一堆弟弟妹妹。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

0: 1-8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
5: 怎么回事？啊，谢
6: 大哥，给我放这儿就可以。哎，
5: 大卫，大
7: 卫，
5: 吃
7: 活
5: 啊！这是包，看看。哎，赶紧赶紧，
8: 不是你捡我包的饺子吃，我保证，个个是大馅儿。
5: 加点皮儿。
9: 行。这保国啊，记错了，不是我的，是你的。
8: 洗洗手，
5: 有进步，有进步。
10: 这上面明明写着你的名字。
9: 这是你的。
10: 少跟我来这套，谁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怎么就成我的？
9: 你看，你要不信，你拆看看。哎，那是剪子。你看看，
11: 大奎包的这包子，
8: 你会不会大奎？
12: 我这还行吧。
8: 我包的，看我包的。
5: 大奎，谁不会？教教他，教教他。
8: 是
13: 谁呀？谁不会？
8: 难道平啊？
11: 大奎还比大奎会。
13: 大队长也不会。
11: 我包的是棉包。
13: 怎么样？
8: 你看为什么包的好？
13: 我这馅儿
5: 对吧？
11: 我今儿
8: 一定要多吃。
10: 咖啡豆。

0: 孙志超，你从哪儿弄的咖啡豆啊？嗨，
1: 这也不算妈新鲜玩意儿。我有同学啊，在海南岛建设饼团，他们提倡种经济作物，自己自租嘛，就种出这玩意儿。
0: 从小到大，受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孙志超，你的这份心意，我会放在心里。
2: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哎，一辈子，我咋听着芝麻肉麻呢？
3: 老隋，还等什么呢？
2: 哎呀，是啊，孙志超，你不喜欢什么音吧？还不上去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4: 来，这边要抱一个，
5: 抱一个，
6: 抱一个，
7: 抱一个。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他居然结婚了，还给孟月寄了喜糖。坏了，这大过年的，孟月怎么受得了？如果让我看到他，我一定打爆他脑袋。小赵，
1: 孟月，
0: 看见孟月了吗？啊，孟局长，往那边跑了，边跑边哭，出什么事了？
2: 别管了，往那边走了。
1: 这边，这边，这边，
0: 孟月。
3: 断了，孟月，孟月，冯成，咱们先回去看看，看看其他人那有消息没有。走。
1: 说嘛，这脚印根本就不是孟继主人的，咱往回找吧。孟继主人，孟月，孟月，孟月，孟月，你在哪儿啊？你出来，孟月。
4: 怎么了，孟月？我问你，要是我跟你谈恋爱，你会像孟月男朋友一样，有一天抛弃我吗？
5: 不会啊！哎，不会，不会！而且我对天发誓，你要做我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
4: 我不要你发誓，你发誓我也不相信你，太可怕了！孟月男朋友都能抛弃他。 你这么油嘴滑舌的，更不可靠了。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谈恋爱了。刚刚让你抱了一下，就算是咱们的革命友谊。哎，孙志成，你愣那干什么呀？

0: 跑了这么远的路，我还是找到了。
1: 是被我找到了，那群笨蛋哪会看脚印啊？那么大的脚哪是你的呀？蒙月，快起来吧，大衣都没穿，过一会儿非冻死你不可。
0: 冻死是最合适的死法了。他的鬼，别打扰我，别告诉他了。
1: 那哪行啊，快起来。
0: 别碰我，要不然我咬折自己。
1: 你。

0: 你不寻死吗？我陪你。你什么？你失恋了，我早就失恋了。
1: 地秀荣最先是跟着严祥丽，现在又成天追着老魏氏，在我眼不前晃悠，
0: 我早就该寻死了。你跟我不一样，你是男的。男人就得坚强啊，凭啥？
1: 死多容易啊，咱俩就这么躺着，躺上一个小时必死无疑。放心吧，孟月，我不怪你，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0: 哪里怪你？啊，我的头发，你快帮我呀！哎呀，
1: 帮啥呀？
0: 雪把我头发给冻住了。
1: 反正到最后，咱俩也得冻成像老刘师傅那样的冰雕，躺着吧。
0: 不成了吧？你快帮我！
1: 不死了？你说的。

0: 你讨厌，那大亏，我恨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清清清清，一个人就这么走？
1: 不能。去年大雪封山，那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熬过来了。寻死，那是给赛罕坝机械灵长丢人。我打小就喜欢机秀人，我和他认识都十六七年了。你和你男朋友认识多久？他和你分手那是他下，你凭啥寻死啊？和这么个有眼无珠的男人分手，你应该高兴才对。咱们干的是绿化祖国的大事业，他不等你，也不陪着你，这样的男人你要他干啥？莫月同志，都是因为你，今天大年初一，我们所有经历过大雪封山的战友们，这好不容易凑了点钱想包顿饺子，全都让你搅和了。对此，我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0: 我错了，你想大家过年了，
1: 你说咋办？
0: 你说怎么办？
1: 知错能改，现在赶回去啊，还来得及。
0: 我答应给你。
1: 哎，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给我干啥？穿好。

0: 坐坐。哎。
1: 到晚上才去上班，都是我的错，我自罚一杯。
2: 文员，罚啥罚？跟大伙用不着这个。刚过年的啊，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把杯子端进来。
0: 来，
2: 干一个。
3: 过年好。
0: 睡着了，来来来，睡着了。
4: 吃，
5: 啊，啊去，啊去，啊去，
6: 大龟，怎么了？
5: 呀，坏了，咋这么烫呀？大龟发烧了。
4: 别大惊小怪的，没事。
7: 你别打扰大家吃饺子过年，我先来一个压压就好了。
8: 快快快，吃啊！
9: 吃吃吃吃吃！

0: 你和老魏啥时候结婚呀？你们这个干什么？你们俩不是已经确认关系吗？快点呗！
1: 我们俩的事儿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2: 选文说了，咱们这儿只要有一对结婚，
1: 他就和我结婚。
0: 秀荣，帮帮我呗。
3: 行，我问老魏。
1: 哎，好，谢谢啊。哎。
0: 那可不行，我们老家有规矩，那老人家去世要守孝三年，俺娘才刚走一年，这时候结婚，那是不孝。嗯，这个规矩好。人生在世，孝道最重要。嗨，其实我不着急，是有的人急。我都明白。那我先走了。
1: 那个秀荣，你慢点走啊！就，哎呀，魏福贵，不是，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说你。人家秀荣那么好的姑娘，要跟你搞对象，你瞎编什么理由啊？
4: 我不能害了人家，你怎么害人了？我算个啥？人家是大学生，啊，我们家困难，弟弟妹妹好几张嘴等着我养活呢。人家三个姐姐都结婚了，嫁的都是大学生。
1: 家里边一点负担都没有，我跟季秀荣比，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你再说了，他也不是真的喜欢我，就是感情受了刺激了，我不能这个时候占人家便宜吧？拖上两年，厂里边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大人物，有合适的追求他，是吧？
5: 他那股子劲儿过去了，就把我给忘了。多好，嗯，好，好，是挺好的。到时候人季秀荣跟别人结婚了，你到嘴的鸭子飞了，你就不难受？我难受啥？他是我半个小老乡儿，啊，他要是能找个好人家。
0: 我替他高兴。雪梅，咱们结婚吧。咱不是说好了吗？有人先结婚，咱俩再结婚，急什么呀？
1: 我问季雪荣了，他说他和老魏啊，两年之内结不了婚，我等不及了。
0: 雪梅，哎，别这样，这可是工作岗位。 秦雪梅，我是为了你才来到赛罕坝的，这鬼地方条件太艰苦了，你要再不给我些安慰，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人家冯城在坝上待了三年，条件比这苦多了，都没有受过放弃，就不能跟他好好学习学习吗？冯城，冯城，又是冯城，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他有感情了？那是感激之情，毕竟他一个人与狼搏斗。 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你又挖苦我，秦雪梅，连胜，你现在好像很容易激动啊，请你相信我，我不想这么早结婚，都是因为工作，没有其他任何原因。

0: 不错了，我还以为超不过3%呢。冯程，这就是你苗圃运输的苗子，瞧那带死不拉活那样，别数了，正好增加存活率。你说什么？
1: 冯程，
2: 冯程，
1: 什么？想动手啊？
0: 两年没动了，来呀！来来来，
3: 五爷师傅，我告诉你，我冯程工作是绝不打马虎眼，请你不要污蔑我。
1: 那各位，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成活率，愿意代劳。
0: 你来呀！啊！你们消消气儿！
4: 怎么回事？
0: 消消气儿！咱们全厂的职工都对咱们这片实验山坡寄予了厚望。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是太着急了啊！老冯，严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8%，很好啊！虽说还不到10%，但这也是我们林场建厂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绩了。
5: 于厂长，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这块是全三安坝夷陵程度最高的山坡，又选择了秋天最佳的种植时间，之后灌溉、施肥。 又有专人跟上，这又不便宜吗？哪有这么多好的地方？哪有这么多最佳的时间？全厂大规模造林的时候，林场的职工够吗？所以啊，我对8%这个数值保留意见。
6: 吴先生，我知道你不肯定冯程的苗圃，可你不能连植树造林的同志们都否定了呀。
0: 对呀，这植苗巧，效率高，既省时又省力，一个人能种一片地。嗯。
7: 孙少，
8: 开会呢啊！我没打快板啊！
7: 我觉得吧，不管怎么说，有成绩还是要肯定的，给自己打气嘛。对啊，莫一说的对，我建议咱们厂部应该给冯程同志，还有负责植树的赵天山、拉大奎、随之超同志嘉奖。我同意。
8: 金叶梅同志，那你的意见呢？
7: 我不想肯定谁，否定谁。
8: 但我觉得五元生分析的很客观。作为实验种植，这个成活率还是很不理想的。
9: 老吕啊，你的意见呢？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效果确实是不理想，但是大家相互再打打气。
1: 徐站长，你
9: 叶务上我就不说了。
10: 啊，这意见不统一可就不好办了。全厂的职工还等着信儿呢。这去年秋季的实验造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啊，厂领导和技术骨干，那总得给个说法吧？这怎么办啊？失败。
11: 失败。彻底的失败。我同意吴衍生跟齐雪梅的看法，大规模的植树不可能那么爱护苗子，施肥灌溉就更跟不上了。当然，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苗子，我检讨。
12: 林厂长。
13: 我有事想跟您商量。哎，进来吧。全光玉苗，
12: 是。嗯，这个想法够大胆的。
11: 您之前给我那个杂志里头就有这样一个论文，
12: 我知道。
13: 去年第6期的，我也看了。这在塞罕坝适合吗？咱们这是高原，日照强啊，更何况这落叶松、
11: 阳性树种。 由于耐不了高温和太阳直射，所以咱们通常都会采用遮阴育苗法。但是，就像是襁褓里被母亲暴打的孩子，如果脱光了衣服扔在雪地，能活吗？
13: 哎，接着说。
11: 宁愿让大量的幼苗死在苗圃里，也不能让同志们白劳动。采用全光育苗以后，产量会大大的降低，但哪怕只有以前的1/3也好。 这1/3出山后，成活率会大大的提高，因为它没有以前那么脆弱了，能经得起高原日晒和狂风暴雪。
12: 你去把秦俊梅。

0: 别找了，好。不，咱俩去找他。哎，去年冬天，冯程同志就跟我提过全光疫苗，被我否定了。
1: 说说你的理由。
0: 我当时对秋季造林寄予厚望，我以为成活率会在70%以上，所以，我承认是我保守了。
1: 不急不急，疫苗期还没到呢。
0: 请秦科长尽早下决定。实在不行，就让冯程小范围的再试试。
2: 不行，这已经是林场成立的第二个年头了，总抱着试试的态度，什么也干不成。李厂长，冯程同志管理的那片苗圃您去过吧？
1: 去过。
0: 我的想法是，扩大育苗面积，起码扩大3倍，全部采用全光育苗。啊，
2: 这风险太大了吧？
0: 万一失败了呢？不是还有总厂苗圃吗？咱们这边继续采用遮光育苗，保证出苗量，不耽误明年的生产。冯程，你觉得全光育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怕幼苗被灼伤。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降低地表温度？啊？
1: 浇水。
0: 对，要大量灌溉。光靠人工挑水是不够的。走。
3: 咱们再去找于厂长，让他支持。
4: 我就不去了，这是你的领导的事儿。
3: 哎呀，这会开了，开圈他又转回来了。<笑>
0: 对，苗圃需要人，最少30个劳动力。
4: 哎呀，全光育苗，听着挺新鲜啊。那苗子那么嫩，能行吗？
3: 就是怕不行，才需要灌溉，灌溉就需要劳动力啊。
4: 啊，那失败了呢？
0: 我负全责。
4: 哎，这可是冯程主的主意啊，你能替他负责？
5: 冯程同志的建议有科学依据，我和李厂长、孟月都论证过了。啊，
4: 老李，那你的意思呢？年轻人啊，有闯劲儿，我这腿啊是不得劲儿，等我好了也算一个，帮你们挑水啊，浇地去。<笑>哎呀，徐斌同志啊。 去年春秋两季造林失败的情况，我已经向林业部汇报了。部里啊要求我们先要搞好科技攻关，再集结造林。但是今年咱们从全国调集的上百万株苗子都已经到了，你说要不种下去不行啊？哎呀，这大多数的职工啊，还是要去完成这个造林任务，人手嘛确实挺紧。
0: 要不这样啊，把咱们厂里的这个行政人员，啊，技术人员，都去支援苗圃，
4: 你看这样行吧？
0: 太好了，谢谢于厂长。
4: 老徐，老李，那就这么定了啊。<笑>

今年是我们建厂的第三个年头了，头一年种下的树活了5%，去年春秋两季平均8%吧。虽说这个数字并不高，但这也是我们全厂职工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毕竟这里

是高原荒漠，缺水又严寒，毕竟这里是我们之前派了多次先遣队颗粒无收的塞罕坝，毕竟这里是被国际上的林业专家判了死刑的地方。老天虽无情啊，可以怕铁打的汉。我建议大家跟我一起热烈鼓掌，给孙晋鼓劲。

虽说造林取得的成绩有限，但是我们在育苗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总场苗圃的出苗率已经达到了全国苗圃的平均水平，可喜可贺啊！二苗圃全光育苗不仅没有减少了出苗率，还增长了16%啊！那苗子好啊！ 比蛰光育苗的长高了10%，毕竟也增长了10%以上，而且这个全光育苗还大大的降低了人工和费用，还能有效的防止未来的病虫害。这对咱们林场来说，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常领导本来研究啊，要对主要的技术人员。 给予表彰和嘉奖，但是技术科长秦雪梅同志不同意啊。他说苗子还没出山，种活了才算数。他说得好，这一功先记下。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年开始啊，咱们自家育出的苗子就足够了，不再需要别人的支援。 这才叫自力更生，这才叫艰苦创业。

我们要在马蹄坑组织一场大会战，把我们自家苗圃里的苗子都种出去。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包括气象站的专家、病虫害的专家，他们已经做了认真的研究，为我们这场大会战选好了时间。我们要完成 500多亩的造林任务，可是生产时间只有3天。这一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誉，关系到塞罕坝林场的未来，关系到绿化祖国的千秋大业。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多了，我们去检查检查吧。
1: 好，
2: 孙子，别光顾着自己干，指导一下那边的人，他们都是新手。
3: 行。哎，苗来了！
2: 老隋，你来正好啊。
4: 怎么了？
2: 三小队那边快没苗了，赶紧给送过去。
3: 得了，正好吧，您了啊。来来来，备有苗了啊，过来拿苗了啊。
5: 走
3: 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拿苗。
6: 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加快进度啊，老何。
2: 哎，检验工作要仔细啊。
6: 好，一定。
7: 他们还在日光下轻盈。
0: 秀荣，你那边怎么样啊？
6: 都很好，你那边呢？
0: 我这边也挺好的。

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

0: 95%以上，准确的说，应该是96.6%。
1: 这么高？
0: 错不了。我以前在林业部负责全国的林场生产验收，我绝不会在自己工作的林场里作假。从早晨5点钟技术员们统计到现在，这个数据绝对不会有偏差。
1: 太好了！同志们，同志们，结果出来了，放月率超过了95%啊！我们的汗水没白流。

0: 我们已经出来了，现在，请于厂长讲话。
1: 同志们，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向祖国交出的答卷。我们经过了3年的努力，用我们自己育出的苗子，在这周围510亩土地上，种下了将近20万株的落叶松，成活率

超过了90%啊！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

0: 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你说啥？哎呀，我说三年过去了，你答应我的，今年冬天就要跟我结婚。啊！哎，王爷，胜利了啊！
1: 我也很高兴。
0: 对，别忘，这咖啡也喝了吧？我长那么大就没喝过。要不你给我来一杯呗？
1: 你傻呀？这咖啡豆要磨，不磨不能喝。那你没喝呀？
0: 我没喝，但是我每天闻着咖啡豆的味儿，提神也挺开心的。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真想跟人摔一跤。
1: 你说什么？我可不敢摔你们女同志。你是怕把我摔崴了脚，背不动我吧？我看你比过去更胖、更沉了吧？你，老爸，娘，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厂领导找我谈话了，我现在是厂子。
0: 正式职工了，哎呀，喜事儿！从此以后啊，咱们家就双职工了，太好了！
1: 还有一个喜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铁蛋有弟弟了。
0: 你说啥？
1: 铁蛋有弟弟了，你要当爹了。
0: 老舅，跳啊！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3个月了，我怕不牢吧，就没跟你说。
2: 那就别跳了，
3: 哎呀，
2: 回家保胎吧。
3: 哎呀，保什么胎呀？
2: 走走走走，
3: 哎，干什么？哎呀。

0: 好啊，老于，你好啊，领导辛苦了。幸福幸福。哎呀，哎，大伙儿好啊！
1: 鼓掌，鼓掌。
0: 同志们，秋天检验马蹄坑大会战成活率的时候，我就想来。可惜呀，工作实在多，脱不开身。老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介绍了会战的情况，我是翻来覆去的看了十几遍，我把咱们赛罕坝巨大的成功汇报给了部里，上报给了国务院。这次离京之前，领导专门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0: 事，让我转达他们对咱们赛罕坝全体同志的衷心祝贺和感谢。这次我来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从咱们林场选出两个劳动模范，作为咱们林业部的劳模巡讲团的一员，赴全国林业系统，包括各个林业院校做报告，目的就是为了号召更多的林业人才能够到像我们赛罕坝这样的艰苦地方来工作建功立业。领导，领导，领导好，我叫武延生。
1: 武延生，老五的儿子呀。你爸爸跟我提起过你，怎么样啊？到了赛罕坝，工作还习惯吧？
2: 啊，挺习惯的。于厂长和曲厂长啊，对我这名首都来的大学生啊，格外照顾。
1: 这就好，我跟你爸爸在两三次的大会战中一起打过仗。前段时间我同班的战友带着你爸爸到我家去做客，你爸爸跟我说你是你们家的一棵独苗，他想让我想办法把你调回北京。我当时就跟他说这样不行，既然你儿子已经到了赛罕坝，如果想调过去，除非自己写申请。再说了，当初你是自愿报名来到赛罕坝的，这充分的说明你在思想上是一个进步的青年。现在机械林场刚刚建立，我把你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调走，你们于厂长还不得给我算账啊？
2: 嗨，我爸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给领导添这种麻烦呢？我当初选择来这儿就决定了，一心扎根赛罕坝，奉献我的青春，绿化祖国。
1: 说得好，我跟你爸爸是拐弯战友，以后你就管我叫厉叔叔吧。于厂长要带我去看看过冬的树苗，业务上你熟悉，你跟我一起去，顺便给我介绍一下厂里的情况。
2: 好，
1: 走吧。
3: 哎，老五，
4: 一顿饭开三瓶罐头。啊，这也太破费了！一气儿能那么高兴啊？
5: 我不止今天高兴，我呀每天都这么高兴。自打秋天会战成功以后啊，大伙儿不都这样吗？来，别愣着，吃，喝，
4: 哎，
5: 来来。今天啊，北京林业部的厉坤同志来了，非要让我跟他去视察工作，那可是大领导。我管他叫李叔叔，
4: 了不起了不起！你这首都来的就是关心。哎，你今儿开会说嘛内容了？林业部领导有嘛新指示？
5: 啊，没什么，就是代表部里的领导向咱们马蹄坑会战取得巨大的成功表示祝贺。还有一个，就是要选先进。
4: 选先进？
5: 选先进在全国林业系统做报告。别的林场只有一个名额，咱们赛罕坝有两个。
4: 哎，那大概会选谁呀？
5: 这当然得领导定了。不过我约摸着吧，雪梅是跑不了。
4: 那肯定啊，从思想到行动，雪梅同志确实先进，肯定跑不了。
6: 没错。
5: 这另一个吧，我觉得还是要在咱们大学生里面选。不知道你们哥俩有什么想法？
4: 哎，老五，那你这意思应该是你了呗。哎，可是领导为嘛非得在咱大学生里选呢？万一他们有别的考虑呢？
5: 那不能，咱们这批大学生早上坝一年，是经历过生死才到了今天，这头一回选先进啊，要选一个建完厂以后才来的人，能服众吗？
4: 没错，哎，

0: 可是还有比咱上坝早的冯程呢。
1: 哎，是啊，这全光育苗可就是冯程提出来的。老五，我觉得你这如意算盘打早了吧？我觉得冯程比你有希望。
2: 啊，这希望当然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啊，我才请你们哥俩今天过来喝酒。咱们可是一起上坝的，我武延生是什么样人，你们还不清楚吗？
3: 庆祝，
0: 庆祝。
2: 大奎，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至今都没忘。老隋，咱们虽然一直走的不那么近乎，但是我们一起的经历是咱们友谊最坚实的基础。
3: 嗯，
2: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啊，群众基础比我强，关键时候，我希望你们多帮帮我。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姐妹。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如果有朝一日我武延生混好，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干！
4: 干！大家都肃静了啊！咱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宣布代表咱们林场参加林业部劳模报告团的劳动模范代表名单。这份名单呢，可以说我们都酝酿很久了，党委内部讨论的也很深刻，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直接宣布结果。建厂三年来，赛罕坝机械林场劳动模范将代表林场参加林业部劳模报告团的同志是技术科长秦雪梅同志。
5: 好。
4: 秦雪梅同志啊，作为技术科长，对党忠诚，技术过硬，要求进步，团结同志。他这次当选啊，可以说是毫无争议的，让我们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祝贺秦雪梅同志。
5: 好。
4: 下面我公布第二位同志。第二位同志是实验苗圃负责人冯程。哎，你们几个起什么哄啊，都坐下，让冯程同志站起来。
6: 来来来，
4: 冯程同志啊，这次能当选劳模代表，老实讲啊，党委是费了一些脑筋的，起初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包括我本人，最后呢是咱们于厂长说服了大家，我现在也是心服口服啊。咱们冯程同志呢，早在咱们总厂成立4年前就上坝了，而且一个人在坝上住了3年，不为别的，就为了他的坚持，就为了他的坚强，就为了他的坚守，他这一票也当之无愧。更何况他勇于创新，大胆地提出了全光育苗法，这也是咱们马蹄坑大会战取得胜利关键的一步。现在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冯程同志。

怎么着？哎，喝一个。

0: 于厂长，您放过我吧，我不会当先进。为啥？当先进得跟着领导做报告，我嘴笨，不会做报告。<笑>你小子嘴笨啊？那个配合围棋都被你顶得一愣一愣的，你说你嘴笨？<笑>我不相信。<笑>
1: 我发过誓，塞罕坝造陵不成功，我就不下马。
0: 哎，那马蹄形大会战不是成功了吗？
2: 那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而且我们现在在塞罕坝还没有种出参天大树，这跟我当初立下的誓言还有天壤之别呢。我不下马。哎，冯哲，你在坝上待了几年了？
0: 算上今年，第六个年头了。
2: 就是啊，六年了。你的这股韧劲儿。 就连老于我都不得不佩服。啊，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说服其他领导的吗？我告诉你，这次做报告啊，全国的劳动模范、技术精英都会在一个报告团里。你不光是代表塞罕坝去给人家做报告，你还要从报告团里从其他的同志那里取经。 学经验、学技术回来，我跟他们说啊，要把荣誉给予能把生命奉献给塞罕坝的同志，谁最配得上这句话呢？同志们一致认为是你，冯程。上岗。当年啊。 是我代表围场林业局接收了你这个大学生的。之前你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同志建议开除你，我留下了你。由做主把你送上了塞罕坝。今天区长长宣布了这个结果，是征求了整个林场的意见，并最终得到了所有领导的认可。就为这个。 我要敬你一杯，你没有给我丢脸，我为你感到骄傲。来，哎，怎么你不喝啊？我什么我呀？赶紧喝，好好的回去准备报告，出发前拿给我看，啊。
1: 我来给你把关，我还是不能去。哎，冯程，你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唐琪的事儿，我如果当了这个劳动模范，自然会有人对我刨根问底儿，问我这个大学老师为什么要来坝上。按常理说。
0: 我是应该实事求是的，可如果真的说了实话，对咱们林场的影响不好，我不希望因我个人的问题给咱们林场抹黑。你不必多虑，我告诉你，你以为让你去干特工工作，还要调查你爹是谁，你娘是谁，你交过什么样的女人，你现在就认真的写报告，到时候就按报告上的念。 哪有那么多的人刨根问底啊？这都不是理由。啊，这个唐琪不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吗？你心里还有他，你要是还把他装在心里，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对党忠诚呢？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对待生活呢？咱就不提你爹了，咱们就说说刘寿吧。 刘师傅牺牲前亲口跟我说，他要给你介绍个对象，可是这事儿啊被你给拒绝了。刘师傅是带着遗憾走的，这两年种树没有获得成功，啊，我也就没提这个事儿。今天，作为你爸的老战友，我要郑重的命令你，放掉党籍，开始新的生活。 只要你心里不再惦记这个事儿了，那他这个事儿也就不叫个事儿。

0: 进来。
1: 曲厂长。
0: 哎，武延生啊。
1: 哎，这么晚您还忙呢？
0: 今天我值班，有事吗？
1: 哦，没有没有，我睡不着，看您灯还亮着，想跟您聊聊天。
0: 行啊，哎，咱们去那边。
1: 哎。
0: 啊，坐吧。遇到什么困难了吧？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厂领导说。咱们这儿呢，环境艰苦，你又是从首都来，有什么不适应、不习惯的，厂领导都理解。哎，
1: 不不不，我呀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心里高兴。自打秋天会展成功以后啊，我这兴奋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办法平复。这充分说明我当时报名选择来坝上，那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绝对明智的选择。当然了，还是厂里领导领导有方，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嘛。
0: 行了，小欧同志，你呀也别给厂领导戴高帽了，让我猜猜你为什么来。想请假回北京？
1: 不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
0: 那就是对这次评选劳动模范有意见。哎，忘了根本跟你说过呢，我是侦察兵出身。我听说呀，你很想当这个劳动模范，而且一直在年轻人堆里边做工作，希望大伙支持你，有这回事吗？
1: 啊，是有这回事儿，但我没选上，我心服口服。
0: 是吗？
2: 那是。要是选别人啊，我武延生肯定不服，
1: 但选冯程同志，我无话可说。其实今天来啊，主要是想跟领导谈谈冯程同志。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报名上坝主要是跟秦选梅同志坚决要来最艰苦的地方有直接关系，我是受他影响。但是我就不明白，冯程同志找我们上坝三年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他一个人在这种树。我是迫切的想跟冯程同志学习学习，但我要是直接去找他，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啊，我想侧面跟领导您了解了解情况，回头啊，好和冯程同志好好聊聊，向他学习。
0: 你刚才那个问题提得好，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冯程同志一个人在坝上种了三年树呢？小伙同志，没有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是一帆风顺的，谁年轻时候都犯过错，我也犯过。那冯程刚到咱们林业局的时候惹了多少祸呀，光他原单位的保卫科长那就来过咱们围场两趟。
1: 保卫科长都来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女朋友，问题还不小呢。
1: 呀，冯程前辈的经历还挺传奇呀。徐厂长，您跟我讲讲呗。
0: 跟你磨叨磨叨也行。哎，你也就知道他这个种精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希望你啊能从中能受到点启发啊，争取更大的进步。但是你可千万不能外传啊。
1: 曲厂长您放心，绝对不外传，不外传。
3: 哟，小郑同志来了。
4: 来，
5: 在这
3: 儿啊，快坐，
4: 别客气，快。
3: 吴局主任，
4: 不是你请我到你宿舍来啥意思呀？
5: 你猜呢？
4: 哼，是我当年啊是要砍那棵树，咱们呢也发生过矛盾，动过手，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0: 老百姓，不是林场职工，没有被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精神境界所武装，那我犯点错误那是可以理解的吧？啊，不是，什么意思呀？你今天要给我翻翻旧账是吧？比划比划，动动手，没问题，我奉陪。不过咱说好了，咱离开林场，到后山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单挑。如果谁要输了受了伤，不许报告保卫科，你敢吗？
1: 小郑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可是一个林场的同事，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还计较什么？
0: 不是，那个武器主任，您的意思是您不计较？哎呦，我还以为你这来自北京的大学生他记仇的，我还专门找了个兄弟。
2: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
0: 我怕我还打不过你。
1: 秋天的时候是我知道你们俩的吧？
0: 啊，没错没错，
1: 我观察了你们工作态度啊，很积极，学技术特别快，很准确，合格率很高啊。哎呀，
0: 吴秋元，不是你这是在表扬我呢吗？
1: 当然了，今天啊是休息日啊，我闲着没事儿，就叫你们哥俩过来啊，陪我喝点酒。
0: 请我俩喝酒，那都不好意思呀。
3: 就是，这喝酒就算了吧，这宿舍里也没法炒菜，也不能干喝呀。
1: 不用炒菜啊，我爸托林业部的领导给我带了些罐头过来，专程给你们哥俩留着呢。
0: 罐头啊！
1: 哎，喝一个，
0: 喝一个，喝一个，来来，
1: 喝一个。二位啊，这罐头是你们自己不吃，要带回去。喝酒没菜，可别怪我。哎，
3: 没事没事，我觉着呀，这么喝就挺好，挺好。
0: 对呀，吴旭帅，你可不知道，这东西太新的身体特别结实，在家带重孙子呢。哦，对了，还给我做饭呢，我把这罐头拿回家，让他老人家也尝尝。
1: 没看出来啊，小郑，你还是个孝子。孙老四，你家没有老奶奶吧？
3: 没有啊。
1: 老爷爷也不在，
3: 早没了。我们家上头就没老人。
1: 那行，你可别急眼啊。
3: 啊，
1: 这罐罐头啊，小郑，
0: 啊，
1: 拿回去孝敬奶奶。
0: 不是，吴秘书员，你对我这么好，不是我怎么报答你啊？以后，
1: 哎，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啊？下回我回北京，接着给你们两个人带。
0: 啊，太好了，谢谢吴秘书员啊！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3: 干了
0: 干了。
4: 我跟你们说，这个女的吧，她叫唐琪。我听说呀，她在大海里游到一半的时候，那就被我们人民解放军给发现了。那我们人民解放军啊，那个个都是神枪手啊。后面的事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啊。这个海水吧，都被她染红了。哎呀。
5: 去干活，在这瞎嘀咕什么呢？你说书呢？
4: 不是，这不是还没有到上班的点儿呢吗？哎，兄弟们，干活干干活了啊！走走走，快走走，
6: 走了走了
4: 走
6: 了
4: 走了走了走了。
5: 哎，干嘛？刚才你们讲什么呢？
7: 没讲什么呀，
5: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人民解放军还开枪了，咋回事？
7: 郑三儿讲的是冯程，冯技术员的事儿。
5: 冯程的事儿，
7: 是。
1: 老于，哎，老于，坏了坏了坏了！我好闹啊！
8: 怎么了，老徐？
1: 这个冯程也是，你说刚当选成劳动模范，厂里就有很多职工啊，给他提意见。
8: 哪方面的意见？
1: 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唐琪的事儿。
8: 唐琪。这件事情林场里知道的人并不多，怎么一下就传开了呢？啊，而且还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咋回事儿？这是，
1: 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就突然在厂里散不开了呢？

不是我干的，曲厂长，我在这工作2年了，我武延生是什么样人您还不清楚吗？我一直把冯程同志当成我的学习榜样，我怎么会散播这种消息呢？再说了，那些事儿都有。

0: 我拿我的政治前途向组织保证。算了算了，你也不用在这给我发毒誓了。
1: 明摆着抹黑你呢，你不能忍，必须找领导反映，把这个字儿抓了。这不是造谣，他们说的是事实。
0: 什么事实？
1: 事实就是因为我女朋友离开了我，所以我才赌气上的吧。还好啊，这丢人丢到自己家，没有丢到全国林业系统去。我跟你讲，你看，昨晚上我想了一宿都没琢磨出来这报告到底该咋写。这下好了，省心了。
2: 不能这么消极，领导没说取消你这个栏目之前，这个栏目就还是你的。不行，我得把这个正三给他抓过来，我问问这个造谣的到底是谁。哎，老赵，你等一等。算了吧，啊，这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煤场县林业局老职工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想当那个什么劳动模范。
3: 真的？啊，你听说没有？冯程那个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来过咱们塞罕坝，戴了一条红围巾，美的就跟画里的人一样。
4: 我长得没用什么用啊？连自己祖国都不热爱，这种女人，我看配不上冯程。
5: 哟，少见啊，孟月，你还能替冯程说话呢？
3: 正好你男朋友背叛你了，要不找个人替你俩凑合凑合？哎，沈梦音，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上错不在冯程，就他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唐琪，错在他身上，不能因为他影响到冯程的事业和前程。
4: 孟月说的有道理，我相信厂领导不可能这么轻易取消冯程的先进资格，那样真的难以服众。不见得吧？
3: 我刚从厂部门口经过的时候，好像听说领导们已经在讨论这件事情了。啊，秀荣、孟烨、孟月，咱们四个现在就去找厂领导，咱们都是先遣队的，冯程关键时刻的表现，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替他证明，为他争取。
4: 哎，算了吧，你有这个劲头，找你男朋友理论去吧。
3: 我男朋友？武言生？什么意思？
4: 你不知道啊？
3: 我听说这件事情一开始没几个人知道，突然间轰动全场，就是你们家武大少爷干的呀？什么？这不可能！可不可能的？你去问问不就知道。
6: 雪梅，你找我？
3: 袁生，我问你，现在厂里对冯程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是不是你干的？我干的？
6: 雪梅，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区厂长宣布劳动模范的时候，我在台下可是使劲的鼓掌。
2: 是，我之前对冯程是有些意见，那是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有些暧昧，我心里不舒服。
6: 但是冯程当选劳模，我绝对是赞成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那我都是赞成。
3: 你说的是真话？
6: 当然是真话了。
2: 区厂长刚才还和我了解情况，我还和他说了，就算冯程历史有问题，那也不能影响他劳动模范的资格。要从发展的角度去看的问题。
3: 那要真不是你干的，可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怎么突然又被翻出来了？
6: 秦雪梅同志，你不能一碰到什么坏事就往我身上来吧？啊，是，冯程很优秀。 但他那股傲慢劲儿，你不是不知道。咱们刚上坝的时候，你拔了他的自动苗子，你看他那样，他得罪多少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是，有才华的人多数都不拘小节，这我能理解。总之，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赖我，但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0: 我来的晚，想问一句，关于那个叫唐琪女同志的传言，是不是全是真的？基本属实吧。要说呢，从工作表现、科研创新、干活、动脑筋这些事情上，冯程当劳模，那是没得话说。 可是要有这些事情造成这样的影响，我想，我们需要重新的再考虑一下。我们毕竟派出去的劳模，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集体嘛。
1: 是，有道理。

0: 当时是我提名冯程的，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既然现在有负面的声音，那我们也应该及时的纠正错误。这次冯程当劳模的事情就先放一放，我们再换一个更有群众基础的、各个方面都没有争议的同志代表我们赛韩吧，如何？
1: 那按上一次讨论的结果，比冯程票数低的还有两位，一个是武延生，一个是赵天山，要不就大家讨论一下这两个同志哪个更合适。
0: 这样吧，我们也别在这个小范围里讨论来讨论去了，先把人名单公布出去，在各个部门各个生产队先投投票，看看他们两个人谁的群众威信更高，好不好？啊，
2: 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
3: 赵天山一票。
4: 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
2: 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
5: 我投武延生同志。
6: 我投赵天山同志。
7: 我投武延生同志。雪梅，该你了。
8: 我投赵天山同志。
9: 同志们，关于劳动模范变更人选的投票，大家都参与了。结果呀，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赵天山同志高票当选，大家鼓掌。

0: 你跟赵天山咋样了？
1: 没咋样，怎么可能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都把你抱起来了，说了要追你的，人家没说要追我。
0: 那他说啥了？
1: 他说，发动总攻的时候到了，但是最后也没攻。
0: 啥？没攻？
1: 为啥？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个傻丫头！ 去年我就跟你说机会难得，赵天山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你还在那儿装腔作势的，还说要考验人家，这回可坏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社会与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9: 居然这么香！
8: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与水情深。
10: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8: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三十余年发展历程。
11: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8: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 十二社会与法频道。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13: 最高人民法院、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
14: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15: 生态环境部、
16: 中国海警局、
17: 国家移民管理局、
18: 国家消防救援局、
19: 国家知识产权局，
8: 凝聚法治力量，
20: 传播法治强音。
12: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8: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12: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20: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21: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22: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16: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20: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8: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19: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16: 中国法治观察。
23: 是我的孩子呀，
24: 就拿我们门口那就砸了，
25: 动手是我的不对。
23: 有监控，别着急，别往这边走了，把那个水放了。
26: 监控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陈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0: 我们量体温呢。
1: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2: 它就是未可知。
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也欢迎三位好朋友陪我们继续来追剧。
4: 大家好，我是洛燕。
5: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剧懂人心。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湘雨，很高兴来到剧懂人心。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8: 嫂子啊，这什么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
3: 但这个小姑子还挺有意思的啊。
5: 对，
8: 这不是我买的。
9: 这段令人尴尬的对话发生在姑嫂沈黛与刘丽娜之间，引发误会的蕾丝睡衣并非普通网购错件。原来刘丽娜和丈夫沈清是一对中年夫妻，两人的孩子已步入高中校园，一家三口与公公沈卓然住门对门。而年过七旬的沈卓然在经历丧妻之痛后，与医院护士长连一连展开了一段黄昏恋。随着新欢入住，沈卓然家门口出现了一件性感衣物。
8: 原来你爸好这口啊。
10: 你爸没准也好。
8: 你爸都七十了。
1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他还挺支持他。
9: 连一连的出现让沈卓然快速摆脱丧妻之痛的沉重心理，
8: 是吧？
9: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1: 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写上，
5: 因为这护士长很年轻。
10: 藏字怎么写？我一下提笔忘字，
6: 看来挺和谐的。
5: 他俩其实在一块儿的感觉挺好。
6: 对，
11: 怎么写？啊，草字头。
8: 爸，干嘛呢？
1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2: 丽娜来了。
8: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12: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8: 我来吧。哎呀，
12: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
8: 马上就好啊。
11: 来喽，一莲，面好了。
12: 哎，
11: 拿筷子。哟，
8: 这是瞎扯淡啊！
11: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12: 好，哎，去晾吧。
9: 甚至从来不下厨的他，为了小自己20岁的连一莲，发明起了520面条。
11: 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5: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呀！
8: 真好看。
11: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
5: 哇，天哪！
6: 他给他布置了一下，我天哪！
5: 这个时候，丽娜在旁边觉得自己就是多余的。
6: 对，
9: 看到公公这么浪漫，这让每一天来照顾公公生活的刘丽娜羡慕不已。曾经校园爱情羡煞旁人的夫妻俩，在柴米油盐中走过孩子成长、生活压力等重重考验后，她和老公沈清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甜蜜的时刻了。
8: 回来了。嗯。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
5: 喝了。
13: 嗯。哎呀，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
8: 儿。洗个澡吧，行啊。
13: 嗯，洗个澡。
8: 老公。要不然我帮你想，我来帮你搓搓背。
5: 哎呀，多吓人呢！
13: 这个
8: 太吓人了啊！喝
13: 了
8: 酒了吗你？
13: 帮你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来
8: 好，你坐一下。
6: 他怎么临阵起手啊？
5: 对对
6: 对，
5: 推门就进去了。
8: 来，喝杯蜂蜜水。醒醒酒，
5: 这太吓人了。
14: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没。
6: 怎么时不时出现一下？
8: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9: 被公公黄昏恋刺激到的刘丽娜突然惊觉自己和丈夫的婚姻早已陷入沉默模式，决定要给心中只有工作的丈夫沈清上紧箍咒。
15: 成熟女性是宝藏。

0: 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1: 哎呀，
0: 真的是被刺激到了。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
2: 这个变化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很不耐烦，不想听他说话，然后一说这个联谊的八卦，马上头就抬起来了。
3: 主要是说他爸，
4: 他爸了，
2: 对呀，对呀。
5: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0: 哎呀，你爸和联谊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5: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0: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5: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欲伤身，是不是？
0: 嗯，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5: 抱边掉的急，我说了，
0: 抱抱嘛，就一分钟。
4: 其实丽娜要的一点都不多，
2: 嗯，
4: 对吧？
3: 其实这样也蛮卑微的，
4: 嗯，
2: 对。太久没抱了，
6: 有点心疼他。
0: 沈清啊，咱们有多久没拥抱了？
5: 还有三十秒啊！
0: 你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啊？
6: 感觉他在完成一项任务。
4: 还有三十秒，你看，
7: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8: 中年夫妻连拥抱都需要倒计时，难道婚姻真有所谓的七年之痒吗？在刘丽娜和沈清20年的婚姻长跑里，或许早已变成了一道需要共同解的题。
2: 哎呦我天！
4: 你看人家七十古来稀，人家俩人多是有滋有味的，对吧？多么有生活情趣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中年夫妻正当年的时候，一分钟的拥抱你还要倒计时，你这个就觉得。我觉得雷雷刚才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这个时候显得这个丽娜有点太过卑微了，在这段感情当中
6: 有点心疼的。
4: 嗯，
3: 因为首先她在家庭关系里就显得有一点
4: 弱势，
3: 所以可能她所有的
4: 心思
3: 和重心都在整个家庭、嗯、包括在孩子身上，还有在她的先生，还有她的公公身上，所以她其实是一个缺乏一点自我的一个全职太太。
4: 嗯，哎，刚才最后一句你们认同吗？就是所谓的这个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有七年之痒。
3: 我认同，但是痒很正常，痒就抓一抓。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被看见，是因为你已经觉得习惯了。
4: 嗯
3: 啊，但是这个习惯是需要调整的。
4: 对，
3: 嗯，
6: 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他们这个所谓的七年之痒，一是因为时间到了吗？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就是工作上的不对等，一个在外面工作，一个在家里，他们已经很多东西已经碰撞不起来了。
4: 就是说丽娜是其实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状态，
6: 对，
4: 她所有的重心呢都在这个家庭，
6: 对，
4: 等待老公回来的这个点上、嗯、对吧，照顾她的家人，照顾孩子。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所谓的七年之痒，刚才雷雷说那痒了就挠一挠呗，但你得掌握这个挠的力度。
6: 嗯，
4: 你要不就给它挠破了，这就不对了，
3: 要轻轻的抓一抓。
4: 对，然后你要找准位置，好好的掌握好力度，抓一抓
3: 还有时机。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沈清在洗澡，
0: 老公要不要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9: 干什么你？
0: 哎呀，不怕你洗澡吗？
3: 他冲进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尴尬了。
4: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啊，就是就老夫老妻了，这有什么呀？就尤其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他腾了一下推开门进来，冲过来拿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你这尊重一下我个人隐私，这什么隐私啊？这咱俩都是老夫老妻，你有什么呀？这个就觉得这不矫情吗？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还是要给彼此那么一丝丝的空间，对吧？这是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就是真的。
3: 我觉得任何亲密的关系还是需要一些边界感的。
4: 对，你说多吓人呢？你正洗澡呢，腾的一下，然后推门进去，就是
6: 对
4: 小雨说这是零起针，就
6: 人身洗手，
4: 对，让我完了受不了。
3: 但是而且我帮你洗，这太令人窒息。
2: 其实前面刚才说丽娜她的这种反应不是没有边界感。他是犯了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就是他突然意识到我们婚姻中没有激情了，他特别想把这个激情找回来，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对于激情都有一

0: 个误解，很多人认为说我要延续激情，但是激情它就是不能延续的。其实大家知道激是什么意思吗？激起的那个激啊，激动的激。其实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激叫做水爱邪急波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水呢冲向了一块大石头，然后突然这个水波啊斜射出来，那一下叫激，就有一点像我们往水里扔一块石头，啪的那一下那个水花，这怎么可能是能延续的东西呢？激情本身就是不能延续的。
1: 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嘛，所以我不太了解婚姻。我是有朋友他们在
2: 是那你没有这个坟墓就会俗葬身之地。没事没事，你说
1: 我朋友他们是谈恋爱，两个人就是状态特别的，怎么说，对不上，就是一个想跟一个对方沟通，另外一个不想跟他沟通，然后就是两个人每天就是很纠结很压抑。
2: 谈恋爱重点不是在谈吗？
1: 对，
2: 这俩人已经谈不了了，谈不了了不就崩吗？
3: 一点激情都没有了。
2: 对呀，
3: 他们俩还在恋爱就没有激情。
1: 对啊，
3: 这个我觉得是有些问题。
2: 关键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所有的风花雪月最后都会沦为柴米油盐的平淡，就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我们说亲密关系有一个三角，这三角都非常重要，叫做承诺、激情和亲密。大家一说承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要负责任嘛，啊，你毕竟照顾了我这么久啊，我要对你有这个责任心。激情呢，大家也是经常提起的，但是亲密很少人提。事实上，我们应该先修复亲密，有的时候就在简单的抱一抱啊，有的时候就在我认真的倾听你说话。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所以我们要把握那种微小瞬间的亲密感，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说俩人咱都熟到，你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吃什么东西，我都太了解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你说你在持续性的激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怎么从这个激情褪去归于平淡之后，两个人还能保持这种亲密？就像刚才罗岩讲的，就是我觉得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细小的这种细枝末节处，像刚才他所说的，可能一个简单的拥抱就能够化解所有，比噼里啪啦你站那说半天睡衣都有用。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两个人可以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餐厅坐一坐，然后去品尝我们第一次约会喝的那个酒或者喝的那种茶，就是重温旧梦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建立亲密感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

0: 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8: 这个抱着手机一脸尴尬的男人名叫沈金，最近他的妻子刘丽娜经常把父亲沈卓然的黄昏恋挂在嘴边。沈卓然年过70，依然会在朋友圈里秀恩爱，这让丽娜羡慕不已。
9: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10: 你少来这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9: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10: 哎，你什么意思啊？
9: 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1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结婚证上是你，
1: 真发了，
0: 证上是你，
2: 啊，
3: 尴尬，
2: 好尴尬呀，
0: 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
4: 丽娜的种种操作其实只是想找回和沈清恋爱时的感觉。这天她还把床底下沈清当年送给自己的情书翻了出来，看着当年的甜蜜，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5: 最后这一套小连招下来，感动的只有自己。
6: 对，
7: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啊，这都什么老古董啊？
6: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7: 肯定不是我写的。
6: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
7: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
8: 那现在听到这个会很羞耻吧？
6: 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7: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6: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也摁了手印的，
8: 上头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7: 可这一什么来着？
6: 看《星河万里》啊！
9: 这得有20年前了。
10: 对，嗯。
7: 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6: 这哪儿有星星啊？
7: 是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6: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7: 看呐，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2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6: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去连云港看海，也就2天1夜，

0: 增效咱就降彻底点。
1: 去哪？
0: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1: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2: 玄武湖走走得了，
3: 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最重要。
1: 嗯，好吧，好吧，
4: 丽娜挺好哄的。
5: 虽然当年的承诺全部大打折扣，但刘丽娜还是满心欢喜的准备和沈清约会。第二天，两人都穿得青春洋溢，想重温年轻时的旧梦。可中年人的无奈是避不开的现实生活。丽娜接到儿子的电话，嘱咐儿子去爷爷那吃饭。沈清也有工作任务要交代，电话打乱了两人原本的约会节奏。
3: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你喝鱼汤的时候跟爷爷不要说话啊，鱼刺真的能卡死人的。
3: 多了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
1: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3: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跟赶集似的。
1: 是，松放松。哎呀，餐厅在哪儿？
3: 那边。哦。哎，确实饿，太扶老七了，你别那么腻歪。
1: 干嘛？
6: 感觉像一个速通任务一样。嗯。速通版。
1: 不能腻歪。来，拍张照。你笑一个吗？
7: 很敷衍，确实不太习惯。
8: 我觉得他不是敷衍，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嗯，
7: 不太习惯这种。
1: 发个朋友圈。
3: 你这还发？哎
1: 呀，这里面有鲍鱼，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3: 还行。
1: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6: 作为女生的视角，我非常理解他哎。
3: 也没看。
6: 看着这个状态，
8: 理是可以理解的。嗯，
3: 吃顿好的总行吧。
5: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虽然是难得一次的约会，但丽娜还是为了省钱，发现了这家餐厅有优惠券，小小的折扣让她激动不已。可没想到这一举动，沈清却觉得有些丢人。
7: 他们关注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嗯，
4: 对，
3: 吃到肚子里就是降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1: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嗯，
3: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嗯，
1: 好呀，吃完了呢。
8: 他们两个还是都挺惦记家的，
4: 对，
8: 惦记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爸爸。
5: 当打折券取代情书成为约会必需品，当工作消息提示音压过情歌对唱，当约会变成打卡做任务，我们不得不问，是岁月磨平了浪漫，还是婚姻本该如此？这也许是所有中年夫妻终要面对的婚姻倦怠期之困。
4: 刚才看的过程当中，小雨一直说，他说我特别的能够理解丽娜，你怎么理解的？
6: 他对于这种婚姻中做出的这种努力和改变，让人又心疼，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这种状态算是婚姻中的倦怠期了吗？
7: 其实我很少会用倦怠期这个词儿，因为倦怠这两个字就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我们常常说的是平淡期，平淡期应该说每一段婚姻都是会经历的，我们都结了婚的，其实都是知道一定会平淡的，但是平淡不意味着一定会倦怠。
4: 有句话网友说，他说俩人这个中年夫妻的约会就是什么都干了，又像什么都没干。哦，就是你比如说你说餐厅也去了，玄武湖转一圈也转了，电影票也买了，但就是觉得就像你说的，就像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而已，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新鲜，没有了悸动，就只是完成任务打卡而已。
2: 但是我觉得其实多数的中年人的婚姻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这个状态还是挺真实的。哎，咱们一起拍个大头照。就是我觉得中年人也会觉得，哎呀，都40多了，孩子都已经上高二了，咱俩还要在朋友圈里秀恩爱吗？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沈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嗯，
1: 是的，所以就平淡期其实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状态有没有变差，你有没有觉得我因为长期被忽视，我特别渴望对方的关注，太过于渴望对方的关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边界感的行为。嗯，
0: 但是沈清也很不容易，他是要支撑整个家的收入都是靠沈清一个人的，他还有高中的孩子，他还有父亲，然后还有自己的整个的家庭所有的开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沈清也是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2: 对，
1: 其实男人如果是在外面赚钱的话，这种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多人会很容易看到这份贡献，但反而全职太太在家里做的贡献很容易被忽视。我相信在他刚刚决定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沈清包括沈清的父母一定会非常的感激，一定也表达了很多，哎呀你太不容易了等等等等，你看现在20年之后没有人这样表达了。嗯，你这样做就是应该的。蕾蕾说的就是你就习惯了，其实这个习惯两个字在婚姻中挺可怕的。
2: 对对对，你习惯了对方的付出，所以说对方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忽视，当作是理所应当的。
1: 是的。
3: 那怎么样能发现自己婚姻中有这样的问题啊？
2: 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你在跟对方的相处过程当中，你渐渐地失去了自我，你的关注点全在对方身上，而没有在自己身上。就所谓的可能不太好听，有些人说，哎呀，你就结婚生孩子都这么大年纪了，我的魅力值就在不断地下降。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魅力跟年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状态的觉察是要很充分的。只要这段感情让我们自己的状态不好了，不论它是一段婚姻还是我们的恋爱关系，其实都是需要警惕的。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一种焦躁，或者内心的觉得越来越不自信了，真的是这段感情本身有一些不好的信号释放出来了，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重视。嗯，所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变差了。
2: 对啊，
1: 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对方的忽视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第一次在婚姻中觉察到被忽视的时候，最好就已经把它，最好就能够拿出来谈一谈啊。我知道你今天很忙，但是我准备好了一桌的菜等你，你完全没有反应，一直在看手机，这件事情让我很受伤，该表达的时候要表达出来，我需要被尊重啊，这件事情是需要被重复的强调的，不然他确实有可能不知道。嗯啊，所以这种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2: 对
3: 对，而且不要让对方去猜你在想什么，你要把你的诉求明确地告诉他，让他知道，这样对方如果想改变他有办法去改变，如果猜的话两个人就会状态越来越差。
1: 是的，是的，尤其不要等到20年了之后你说我想要调整调整改变改变，不是说不行，但确实很难。
2: 对这个很重要。目前剧里头的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在外头包括支撑整个家庭是沈清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1: 是的，
2: 但是不代表你回到家里头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这个时候你这个表现也是不太对的，对吧？你对于这个家庭，对于你老婆而言，他一天都没见你了，他一天也没跟你说话了，他围着灶台把你一家老小弄得很好，也忙了一天，他也很辛苦的。就这个时候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和付出，你再提醒他，其实也是为了之后你们婚姻当中有一些大坑去避雷，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0: 简单的说就是有病早治。
2: 对
0: 对，不要拖到越往后，对，越难解决。
2: 是的，没有我在后方给你把后院扫平了，你怎么向前方奔赴战场？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

0: 工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1: 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可汗的人物刻画。
12: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13: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11: 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
14: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0: 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6: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
15: 这一集可以说是开篇极高能，一组悬赏通告，群众关注案件，警方全程布控的镜头将紧张感、氛围感拉满。先看悬赏通告说明的几个核心真相。第一，说明这不是普通命案，是压在警方头顶的大案。第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长相警方都掌握了，但抓不到人，只能靠发动群众重金悬赏。
17: 山上还有一堆。
15: 第三，通告上写持枪杀人抢劫，说明此人危险到了极点，提醒百姓警惕。第四，表达张可汗的反社会人格，他看到自己的头像贴满街，悬赏越高戒备越严，他越想挑衅警方，这为他抬头看摄像头挑衅埋下心理伏笔。
17: 还没有抓到啊。

0: 在墓地发现张可汗的踪迹是这一集关键桥段，兼具人物塑造、剧情转折与警方破局多重意义。张可汗选择墓地躲避排查，准备食物与睡袋，既展现其顶级野外生存和反侦查能力，也暴露他孤僻偏执、不信任他人的性格特质。而他反向追杀发现者的行为，彻底凸显其本质：极度狂妄自负，以猎人姿态掌控局面，挑衅警方，对无辜村民痛下杀手，毫无生命敬畏。同时也是安全区被触碰后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极端自保。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
2: 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
3: 体育馆内上千名民警在排查监控视频，这一场面并非单纯展现警力规模，而是深度还原真实刑侦内核。第一，刑警的工作99%是枯燥、煎熬、重复，不是枪战追车。第二，大案面前全员死扛，没有退路。第三，真正的英雄就是这群在屏幕前快要熬瞎眼睛的普通人，这也是我是刑警最牛的地方，不神话警察，只还原真实。
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村民上山劳作的时候，发现了水果、干粮和一些生活用品，并第一时间报了警。在这里，首先要为他们的行为点赞，因为在侦查中，除了侦查人员开展专业的侦查工作之外，还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给民警们提供的每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结合刚才的剧情，我们提醒大家，在发现可疑线索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要单独与可疑人员对峙或者发生冲突。其次，要注意观察，尽可能地记住可疑人员。

的长相、身高、体型、衣着、携带物品、行为特点、交通工具的车牌、颜色、型号等等，以及可疑人员出现的时间、地点、行进

人、事、时、地、物等基本要素。最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不要破坏现场，等待警方到来。人民群众织就了天罗地网，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即开展了抓捕。那么这一次狡猾的犯罪嫌疑人还能逃得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在住山上。 把这个送去，做DNA检测。
1: 村民报警后，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食物、购物、小票等线索。此时的张克涵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而 DNA 直接揭开了其真实身份，打破8年悬案僵局，为警方后续针对性设局围捕，最终将其击毙，埋下重要伏笔。
2: 我马上去落实。

0: 控、理性隐忍的性格，超强野外生存能力与顶级反侦察意识，顺利逃脱。这一搜一逃，暴露了刑侦缺乏高科技搜捕装备的时代短板。警方声势浩大的围堵与悍匪悄无声息的逃脱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张可汗的狡猾凶险，也为后续精准布控埋下伏笔，展现了刑警的坚守与追凶的艰难，拉开了终极决战的序幕。
1: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2: 这
3: 儿。秦总，
4: 秦总，
3: 看，三天前的。
5: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3: 是。
5: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了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5: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3: 是。

0: 确认，
1: 绝对是他，
0: 是不是？
1: 绝对是他，
0: 是他吧？
1: 嗯，
2: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3: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3: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0: 为什么？
2: 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3: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2: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3: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1: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2: 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
4: 秦川看到张可汗故意直视摄像头，公然挑衅时暴怒，这绝非单纯个人情绪，而是积压八年的多层情绪总爆发。第一层情绪是对公权被辱的愤怒。张可汗的行为明显是刻意示威，等于当众说：“你们抓了我八年，屁用没有，我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也拿我没办法。”第二层是基层工作不到位，屡次错失良机。第三层是一种决心，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地位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I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给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I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怎么回事？
3: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4: 你确定吗？
3: 确定。
4: 你等一
5: 下，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4: 组长，这是情况。你有什么事？
3: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5: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4: 我来，
5: 你说。
3: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5: 你家在哪里？
3: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6: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5: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4: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5: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3: 哎呦，
5: 好，来，马上记一个。
6: 好的，
5: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3: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 1014 案到忠诚 106 案，还有我们云城的 422 和 516 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我们上级说过， 忠诚在血案发生后已经全程封锁，张可汗不可能通过火车、汽车、船只等方式离开。那他是如何抵达千里之外的云城呢？这位吴局长看上去说的挺有道理，但恐怕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张可汗家人就居住在当地，说明他们之前多年的排查存在漏洞。 按理说，这次嫌疑人身份已经锁定，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赶紧向指挥部汇报，但他们选择了单打独斗，自己布控抓捕。
1: 怎么样？有情况了？

0: DNA
1: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到现在还是找不着人。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有云城的吗？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3: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2: 我每天都问。
0: 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知道了，我看完了，先。
4: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找到了。
0: 他叫什么？张可汗。
5: 8年了，DNA 名字、住址都有了，人居然跑了。这一情节暴露了私心凌驾攻心的基层弊病，直接导致打草惊蛇，张可汗再次逃脱。
6: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7: 蔡雨晴。
6: 大点声。
7: 蔡雨晴，
6: 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7: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40岁。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就是那天。
6: 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7: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面对民警的讯问，蔡玉琴，也就是张可汗的前妻，显然有所隐瞒。通过他银行卡上突然出现的来源不明的大额资金看，他是有可能知道张可汗是涉嫌犯罪的。民警多次到他家走访调查，他都对民警撒谎，甚至故意提供错误信息。如果他和张可汗对犯罪有过通谋，他将与张可汗构成共犯。如果他事前并不知道张可汗的犯罪行为，但在知悉以后帮助自己的前夫逃匿，或者向警方提供虚假证明，他就可能涉嫌包庇罪。在家中吃了饭以后，张可汗又消失不见了。警方也根据张可汗前妻及其母亲提供的信息调整了侦查方向。我们继续往下看。
4: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5: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4: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5: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4: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5: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5: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4: 喂，喂，哎，陶婷，您说。
5: 喂。
4: 对。
5: 秦爸。
4: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5: 秦爸。
4: 明白，明白。
6: 哦，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7: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6: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我们的秦总永远勤劳勇敢，不怕苦，不妥协，不动摇，不认输的秦总，终于展示了难得的脆弱。在他眼眶发红，眼泪打转之际，敬爱的吴老师来了。

0: 哎，王老师，
1: 怎么了？受委屈了？
0: 哎，没什么。没事，胡老师。
1: 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那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寒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1: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0: 好，
1: 可以休息了吧，
0: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克涵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克涵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
5: 村民和家人对张克涵的描述既坐实了他独狼型反社会人格，也揭露其犯罪根源是懒惰、贪婪与对暴力的痴迷。更关键的是，这是八年悬案中警方首次锁定具体嫌疑人，枪弹 DNA 证据链逐渐完整，所有特征与案犯完美匹配。
6: 通过外围走访，警方了解到张克涵平时喜欢锻炼身体，身体素质比较好，他喜欢打架斗狠，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和攻击性，喜欢研究侦探小说和犯罪电影，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至此，警方逐渐完成了对张克涵的人物刻画。剧中秦川他们的这种刻画也叫做犯罪心理画像、犯罪人画像等等，是我们侦查学中的一项专业技术。它是指通过分析犯罪现场的行为证据，推断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征等等。剧中的张克涵案改编自当年轰动全国的苏湘渝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2004年至2012年间，悍匪周克华流窜重庆、长沙、南京等地，制造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周克华作案十分谨慎，没有目击者能够提供具体的形象描述。长沙市警方组织了1000余警力，对海量视频进行了全面查看，最终通过网吧摄像头获取了周克华的清晰正面照。周克华其人生性凶残冷酷，早在2004年就在重庆闹市区枪击刚刚从银行取出钱来的储户，抢走7万元现金，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在随后的8年时间里，他多次作案，大部分都是当街开枪抢劫，甚至射杀站岗哨兵抢劫枪支。他的人身危险性非常大，任其在社会中流窜，将是社会治安的一个重大隐患。公安机关必须尽快将其捉拿归案，才能终结和清算他的罪名。回到剧中，张克涵的真实身份已经锁定，他的母亲和他的儿子已经被公安机关采血，他居然依旧顶风作案，向警方挑衅，他还能嚣张多久？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7: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1: 我会叫人送，女的。
8: 哪个女的？
9: 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8: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10: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克涵的。
11: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12: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1: 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养无极牌不废完，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幽灵店铺伴生幽灵外卖，七大平台集体失守，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行业性的纵容。
0: 一个订单数次转单，价低者得，食品安全从何谈起？
2: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天价罚单，处罚到人，从严惩处。
3: 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疏忽了轻微的一个情况。
0: 法治深一度，从法律角度为您解析。

0: 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七家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对七家平台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74万元，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行为。幽灵外卖是什么？七大平台为何全部受罚？今天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为您解析。
1: 2025年7月，北京一消费者在甜言情书蛋糕店铺下单生日蛋糕，蛋糕上竟然直接插着鲜花，这让他对其食品安全产生严重怀疑。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刻展开调查，他们发现甜言情书蛋糕店宣称坐拥378家连锁门店，月销过万单，精致的蛋糕实拍图，整齐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看都是正规品牌门店。但对其北京地区23家实体店逐一核查后，执法人员却发现全市11个区无一家实体店经营许可证号全部为伪造。
2: 很多新办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同一个，经过搜索这个证号是伪造的。然后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就比较可笑了，可能就是发现的这个监管人员或者是签发人员在不同的区，比如说海淀啊、昌平啊、丰台啊，都是同一个签发人员，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
1: 2025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及调查，从全国抽调200余名执法骨干组成专案组，对电商平台开展首轮现场核查。
3: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平台上自己测试了一款蛋糕，他们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买了一款蛋糕，花费了252.0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甜言情书蛋糕店从电商平台接单后，立即从电商平台内部接口把订单一键转发到转担保上，供转担保上的实际蛋糕制作者竞价接单，低价者得。于是明明是在平台店铺上下的单，最终寄出地址竟然在一处简陋的居民楼里。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我们觉得这个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1: 执法人员立即对国内最大的两个转单平台，重庆转担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寻梦平台进行突击检查，结果显示至少有7家电商平台存在蛋糕违规转单行为，转单总数三百六十

0: 多万单，订单金额超过1亿元。
1: 一开始我们以为可能只有一家，那么随着对转单平台的这样一个穿透式执法的调查，发现不只是一家大型电商平台存在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头部电商平台都不能幸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行业性的纵容。如果但凡有一家平台去认真的去审核这个转单应用，或者去认真的审核这个店铺的资质，都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失守。
0: 执法人员根据转单数据查实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七家电商平台上运营的像甜言情书蛋糕店这样的幽灵店铺多达67604家，他们提供的幽灵外卖数量之重可想而知。
2: 李教授，这起案子是平台放任幽灵外卖可以说史上最严厉的处罚了。那什么是这个幽灵外卖？在法律上它怎么定性呢？
3: 幽灵外卖呢，它是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称呼。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的相关的规定啊，它要求食品经营必须有取得食品经营的许可证啊，必须呢入网实名登记，必须有线下的真实门店啊。幽灵外卖这些全没有啊，都是假的，摸不着看不见，所以形象的说把它说成这是幽灵外卖。
2: 这些幽灵外卖资质造假、地址造假，它是有很多的隐患的吧？
3: 这个假的同时伴随着线下的场所呢，它就是脏乱差。幽灵外卖呢，它在地下黑着做，所以它这些场所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有的在仓库里，有的在地下室，甚至有的还在门厅旁、厕所旁边你这个安全隐患非常严重。它还同时呢伴随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消费维权你也找不到它，监管也找它也很困难，对食品安全造成很大的冲击。
0: 一个看起来正规的连锁品牌背后竟是378张伪造证件，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上游资质造假，假证团伙的运作像工厂流水线，上游负责搞料子，也就是网点注册所需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底稿，他们要么 P 图把真执照上的名字地址改一下，要么花30-40元买含真人持证照片的假材料，有的还采取依托 N 模式，一张证照注册多家店铺，借证套证泛滥成灾。中游平台和转单机制，以252.4元的蛋糕为例，最终的交易数据显示，电商平台接单后，这款执法人员付费252.4元的蛋糕，被甜言情书蛋糕店在转单宝上挂单竞价，价低者得，最后仅以80元的价格被一家蛋糕制作者购得。除去电商平台提成20%，即50.5元，甜言情书蛋糕店从这笔订单中赚取了121.9元，而实际蛋糕制作者80元接单后，转单宝还要提成4%，即3.2元。这样算下来，实际制作蛋糕者仅得76.8元，其中还有一部分要用来支付快递费用。这其中，转单平台为幽灵店铺批量上线转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交易场所。而平台与转单平台数据共享协议，协助入网店铺转单，形成了行业性纵容。下游实际制作场所，层层盘剥之后，实际制作者利润甚微，于是为节约成本，其缺斤少两，以次充好，人员无证上岗，场所卫生不达标现象频出。
2: 在这个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新词。转单。那什么是转单呢？
3: 广义上来说呢，就是把我接下来的这个订单呢转卖给别人，让别人做。我们平时所说的委托加工了、贴牌加工了，实际上都属于广义上的转单。
2: 那就是说这个转单，那在法律上它可不可以呢？
3: 一般来说呢，这个转单呢分两种情况，大部分的普通的商品呢，像委托加工，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你得告知消费者，标明相关的实际的生产制作的。但是食品领域呢，这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一般的食品，它的委托加工呢是要求有条件的，一个呢是委托方，他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另外一个受托方接活的这个， 它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而委托方呢要对这个受托方呢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但是网络餐饮安全管理的这个监督管理办法的话，它明确的规定餐饮服务呢必须在自己的这个场所里制作，不允许委托加工，所以说餐饮服务是不能转单的。

0: 餐饮服务转单是违法的。
1: 嗯，
0: 那我直接的线下的不通过网络的这个能不能转单呢？实际上线下的餐饮服务也是不允许转单的。
1: 比如说我是线下这个经营者，有一个这个单位，有一个学校啊，中午让我给供盒饭，
0: 嗯，
1: 我忙不过来了，
0: 嗯，
1: 我不能把这个活说，哎，我一个这个朋友也开饭店的，关系不错，来你帮我干点。
0: 对。
1: 这也不可以，
0: 不允许。对，
1: 最让我们震惊的，因为一开始这件事儿出来的时候，我想着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家平台，
0: 嗯，
1: 没想到我们平常用的七家电商平台集体失守，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最严重的。
0: 是的，电商平台他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的话呢，食品安全法和电子商务法规定呢。平台要对平台内的经营者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和许可证要进行核验登记，就进行审查。对于餐饮服务呢，还要核查它的门店的信息真实性。七家电商平台的，对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是大规模的放水了，没有尽到一个审查义务。这也是这次处罚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第二个方面呢，电子商法要求啊，他这个平台要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提供的商品或这些服务了，他要尽到一个过程管理的义务。有违法行为你得有一个抽查检测的机制，发现了以后你得处理，你得报告。可是在这个事件中的话呢，我们这些平台对于这个幽灵外卖这个转单这些行为，不仅仅说是发现了或者说没处理，而且还和转单平台合作一起为这个转单提供这个便利。第三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呢，这些电商平台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着不配合调查不协助调查执法的这样一个义务。你看有的平台呢是他通过这个软钉子拖延时间有各种理由说技术故障、系统故障、不提供证据，他甚至个别的出现了一种暴力抗法硬对抗的这种形式，他应当尽到配合执法、配合调查的时候，没有尽到这个义务，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2: 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83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七家电商平台改正违法行为，暂停新增蛋糕店铺3至9个月不等，并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的规定，对七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合计处以罚款1968.74万元，其中涉及拼多多的国事监处罚2026/22号处罚决定书记载，在调查过程中，本局多次出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当事人多次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信息等行为，甚至采用暴力、软对抗等手段阻碍监管执法。随后，七大平台先后表示接受处罚，落实整改。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法不能说不严，一直都是零容忍的态度，法律法规哈都是非常完备，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那为什么我们这次七家电商平台集体失守，
0: 6万多家的幽灵蛋糕的店铺，这还是蛋糕啊？
1: 那就是你扩大到这个整个这个餐饮这一块，得有多少家幽灵店铺？
0: 对，它主要是一个利益的驱动，因为平台经济它是一个双边市场的经济，你的用户越多，商家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它的流量也越多，平台获得的佣金了和利益也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平台就希望它的这个商家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商业模式。再加上呢，这些年的话呢，跑马圈地式的快速的流量增长，这个增量空间不大了，你这个平台要审查的严了，特别是一些不良的商家，他就会跑到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平台之间的这种恶性的竞争导致它向下竞争，在这个审查意味上，平台不是比谁做得好，而是越比谁做得宽松比烂了。第二个原因的话呢，监管层面上呢，在监管的力量和监管的技术手段上它存在着一种差距。比如说这是数据的获取经营者

0: 数据的这种获取。那么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呢应该向监管部门定期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从我们现在这次查的情况来看呀，监管部门基本上是不掌握这个平台内的这种店铺的这种数据的。
1: 如果这个平台说了，我要求商家这个上传这些卫生许可证呀等这个经营资料，但是呢，他用的都是假的，他把我给骗了。那这个理由成立吗？
0: 原则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中，的确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就是这个审查标准啊，有一种认为是平台尽到刑事审查任务，我只要看这个材料，材料表面上合法，那我就通过它过审了。平台多数就是持这个观点了。那么还有一种主张呢，就是说它应该进到实质审查，比如说我对许可证上盖的这个章是不是个真章，你给我提供的这个门店的这个照片地址是不是真的，我要进行核实是不是真的。这实质审查和实地审查是一个什么关系？
1: 实质性审查是不是也包含需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实地检查？
0: 对的对的。那么平台呢多数倾向于说这是主张这个刑事审查，它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商家的数量是海量的，众多的我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一个一个的去核查它的这个真实性这个理由呢似乎呢是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在呢，平台无论在技术条件、数据掌握以及我们政府部门的证件证照系统的开放性以及共享的情况来说的话呢，这些基本上是站不住脚了，
1: 很多都联网了。
0: 对，从现在的这次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连刑事审查都没有做到更谈不上实质审查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这个幽灵店铺，他提供的上传到平台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这个商家说是在海淀区，他的落款发证机关是海州区，海州区根本就不存在盖的章是南充市的章，这个根本就一眼假所以说呢，这次平台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呢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疏忽了轻微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天价罚单处罚呢是正确的。
2: 此次天价处罚采取了一电一罚，处罚到人的处罚方式，这跟以往执法有显著不同。2025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第一批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指导性案例，其中案例5也是针对幽灵外卖的处罚。2024年8月24日，媒体曝光了14家租借执照开店、用假地址、假照片入驻外卖平台后，通过向平台购买推广引流服务等方式，成为热销高分店铺的幽灵外卖。市场监管部门对此案例的处罚结果是，平台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进行审查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8条第1款的规定。鉴于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5个月以上，对平台给予没收违法所得459964.69元，并处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按照一次查处一罚的方式，14家店铺违法只算一次查处，一次给予最高20万元的罚款，而此次针对7大电商平台的天价罚单，则是一电一罚，处罚到人。
1: 一电一罚，这个怎么理解？
0: 一电一罚呢，是这次食品安全案件，它在法律适用上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对于平台履行对平台内商家的这个审核义务，违反了这个义务，食品安全法131条规定呢，它的处罚的幅度是5万到20万。以往的话呢，是怎么处罚呢？它是根据我查处这一次的时候来看最高是20万。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对几家店铺履行都是最高20万。一店一罚呢，就是我在查处的时候根据你对几个店没有做到审核义务，我就按照几次违法行为来处罚。
1: 那我赶紧翻了一下数据，这次呢是查出来是67604家。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那我就要对这个67604家乘以20万。
0: 最高是可以这么。

0: 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每一家的是不是按照二十万算，这个是要细节来。但是呢，它也的确是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你平台对平台内商家的审核应该是逐一的审核的，逐一审核就应该按照逐一的来处罚，来追究他的责任。
1: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亮点哈，就是处罚到人。
0: 嗯，
1: 七家这个平台的主要责任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共处以了1968.74万元的罚款。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处罚到人也是非常有力度的，因为我们想想，你的这个责任人不光是说单位啊罚了多少钱，责任人也罚钱，我觉得这才能是让真正具体管这个事儿的人自己啊疼到了自己身上。
0: 处罚到人的法律依据呢，以前也是明确的有的。就是在食品安全法14条例里边，它规定了就是对一些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除了处罚单位也要处罚它的相关负责人员。那么在以往的执法活动中的话呢，一般不用这个啊，用的比较少啊。这次的明确的话呢，对于今后不管是平台还是其他的食品安全的食品领域的这种经营者，他的负责人员啊，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啊，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信号。
1: 嗯，
2: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既要动真碰硬形成威慑，也要进一步建章立制。今年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这一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痛点。

0: 六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1: 聚焦商户规范经营这个关键点，规定明确，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控制、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工，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必须要设置无堂食专门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
2: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照其上一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于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为平台与商家分别开出责任清单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对外发布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今年5月20日起正式实施，要求平台企业建立实施严格的选品制度，查验供货者资质和食品合格证明，严禁推介禁售食品，发现风险时要立即停止推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 要求入网销售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真实准确清楚明晰地展示其经营资质信息和所售食品信息，展示的食品标识信息与实际销售的食品标识信息应保持一致，让消费者易于辨识，明白消费。
1: 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规定也制定了专门的要求。
4: 平台提供者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随着政策法规的日趋健全，我相信，这次爆出的幽灵外卖的现象会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理，而且这次开出的天价罚单哈，也会为我们马上要这个实施的一些监督管理规定，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5: 我觉得针对幽灵外卖的这种长效治理的话，有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的一个补充。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要在制度上加重违法行为人的这个责任。除了罚款以外，只要有这种没有取得许可证、虚假门店，只要有这样的类似行为，一旦抓住直接取缔。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追究他的行政责任、拘留的这个门槛和这个条件要便利化。那么第三个，还要落实健全这个刑事和这个违法行为衔接机制，必要的时候该追究刑事责任就追究刑事责任。
4: 就屡教不改的话，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5: 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和他应该承担的法律风险责任相匹配，才能够形成一个组合性的一个震慑力。另外那就是说平台平台刚才我们说现在的制度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善，除了明确了它的实质性审查的这个标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可能在流量干预机制上还要有所作为。如果确实你做得比较差，可以发布消费预警发布平台的这个没有履行主体审核责任的消费预警监管部门向社会公开说某一个平台最近发现他对这个商家的审核义务这个不行，没有履行到上面的幽灵店铺、幽灵外卖的情况比较多，这样我们老百姓就不敢去他那儿去买了吧，那他的流量的话自然也就小了，他的所谓想通过放宽条件吸引流量、扩大流量这个目标的就实现不了，就打破了这个向下竞争、比烂、恶性循环这样一个机制。
4: 因为这个事关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那我们所有人是不是也应该行动起来比如说您自己家旁边有这种黑作坊、小作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随手举报一下而且更多的知道这些地方呢是外卖小哥，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平台，就外卖小哥发现了他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举报这个平台呢必须严格保护这些举报人的这个个人信息不可外泄，并且如果举报属实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一定的这种奖励机制
5: 从取手建立吹哨人制度来这个鼓励他的这个进行这个举报，在地方的一些实践中呢也有推行这个呢在条件陈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机制来进行推广从而呢这个使得这个治理幽灵外卖呢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合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呢，的确像您刚才提到的，要注意保护这个举报人的个人的信息，
4: 对，
5: 防止被报复第二个的话呢，也要适度，而不是说让造成一个说通过举报挣钱这么一个氛围。
4: 网络餐饮连着民生需求，关乎食品安全与行业生态。此次曝光的幽灵外卖系列案，无疑是完善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标志性案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全社会应该共同携手，建立起政府监管、平台主责、商家自律的共治格局，让幽灵外卖无处遁形，以全链条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婆媳之间矛盾频出。
5: 问吧，
6: 问你媳妇去。
7: 你说我是故意的？
5: 不是吗？我妈她年纪大了，天天那么辛苦，咱们多理解一点，行不行？
4: 为事业隐瞒怀孕，工作中频频失误。
6: 姐，你突然吐了呀？
5: 肯定是怀孕了呗。
6: 谁怀孕了？我就是胃疼。
5: 最近胖了不少啊。你是主播，形象很重要，我希望你认真真的考虑一下。
6: 不利孕。
4: 重重压力下，他们能否守护好各自的人生？
8: 像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心理肯定有问题。
4: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美食板块我是交给商学负责了。
1: 为什么设计图到现在还没有发过去？
2: 田园生孩子这件事儿，我全权负责。
1: 妈，谢谢你，
3: 玉姨，对不住了，给你挂了个号。
4: 玉姨，以后你们不好再逼他生小孩的。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特别能吃。
6: 你不会是有了吧？
7: 哎，怀孕了。那你打不打算要这孩子呢？
8: 我在 B 超室里看到他，我脑袋就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9: 老公，我想回家。
1: 两个月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6: 哇，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什么东西？你送错了吧？
19: 没错，我们是送按摩椅来的。
20: 如果你们要订的话呢，就需要今天决定的。那今天如果可以确定呢，也可以。
21: 现在订会不会早了点啊？
22: 是啊。
20: 不早，您预产期是下个月。你看今天都5号了。
21: 哎，等一下，今天5号？
20: 对啊，5号。
21: 哎呀，坏了！
22: 怎么了？
21: 今天是送货的日子，就是那预定的按摩椅送到你妈那，你妈不收怎么办呢？
19: 哎，怎么样，觉得满意吧？
21: 挺好挺好。哎，能再给点劲儿吗？
19: 好。
21: 哎，对对对。
19: 哎，哦对了，还忘了，这还有张卡片，这个是你女儿那天在我们专柜买这个椅子的时候专门给您挑的一张卡片，然后让我们要亲手交给你。
21: 祝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田园。哟，
22: 这
21: 里
22: 说说我妈的电话。哎妈。
23: 哎，我说，你们心意我收到了啊，挺贵的吧？以后别那么浪费了，啊？
22: 多大点事儿啊？别嫌贵啊，那是田园的心意。
23: 别说，真还挺舒服的。哦，对了，那卡片我也收到了，跟田园说一声。
22: 好嘞，啊，妈妈，你慢慢享受着，拜拜。
23: 哎，好的，拜拜。
21: 怎么着？
22: 不生气了。
20: 哎，两位，你看今天能确定下来吗？
21: 定就定吧。哎，那你看这月嫂什么时候有空，我们约个时间见见面。
20: 好的，没问题。
21: 哎，
22: 谢谢啊。
20: 不客气。
21: 哎，对了，月嫂约的什么时候来呀？
22: 一个十点，一个十点半，快了吧？
0: 哎，你说你妈都打电话来主动和好了，这下我们改变主意，决定请月嫂了，怎么跟你妈说呀？
2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找个合适的机会，我跟我妈慢慢解释，对吧？
0: 她不会生气吧？
22: 不会吧？当初呢，他就不想带孩子，现在不让他带孩子，不正合他意吗？嗯哼，
0: 那倒是。
22: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事儿，怎么没有提前跟他商量呢？我们有点过分。
0: 哎，你说你要怎样？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22: 急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有你老公在啊。
0: 月嫂，
22: 已经十点了。
0: 你快回来吧。
22: 来了，来了。谁啊？妈，你怎么来了？
2: 媛媛，
6: 哎妈，
2: 这么久没来了，看看媛媛。另外啊，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啊，
0: 什么事儿啊？
22: 啊，
2: 我是这。
22: 哦。
2: 好了好了好了，事情也过去了，你们也别再多想了，啊。月嫂，别请了，一切呀、啊，照旧。
22: 哦，
2: 怎么，有什么事儿？
22: 啊，妈，

0: 事儿。我们最主要的是担心您的身体，带孩子很累的，吃不消。
1: 知道。
2: 你们还在怨我是吧？
0: 没有。
2: 我能理解。那天晚上打电话呢，我是态度不怎么好，可后来你们又给我送按摩椅，又写卡片什么的，我也不能总跟你们年轻人计较吧，是吧？所以啊，就这样啊，我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啊。
3: 不是妈，
1: 兄弟，
2: 你不是要送我走吗？走啊，不说了啊。哎，等会儿，第一个远房亲戚也是月嫂。死样。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妈，这个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啊，你休息啊。哎妈，我跟你说啊，这月嫂啊其实
4: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京市新闻，我是徐小冉。
5: 我是童言。
4: 好，首先来看要闻预览。
6: 在今天的京市新闻中，您将看到高清智能新生活，世界电信业新技术亮相。
7: 学生准备准备下一条。什么状况？这个
8: 吐了，吐了我一身。
7: 快快快，调整状态，马上进入下一条啊。准备切进去。
9: 哎呀，刚才真是对不起。
0: 哎，没事。
5: 要不我给你买条新裤子吧。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洗一下就完了，哪有啥关系，同事嘛，都有身体不好的时候啊。没事吧你啊？
9: 姐，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吐了呀？
0: 啊，肯定是怀孕了呗。来，跟我讲
5: 讲。谁怀孕了？我就是胃疼。瞎说什么呀？
9: 姐，你说你怎么吃那么多呢？吃多了当然胃要痛啊。我见过吃撑的，没见过把人吃吐的。
0: 童言，你得听我的啊，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电视太小，装不下你这张大脸。

0: 我想了一下，还是等那小家伙睡着了再比较好。我现在啊，都已经怕了那小魔鬼了。
1: 傻，
0: 怎么不开灯啊？
1: 行。
0: 为什么干的跟做贼似的？
1: 小声点啊！小虫好不容易睡着了，你很难欺负。

0: 票了吧？
1: 别碰我！不，你说他什么人啊？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2: 他怎么可能是故意的？他就一个小孩儿，而且你确实挺让人误会的呀。你说你这黑灯瞎火的，那么大动静是吧？我还让你小点声呢。而且我们家这小屁孩睡觉特别容易醒。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这门稍微关住那么一点点，我们家这小屁孩直接醒了，跟我闹呢。
1: 我们家到现在你还向着他？那行，那你就和你们家的小屁孩过你的柴米油盐大妈日子，别来烦我。

0: 不是故意的。
1: 知道。
2: 时间不多了，都打起精神啊！哎，张老师。张老师，听说您这次的画展举办得很成功啊。
3: 哪里哪里，可惜田主编也没来捧场呀。
2: 我这不是
4: 田主编忙呗，又要忙着工作又要忙着生孩子，哪像我这么空闲啊，一听是张老师的画展啊，就颠颠的跑过去了。
2: 这次的画展没去成啊，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而且今天你还捐出了这么多作品参加我们的慈善活动，等我把这任货给卸了，哪天一定登门好好向您谢罪。美美，带张老师签到。
5: 张老师这边请。
4: 这时候才来，来得真早。
2: 哎，郑总，哎，你好。
6: 你好。
2: 这位是郑夫人吧？
4: 你好。今天啊，出门的时候听老郑说是个慈善晚会，我呢也是临时起意，想尽点绵薄之力，就带来一套首饰过来。这个是我结婚时的嫁妆。您看一下合不合适。哎，
2: 这么有意义的藏品怎么会不合适呢？郑夫人你太有心了。不过这一块呢是我们商主编在负责任。商主编
4: 啊，
2: 这边啊。哎，这位是商主编，你把首饰交给他就行了。
4: 那就麻烦你了。
7: 哪里。
2: 哎，郑夫人，您把您的嫁妆都捐出来了，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哎，里边签到吧。
6: 走吧。

0: 交给我吧。
1: 哎，跑什么呀？
2: 音响出了点问题，我得找人去维修一下。
1: 都几点了，你赶紧的。
2: 哎，好的。
1: 哎，你的 U 盘。
2: 哦，对。谢谢，那个我都忘了，这个我得交到后台去。
1: 哦，这样吧，我刚好要去后台，你拿给我。
2: 啊，那行啊，谢谢商主编。

0: 我不是故意带他来的，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哎哎，小雪，
1: 干嘛呀？你要让别人看到董事长抓着别的女人？

0: 你这什么意思？
1: 程雪，你别这样行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所以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0: 谢了，那你看也看了，我人很好，你可以回你夫人身边去了。
1: 程雪，别生气了，我答应你，这两天我哪儿都不去，好好的陪着你。你再给我点时间。

0: 能拿下美食班，原来是郑建岳这个餐饮大鳄在背后撑腰啊。
1: 张主编，你把 U 盘给他们后台了吗？他们怎么还问我要啊？
2: 我可能是落在那儿了，你等一下我去找他。以防万一，你现在马上通知后台，随时准备更改流程。可能会把慈善拍卖环节放到最后。还有，你现在马上派人回公司拷贝瑞斯尔，好吗？
3: 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呢？拍卖会怎么进行啊？
1: 我当时正准备去交接的，刚好碰到了商主编，他说他叫到后台。
3: 又是他。

0: 对了，商主编已经去找了肖丽也回公司去拷贝 VCR 了。商主编说有可能要修改流程，要把拍卖放到最后，您看可以吗？
1: 还能怎么样，只能这样了，快去。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你怎么回事啊？做事你能走点心吗？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你到底想怎么样？就因为酒会是我总负责人，所以你处处给我惹麻烦是吧？是，如果酒会搞砸，所有外面人都会认为是我田园能力不够，就想让我出洋相是吧？你太有心计了你。啊！
2: 你怎么了呀你？
1: 我羊水破了，
2: 怎么办啊？
1: 我快扶我，扶我坐下，
2: 慢点。
3: 你够了，酒会砸不了，你也死不了，安心生你小孩去吧。再说这还有我呢，
1: 你我就更不放心了。你
3: 真以为地球少了你不转呀？

0: 喂，老婆，什么？生了？哎！
1: 妈，那你慢点啊，走。
2: 你干嘛？辛
1: 苦你了。
0: 哎呀，
1: 你随便说。
3: 阿姨，我们是金哥同事。
0: 说了不过来的，你看你们还是要过来。
3: 那鼓掌
0: 的。恭喜你哥。
3: 来，金哥，你
1: 嫂子，来坐坐。
3: 谢谢。哎，嫂子，
1: 我听说你生得特别快，是吗？
4: 啊，从发作到生，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
5: 哇，田月锦太厉害了，给你点个赞。
1: 哎，嫂子，生孩子疼吗？
4: 这第二胎还挺轻松的。哎，但是你不知道，我生前头那会儿啊，疼了我两天两夜。
1: 啊，生头胎那么疼啊？嗯。
0: 哎，不是，童燕姐，你看你又不生孩子，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1: 你懂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不生，所以我才要了解一下。
6: 你也不想，可以考虑一下。
0: 哎，别管他了，他爱生不生，我跟你说，童燕啊是铁了心的要当丁克的。
7: 妹妹呢？妹妹呢？
8: 站在这儿，前面站
0: 着。
1: 人多了，空气不好啊！不行不行，
6: 阿姨你就放心吧，我们会注意的。嫂子，我能抱抱他吗？
1: 可以，
8: 抱抱，可以。哎，不行。
1: 你洗手了吗？
4: 我婆婆过日子啊，比较精细。
9: 一、小不点儿，来，一。
1: 我今天医院看了前进的二千金，可漂亮了。你最近怎么样啊？也没怎么关心你，还好吧？
9: 挺好的。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上车都不说话，也不像你了。
9: 我早就不像我自己了。
10: 我觉得咱的孩子啊，比这要漂亮多了。你看，等明天咱的孩子生下来啊，你就偷着乐吧你。
9: 你最近好像有新情况了呀？怎么也不汇报一下？
1: 哎，我那个，
9: 说什么情况？
1: 我，
9: 哎呀，你什么？快说呀！
1: 哎呀，我室友了。
9: 哎呦，天哪！我说这么八卦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啊？哎，你准备瞒着所有人瞒着我呀？
1: 哎，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可一定得替我保密啊！哎，说好了啊，谁也不准说，听到没有？
9: 好，行，我知道。

0: 还是自己家舒服。
1: 这两天我说怎么没电话，没电了，不知道。哎呀，我充电器呢？
2: 哦，楼下，在楼下呢。
1: 怎么跑楼下去了？
2: 听我说啊，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你都在楼下住啊。
0: 啊？
1: 为什么呀？
2: 我忘给你俩说了，我把这个家呀收拾了一下，你呢就在楼下住，宝宝晚上要吵影响你休息，白天还上班呢，那个做新闻的可不能错啊。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田园要有点什么事儿，宝宝有点什么事儿，方便照顾。田园，我这样安排好吗？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声。别！哎呀妈呀！还好没打下去。哎呀，这打呼噜也遗传呐！老爹爷，我求求你了，朋友。别打呼，我困。

0: 我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1: 哎，你妈打呼比你还厉害。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啊？我昨晚一宿都没怎么睡。你说你打呼噜，我可以踢你一脚；你妈打呼噜，我敢踢啊！
2: 你属驴的呀，说踢就踢。
1: 我就踢了。哎，
2: 说你属驴，你真属驴。
0: 喂喂喂！爸爸！
3: 哎呦，别哭了！
4: 这怎么又哭了啊？怎么又哭了？
0: 哎呀，不知道啊！
4: 哎，宝贝，是不是没吃饱啊？啊？你再喂喂，再喂喂！哎呀，这么大的孩子，每天就三件事儿：吃、睡、拉。那两件没问题的话，那就只剩下吃了。你再喂喂，你再喂喂啊！哎呀，
0: 他把我奶水都给吃空了啊！不哭不哭啊！
4: 那现在你看他吃没吃饱，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样把奶挤出来，他如果吃饱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0: 妈，他要是用了奶嘴，不让我亲自喂了怎么办呢？
4: 哎呀，不可能！这么大孩子，你别小看他，适应能力可强了。哎，
0: 那还有个问题，这个母乳是要靠宝宝的嘴巴吸才能促进乳汁分泌的，他要是不吸了，奶量减少了怎么办？
4: 那不是还有吸奶器在给你吸吗？哎，别说了，别说了，就这样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着急做决定啊？能不能想想我的想法？
4: 那你说怎么办？你看看孩子哭得这么可怜，就别再说了啊！我去给你消毒。
5: 我吸奶就放着，是放着。
0: 啊，宝宝宝宝，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了啊！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今日新闻陪伴你们每一天，明天请继续收看。

0: 你看又看，最近胖了不少啊。有胖很多吗？哎，这两坨肉，你视而不见的。你是主播，形象很重要，明白吗？你要是再这么无止境的吃下去，胡吃海喝，过两天你信不信，继续干现场的。明天开始，好好减肥。啊，对了，腾爷。 过两天，咱们频道那个自制的栏目剧有个开机仪式，你负责主持，拜拜，肚子疼
1: 啊！
0: 你们跟进报道，
1: 香静啊，
2: 哎，
0: 好。

0: 你们快点收拾，我下去等你们。
1: 来了，谁呀？
2: 哎，你怎么来了呀？你不生气了？
3: 生什么气呀？
4: 哎，没打算请我进去啊？
1: 啊，快进来啊！
5: 我这次来找你啊，是跟你说一好消息的。
2: 什么好消息啊？
5: 我看了一套房子，挺不错的，准备买房。
1: 你哪有钱呀？
6: 我当然没那么多钱了，都是我爸妈帮我凑的。不过现在啊，还差那么一点。
1: 我欠你的那一万五还没有凑齐，不过凑个5000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6: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以为我这次来就是跟你要债的呀？
5: 我是要跟你说，这房子以后不得咱们两个人住吗？
1: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好好的规划一下咱们的未来了。
2: 怎么规划？
5: 你等着。
1: 什么呀？
6: 这段时间我搜集了一些资料。鉴于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负责任，我希望你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
1: 福利院？
6: 对呀，小虫现在最适合去的就是福利院。哎，还有啊，那家福利院环境也挺好的，那个孩子们住的地方特别敞亮，绿化也不错呢。
1: 你今天主动跑过来找我，我还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呢。之前是铺垫，现在才进入主题了是吧？还在跟我幻想什么未来？合着你都是夹着螃蟹的炮弹啊你啊！你真够阴的你！
6: 不，我有你说那么坏吗？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拜托，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1: 也行了，你别碰我。
6: 听我说嘛，那家福利院真的特别好。最主要是它离城市近，到时候你想扫床，咱坐个车嗖一下就过去了，多方便呀！
1: 你少来了你，你怎么这么狠心啊？小虫是我的亲人，亲人你懂不懂啊？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6: 我冷血，我冷血，我这叫理智好不好？
4: 我不能永远做事情只是想一出做一出，只顾眼前吧。
6: 你想一想咱们的以后行不行？我们得结婚，得买房子。买了房子，每个月的月供就是2-3千，就凭咱们俩现在的收入，光够养活自己。而且我们现在还没生孩子，先来一个拖油瓶，而且拖油瓶还是一无底洞，你得无限制、无限制往里边砸钱。那以后怎么办？我们要生孩子怎么办？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奢望吧？
1: 就非得把他送福利院去吗？他才多大点啊？他已经没有爸妈了，再没有我的话，他会很难受的。他之前已经受过一次打击了。我不可能不管他的。
6: 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们又怎么办？叶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每天只在乎鸡蛋多少钱一斤，哪家超市打折没有，出门连出租车都舍不得打，你还是你自己吗？你丢掉是你的朋友，丢掉是你的生活，难道你还想丢掉我吗？叶子，难道你就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以后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事情会越来越多，当你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0: 起来了呀。你先回去吧，我带他去睡觉了。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来，正好，来来来，来帮帮我，来，来这。
1: 这啥呀？膏药。
0: 来，这这这。
1: 怎么了吧？啊？
0: 问你媳妇儿去。
1: 我媳妇儿弄的。这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来。来，正好你来了。你看你怎么把妈给弄的？
2: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呢，膏药都在这放着呢。
2: 妈，你怎么了？
0: 问你呀、啊。昨晚一脚就把我踹床底下来了。
2: 我
1: 啊，
2: 不会吧，我没踢呀、
0: 啊、你没踢那我自己下来的呀。啊，你那一脚也太狠了，我这腰上本来就有伤，经不起折腾。哎呦，你也这样踢过前进
1: 啊？没有，从来没有。
2: 妈，要不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的伤我知道，用点药就行了。
1: 好，妈，你自己先揉会儿啊。来来来，给我来一
2: 下。你说我是故意的？
1: 不是吗？
2: 我真没有。你说好好的，我踹他干嘛呀？
1: 谁知道呢？我本来没想跟你计较的，但是你这个死不认错的态度，我实在看不下去啊。
2: 哎，我。我真没有，你怎么就不信呢？啊，就算有，那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希望你想一想，我妈她年纪大了，天天那么辛苦，咱们多理解一点，行不行？
2: 那你这意思，我就不辛苦了？
1: 你们都辛苦，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清闲，我没事干，行了吧？真是不让人说话呢。
3: 叶子，给你打半天电话你都不接，我一想你就来接小虫了。小虫，叔叔送你个礼物，喜不喜欢？
4: 我给他拿着吧。给，拿着吧。你怎么来了？
3: 咱们找地儿先聊聊吧。
4: 你今天把我叫出来。跟我说什么？
5: 小虫，小虫，
4: 嗯，
5: 到旁边玩会儿去吧。
4: 我不去。
5: 你不是爱玩手机吗？给你，过去玩去。
4: 小心点，别跑远了。
5: 叶子，
4: 嗯，
5: 上次咱商量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4: 今天把我叫过来，不就是因为要跟我说那事儿吗？
5: 当然了。这么迫在眉睫的事儿，我不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4: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是不会把小熊送到福利院的。
5: 行，不把他送到福利院也行，毕竟那环境差吧。但是他不是还有个奶奶在乡下，把他送他奶奶那儿去。
4: 然后呢？
5: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
4: 范建，你这人怎么这样呀？
5: 我这人怎么样了？你要知道，以后咱们俩结婚了，那一切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那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但是你问过我吗？
4: 小虫，这事儿我也想过，我一个人负责，我不拖累您行吗？
5: 哼，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现在想给小虫一切都给他最好的，就凭你现在的收入，你累到死都做不到。到最后呢，全部落在我的头上。
4: 你终于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是吧？对，是我太天真了，我不知道你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
5: 我自私？啊？

0: 好，我自私。但是叶子，你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拉过来问他，谁会愿意把这种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
1: 啊！小程，小程，小程，你怎么来？没事吧？啊？
0: 你怎么回事啊？
1: 你干嘛呀你？
0: 你知道这手机多少钱吗？你孩子怎么就这样破坏的？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你疯了吧你啊！他一孩子，他哪有那么多心眼啊？他真的是。
0: 也是，像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心里肯定有问题。
2: 我不管他写成什么样，哎，用你大脑想想，有人叫肚皮吗？你见过叫肚皮的吗？还笑呢。
3: 现在我宣布年度大戏《闺蜜向前冲》开机。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
1: 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2: 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1: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你
3: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4: 成，小成不见了，小成你在哪儿啊？
5: 你真决定回去上班了？
4: 啊，
6: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4: 是啊，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7: 我是来还钱的，拿着吧。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房六年，搬了10次家，跨省搬家我就搬了3次。
1: 我来北京10多年了，算上我这个住所和工作室，我得搬了10来回家了。
2: 这个是我去过的地下室，脏乱差，然后环境也特别特别潮，1米2床就挤了3个人。我爷爷老是说，就是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人。
3: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有配套的人才公寓，符合石景山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青年创业团队可以免费住3个月。陈希红去看了样板间，当场就确定就这儿了。
4: 这公寓吸引我的点最大的在于离公司很近，而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5: 每个月不需要付房租，只要付水电和物业，一个月不到300。

又是一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陈希红和伙伴伴着夜色回到公寓。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一部空调，还有独立卫浴。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就是陈希红在北京的家。青年创业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00余间客房。虽然房间不大，但该有的都有。公共区域还配备健身房、洗衣房和会客厅。对于单身青年来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办公

0: 通都非常方便。公寓还提供每天早晚各两趟的班车，到达公司只需要15分钟。陈希红和团队伙伴住在同一层，对门就是队友。以前碰头讨论要提前半天协调时间，现在抱着电脑敲两下门就能立刻聚在一起碰思路改方案。
1: 下班的时候一起约定，去吃个饭，去聊一下关于创业遇到的一些新奇的故事和一些好的想法，在这个地方聚拢就很方便。
2: 闲下来或者说周末，我们就会一起到附近去玩。
0: 陈希红不用再为租房发愁，如今定居石景山，后顾之忧彻底解决，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创业上。
3: 啊，
4: 你忙啥呢？
3: 我刚下班。
4: 我听那个天气预报啊，报你那边高温太热了。
3: 啊，房间里不热，有空调。
0: 刘兴奇是湖南人，一个人跑到东莞入职了一家制造企业。虽然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可远在家乡的父母对他还是放心不下。爸妈最惦记的就是他在外面吃的好不好，住的舒不舒服，屋里热不热。刘兴奇的房间不算大，但该有的都有，独立卫浴，家具家电配得齐齐整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他觉得这里有家的感觉。来东莞之前，刘兴奇最担心的就是住的问题。他听老乡说，在东莞租个像样的单间，少说也要1-2千。好在在东莞只要正常缴纳社保，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他试着在网上填了表，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拿到了钥匙。
3: 本来呢租金是有800块钱，那我是有本科学历的嘛，按照东莞市的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我可以申请到一个每个月5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折合下来呢，我每个月的所需要支付的房租呢只有300元左右。
5: 咱们公寓是对外招租的，所有人都可以办理入住，不区分户籍。
0: 东莞常住人口超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70%。2014年，东莞打破户籍限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明确房源可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等渠道筹集。2021年，东莞成为保租房试点城市，定下“十四五”总量不少于10万套的目标。通过盘活存量改建保租房，新建项目享受用地和税费优惠。2023年政策再升级，形成公租房兜底、保租房过渡、配售型保障房置业三级体系。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可领500元租房补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推出3线房，半架构半产权，享受同等权益。
6: 对低收入的群体，我们是用公租房去给他们做托底的保障。啊，对就业创业的青年人呢，是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去给他们提供过渡性的这种住房选择。
0: 不区分户籍，一视同仁。刘兴奇这样的外乡人，在这座城市终于有了一个安心的落脚点。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住下来之后才慢慢有了家的感觉。东莞摸索出的这条路靠的是政企合作，政府给政策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既解决了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为城市住房供应闯出了新思路。
7: 刚才这些成功的案例以外，北京市西城区的姚江胡同因地制宜，把胡同里的原来破旧的平房改造成了人才公寓。新公寓在尊重原来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按照传统风貌进行主体结构的修缮，房间呢保留了原来的大梁，家电一应俱全，住两个人各自都有洗手间，完全够用，宜居且舒适。
0: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观音寺片区有一个老胡同叫姚江胡同，这里曾是清代姚江会馆所在地，后来变成了大杂院。2020年11月，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姚江胡同从此开始了从破旧到新生的改造。改造初期，项目方

0: 提出共生街区理念，打破院落界限，整合空间资源，让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共同提升。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姚江胡同成为北京首个共生街区。院子低洼、雨天积水的顽疾，在排水系统更新后彻底解决。厕所入户的老大难问题也通过新技术和精细化设计得到解决。居民家装上了坐便器，再也不用顶着寒风去胡同口上厕所了。环境好了，老居民住得舒坦了，新住户也来了。
1: 今年是分配给我们的，像是宿舍人才公寓这么一个形式。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外地人刚来北京上班，我还挺想了解北京的民风民情。
2: 是马桶、洗手台和淋浴。房租是我们单位统一给我们安排的，我每个月只需要交300块钱。
0: 共生街区不仅改善了留住居民的生活环境，还引入了咖啡厅、设计师工作室、花店等新型业态。老居民、新青年、游客在这里共享同一个院落空间，古老的四合院有了年轻的呼吸。

0: 出门就是咖啡厅、花店，脚底下踩着的是老北京的青砖，头顶上是老槐树张开的阴凉。新北京人都没有想到能像老北京一样拥有一个小院里的家。这时候呢，您可能就要问，要么是人才公寓，要么有大单位给兜底，那要是享受不到这些政策的青年，或者单位提供不了这种保障的，又该怎么办呢？
1: 因为就是第一次来上海，可能比较仓促，可能带的东西不够多。
2: 然后后续还会有东西去买吗？
1: 对对，后续所有买的东西都会很快就会到，明天就能拿到，所以今天第一晚可能比较的简陋。
2: 你进到这个房间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酒店的感觉，比较的干净，然后整个装修也比较好，很满意。
3: 2025年4月，上海再次优化了针对应届毕业生申请保租房的政策，明确毕业两年内且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毕业证书替代就业证明材料申请保租房。万海源在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就用这个新政策顺利住进了保租房公寓里。
1: 然后当时我就很便捷，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办好了这件事儿。
3: 万海源本科在上海就读，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硕博连读生。此次来上海是要在浦东新区国际传媒港一家 AI 大模型企业从事相关的科研实习。他选择的这家保租房距离实习公司通勤时间30分钟，每个月租金3470元。但万海源并不确定会在上海实习多久，上海保租房中提前一个月退房不扣押金的政策也消除了他很大的顾虑。
1: 像我了解到我同学那边，他们的话可能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合同里要求的那个时间的话，你的押金可能就被扣除掉了。对，其实这部分对一个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3: 2020年，万海源就曾来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如今他再次回到上海，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之前是作为学生，我在学校，我住在宿舍，可能没有多大的感受。然后我从其他地方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从看到上海另外一面吧。因为我是搞研究的嘛，搞科研的，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在技术上很领先，然后在人文关怀上，包括在一些它的一些自然历史底蕴吧，都挺好的。所以我可能未来会很考虑来这边继续发展。
4: 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一直在想一个点，就是他们是来沪求职青年这个定义。那么他们在上海其实最缺的是这个友伴，最缺的是亲属。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打造的更多的短平快的一些青年交友和社会融入的平台，让他们尽快的在浦东找到他们各个维度的搭子。那么有了搭子以后呢，其实我们就觉得他跟浦东有了更多的情感上的牵绊，也是他们日后选择浦东的一个理由。
3: 为降低毕业生求职和实习的各项花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推出了针对外地毕业生的住宿优惠便利服务，为毕业生群体减轻压力。
5: 对于求职者来说呢，项目作为酒店式的条件，简化了入住退房流程，提供拎包入住条件和一次性用品，同时考虑到求职者面试服装的要求，专门购置了熨烫机等设施，提供全面的服务。
3: 对于来当地面试的毕业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7天免费住宿，对于3个月免租期满的毕业生，还可以获得连续3年的租金折扣优惠。这项优惠政策也增强了企业招聘的吸引力。
6: 7天那个求职免费住，首先是考虑到至少让咱们的大学生孩子们能完成至少一场面试，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有时间能在我们青年区就附近转一转，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租房地点附近，有我们的重点的新创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也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在那看一看青年区的整体的面貌。3个月呢，综合考虑主要是目前企业的实习大多是在3个月左右。
3: 对于已经与经开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届生，除了能够享受一次性3个月免费租住的福利之外，在免租期过后还能享受3年的租金补贴。第一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75%，第二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50%，第三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25%。
6: 具备这个长期留用的这些人呢，他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从这个留住人才的角度，这些毕业生们给予3年的租金优惠政策，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提升我们青年人才的这个引入留用的服务，减轻咱们求职者的这个顾虑，然后也是为经开区提升咱们人才的吸引力。
3: 2023年底，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的核心公寓，一场特殊的摇号选房正在进行。参加选房的不是普通租客，而是附近的外卖骑手。他们摇的不是商品房，而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骑手公寓，98套房，300个床位，每月租金550元到950元。
7: 停。这是个双人间，然后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8: 条件很好，就像住宾馆一样。然后各种设施都有，包括什么洗衣机、微波炉、冰箱，还有那什么热水器，这都有。特别是洗衣机还是烘干一体的，那对我们用的比较方便。
3: 宋波在上海送外卖，以前他和两个同事合租一个一居室，每人每月1500元，房子在1层，潮湿、光线暗，晒衣服都不方便。住房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8: 我感觉住房现在就是我们的大事情，然后不方便嘛，从刚开始来上海，特别是刚来上海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住房就是不方便，也不知道在哪里租房子比较合适，也不知道哪里房子便宜，包括他那个租房有什么亚级、负级这种，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困难。
3: 核心公寓由厂房改建而来，属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距离地铁15号线不足100米，周边有商场、医院、公园。公寓里配备了换电柜、自助洗衣房、便利店、篮球场，甚至还有影音室和医务室。宋波选了一个2人间，每月900元，比他之前租的房子便宜了600元。
8: 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都比较激动嘛，然后感觉就是有了，就是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房子了嘛，对我们来说，又便宜又干净又卫生，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啊，设施也有很好，包括还给我们装的这种换电柜，都是都有。
9: 我肯定想申请啊，但是这第一批没有我，后续的话我肯定想继续申请，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他说里面什么设施都有，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那里也是和我一个跑外卖的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光是房租就2000多块了。
10: 目前有38套和104个床位，主要是针对这个新就业群体。目前呢，入住的一些呢，也都是在长宁区工作的一些新就业群体，例如啊，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或者是环卫工人啊。
0: 为了让居住在公寓的青年朋友们享受到较高的安居体验，还设计了很多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咖啡厅、娱乐室、健身房、读书室。您可以在这儿呢和邻居们聚在一起放松放松，也能彼此熟识。还有共享厨房也给您安排上了，什么游戏搭子、电影搭子都不愁找不着了。更厉害的是，要是需要加班那也没事，共享办公室也给您备好了。那您可能又要问了，除了单身青年，那些拖家带口的小两口又怎么办呢？
3: 不少在城市打拼的青年家庭都面临一个问题，住的地方离夫妻谁的工作单位近，有孩子以后幼儿园、学校离得远不远，租几年房东不租给我怎么办？这些问题单身还好说，要是成了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1: 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要 独立那个租住的，至少是一居或者两居。有孩子的应该不太可能跟别人去合租，合租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
12: 做饭呀、洗漱啊会不太方便。
13: 一个是就是房子的安全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租的价格。
3: 如何更好满足新市民，特别是初来乍到的创业青年家庭的住房需求，让年轻人更有盼头，更加安居乐业，成为让他们融入城市的关键。深圳福田区安托山片区保障房项目是主要面向福田区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等单位配租的保障房。这里地段好，配套全，周边商业、教育、医疗、公园等配套资源丰富。对于拖家带口的家庭来说，孩子上学不折腾了，大人上班也踏实了。
14: 这个房子呢，是我老公申请的。然后我们搬到这来以后，最大的改善就是早上孩子送上学就3分钟到校，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我们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不会说来到这儿啊，我就会担心我的一些吃住这些问题，那政府就会帮你安排好。
3: 配租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小户型为主，限定租金水平，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各类人才租赁的住房，解决他们的过渡性居住需求。
15: 保租房的租金有两类，一个是政府配租的，是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60%确定，社会主体出租的房源租金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90%确定。
3: 解决好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障房体系不断变革，不少青年朋友通过一个个政策在城市实现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一套房的跨越。
0: 不管你是青年人才还是普通青年，不管你是单位保障还是独立创业，不管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拖家带口，都有适合你的、负担得起的一个家。从公租房到人才公寓，从青年驿站到各种贴心设施，这些好事儿，咱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才能享受到呢？去哪儿申请呢？要什么条件呢？听我给您讲。
3: 第一步，去哪儿咨询？线上渠道最方便，打开您所在城市的住房保障 APP 或者政务服务网，上面都有详细的政策和申请入口，也可以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或者直接去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看配租公告。第二步，看自己够不够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门槛，只要您在本地没有房，有社保或者劳动合同就能申请。公租房呢，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对申请人的收入有要求。人才公寓得符合当地人才认定标准，各地不一样。第三步，怎么申请？

0: 线上填表，提交身份证、社保记录、无房证明、劳动合同，然后等着审核公示，通过之后就能配租、签约入住。
1: 2026年2月，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专门开了个会，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让青年人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什么意思呀？就是让青年朋友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了，自然就会愉快的工作。希望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生活有奔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源新材，屡创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

0: 单纯性鼻炎至过敏性鼻炎至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蛾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女人暗恋的老板陪她创业成功，却遭老板冷遇，与老板反目成仇，女人拿着老板的把柄索要巨额赔偿金，老板报警把女人抓获，女人却大呼冤枉，举报老板的不法行为。错付的感情将给女人带来什么恶果？失恋女人的报复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提起赵志鹏的地产公司，就没有人不知道的。全市不少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和高档小区开发的背后，都有着这家公司的身影。它本是当地地产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可谁能知道，在最近半个月呀，警车竟然频繁地出现在这家公司的门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这一切都是公司原财务总监李平在搞鬼。大家可能要问了，财务总监既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又是公司核心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的利益和公司紧密相连，怎么就会和公司闹到频繁报警的地步呢？想弄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呀，还要从李平和公司的老板赵志鹏的关系说起。原来李平和赵志鹏是大学同学，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过一段朦胧的感情。虽然两人都没有挑明恋爱关系，但是在李平心中早就认定了赵志鹏就是自己心里的白马王子。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李平打算一毕业就主动找赵志鹏表白，捅破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赵志鹏一毕业竟然就和一个本地姑娘闪婚了。在赵志鹏的婚礼上，同学们议论纷纷，听说新娘家有钱有势，赵志鹏可是捡到宝了，看这小子乐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听着这些，李平的心里酸酸的，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如果自己能够早点跟赵志鹏表白，那么现在站在台上的新娘 也许就是自己了。

0: 世上没有后悔药，李平错过了暗恋的同学赵志鹏，只能在他的婚礼上暗自垂泪。李平本以为自己与赵志鹏的缘分就此结束了，可万万没想到，不久后赵志鹏竟然主动找上门来。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1: 原来啊，早在大学期间，赵志鹏在房地产中介做兼职的时候，他就非常看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他推测本市的经济产业经过优化升级之后，一定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吸引大批的年轻人口涌入，那么也就一定会推动房地产企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在婚后，赵志鹏在妻子娘家的资助下开始招兵买马，他打算创建一家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他第一个就找到了李平，希望李平加入自己的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因为他知道李平在上大学期间就成绩优异，还考取了好几个含金量很高的资格证书。而且赵志鹏也清楚，公司的财务人员一定得是自己100%信赖的人，而李平就是最佳人选。了解到赵志鹏的来意，听着他给自己描绘公司的前景，李平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两人上大学时候一起在图书馆并肩学习的场景。于是李平也不再犹豫，立刻从原单位辞了职，加入了赵志鹏的公司，成为了公司的元老之一。在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俩并肩作战，为公司的发展日夜操劳。他们一起跑项目，一起拉投资，一起谈合作，每一个决策，每一个项目都饱含着他们对公司未来的期待。在一次外地出差的时候，赵志鹏高烧不退，李平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退烧后的赵志鹏喝着李平亲手喂的药，一下子抓住了李平的手，红着眼圈说：李平，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心里也很感激，可是……李平连忙拦住了赵志鹏，他故作轻松地说：你知道就行了，你都是有妇之夫了，我还能图你什么呢？可赵志鹏还是过意不去，他跟李平说：虽然在感情上没办法回报你了，但是呢，在经济上一定不会亏待你。李平也看着赵志鹏认真地说：公司能有今天，都是我们俩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我把公司看成我们的孩子一样，只要能一直在这儿守着你，守着公司，我就知足了。
0: 李平本以为他与赵志鹏会这么一直暧昧地相处下去，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几年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一个女人的到来竟让李平和赵志鹏彻底决裂。
1: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职场精英加入了赵志鹏的地产公司，顾婉婷一位年轻貌美的职场精英也是其中的一员。顾婉婷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表，还有着超强的工作能力，在他加入公司不久，就一个人挑起了公司市场和销售两个重要板块。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又拿下了好几个重要项目，业绩蒸蒸日上。顾婉婷的出色表现也让她和李平一起成为了公司少有的女性高管。随着顾婉婷在公司地位的日益提升，李平和赵志鹏的关系却逐渐疏远了。公司有事儿，赵志鹏不再主动找李平商量，反而李平经常能够听到董事长办公室中传出赵志鹏和顾婉婷的谈笑声，这使得李平对顾婉婷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关注起来。而这一留意还真让他发现了问题。李平发现顾婉婷在财务报销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虚报一些费用。出于对公司的负责，也出于对老板赵志鹏的私人感情，李平不止一次地跟赵志鹏提示过顾婉婷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公司重视并严肃处理。可赵志鹏呢，却不以为意，他觉得李平有点小题大做了，他更看重的是顾婉婷给公司带来的利益。

0: 和效益，而不是一点小小的财务报销问题。看着赵志鹏跟自己的关系日渐疏远，李平终于明白，自己想一直陪在赵志鹏身边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心灰意冷的他竟然一气之下草率地答应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嫁了。和李平结婚的男人名叫陈伟，他没有固定工作，但脑子灵活，平时做点小买卖，还会帮朋友对接各种资源，从中赚取收入。虽然没有李平挣得多呀，但是也算吃穿不愁。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平息李平心中的不满，那份积压在心底的嫉妒情绪就像一座沉睡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顾婉婷的出现使得李平被赵志鹏疏远，他开始与顾婉婷针锋相对。
0: 你竟背着他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他知道你的真面目。
1: 赵志鹏一心护着顾婉婷，李平绝望之下准备展开报复。
0: 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
1: 李平受丈夫怂恿离职后索要巨额补偿，他藏着的杀手锏能否让赵志鹏乖乖就范？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0: 这天李平突然发现顾婉婷竟然虚假报销了50000元的接待费用，这让他积压在心底已久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李平心想，这可是50000元呀，不是个小数字，如果再坐视不理，等到年底公司的账面出现问题，最终背锅的不还是自己吗？于是他立刻找到了赵志鹏，要求公司严肃处理，并对顾婉婷停职调查。可谁知赵志鹏的回答却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了李平的心。只见他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说，李平，这个事儿以后你就不要管了，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要老盯着人家顾婉婷，人家给公司带来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些。听到赵志鹏公然维护顾婉婷，李平的情绪彻底失控了，他忍不住大喊，顾婉婷这么做早晚把公司掏空，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早就说过，我看待公司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谁也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只见赵志鹏早就不耐烦了，他一拍桌子也嚷嚷道，李平，你太放肆了，你对公司有什么样的感情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要我看，顾婉婷就是比你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离了婚，我娶她也不会娶你。原来公司里关于赵志鹏和顾婉婷的传言竟然都是真的，李平彻底心凉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赵志鹏，你可别忘了，你能有今天靠的都是你老婆娘家的资助，你竟背着她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她知道你的真面目。可赵志鹏呢却脸色阴沉，冷冷地说，李平，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老婆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而这个人就是你。我老婆是个名士里的大家闺秀，她怎么可能相信你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疯女人呢？不等赵志鹏说完，李平一怒之下就把他桌上全部的文件全部推倒在地，摔门而去。两人激烈的争吵引发了公司同事的围观，大家谁也没想到，看似平静的公司高层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第二天，李平就被撤销了财务总监的职位，被降为了普通的财务专员。而这一降职处分对李平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1: 赵志鹏本想让李平知难而退，不要再为难顾婉婷，不成想他的做法却更加激怒了李平。李平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成为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
0: 很快李平的丈夫陈伟也知道了李平在公司

0: 斯的遭遇，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李平出主意说，公司偷税漏税的事儿你都知道，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作为这些年对你的补偿。虽然隐隐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对劲儿，可是李平最近的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再加上赵志鹏确实让他寒了心，在冲动、愤怒、委屈等多种情绪的驱使下，李平觉得陈伟说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他们俩决定那就这么办。之后呢，李平利用自己的权限从公司的系统里下载了好几个重要项目的财务数据和档案，打算以此作为筹码跟赵志鹏谈判。第二天，公司的技术部门就发现公司有大量的数据被异常下载了，于是很快向赵志鹏汇报了这件事儿。经过排查，技术部门也很快发现了这些数据啊，都是通过李平的账号进行的下载。赵志鹏知道以后，立刻单方解除了和李平的劳动合同。面对公司的这一决定，李平心里也是非常不服，他马上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了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年假补偿等各类费用，共计30余万元。同时呢，在陈伟的怂恿下，李平又单独联系了赵志鹏，要求公司按照他向仲裁委提出的要求支付这30万元，否则他就向税务部门举报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儿。因为李平知道公司在发展初期确实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时期，而在这段时间也确实存在着偷税漏税的问题，赵志鹏自知理亏，他害怕一旦李平举报了，那么公司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他可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在仲裁委的调解下，公司同意向李平支付20万元作为补偿，也很快支付了这笔钱。眼看着李平拿钱走人了，赵志鹏的心里也算是放下了这块石头，他心想总算摆脱了这个麻烦的疯女人。
1: 虽然付出了点金钱代价，可是20万元对于现在的赵志鹏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赵志鹏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不到一周，李平再次上门。那么这次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原来眼看着20万就这么轻松地拿到手了，李平的丈夫陈伟愤愤地说道，看来还是要少了。于是他继续怂恿李平，继续给公司施压，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作为李平不向税务部门举报的封口费。听到这一要求，赵志鹏感觉自己这是被讹上了呀，于是他决定以拖应变，根本没有理会李平的要求。眼看着赵志鹏不肯就范，陈伟又怂恿李平直接将其手中的部分财务资料交给了税务部门，他们想向赵志鹏证明这次他们可是动真格的。几天之后，税务部门的突然到访让赵志鹏一下子慌了神儿。面对税务部门的调查，他压力巨大，一方面他害怕公司被发现更多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正在投标的几个项目受到影响，一旦项目受阻，那么公司的发展也会陷入困境。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

0: 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2: 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李平不甘心被赵志鹏抛弃，再次向公司索要150万高额补偿。
10: 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
9: 赵志鹏不愿被李平不断威胁，他选择报警解决麻烦。
10: 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
9: 李平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只是向公司索要离职补偿，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使他脱罪？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10: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赵志鹏还是决定同意李平的要求。他先向李平支付了50万元，并承诺尽快筹措款项，将剩余的100万元交付给他。支付完这笔钱后，赵志鹏也是辗转反侧，他根本睡不着觉。而得知这件事儿的顾婉婷也是又急又气，他说道：“李平真的是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得寸进尺。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就算他是公司的元老，这些年你对他也不薄，你不欠他的。我看李平就是冲我来的，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赵志鹏连忙安慰道：“婉婷，你别多想，跟你没关系。他们俩这次是讹上我了，我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彻底解决掉。”顾婉婷也是气得够呛，他继续说道：“他们俩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如果你继续给他付款，那么公司的同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如果大家都学着他们俩，那公司还怎么管理？我们不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以后就没安宁日子了。”听了顾婉婷的话，赵志鹏也不再犹豫了，他立刻向公安机关报了警。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并将陈伟和李平抓获。抓获当天，陈伟和李平正在给赵志鹏打电话，商量第二笔封口费的事儿。听着楼下的警笛声和门口的敲门声，李平这才意识到是赵志鹏报了警。李平在电话里大喊道：“你竟然报警抓我，那咱们俩就拼个鱼死网破。”而电话那头，赵志鹏冷冷地说：“

0: 李平，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李平被带到公安局后，坐在审讯室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回想起这些年跟赵志鹏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仿佛都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李平喃喃自语道：“我到底有什么错呢？我只是想为了公司好，我只是想让你早点看清顾婉婷的真面目。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我为公司放弃了这么多，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以为你会相信我，支持我，站在我这一边，结果你却把我当成了敌人。”深感遭到背叛的李平，在税务调查中全面举报了公司的偷税漏税问题。经过税务部门的深入调查，赵志鹏的公司被责令补缴税款，并被处以行政罚款。而李平和陈伟也被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提起了公诉。
1: 李平夫妻二人在法庭上大呼冤枉，他们认为李平于公为公司兢兢业业奉献了十几年，于私为赵志鹏默默付出情感支持，最终却落得个被单方解除劳动合

0: 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不得不处分财物，被害人进而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符合四个条件。第一，是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要求要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第三，要求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交付财物；第四，要求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我们再回到案件本身，虽然李平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但是该部分劳动争议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委依法调解解决了，公司也向李平支付了20万元的补偿。这个调解结果是公司和李平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那么至此，公司和李平之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就此结束。但是在收到20万元之后，李平觉得要少了，又要求公司支付150万元的封口费，而这150万元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所以这里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随后，李平和陈伟又利用手中的财务数据，以不向税务机关举报偷漏税问题作为要挟手段，对公司步步紧逼，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而赵志鹏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于两人上述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所以不得不对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分。他同意向李平支付150万元，并实际支付了50万元。那么到这儿，本案的情况就又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中关于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处分财物，以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的情况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全部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也认定两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并分别并处罚金15万元人民币。通过这起案件，赵志鹏的妻子也得知了赵志鹏长期跟公司的高管暧昧不清，他也坚决选择了离婚，公司也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赵志鹏十几年的辛苦付出，就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感情问题，最终落得一场空。俗话说，维权若过线，有理便无理。本案中的李平作为劳动者，虽然遭遇了职场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劳动监察等方式去依法维权，也可以通过协商一致去妥善处理纠纷，在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税务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和投诉。但是在感情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李平，却选择以威胁要挟的办法要求公司支付远远高于法定标准的所谓补偿，来以此对赵志鹏进行报复。他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使他从受害者变成了犯罪者，不仅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还将面临刑事处罚。而被敲诈的赵志鹏呢，如果不是他在经营中投机取巧，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如果不是他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也不至于招来如此大祸。所以说，经营公司就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做人就要严守道德底线，规规矩矩经营，坦坦荡荡做人，才是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唯一途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

0: 醉驾歪招，下期播出。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能不能是我的孩子呀？
13: 就来我门口那就砸了。
14: 我动手是我的不对。
12: 有监控，别着急，别往这边走了，把那个水放了。
15: 不管监控和房子上跑了。
12: 小虫，
16: 大虫不见了。
17: 满心成全，他为爱离家出走。
18: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19: 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17: 矛盾频出，婆媳之间暗生嫌隙。
20: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两日。
17: 职场前路在望，谎言却让他进退两难。
20: 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的？
21: 就是心里难受。
17: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田园生孩子这件事儿，我全权负责了。
1: 妈，那个谢谢你。
2: 你改变主意，决定请月嫂了，怎么跟你妈说呀？
3: 抓贼呀！抓贼呀！
1: 我 U 盘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4: 里面的视频是今天晚会的重头戏啊！
1: 就想让我出洋相是吧？啊！我要生了，
5: 快来人呐！
4: 什么？生了？
0: 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方便照顾。
6: 我在 B 超室里看到他，我脑袋就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7: 老公，我想回家。
8: 现在有请策划总监黄肚皮上场。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打算一直这么瞒下去啊？
6: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说的。等到主播位置稳定了，我就说。
15: 你现在是个孕妇，你知道吗？啊，电视台的工作本来就这么辛苦，就算你愿意遭那个罪，那孩子呢？你想过没有啊？
6: 你以为我没想过？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
15: 那你就应该去跟你们这边人说清楚，说你现在怀孕了，让他给你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6: 哎，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放弃我的梦想啊？
15: 我是处于关心你的角度让你换一个岗位，你至于吗？小题大做。
6: 好好好，我算是看明白了，当初我问你，你说一切尊重我的选择，现在看来你就是信口开河。
15: 是，我说过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6: 是，我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生下这个孩子。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0: 我先走了啊。
1: 哎，程爷，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程爷，你这么早去哪儿啊？
0: 我去医院啊。
1: 哎，你不吃饭吗？程程，吃饭。
3: 还生气呢？
2: 儿子，你媳妇刚才说她去哪儿啊？
4: 医院。
2: 医院。医院。
4: 啊，医院。
1: 哎，怎么回事？
4: 等会儿，她去哪儿了？医院。
2: 纯一呀。
1: 哎，你还说纯一呀？

0: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
1: 啊！你他妈谁呀？啊！
2: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0: 哦，哦，
1: 一对狗男女。
0: 哦，二兄弟，你听我说，我，那个，我弄错了，你也弄错了，我不认识他呀。啊！哦，不是，你听我说吧，这，我刚才认错了，老婆。
3: 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莽撞，看你这副德行，
0: 还不都是因为你？这昨天说不生，今天就来医院，撂下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你都没看见给我爸妈吓成什么样了。
3: 哎，不是说好今天来见卡吗？你自个儿都忘了还怨我，这么重要的事儿。
0: 好了妈，是我的错啊，宝宝，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3: 哎，好了，别贫了，快过来，我再给你揉一揉。完了，
4: 还没上幼儿园呢。小程，我睡懒觉你也跟着睡是吧？小程，
3: 鞋怎么少了一双？
5: 阿姨，你看这个地方在哪？
6: 哎呦，这个地方有点远哦。坐车都要一个小时。
3: 小虫，
7: 叶子，你死哪去了？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我说过你夜班不用上，但是不代表你白天可以在家睡懒觉，明白吗？哎呀，叶子，你哭什么嘛？
3: 小程不见了，
7: 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去找过，就是没有找着他。
0: 哎呀，行了，你现在哭也没有用。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
3: 李默涵，女，6岁，小名叫小虫。

0: 如果有知情者，请迅速与本台联系。
1: 哎，这个不是昨天那个小女孩的吗？
2: 小叔在哪儿啊？小叔没来呢。哎，
3: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人家跟你说啊。
1: 我见过那个娃娃，他在我这儿问过路的。
2: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哎呀，不晓得，一转眼就不在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他拿了一张福利院的单子，问咋个去？
2: 福利院？
3: 这两天我们福利院啊，确实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孩子来过。
2: 谢谢啊。

0: 喂，
1: 喂，我找前途。
0: 前途，电话。
2: 谁？男的女的？
0: 好像是男的。啊，你是女的你就开心了？快快快，接电话。
1: 喂。哦。
0: 嗯。谁呀？
1: 我们班的石头。
0: 哦。
1: 妈，可以给我100块钱吗？
0: 100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1: 不干什么。
0: 你要跟妈妈说正当理由，你要是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妈妈可不能给。
1: 我就是试试你会不会给。
0: 嘿，你这孩子逗你妈玩呢。

0: 怎么玩这么久啊？来来来，回来吃饭，吃饭了啊。吃饭啊！哎，看什么呢？洗手。
1: 老师，哎，怎么吃饭啊？
0: 嘿，这孩子，
2: 你先在这睡，等我爸妈睡着了，我让你睡我的床。
3: 嗯，好的，你关门吧，我要睡了。
0: 钱怎么少了？
4: 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怎么会？我是1000块钱，给了你600，还剩400啊，怎么就300了？
4: 今天前途问我拿100块钱，我没给。
0: 前途？那会不会是？
4: 怎么会？
0: 那可难说，我得问问他去。
4: 哎，妈，你别着急。改天我问他，
0: 那怎么能改天呢？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吗？啊，去，别管，前途，来，过来，来，奶奶问你啊，你有没有在奶奶包包里拿钱呢？
4: 妈，前途啊，哎呀，没事儿，奶奶呢就是发现钱不见了，她有点着急。你要是拿了呢，就跟妈妈说，没关系的。
0: 你看，是他偷的吧？小孩子怎么能偷钱呢？啊，你知不知道这多严重啊？
4: 妈，你别这样。妈，你能不能别用那个字眼呢？啊，教育孩子我们要讲究方式，首先我们要了解清楚孩子的真实想法，你别那么着急下定论。
0: 那照你那样说，我还错了，啊？
3: 妈，你们别吵了，是我拿了奶奶的钱。
0: 你看，他说了吧。
4: 前途啊，妈妈知道你拿钱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是不是想买吃的，还是想买玩具啊？
0: 那钱呢？买什么呢？
3: 吃的。
0: 还买什么呢？
4: 前途啊，明天还上学呢，上去休息吧啊。走，跟妈妈上楼。你自己去刷牙，我帮你拿睡衣啊。
2: 妈妈，你下去陪奶奶，我自己拿衣服。
4: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2: 嗯。

0: 你不要用你大人的思维去判断他。
1: 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要及时的给他纠正啊。
0: 纠正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态度是不是太过于粗暴了呀？如果你这样态度的话，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今天的事情我会找个恰当的时间跟他说。
1: 恰当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那你又怎么去谈呢？你不在最短的时间以内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要纵容他到什么时候？那些个犯罪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的纵容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啊？
0: 喂，你越说越离谱了，什么犯罪啊？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字眼用在前途身上。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方式。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2: 我回来了，还有口吃的没有？妈，怎么了？哎呦，至于吗？这么大的气啊？
3: 肯定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妈起争执了，是吧？
0: 小事儿。前途就在你妈那拿了点钱，你妈就说人家是偷，这拿和偷是一个概念啊。
4: 我觉得这个偷跟拿不是一个概念，我同意你的观点，拿别人家的那叫偷，拿咱们自己家的嘛，那他肯定有正当的理由，对吧？不过我妈这个人啊，以前是一两百号人的一把手，她肯定会有强势的习惯，我们要理解。
0: 要是他再这样子，伤了前途自尊心怎么办？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得当面跟你妈聊聊。前途，把你爸叫起来。
5: 我要先拉粑粑。
0: 你这孩子，屁股弄在

0: 等我。小罗，小罗，几点了你还不起来啊？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啊？起来。
0: 钱多，
1: 跟你爸来这套，你要再这样，以后不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了啊！快点，快点，快！
2: 哎，老公，你吼什么呢？哎，
0: 快点！
2: 哎呀，你干嘛呢？
3: 前途上厕所呢？
0: 上什么厕所呀？在这躺着呢，还上厕所呢？
2: 哪有啊？你看，没睡醒的吧？
4: 怎么了？
3: 哎，吵什么呢？
0: 这谁呀？
5: 爸爸。
0: 啊？
3: 呀！
0: 小
3: 这虫？喂，小虫吗？小虫。

0: 我说你乱了，打那么多电话干嘛？我在开车呢，不安全。
1: 哎呀呀，你可算回来了，快快快，带前途上那个兴趣班去。
2: 什么兴趣班？
1: 我给他报了一个周末的英语班，今天是第一天上课，9点半，可不敢迟到，得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啊！快快去，前途，前途，来，宝贝儿，来，哎，
3: 快快快，等一下。这个英语班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学英语是好事儿啊。
3: 哎，前途啊，你先自己去玩会儿啊。嗯。
0: 妈，
3: 学英语是好事儿，可是占用孩子的休息时间，这就不是好事儿。何况他还那么小，就背负那么大的学习压力，这个……
2: 少说点。
1: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是吧？啊？
3: 是。还有什么起跑线？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什么是教育啊？如果是以牺牲孩子快乐为代价的话，这就不是教育，这是伤害。他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占用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
1: 你的教育好，昨天前途偷钱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去教育？你纵容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别人的孩子离家出走，他欺上瞒下充当帮凶，得亏两个孩子没出什么事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
3: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妈，
1: 你看你还护着呢。
0: 妈，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田园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是吧？这样，您不是说这是学习班开班第一天，如果我们迟到了，那是对老师的不尊敬。这我带前途去啊。
3: 谁要去啊？
0: 宝宝，这是第一天，我先带着前途去看一看，没准他喜欢呢。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4: 你是不打算跟我说说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是吧？
5: 电视说吗？
4: 你问他干嘛？
5: 还以为我怎么就去找电叔叔呢？
4: 我找他干嘛呀？我不是那种死乞白赖的人吗？
6: 哎，不是，你这几天玩消失，你该不是因为这个吧？我说你这小屁孩，你平时不是挺爱抖机灵的吗？现在怎么脑子秀逗了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玩消失，信不信我告诉你妈去啊？
3: 喂，妹妹，什么事情？
7: 昨天我听总编他们开会，说这个月之内就要把执行总编的人选给定下来。
3: 这么着急啊？
7: 上次慈善酒会你因为生小孩临时离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商主编临时接手的。听说上面的人对酒会的效果特别满意，其实还不都是您的功劳，他不过是一个撺掇您胜利果实的小人。但是以他现在在杂志社的状况，那执行总编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了。田主编，你快回来吧。
3: 好，我知道了。
8: 爸，你真决定回去上班啊？
3: 啊，再不去上班啊，执行总编的位置啊都被人给抢了。
8: 那个位置就那么重要啊？
3: 怎么不重要啊？
8: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3: 是，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8: 好，那孩子喂奶的事怎么办？
3: 大不了我背奶。
8: 哎呀，不是背不背奶的事儿，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妈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又忙活家务又带孩子，我怕她忙不过来。
1: 你心疼你妈没错，但也不能这样厚此薄彼。
2: 哎，什么叫厚此薄彼啊？
1: 好，那这事我不说，我们说说前头上兴趣班的事情。你明明不主让她去上兴趣班，你就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你就非得让前头去上。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2: 哦，难不成我就应该当着你的面跟我妈好好争执一番，那样她心里能接受？
1: 哎，那你跟我说，她怎么才能接受啊？哦，跟你妈商量个事情，还得夜观天象，看看黄历不成啊？反正我不管，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上班了，能跟你妈减少正面接触啊，那最好。
3: 你来这干嘛呀？
4: 还钱呗，之前你的学费啊，都是饭店叔叔借给你的。
3: 真的吗？他有这么好啊？
4: 还有什么

0: 我是来还钱的，15000，你说说看够不够？
1: 不用还了，
0: 拿着吧。谢谢你之前帮了我。

0: 那怎么办？等他出来，咱们再进去吧。
1: 怀孕了，
2: 谁知道啊？富哥和产科都……
1: 就是你吧？
2: 哎，等等等，这有人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不就是你吗？调皮。<笑>啊？哦，他本人没来是吧？您是他的哥哥。你说什么呀？我是本人。
2: 本人，你，哎，这明明就是另外一个人嘛！这，
1: 好好看看。啊！批过一下。啊！这批的人技术也太好了。
2: 什么？啊，没什么。
1: 哎呀！哎哎，点菜。

0: 厕所，你就不见了。哎呦，我找不到你了。
1: 你有孩子啊？
2: 啊？他就是我的孩子。介绍人没跟你说吗？
1: 你有孩子，你相什么亲呢？这个介绍人太不靠谱了。
3: 谁教你的啊？这人挺真的呀，你。哎呀，
4: 你看，这是什么？
3: 这不就一杯水吗？
4: 错，你看到的只是一杯水。

0: 而我却能看到水磨玻璃以外的地方。
1: 妈，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
2: 你知道平常我有多牛吗？我今儿是比较低调，跟你说。
3: 啊，去国外学习，什么时候去啊？
4: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2个月。你怎么变脸了？有问题吗？
3: 这么长时间啊，2个月，我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4: 拜托，这么好的事儿你还要商量？如果你不去的话，后面排队的人多得很呢，明白了吗？
3: 哦，
5: 童爷，你怎么不吃啊？
6: 哎，对啊。你怎么不吃啊？这烤蔬菜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前两天你还念叨来着。
4: 嗯，胃不舒服啊？
5: 没有，菜不合胃口。
3: 没有。
4: 哦，是不是哪不舒服了？
3: 没有，是。
4: 是什么呀？
2: 说呀，你急死我们呀！
3: 单位派我去法国学习，月底就走，待2个月。
2: 2个月？那怎么行啊？
5: 是啊，2个月，我担心你吃不消。
7: 就是就是，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呢？
3: 我知道，我这次就没有机会出去了，我就是心里难受，过段时间就好了。
7: 嘿，就是就是，
8: 你想你在国外，万一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可是鞭长莫及呀。
5: 吃吧。
7: 我是。
5: 别说了。
7: 哎，吃吃吃菜。
5: 吃菜吧。
4: 什么？哎，老大，不去了？我没听错吧？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说，理由。
3: 抗衰。康帅，
4: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3: 康帅他出事儿了。
4: 什么？
3: 有一天，康帅在路上走着。

0: 你说说你们家康帅怎么那么惨？
1: 这还不算最惨的。
0: 啊？
1: 他受了猛烈撞击之后，脑部就有了淤血，
0: 紧接着导致了失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呀。
1: 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真的。哎呦，金哥，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呢？
0: 哎，我错了，不行吗？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当然有同情心了。
1: 你说康帅都这样了，我能丢下他一个人出国吗？
0: 哎，理解，这种事儿嘛，肯定都可以理解的。这样，你就好好在家照顾康帅，好吧？下次你再去。

0: 田主编来上班了，一段时间不见，车技有所退步吗？
1: 哎，田主编，你回来了！
2: 田主编，你可算是回来了。
3: 行了，我先和总编报个到。
4: 你回来太好了，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啊！你这一回来，我能省不少力气呢。工作的事儿，我让商雪给你交接一下。你不在的时候啊，他两头兼顾，也很辛苦。
0: 好的。啊，陈总。啊，郑总来了。
5: 哦，郑总你好。
6: 陈总。哎，陈总，你这我不打扰吧？
5: 哪儿的话呀，不打扰。要不咱们到办公室说。
6: 好。
0: 那郑总，你们就先慢慢聊。

0: 我跟田主编就去工作了。
1: 好，郑总，走。
2: 田主编，这是这次的样本，
3: 放着吧。怎么了？
2: 你先看看吧。
3: 把编辑都叫来开会，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周天，你的新上旅途怎么变成这样了啊？除了风景图片就是明星摆 pose， 明星游记呢？
4: 是商主编的意思，他说游记类的东西都比较枯燥，人家看的都是明星，明星的作用就是吸引眼球，既然花钱就要花到极致。
3: 要看明星买八卦杂志啊？那既然明星这么有用，那以后别用文字，改出明星画报得了。还有你，汽车专栏的赞助商怎么没有了？
4: 商主编说合同到期了。
3: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交代过，他一定会续签，这广告不能停。
4: 可是商主编说他已经谈妥了另外的赞助商，下个月就上。
3: 什么？又是商雪这个女人。哎，你好，邱总，续签合同我一会儿给你送到办公室。
5: 不用了，你们不是已经签了其他公司了吗？
3: 哦，不是，邱总，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交接出了差错，我绝对没有更换赞助商的意思。哎，您放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处理好。
5: 不需要，我们已经签了别的杂志社，本来一直都有杂志社希望跟我们合作，价格也比你们更有优势。我是看在合作多年的份上才没有中断，既然你们都主动放弃，我干嘛做这个冤大头呢？
3: 喂，邱总。
6: 哟，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大火气啊？
3: 你心里清楚，我的长期赞助商，你凭什么说换就换？人家现在不肯再合作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还有，我的板块被你弄得面目全非，你这是在办杂志还是在毁杂志啊？
6: 我本以为我帮你带了一个多月的旅游板，就算不对我说声谢谢，也该客气客气吧。哪知你是上来就弄。田园，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你旅游版的主编，我怎么做，只要总编一句话，那都是我的权利。我没有必要按照你的风格办事。至于赞助商嘛，你不就是嫌那份提成你没拿到吗？我再告诉你吧，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总编也是亲自审批的。还有，我新拉到的赞助商比你之前的价格要高三成，我自认为问心无愧。好了，你也别生气了，
7: 反正现在旅游版又回到你的手上，你有什么看不顺眼的，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都不关我事儿。总编还要叫我去他办公室，就不找他。

0: 那我就不送你了，让商雪送一下你啊。
1: 陈总，咱们都这么熟了，不用这么客气，他送我就行。
0: 那好，再见。
1: 再见。
0: 送一下郑总啊。
2: 好的。

0: 老师，你找我有事？
1: 那个前途先到那边玩会儿，老师给妈妈说点事儿，好吧？
0: 去吧。
1: 我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跟你谈一谈那个前途上课的事儿。
0: 哦，
1: 前途来报我们英语培训班，是他自愿的呢，

0: 这个班是你们大人要求的呀？哦，这个班是他奶奶给他报的，不过我也问过他，他自己也想来。有什么问题啊？
1: 哎，这就奇怪了，我怎么感觉前途对英语这门课程并不感兴趣呢？嗯，他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做其他的事儿。是吗？
2: 妈妈以前是不是问过你喜不喜欢上英语课？你是真的喜欢上吗？嗯。那你为什么喜欢上？是因为喜欢英语吗？那你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好玩的，说给妈妈听听。
1: 单词总学了吧？教妈妈一个。
2: 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你和妈妈是好朋友，前途。妈妈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上英语课，如果不喜欢上的话，我们就不上了。
3: 不行。为什么不行？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妈妈不喜欢勉强你。
4: 不行，我要不上课了，雷就不给我买大黄蜂了。
3: 什么？大家好。 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2: 是你？
3: 那不是童媛姐吗？
0: 哎呀，惊

0: 什么？
1: 我就不做了。哎，咱们就我做。
2: 交
3: 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2: 大帅，
1: 谁？你怎么在我家？
2: 妈，妈，你怎么了？
1: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0: 我不过是个坏蛋。
2: 不想过了啊，走。
1: 现在就走！
0: 我要跟你离婚。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

0: 方砖，砖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砖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文明停车现象屡见不鲜，小区进出口竟成为了停车场。
4: 放假了嘛，随便停一下了。他我女儿一看这化验车坏的，开不动，坏掉了，他不报警了吗？
3: 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竟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5: 我们是正常车辆管理，我是没有错的。
6: 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锁上一下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3: 这把锁住车轮的锁，究竟是秩序之锁，还是侵权之锁？
7: 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
8: 现在开庭，四红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激增，停车乱象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大痛点。近年来，物业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上锁，致使车辆受损的剧情在各地小区频频上演。而江苏省宿迁市的刘先生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4: 就是五一放假停在那里的，可能在2天那样，我可能去开的，都是我买给我女儿开的。
3: 刘先生说，在2023年5月初，他女儿将他名下的一辆车临时停放在了自家小区门口，之后他的爱车竟然被物业给上了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刚说你要放假了嘛，随便停一下子。他我女儿一看这化验车坏的，开不动，坏掉了，他不报警了吗？
3: 让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儿随意停车和物业随意锁车的行为，竟让他的爱车严重受损。此后甚至还给他招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因为一把锁，一场三方间的赔偿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7: 这个案子可能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第一个，首先呢，就是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它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说这个争议焦点相关的事实就是物业它的一个管理的范围在哪，它的这个管理的手段，管理的这个手段的边界在哪里。
3: 2023年10月30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将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正式立案。案件中的原告是刘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而被告则是刘先生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
7: 本案呢是一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人代位求偿，代的是谁的位？代的就是

0: 是被保险人的胃，也就是这个第三人车主他的胃。所以基于还原这个案情的真相，我们就依职权追加了刘军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来，目的就是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
1: 现在开庭。四红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保险有限公司与被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首先由原告方宣读起诉状，
2: 请求被告这个偿还原告现金垫付款2076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 原告请求偿还的这笔垫付款是刘先生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由于物业公司在给车辆上锁后，刘先生女儿驾驶车辆时未发现车子被上锁，于是启动车辆，最终致使车辆受损。事发后，物业公司拒不赔偿车辆维修费，于是第三人向保险公司申请了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了该笔费用。对此，被告物业公司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4: 首先，本案是因为第三人刘违规停放车辆，从而引起被告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的注意。那么上锁的目的就是开车时知道车子前轮上锁，他肯定要找我们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那么管理人员呢会对刘军进行示明，以后停放车辆要按照小区的管理规范，不按规范停放车辆，那么将导致小区的其他业主啊车辆出行会产生一定的障碍。那么根据原告主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这样一个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被告首先没有过错。
3: 被告物业公司认为，刘先生的车辆损坏与物业公司的上锁行为并无直接关系，车辆损坏是驾驶车辆人疏忽大意导致，请求法庭驳回原告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请第三人陈述本案的事实，发表答辩意见。
4: 我车停的确实没在车位上，是吧？停的不是地方，啊，我也有责任。我走我的保险，我要求现在撤诉。我作为第三方，是吧？我没起诉，是吧？
3: 法庭上三方各执一词，这对于有着多年民事审判经验的合议庭法官来说，已早有预判。为了更为全面客观地查明案情，庭审前一天，合议庭成员对案情进行了讨论。
5: 上面提到了嘛，违规上锁，你肯定看看我的车锁没锁。
6: 应该有驾驶员的一个操作规则，你上车以后要环顾四周，也是保障交通安全，保障的车辆行驶安全，所以要查清一下第三人跟物业有没有交涉过。如果确定交涉过了，那这个事实就可以明确，所以第三人是恶意、故意开车，明知有锁，他强行的开，最后造成的损失扩大了，是吧？造成的车辆的损坏了。这一点其实还是很关键。
7: 说物业是不是就有权锁他的车呢？因为毕竟
6: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要查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法律授权，或者是物业管理规定授权，或者物业协议上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锁车，这个肯定也要提供，要
7: 锁车行为
6: 听着要查。
7: 客观上也是侵犯到了这个车主的这个所有权。
6: 物业要尽到什么样的管理，才能把这个他尽到他的职责？为的职责是什么？
3: 那么刘先生的车究竟停在了什么位置？是否真如被告物业公司所说违规停车呢？为了查明真相，案件承办法官郭东苗决定到事发地找寻答案。
0: 因为这个确定物业公司锁车这个行为，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他的一个限度，也是不是超出了他的一个管理范围，然后物业公司锁车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把这个车辆上锁，在上锁前他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试图联系这个车主，有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他在锁车之后又有没有在车辆上设置警示标识，就这些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到物业公司和车主之间对于锁车造成的损失，他们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一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到

0: 事发当时的那个地点去看一下，如果车辆停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下，到底对周围的这个交通产不产生一个阻碍的作用，可能到现场去看一下可能更直观一些。
1: 那当时停车应该是停在这个位置吧？
2: 停在这个位置，
1: 禁止停车这个字样就停在这儿，这里的位置跟这个门口，你看那个门口的那个位置还是影响通行的。
2: 哦，他停就停在这个。
1: 对对对，就停在这儿，禁止停车。哦。他当时是照片拍摄的这个画面，应该就是，啊，这个。哦。就禁止停车，就在这儿，就在这四个字，就在这儿。停在这儿的话，他这个右侧，他的右侧如果是从现场这角度来看的话，他右侧他已经拉了这个绳，其他就不能。但这样这里绳没停。
2: 这个地上也没有黄线，是吧？他停在这儿的，那周围的黄线怎么都没有啊？
1: 他是不是停在这儿？这两个是不是也没有位停车位啊？
2: 这面没有停车位，
1: 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
1: 这个没有，这个有。哎，有没有可能是停在这里？哎，根据他那个拐角，应该是这个位置。
2: 这两个位置都有可能。
1: 他这个车辆，你看他从这边通行出去了，那如果这两排的停车位也好，或者不是停车位也好，停满了的情况下，这里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出口了。
2: 对。
1: 进出口。北门就是当时锁车那个位置，过来一下。我们到这边。啊，行，你过来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要你了解一下情况啊。
3: 经法官现场走访，最终确认，2023年5月1日晚，刘先生的女儿将车辆停放于小区北门出入口正前方的位置。那么作为管理小区秩序的物业公司，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出此下策，私自将车辆上锁呢？
4: 前一晚上不会锁车，以各种为主，尽量呢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对情况下才能锁着车，是吧？借人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不要乱停。其实小区管理好一块就靠大家的这个业主啊自觉能有序停放，小区才能管理好。
3: 物业公司负责人说，他们锁车也是无奈之举。刘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确实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车辆通行，而且该区域不仅是小区重要的出入口，还是消防通道。
4: 他停在小区我们外边那个出入口处，正好影响别人的出行，也堵塞了消防通道，而且还是消防通道。那地下我明显写了禁止停车几个字，这仍然还是停在那的，就是后来被无奈的锁车。
3: 消防通道关乎全体业主的生命安全。当生命通道被堵，联系不上车主时，物业公司认为锁车是唯一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况且在锁车时，他们也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在车上粘贴了锁车告知单。年轻女子随心所欲停车，不料却招来了接二连三的麻烦。
5: 是吗？
6: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进道口。
3: 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就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0: 200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7: 对，黄老师，
0: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7: 做一个补偿。
0: 好，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8: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浮？不行。
3: 一边是违规停车，一边是维护秩序，谁该为车损买单？
9: 他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以及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8: 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在法庭调查阶段，一张用 A4 纸写的禁止停车、违规上锁8个大字的锁车告知单成为了庭审中的第一份关键证据。
9: 原告方发表一下执政意见。
10: 我们也出具一份当时现场的照片吧，被告并没有张贴任何的提示，这个是我们当时现场查勘的照片，上面只是说有，确实有这个锁把车锁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前挡玻璃上并没有任何的张贴物。
9: 我要问一下第三人，车辆是当时谁驾驶的？
8: 我女儿。
9: 她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以及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8: 锁她是肯定是不知道的，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的。我想既然上锁了，肯定只贴纸，是吧？既然锁到锁上，她能不贴纸吗？
9: 对啊，那贴纸上面要不是禁止停车。

0: 违规上锁嘛，那纸上面已经标注上锁了，他没有看到。
1: 那肯定没有看到锁，要看到锁不可能开，肯定先去找过去。
2: 有异议。因为这个据我们这个查勘员这个了解，当事人开车的时候前挡玻璃上没有张贴之类的告示，这个以我们刚才提供的照片为证，当时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份笔录，当时表示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连你上面贴了这个已经人家张贴了这个禁止停车的之类告示的上锁告示，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开车？
3: 这份调查笔录我们认为真实性不好确认，因为这份笔录形成的时间是2023年5月5日，那么这个里面谈话它的真实性有多少，被告方不好认同。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照片上面也没有锁，前门上这个锁也没有，只是看到一个损坏的部位，那么说明当时锁已经拿掉了。我不能讲这个照片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是扑车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就是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啊，所以说不能否定前面的玻璃上啊张贴警示标志。
4: 面对物业公司对车辆上锁时是否尽到告知义务这个问题，原被告分别向法庭出示了两组完全不同的照片。那么物业公司究竟是怎么给车辆上的锁？根据图片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当时给车辆上锁的物业工作人员。
5: 这个锁呢，就是说我们配备的呢也不是很多，就是说锁的目的就是说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把锁来的呢，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下次不能这样停了，你停在这块多数业主都向你学就麻烦了，我们提高人的素质问题，就是说跟他讲了下次不能这样停了。
4: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当天他发现了车辆违停，于是想要联系车主来挪车，可是车主并没有在车上放置挪车电话牌，
5: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进道口。
4: 在多次联系车主无果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物业公司经理，之后便对刘先生的车辆上了锁。
5: 就在这里就要叫他私交的，目的就要麻烦一点。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锁上去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4: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在车辆的左前轮上锁，锁车告知单也是粘贴在主驾驶位的前挡风玻璃上，以便于车主能第一时间发现。而上述信息也与物业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照片相吻合，
3: 是一份协议书，物业公司和第三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主要证明就是被告物业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就车辆损坏这个结果双方形成了合议，以物业公司补偿8年的物业费，双方呢就是握手言和了，此事啊就是终结了。
4: 此时物业公司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与刘先生的和解协议，而该份证据便是庭审中的另一组关键证据。
6: 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3: 这是双方协商的。
6: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3: 做一个补偿。
6: 好，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7: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浮？不行。
6: 你讲的是下一年的保险费啊？
7: 对，保险费不上浮还得涨了7000块钱。
6: 嗯，
7: 你既然你不承担是吧？人家物业是吧？跟我俩协商是吧？我就得有是吧？我就保险我是吧？
6: 你就认为保险的理赔与物业跟你达成的和解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
7: 对，
6: 是这样。
7: 对。
6: 八年物业费有多少？大概多少钱？
7: 5000-6000块钱。
6: 嗯。
4: 对于该份证据，原告保险公司声称对此毫不知情。原告认为，第三人刘先生在得到这份补偿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原告，而第三人则认为，这份和解协议是物业公司对车辆损坏造成的保险费用上升、车辆贬值的损失，而非是车辆维修赔偿金。
0: 请问一下原告方，你第三人车辆损失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
2: 这个是跟这个修理厂共同这个核对项目以后报，这个上面我们有专门的核损员，因为他是 4S 店嘛，价格都是透明的。
0: 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在赔付保险金时是否知道？

0: 侵权人是物业公司，
1: 知道，
0: 知道。
1: 对，所以因为我们开始的话是要求这个我们的被保险人向这个被告主张的，后来也就是被告不愿承担责任，然后呢让我们要求我们代位的，所以说才出现了这个代位那个权益不让位。
0: 你们赔付了保险金以后，这个公司有没有把这赔付情形告知物业公司？
1: 这个没有，因为我
0: 没有告知，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告知，
0: 没有告知啊。你们有没有向物业公司主张，之前在诉讼前有没有主张过赔偿？
1: 我们没有。
2: 好，物业公司，你称在本案起诉前并不知道保险公司已经向刘赔付了保险金是吗？
3: 是。
2: 刘没有告诉你们？
3: 没有，就是在我们和刘最后形成书面的和解协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9月6号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保险公司向他们赔付，说车辆修理20000块钱，不知道。
0: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辩论。
4: 法庭上，原告提出质疑：刘先生的车辆是否存在违规停车，不该由物业公司自己来判定，应该是由相关职能部门认定。
1: 第二点，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刘存在这个被告所说的违规停车，但这也不能成为被告这个实施违法所车的理由。第三点，第三人刘与这个被告间的协议性质，我们认为应当由法庭认定。综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在此次事故当中过错较大，应当承担主责以上的责任。
4: 而被告则认为，第三人已亲口承认其车辆存在违规停车的行为，物业公司上所的行为虽有过错，但过错责任相对较小。
3: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侵权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啊，这个被侵权人在对损害结果发生过程中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保险公司在双方形成这个和解协议以后，突然起诉物业公司行使要求行使追偿权，我们认为是啊无形中是加重了物业公司的责任。投保人在和物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过程中，没有如实的向保险公司陈述这个和解的内容，同时也曾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就理赔问题也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之间产生的这么样一个误会或者是误解，所以我们请求法庭呢驳回保险公司对物业公司的所谓的保险追偿权的这么一个诉讼主张。
0: 第三人陈述一下要发表辩论意见。
5: 具体跟物业这个事，物业呢他也出于人道主义是吧，我找他们物业保险公司，你是吧？你没有给我一点点补偿，是吧？人家物业主动给我补偿。
0: 法庭辩论终结，双方做最后陈述。原告代理人，
1: 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0: 被告，
3: 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0: 第三人，
5: 我最后我要求我是我个人意见，我不起诉。
0: 不起诉是吧？
5: 嗯，
0: 根据法律规定嘛，民事案件也可以进行调解处理。原被告双方就是第三人是否同意调解？
5: 我
0: 原告同意。第三人
5: 同意。
0: 被告方
3: 不同意调解。
0: 鉴于被告方不同意调解，本庭不再组织双方进行单独调解了。本案将在合议庭评议以后行定期宣判，宣判时间另行通知。本次的庭审到此结束，现在休庭。
4: 当下班回家时，发现小区进出口位置被违规停放的车辆堵住，又或者看到小区内外车辆乱停乱放时，您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6: 这个肯定乱停乱放，肯定是吧？不是我受影响，就是他受影响。你要是整个都乱停乱放，那怎么办？
7: 那肯定要反感的。
8: 贴过一次那个警告牌，后来找物业协商了一下，就解决了。
6: 嗯，
8: 对。后来自己嘛，肯定是自己的行为乱停乱放，肯定自己意识到那 然后就跟物业商量，以后就不再停了呗，人家也谅解一下。就
4: 停车乱象就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着每一座城市的神经。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车主们不文明的随心所欲时，这把锁锁住的是公共秩序还是侵权呢？
2: 物业公司它是否构成侵权啊？如果侵权的话，车主有没有过错？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车主自身也有过错的话，它是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一个侵权责任的。
4: 消防通道成为了停车场，面对违规停车，物业是否该上锁？
9: 骑个一万块钱锁车，一万情况下我们在管理上面都以构成为主，人行管理嘛，对吧？以构成为主，尽量的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对情况下才能锁的车。借能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来不要乱停。
4: 停车乱象是城市之痛，也是文明之伤。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法律的天平又会倾向何方？
8: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嘛，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是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
4: 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2024年11月14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物业公司负有维护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的职责，应当对无序停放的车辆进行管理，个人的物权虽受法律保护，但物权的行使也应当有限度，即不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 在物业公司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仍无法有效劝阻制止违停车辆行为人时，物业公司可以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对违停车辆采取限制措施，以更好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本案中车辆损害与锁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因物业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损害不承担侵权责任，故保险公司无权向物业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保险公司提出的由被告赔偿其先行垫付车辆维修款207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
8: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嘛，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这人家有人家的管理方法，是吧？我不好去评论，是吧？我不能说就是你不该锁车，是吧？我这也不是我说的话，是吧？人家有人家的规划。
4: 停车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车位资源紧张与公共秩序的碰撞，当个人物权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博弈时，法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物业的这把锁是维护秩序之锁，方向盘的便利不能碾压生命通道，车主的便利更不能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当我们踩下刹车停下车那一刻，不妨多想一个问题，个人的便利是否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呢？
20: 沙尘频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位于亚欧大陆的最深处，它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达400千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流动沙漠，中国乃至亚洲最核心、最活跃的风沙策源地之一就在这里。2024年，经过40多年的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终于建成长达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这条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生态安全屏障，长度约为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距离。是人们用一棵棵草、一棵棵树和一块块光伏筑起的立体防线。沙漠锁边工程合拢后，人们又开始扩边，把单薄的线支成宽达数公里的面。如今，水电路等配套设施持续跟进，塔克拉玛干边缘正一步步化身粮仓。这项前所未有的奇迹工程从何而来？是一代代中国人弯下腰扎下根，用16000多个日夜在大漠中种下的绿色和希望。在锁边奇迹达成的今天，往日饱受沙尘灾害之苦的和田地区生态情况已明显好转，锁边防线中大量使用的草方格寿命通常只有3到5年，需要及时进行替换、升级和加固，这是一项需要持续进行的工作。他们把成捆的芦苇杆运到沙丘上，切成标准长度，并用沙子压实压稳，连接成网格状前沿阻沙带，全长522公里的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是世界首条贯穿流动沙漠的等级公路。路的贯通只是开始，要让路不被风沙吞没，必须在两侧种树，要让树活下来，就必须有人浇灌看护。为此，数百名养护工人在大漠深处的公路旁守护着108座水井，养护着2000多万株沙生植物。
21: 我下去主要把今天浇的那个管道一巡查，没有漏水的地方就没事了，管子坏了的时候自己修。 你还说改革也是咋回事？
1: 这是动了。
21: 比如说全体税一动一小，一动一小，最后这改革是别来了。
20: 水井房与世隔绝，每一座都由一对夫妻护林员负责值守。
21: 拧都拧不动，要不你再拿，我给你把胃割一换。井上绝对有配件，有这里。
1: 动了对。
21: 朝后走，这绝对没完的。
20: 7年前，安国正和妻子宋文就从陕西来到这里当起了护林员。他们在这里相依相伴，每天定时开关水泵，养护管线，照料苗木。
1: 来，放心了。
20: 运送补给物资的师傅是水井房的常客。
1: 开开了。
20: 水井房设有发电机、水泵、控制柜和简易生活设施。
5: 我在家主要就是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有时开个井、关个井。
21: 这待习惯了，回老家还不习惯了。
20: 7年的坚守，已让荒漠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扎根沙海的他们，让一条路成了一道绿。如今从锁边到扩边，在治沙最前沿，新一代治沙人正让绿尽沙退的奇迹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继续延伸。
22: 尽量选一些根系完整的，然后咱们要把这个梭梭苗要包扎到这个芦苇中间。
20: 梭梭是塔克拉玛干防沙治沙的先锋树种，
22: 根系不好的可以离株两株放一起。
20: 4月，且末县的治沙人正在往年种下的梭梭林中进行补种。
21: 好，
20: 这是一种可耐受70摄氏度高温和-40摄氏度严寒的先锋树种，3年就连片成林，5年就无需滴灌。一旦长成，单株即可固定10平方米沙地，其根部还是沙漠人参肉苁蓉的天然寄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边缘，麦盖提县的村民和许多企业员工正行动起来，共同参与白杨种植行动。靠着滴灌的科学灌溉，几年之后，这些白杨就能连片成林，快速形成农田、居民点和交通线的防护带。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其水量的变迁不仅关乎沿线绿洲的生存，甚至直接影响着沙漠的扩张与收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姆塔格沙漠之间的大西海子水库，是塔里木河下游的重要水利枢纽。这片嵌在沙海的湖泊型水库，大坝建在流沙之上，坝基动容剥蚀，极易出现险情。
23: 我们现在水库8023的一个库容量，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对这个水库大坝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巡查，然后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变形观测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采集分析。
20: 这是一座由军垦战士们于1960年始建的灌溉用水库，自从2004年退出农业灌溉之后，就成了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成为了塔里木河下游300多公里绿色长廊的生命之源。20多年来，大西海子水库已累计输送生态水超100亿立方米。为做好保障，即便在烈日下、风沙中，一线人员仍需高强度巡查，用眼看、耳听、脚踩排查隐患。汛期时更需全天值守，确保安全。他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的幕后英雄。
0: 3至4月份植被处在一个萌叶期间，向下游少量的进行补水，将水呢憋在河道里，通过这个河道的一个下渗，有效地保证这个河道两岸2至5公里它植被复苏用水。第二个阶段呢，一般就是在汛期，就是7至10月份，我们大量的将水呢向下游进行持续补水。
20: 为优化生态输水效率，管理站还与中科院合作，追踪下游植被生长节律，精准把握输水节点。
0: 这个输水过程中呢，我们存在一个点多线长面广的一个情况，因为从我们这个大西海水库啊至咱们这个台德玛湖这一段河道距离快400公里。
20: 过去大西海子水库对塔里木河水流的拦截曾导致塔里木河下游长期断流，塔里木河尽头的尾驴湖因此而干涸。如今角色彻底逆转的大西海子水库已成为向下游输配救命水的启动泵站和调节阀。
0: 通过这个持续的生态输水呢，它两岸的那个胡杨林恢复的比较好，原来就是单棵单棵的这样子，现在下游会出现成片的胡杨林的一个片区。
20: 向生态输水的转型不仅结束了下游近30年的断流，汇集沿线882万亩胡杨林，还让塔里木河的尾驴湖再次重现生机。生态的恢复更扼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继续向东与库姆塔格沙漠合拢的趋势。二道左边不仅是向外扩绿，更是向内激活。沙雅县位于塔里木河中游北岸，拥有世界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胡杨林。
3: 是伊布拉姆阿赫尼亚斯，现在就是我们沙雅县林草局胡杨林保护中心达拉达姆管护所的一名管护员。
20: 沙雅县胡杨林保护中心下设19个中心管护所，管护网络覆盖全县470万亩原生态胡杨林。
3: 这个达拉达姆管护所，总面积是117万亩，包括是湿地、林地、草地，还有就是荒漠。每个管护员就是10万亩地的片区，负责片区的安全。每天就是2到3个人一组巡护、拴圈，还有排查森林火灾隐患。
20: 管护所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带，是林情监测的前哨站。
3: 人类活动比较多一点去的地方，安全方面就是比较紧张的，这些地方每天排查一遍。
0: 这一片我们虫子可能是今年爆发，3月份这边大个药吧，
3: 吊死鬼，这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虫子。这个秋天天气比较干燥，胡杨枯枝子容易点燃。
20: 给重点区域的胡杨林清理枯枝，既能消除火灾隐患，又能给健康林木和幼苗留出生长空间。喂除了日常的管护，他们还担负着火情的防控与处置职责。防火演练就是实战，火灾是威胁胡杨林的最大隐患，一旦遭遇火灾，灾后的自然恢复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为保护胡杨林，沙雅县还特意新修了200多公里的引洪渠，并从2016年开始把夏季洪水引入缺水区，让更多的胡杨得以重焕生机。
3: 现在这个小胡杨苗水源比较远的地方也能看到，这个生态布序的一个效果逐步的看到了。 今年就八月份，这个洪水退了以后再涨起来，你看，

0: 这是马路的脚印，
1: 马路的脚印。
0: 晓得还有
2: 马路和羊的，
0: 往这边走的是吧？现在到处能看到黄羊、马路、野兔、野鸡等等，看到了。环境生态变好了，所以他们就回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如今沙漠周边的胡杨林面积已达1700万亩，成为了沙漠锁边奇迹的重要标志。护林员们日复一日巡护着这些活着的化石，而在塔里木大学，有一批科研人员正埋头于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0: 这种表现上的差异，那就是它的个体上的差异，
11: 是
10: 那抗性就会强一点。
9: 李志军，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已从事胡杨研究与保护30多年。
12: 我是和田长大的，我所在的小县城和田地区测了线，正好是位于这个沙漠边沿，1年4季这个风沙是不断呀，铺天盖地的大风。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胡杨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生态作用。沿着河流河岸最大面积的植被就是我们的天然胡杨林，天然胡杨林起着稳定我们绿洲生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9: 上世纪末，塔克拉玛干的多处胡杨林曾遭遇急剧消退。2014年，在调查沙漠边缘的40000亩枯死胡杨时，李志军团队通过取样发现，部分死去的胡杨根部居然仍保有活力。原来，在极端的干旱中，他们竟以放弃枝叶、保全根系的假死策略，静候着复活的机会。这一发现不仅为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的胡杨传奇找到了科学依据，还为生态输水、修复天然胡杨林打下了基础。
12: 你就感觉到他在呼吁人类快来保护我们吧。
9: 让胡杨林长久续存、发挥更大生态价值的关键是保护其遗传多样性。胡杨有2种繁殖方式，一种是从根部萌发的

0: 克隆苗，与母猪基因完全相同；另一种是种子繁殖，产生基因组合不同的新个体。种子繁殖是维系胡杨遗传活力的更优解。
1: 需要在这个红杨林里头要引入它不同种源的或者是不同遗传背景的个体进来。
0: 为此，李志军团队从中国和中亚多国收集了近5000份胡杨种质资源，并通过研究筛选出655份能代表中国胡杨97%遗传多样性的核心种质，为培养优良的胡杨品种打下基础。
1: 我们可以选择那个遗传多样性高的人工的去繁殖呀，因为它的遗传多样性高嘛，它的适应性就应该比较高。那么我们拿这样的种源造人工林，它的后代就适应性就更强了，它通过异花传粉又可以产生后代，韧性越来越好，抗性越来越好。如果没有这样的基因资源，我们不可能维持我们胡杨林生态系统的这种长久的稳定。
0: 2024年，通过精准调控水肥配比与光周期，他们还找到了让胡杨种子快速发芽成长的方法。播种后大概3个月，小苗就能长到20厘米高，育苗周期大大缩短。
2: 这个你看，这个可以达到了20，这都达到了40多公分呢。
0: 2025年8月。在塔克拉玛干西缘的泽普县，30000株胡杨苗移栽成功。
1: 4个月的苗，我们就可以移栽，在这个胡杨林的空白的这个区域给它人工补植，它的根都完整的保留，所以成活率非常的高，至少是95%以上，当年就可以达到70-80公分。
0: 要把所编成果扩展开，让绿色阻杀防护带真正发挥好生态作用，需要持续补充优质苗木，胡杨正是其中的关键力量。
1: 我现在还在做另一个问题，就是天然胡杨林不能只保护胡杨一种植物，它实际上保护的是整个这个系统。大家所熟悉的甘草呀、芦苇呀、陈柳呀、铃铛刺呀，就是乔木、灌木、草本这些伴生物种和胡杨构在一起，才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结构。
0: 根据国家规划，未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将铺展出1000万亩良田，发出1000瓦绿电，筑起万里生态屏障，成为产粮、功能、安居的新绿洲。这就是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的中国方案。未来，必将有更多的奇迹在此诞生。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供。

0: 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社会与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12: 居然这么香，
11: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与水情深，
13: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11: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30余年发展历程。
14: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 12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每天15:40播出。

0: 一把玄虚的空椅子，一位特殊的等待者，一扇紧闭的门，这是一间特别的会见室，这里连接情法两端，让亲情跨越高墙，感化迷失的心。2023年6月2日，对于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的罪犯马宇来说，这一天注定是特殊的。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始终找不见。
0: 门的对面，他焦急等待的是谁？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会见？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入狱数年，改造艰难。
2: 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0: 风华正茂为何锒铛入狱？
3: 没爸没妈，就是自己

0: 过20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怎么会锒铛入狱呢？2011年8月18日，没有正当职业，终日游荡在社会上的马宇，为了获取钱财，不惜铤而走险，伙同3名年轻男子，在呼和浩特市110国道，手持砍刀、木棍等，拦截半挂车，抢劫作案5起，最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马宇在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期间，终日沉默寡言，抗拒改造。
1: 自卑也有，孤僻也有，
2: 好勇斗狠，情绪管理能力差。
3: 他就像一颗雷一样，随时会爆炸。
0: 他叫赵鑫，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他所在的3监区共有罪犯近500人，而赵鑫要参与管教的就超过了30个人。为了保证监管安全，他每天都会到劳动现场和生活区进行点名、看管、谈心、监看，了解并掌握每一名罪犯的思想动态，并根据每名罪犯的情况量身制定教育转化方案，因人施教，努力将罪犯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自从2023年起担任马宇的管教民警后，赵鑫很快就注意到了他。
4: 他对于自己就是违规违纪，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0: 和其他罪犯相比，赵鑫说，马宇最近简直就是状况不断。2023年4月15日，因小事发生口角，马宇与其他罪犯发生冲突。2023年5月13日，马宇拒绝改造，有强烈抵触情绪。
5: 你怎么又打架了？没完没了吗？
0: 2023年5月18日，马宇再次打架，并不服从民警管教。根据监狱管理条例，马宇被给予禁闭处分。为了找到马宇抗拒改造的原因，赵鑫从头梳理了他的所有档案，并多次找他谈心。
4: 他拒绝和我交流，很难说是能走进到他的心。
0: 针对马宇近期的频繁违纪，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召开了精准教育转化分析会，商讨改造对策。
6: 那么我在给他做这个心理沙盘的时候啊，大家能看到沙盘当中的一个桌椅、两个凳子，那么呈现出来的没有人物，那说明他的内心是和渴望和家人的一个团聚的，而且这个家人对他的内心很重要。
0: 马宇的沙盘测试结果让民警们产生了疑惑，他为何会对亲情表现得如此渴求？这与他抗拒改造是否有关呢？
4: 我发现马宇虽然是呼和浩特市人，但是他的亲属却很长时间没有过来探望过他。
0: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宇的家庭及犯罪成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教育转化，在帮教改造分析会上，赵鑫提出了他的想法。
4: 我觉得是不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联，申请对其进行一次家访。
7: 好的，我同意这次家访。这次家访咱们一定要做到一个精细。
0: 虽然得到了监狱领导的支持，但要找到马宇的父母却并非易事。马宇的入监通知单上只有堂姐的联系方式，并没有关于父母的任何信息。赵鑫决定先联系马宇的堂姐，看看能否找到马宇父母的线索。
8: 哎，你好，请问是马宇的堂姐马小楠女士吗？
0: 电话里堂姐告诉赵鑫，马宇的父母已于多年前离婚了，他目前没有关于马宇母亲的任何消息，只能帮忙找到马宇的父亲。
4: 他父亲的住址您知道在哪儿吗？
9: 他爸我知道呢。
0: 堂姐还告诉赵鑫，马宇之前的管教民警也曾经通过他多次联系马宇的父亲，但马宇父亲态度坚决，一直不愿来监狱探视。

0: 为做好这次家访，赵鑫决定用视频记录关键信息，以便精准地制定马宇的教育改造计划。
1: 今天我很高兴通过他的堂姐找到了他父亲的住址，明天我将会和我的同事一起对他父亲进行家访。我想了解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0: 2023年5月21日，根据马宇姐姐提供的地址，赵鑫和同事张国强出发前往马宇父亲家中。
1: 进去，咱们
2: 进去聊吧。
1: 不说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去探望过马宇。
3: 又恨又失望，
2: 有失望。
0: 说起唯一的儿子犯罪入狱，马宇的父亲一直难以接受。他觉得这让他在亲友面前丢尽了颜面。
3: 正道不走就来这儿，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主要是你他在那儿了，主要是你们还得。
0: 马宇父亲的态度让赵鑫极为担心。已经在改造管理罪犯的工作岗位上工作4年的他明白，良好的亲情关系不仅是罪犯在狱中积极改造的原动力，更是他们出狱后最为坚强的后盾与基石。于是他对马宇的父亲开始了新一轮的劝解。
1: 那个啥，您想了解的啊，您就问我。
3: 他上不是上学没上几年吧，谁知道他是认字吗？
1: 现在最起码10个字啥的，人可好了，自己
0: 听到马宇现在识字了，马宇父亲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也彻底放下了心里的戒备。对着民警说出了隐藏在父子之间的一段痛苦的回忆。马宇的父�亲告诉我们，在马宇6岁那年，他就跟马宇的母亲离了婚，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对马宇的管教也力不从心。
3: 一个人你说我上是班还是瞎跑，一开始那啥不听，时间长了老不听，就上手了。
0: 马宇父亲没有想到暴力管教方式不仅未能起到想要的效果，反而导致马宇离家出走了。
3: 不听我也不管了，你随便，然后就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从那以后我就不管了。
0: 父亲和马宇之间似乎还有着很多化解不开的隔阂和怨恨，所以不管两位民警怎样劝说，马宇的父亲始终不愿去监狱探望儿子。此时对于马宇来说，母亲的下落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和他母亲这块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
3: 这个我正不清楚。
0: 马宇父亲一直拒绝的态度让两位民警的家访只能告一段落。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写满对母亲的思念。
4: 就是有20多年可能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喊一声妈。
0: 多方寻找亲情帮教能否实现。高墙内外狱中寻亲记正在播出。赵鑫家访后了解到，马宇6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离开家之后，父亲经常殴打这个不听话的儿子，马宇忍受不了父亲的打骂，后来索性选择了离家出走。那么马宇离家出走后去了哪里，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的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赵鑫多次找马宇进行谈话。
1: 还是不太愿意谈及，表现出有一定的抗拒。
0: 怎样才能让马宇放下戒备，说出心底的秘密呢？通过认真观察，赵鑫发现由于马宇性格急躁，不善与人交往，还容易冲动，动辄就对其他罪犯大动拳脚，由此导致周围的其他罪犯都开始远离他。
1: 打篮球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他在场边，他也并没有离开。
4: 我当时其实心里边是挺想去玩的，但是又就是感觉好像格格不入那种，好像挺不合群的吧，就是跟人家融入不进去。
0: 赵鑫看出了马宇的心思，

0: 主动邀请他参加篮球比赛。
1: 来，上来上来来。
0: 马宇第一次融入了集体，感受到了被接纳的善意与温暖。通过这次篮球比赛，赵鑫拉近了和马宇之间的距离。以信任为契机，马宇终于向赵鑫讲述了那段自己不愿回想的过往。
2: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做饭，就是喊我妈让递一下这个案板，我妈没听着，完了过来就拿这个案板就砸了我妈一下。
0: 在马宇的记忆中，家中这样的暴力行为早已经是家常便饭，马宇和母亲都感到极为厌恶和害怕。在他六岁时，母亲因不堪家暴而提出离婚。
2: 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奶奶那儿看我，好像我爸发现过，完了也对他就是好像打过或者是骂过，他就基本上再和我就很少联系。
0: 母亲从马宇的生活中慢慢消失了。马宇说，没有母亲的家也没有了温暖，他甚至想远离这个家。
2: 在我印象中吧，就是对于他只有恐惧，没有说内心特别渴望说他关心我啥。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不想离他太近。
0: 没有归属感的马宇在12岁那年彻底逃出了家门。
2: 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自己大概有个3-4天没吃饭了，当时还下雪着呢，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偷人家一包馒头，当时又怕就是让人抓住，拿上这个馒头就跳到那个水里边，完了就啃着那个馒头，那馒头啃一下就是冻得发白印那种，完了就放在这个怀里边往热了。
0: 年幼的马宇没有谋生技能，生活无依无靠，渐渐的马宇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到一起，开始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变得越来越好勇斗狠，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2: 那个时候比较岁数也小，不太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嘛，所以导致做了挺多错事。
0: 赵鑫和马宇谈话时发现，入狱后10多年来，虽然马宇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但在马宇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难以消除的心结，而这个心结已经在他心底埋藏20多年。
2: 其实我内心也挺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爸和我妈之间这个矛盾为啥要强加到我身上。
0: 即便过去了那么多年，马宇依然想不通父亲为何对他非打即骂，母亲又怎么舍得抛下他。
2: 就是我感觉吧，就是我心里边一直好像缺少母爱吧，就是这种。妈，20多年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您过得怎么样，生活可还顺利？妈，我想你了，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也没有头绪，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0: 从这封信中，赵鑫看出马宇对于寻找母亲解开心中的疑惑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因为自己在狱中的特殊处境显得更加迫切。
2: 就是有20多年可能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喊一声妈妈，就是内心非常渴望当着我妈的面喊她一声妈妈。
0: 赵鑫知道找到妈妈是马宇心中最深的愿望，同时也可能是帮助马宇改造的突破口。赵鑫想用亲情去弥

0: 你和马宇内心的创伤，帮助他真正悔过，早日回归社会。可是要寻找到马宇已经失去联系20多年的母亲，又谈何容易？赵兴和张国强决定先去马宇户籍派出所了解情况。
1: 你好，警官，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单位委托我俩来那个查询一下我们单位服刑人员的一个亲属信息。
2: 今天去派出所查询，一无所获。据派出所民警说，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别处。就目前来看，想找到他母亲还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找到他母亲，他母亲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平稳的家庭？又愿不愿意见马宇呢？
0: 随后一周时间，赵鑫和张国强辗转联系走访的民政局、社保局以及多个街道办，最终找到了马宇母亲的联系方式。
3: 哎，阿姨你好，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民警赵警官。
4: 我们当时把孩子害了是家庭造成的，但是呢我也是出于无奈，这有什么办法。
0: 得知多年未见的儿子如今身在监狱，马宇的母亲痛苦万分。
3: 根据马宇这一块，我们想对他进行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4: 我们老公在，你也不知道这些事儿，我怕人家也一时接受不了。
0: 在与马宇母亲的沟通中，马宇母亲说，他多年前已经再婚，家中情况特殊，不方便民警家访。而对于民警提出与马宇会见的提议，他说他一时难以接受马宇入狱的现实，需要时间考虑。张国强打算适时再和马宇母亲沟通。

此时的马宇并不知道门的对面谁会来，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位亲人来与他会见。等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煎熬，也是期盼。为了帮助马宇更好的改造，马宇母亲最终来到会见现场。

0: 象中就是在我小时候，我母亲脸上是有光的，但是当见到以后，好像脸上暗沉多了一些。
1: 时隔20年，马宇终于可以亲口喊一声妈，但是他心中多年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开。
2: 这么多年不敢看我，20多年了吧？
1: 20年来，为何母亲对自己不管不顾？这一直是马宇心中的结。因此，在这次会见之前，民警就曾经询问过马宇的母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3: 这一不知道是怀孕期间没带好，一不知道是后期得了，姑娘6岁，得的肾癌。
1: 原来马宇母亲再婚后生下一个女儿，6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肾癌，为给年幼的女儿寻求一线生机，那时的她奔波于各个医院。
4: 对，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我也是放不下，知道吗？但是我也是没办法。
1: 马宇母亲做出了种种努力，穷尽积蓄，全力救治，但是还是没能挽救小女儿的生命。等她缓过悲痛，想管教大儿子的时候，马宇早已不知所踪了。得知真相的马宇紧紧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内心懊悔不已。
0: 好多东西我也想明白了，这不是你们的错。
3: 你好好在这里头好好表现。
0: 妈，你放心。
3: 还不怕你去30来岁出去重新做人，知道
0: 吗？我对将来自己有信心，你也对我有点信心。
3: 你有信心，我支持你。多帮助你，你放心，你还是有家，还是有妈，你放心了，我相信，我晓得，之后会有人爱，弥补回来。只要你有信心，我一定能做到。
4: 今天很高兴，我见证了他和他母亲阔别20年后的再次相逢。我见到他和母亲相拥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身为人民警察的一份责任感。那一刻我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马宇在服刑期间不仅学会了识字读书，还学会了弹吉他。在与母亲会见后不久，他创作了这首名为《迷途的孩子》的歌曲，从中不难感受到，这是在对自己过往的一次反思与忏悔。
1: 我想对这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警官们，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今后的生活中，我会努力改掉自身的陋习，将来回归社会后，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做个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的人。
0: 马宇和母亲跨越20年的会面结束了，赵鑫又回到日常工作中，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维护着监区的安全。
2: 监狱人民警察承担着刑罚的法定执行职责，更承担着改造罪犯的神圣使命，把守着向社会输送守法公民的最后一道关卡。无论罪犯多么罪重刑长，我们都满怀信心，尽最大努力，全力以赴加以改造，努力让他们弃恶从善，走向新生。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偿还，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4: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5: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开箱过。
6: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7: 怎么办？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6: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5: 等一下。
8: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说到，专案组民警在距离爆炸现场2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遥控器，可这究竟是用在何处的遥控器呢？

0: 它是否会与这起爆炸案有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你好。秦川立刻带着遥控装置求教专家叶教授，专家就是专家，他只是拿起遥控器细细查看片刻，就给出了极具价值的专业结论。
2: 适配电压12伏。
3: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2: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有了叶教授的专业分析，秦川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个遥控器不仅能远程启动摩托车，还能接收摩托车那边发回的信号，并且这种东西价格不菲且用途特定，普通老百姓很少会买，这不就大大缩小侦查范围了吗？
2: 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3: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2: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3: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
1: 秦川当即下达新的侦查指令，将全市范围内使用过双向遥控器的人员全部列为重点核查目标。
4: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5: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5: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5: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6: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1: 民警们一头扎进了大街小巷，他们一家一家的跑五金店，拿着遥控器的照片反复询问。
7: 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6: 没有。
7: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6: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8: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6: 哎。
1: 民警走访后发现，这种遥控器果然很小众，就连卖它的商家都很少。
9: 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
0: 通过叶振华教授对遥控器的拆卸分解，明确了这是案发现场一辆摩托车的双向遥控器。这枚遥控器极具特点，店家进货少，买的人也不多，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向周边的区县发布协查通报。那么什么是协查通报呢？协查通报是通报的一种，通报是公安机关之间通告交流犯罪情报信息，请求协助发现、调查、收集、控制、 侦查破案线索、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形式。经过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可以广泛地开辟案件线索，充实和完善公安信息情报，实现整体作战的作用。
5: 江叔，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你看有没有这个？
10: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5: 你这有多少套？
10: 有2套，
5: 我全要了。
10: 好。
5: 哎，多少钱？
10: 400。
5: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谢谢啊，叶教授。
13: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
1: 这款遥控器，泉州商家就只卖出去18个。民警对着18个人逐一排查，大家的遥控器都在手中，并没有嫌疑，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3: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13: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3: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7: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3: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12: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会议室内气氛压抑，一个多月来线索不断出现又不断被否决，从最初的阿金到 DNA 失误再到蓄电池，现在又是遥控器，反复的失败令所有人都感到迷茫和挫败。
10: 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4: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15: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3: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
1: 队伍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就在众人准备放弃这条线索时，秦川投了反对票。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坚持从遥控器上继续深挖。秦川敏锐地指出，在一份排查报告中，民警并未见到店主本人，只是听旁人转述排查必然存在疏漏，而且店家卖了货却没有入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12: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3: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12: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9: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 这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

0: 我也是一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
1: 秦川的理念得到江处长的支持，他用一桩发生在2002年的旧案来鼓舞士气。
2: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
0: 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2: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3: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4: 对，
5: 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十八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1: 秦川再次坚持，这枚遥控器是关键物证，必须查到水落石出。他推断，除了销售记录的遗漏，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用一个工厂生产遥控器，却贴上不同的标签进行销售。
5: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5: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买这种双向遥控器的人很少，只有18个人。大家可能觉得这18个人还不好排查吗？查是查了，这18个人全都排除了嫌疑。随后警方又从根本上入手，对遥控器的生产厂家进行了排查，发现这家工厂给自己的产品贴了4个牌子，前面的金刚明盾牌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那么工厂给自家生产的商品贴不同品牌的商标合法吗？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夏旭法官。夏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7: 具体来说，如果厂家是这些商标的权利人，或者已经获得了相应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那么在同款产品上使用不同商标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商标权利人有权决定在同一款产品上使用多个商标来满足不同的市场定位或品牌策略，但如果使用的并非自有商标且未经授权，则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根据我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厂家贴的不同商标与他人在同类产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一旦被起诉则面临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此外，将贴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更换商标后再投入市场的行为，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6: 好的，谢谢夏法官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案件接下来的走向。
3: 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

0: 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排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2: 调查立刻转向生产厂家，然而大家用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这个新指令的不满。
0: 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3: 干活，走。
1: 酸爽，
3: 走吧，走吧，干活。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2: 哦，
1: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2: 记得清。
1: 第三个，第四个。
2: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

0: 在这儿，这儿和这儿。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2: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1: 好，我拍个照片。
2: 哎，
1: 那给拍一张。
3: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4: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叔，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2: 又一轮排查结束，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3: 这可怎么办？
4: 啊？怎么办？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忧伤。
2: 杨雄队长认为，目前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那些没有店铺、背着货箱到处推销的油商，但他们的交易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那警方就无从查起了。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3: 好。

0: 老杨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

0: 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
4: 排查再次开始了，杨雄队长和龙翔拖着疲惫的身体跑了一上午，毫无收获，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3: 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2: 就在路边一家毫不起眼的修理铺，杨雄队长习惯性地走进去，他像之前一样询问老板是否见过照片上的遥控器。
0: 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
2: 终于杨雄队长在这家摩托车修理铺查到了同款遥控器的销售记录。刑侦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有时候需要运气，有时候需要直觉，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3: 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2: 据店主回忆，前来购买的是两名男子，身形特征和对话内容让店主尤为深刻。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

0: 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1: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0: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2: 多少钱？
0: 230块钱，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电视没有电瓶。
2: 这么贵的遥控器，买了两套，还不让专业人员安装，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3: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3: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0: 走。
4: 哎，这水杯，水杯。
2: 店铺的摄像头画面只能维持七天，相关画面早已被覆盖。在这时，杨队长环顾四周，敏锐留意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宾馆。
1: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3: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5: 哦，
3: 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5: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等等，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0: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
2: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2: 谢谢。来，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
4: 确定。
5: 柳暗花明又一村，破案往往就是这样，穷尽所有常规手段之后，恰恰是街角最不起眼的线索给了警方突破口。
6: 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7: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5: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两人的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1: 看一下，
3: 嗯，
1: 这是我的警官证。
3: 嗯，
1: 叫什么名字？
3: 廖云豹。
1: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3: 没有。
1: 怎么样了？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2: 可两个犯罪嫌疑人坐在审讯室里，一个比一个嘴硬，一言不发。
3: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4: 这一次警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买遥控器的两个人，老板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摄像头的图像信息已经没有了。幸亏对面有个宾馆，根据宾馆保存的视频信息，警方终于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公共场所的视频信息应当保留多久？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对于公共场所视频信息保留的时间，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信息规定了不少于30天的保存时间，同时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网络传输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视频图像信息传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廖文虎和廖云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案子总算是有点眉目了，但是他们面对警方的讯问却拒不配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交代是死，不交代也是死。那么怎样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如实做出供述呢？
5: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
6: 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7: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6: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7: 当民警提到家里人时，犯罪嫌疑人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心头一软，防线这才真正松动，而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8: 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9: 别这样了，你问吧。
6: 你问什么我都讲。
1: 审讯室里，廖文虎的心理防线被打破，杨志江乘胜追击，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讲明利害关系。廖文虎追悔莫及，痛哭流涕，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那么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去炸赌场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精彩继续。
10: 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11: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12: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13: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9: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0: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小贤坐下，严肃点。你们都了解我，我当了十几年兵，会打仗，会带兵，会训练，就不会谈恋爱。王正，
1: 啊，
0: 你别糊弄我，你给我出点具体的主意。
1: 这谈恋爱啊，得投其所好。哎，这上次联欢会的时候，张曼玲说什么来着？
2: 说到理想啊，在上坝前，我确实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梁军那样的女拖拉机手。
1: 哦，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像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是不是？
3: 是是，有这事，
4: 对对对对，听了。
1: 你看这太好了，老赵，你不就管拖拉机队吗？是不是？你自己开的又好，收他当徒弟，教他开拖拉机，啊？这一来二去的，师徒之间就产生了情谊，那不就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吗？
3: 哎呦，这主意太好了！
4: 对，
5: 成，成不成
1: 啊？
5: 你这小脑袋瓜这不可以呀、啊？
0: 幸亏你没看好张曼玲，
5: 要不非得被你给抢去了。
1: 我呀，配不上张曼玲同志。
5: 那是
6: 啊，快别的了，
1: 哎，老板，哎，赶紧做饭去。我还有点好酒，全拿出来啊，给老赵装点儿。
7: 坐上去！
8: 哎呀，来了！
7: 来了！
8: 来了！
7: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来了！来了！
9: 赵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正要去御道口拉点重要物资，需要你们细心点的女同志配合。刚才去你们女工队挑人，你们队长把你派给我了。走，上车。
9: 坐拖拉机啊？这么好的好事儿，怎么总在张曼玲头上呢？
11: 赵队长，你不会跟女工队长点名让的曼玲吧？
10: 是又怎么样？
11: 赵队长，我正好要去御道口买点东西，要不换我一起吧？
12: 拉重要物资怎么也得需要两个人配合，我俩跟你一起去。
10: 这别闹，这工作不是去玩儿。哎，你琢磨什么呢？这重要任务别耽误了，走。
13: 看看他到底想干啥，去。
6: 来，上车。

0: 赵队长，我觉得你的表情挺奇怪的。
1: 开拖拉机嘛，认真点，这不是闹着玩的。
0: 你的表情不是严肃，是有点古怪。啊？
1: 这样好像好像。嗯。咱们俩那次联欢会的时候，你说你想当像梁军那样的女拖拉机手，我觉得这个理想不错。看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0: 真的，赵队长，你要教我开拖拉机吗？啊，
1: 我教你。
0: 太好了。不行。
1: 啊？怎么不行呢？
0: 成为女拖拉机手确实是我的理想，但是上坝以后，我发现咱们林场的拖拉机不多，但是合格的人才却很多，他们都比我优秀。有很多更适合做拖拉机手的工人，都还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不说男同志，我们女工队里就有，所以我不能主动要求学习拖拉机，我应该努力工作，让各个方面都符合要求，才能向组织提出申请。
1: 你已经很优秀了，再说这和组织没关系，是我个人想教你。
0: 那也不能违反规定吧。是我们六女上坝是上过报纸，这我知道，刚进林场那会儿我还挺有优越感的，但是上报纸也不是件好事，现在大伙都知道了我是于厂长的邻居，这不能搞特殊，到时候别人都该说闲话了。我不能给厂领导抹黑。
2: 没看出来，你这小同志觉悟还挺高。咱先不谈工作啊，咱们谈谈生活。我呢，你比较了解，当了11年兵，岁数也不小了，我觉得你挺好的，我想跟你处对象，以后生活在一起。你要答应就点个头，你就不答应就摇头。你不是，我让你点头摇头，你笑是啥意思啊？
0: 赵队长，您跟我开玩笑呢吧？
2: 我哪儿像跟你开玩笑了？我是真的想跟你处对象。冯成在苗圃不是都替我表达过这层意思了吗？
0: 赵天山同志，我知道您是个英雄，之前在部队立过不少功，

0: 后来带领先遣队也为咱们林场做了很大贡献。可是有一点，我不佩服您。
1: 哪儿不佩服了？
0: 冯技术员曾经发过誓，不种活参天大树，绝不下坝。他这点让我特别佩服。可是您呢？您是共产党员，您是英雄，怎么能这么着急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呢？请问，咱们林场虽然成立了，但我们究竟种活了多少棵树？我们都是新中国的新青年，不应该一切都以事业为重吗？

0: 大队长，我跟冯技术员专程过来听您的消息，够意思吧？咋样啊？是点头还是摇头啊？
1: 没点头也没摇头，
2: 笑，
0: 还笑，那就是成了。
3: 老魏，
0: 哎，
3: 我说你有经验吧？是不是？你有经验？
2: 老魏说的对，笑，就说明至少成了。
1: 成啥呀？去你们先头还笑人家嘴大，这丫头嘴可真厉害，反过来把我教训一顿，说让我拿你当榜样，先考虑事业再考虑个人问题，气死我。
3: 那他拒绝你了？
1: 这倒也没有。
3: 我明白了，这张曼玲啊跟一般女同志还真不太一样，她这种反应啊说明你在继续努力，明天创造机会，接着问。
1: 问啥呀？还，我反思了，机械林场成立之后，咱们条件太好了，我思想都退步了。张曼玲说的对，树都没种活呢，还考虑啥个人问题啊？这事儿，先各位客吧。
4: 啥？赵天山也没找个媒人，就直接跟你说了。
5: 是啊，直不愣登的被我给搪塞回去了。
4: 哎呀，你个傻丫头，你了不起啊！赵天山啥条件呀？全林场也找出来一个比他好的。他可是老革命，工资可高了。那身板那长相还有啥可挑的呀？我们家你于叔隔三差五的就表扬他，还说未来要好好培养他接班呢。这么好的赵天山要跟你处对象，你还不干，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
5: 大婶儿，我没说不干，我这不年轻吗？再说了，他条件好我知道，可是你想想，他随便一说我就答应了，我也太不矜持了吧！我可是个女孩，到时候传出去，全场人不该笑话我了。
4: 也是好。你说这个赵天山，他咋不求我双媒呢？
5: 我可得好好考验考验他，看看我要是不答应他，他会不会去追别的女同志？他要是有个三心二意的，我可不能嫁给他。
4: 我咋没看出来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么有心眼呢？不赖，比你大婶强。
5: 赵天山。

0: 哎，是去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吗？
1: 是啊。哎，烧一段行吗？上车，上车。哎，好。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兄弟，你也去林场呀？
1: 对，这中专刚毕业，分配到林场赶着报到呢。您呢？
0: 我是林场家属。哎呦，
1: 是吗？嫂子好。

0: 我叫贾希一，是承德农校兽医专业毕业的。咱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吴改花，要不你叫我铁匠嫂子。我家男人李铁牛，铁匠铺的。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我这还没报到呢，就先认识林场家属了。哎，吴大嫂，以后啊你有什么活啊您就喊着我，我都能帮着干啊。
1: 行了，没事加吃饭去啊。
0: 得嘞。哎呦，小家伙。
1: 加叔叔。
2: 叔叔。
0: 哎，乖。

0: 李铁牛大哥，您是打的可真不少啊！来，大花婶，来，大哥，您是李铁牛大哥？啊，
1: 我是，是咱们厂里的铁匠。啊，我是。啊，
0: 我是新来报道的贾西一，啊，路上啊碰着咱们家大嫂子了，大嫂啊，让我给您带个话，说她在厂部门口，让您赶紧去接她。哎，
1: 大嫂。
0: 谁家大嫂啊？那个我话捎到了，我得赶紧去人事科报道了啊！
1: 好好好。哎，兄弟，哎，好。

0: 咋的呀？连媳妇儿都不认识了？
1: 认识，认识。
0: 铁蛋，这就是你爹，快叫爹。
2: 爹。
1: 他管谁叫爹呢？
0: 管你叫爹呢。
1: 他管我叫什么爹啊？真是岂有此理！
0: 李宁。
3: 你舅妈来了，也不知道和老舅闹了什么别扭，老舅没搭理他就走了，就说要找你，说你是他外甥，给他做主呀。
4: 舅妈，
5: 对，你们别不信，等冯正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6: 舅妈，不是，哎，这么多年没见，舅妈
4: 了。吴改花。
7: 我大外甥认识我，他可是你们林场的大技术员，这回你们信了吧？铁蛋，这是你表哥，快叫表哥。
2: 表哥。
7: 你表哥比你大好多呢，他以后会照顾你的。你表哥呀，还会拉手风琴，回头让他给你拉一段。
4: 不是，吴可花，你这是……
0: 你们林场食堂开饭了吗？我们娘俩啊，紧赶慢赶的赶来了。孩子都饿坏了，
6: 这冯川还有个舅妈呢，
4: 应该还有吧。
8: 来，快吃吧。
5: 给铁蛋。

0: 程程，别看着我娘俩吃，要不你也吃点。
1: 我吃过了。不敢花。
0: 叫舅妈。
1: 对不起啊，我还没有问清楚情况，所以没法叫。你看啊，我老舅找你找了好几年，都没找着，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啊？
0: 铁蛋，你爹是谁啊？
2: 李铁牛。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老舅，这就你这不对了。你说你跟吴可花，你们连孩子都有了，咋不说实话呢？
3: 那不是我的孩子，
4: 不是你的谁的呀？吴可花自己都承认了，这还有假啊？
5: 我告诉你，吴可花现在带着孩子在门口站着呢，你说咋办吧？

0: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就拍死你了！放手！
1: 那你打死我吧。
0: 儿子别怕啊，你爹要打死娘了，他是杀人犯，公安局会枪毙他的，你爹不敢。
2: 放手！
0: 行了，铁牛，我知道你有气，现在气出了吗？出了就带我们娘俩回宿舍吧，我都打听过了，林厂还对你挺好的，给你分了个宿舍是吧？儿子，咱俩以后享福了，咱回头啊住到你爹宿舍，跟你爹啊一起去食堂吃饭，以后再也不会受苦了。
2: 想住我宿舍？门儿没有。
0: 我是你媳妇儿，你承认不？
2: 我不承认。
0: 那这是啥？你看清楚了，咱俩是领过结婚证的，我是你媳妇儿，我受法律保护的。你要是真不管我们娘俩呢，那我就要去林场找你们领导，好好评评理。
2: 你不该话，
3: 你别欺负老实人没够。
0: 我欺负谁了？他一个大男人，心里要不虚的话，就有种欺负吗？ 他，行了，铁牛，我不难为你了。我知道，你怕住宿舍，我每天带着孩子去食堂吃饭，给你丢人是吧？ 那你就送我娘俩回家。
2: 箱子妹，
0: 你说你跟冯成在这儿有宿舍，家里空着也是空着，那我们娘俩去住不就得了吗？孩子刚满5周岁，他这么小，我带着他走了好几十天过来找你，你就不管我俩了？你要是真不管我俩呢，那我就带着孩子去林场门口要饭去。
2: 回头冻死饿死，看谁丢人！我，哎，呀！
0: 来来来，铁蛋，你看，这就是咱家，看你爹多勤快呀，这房子盖得多好。

0: 行，于婶去哪儿啊？
1: 李铁娘，李铁娘，
0: 于大嫂，
1: 你太不是东西了！你都娶了媳妇了，孩子都5岁了，还让我给你保媒说大姑娘，你这不是缺德吗？你
0: 不是，于大嫂，那女人她就是个疯子，你别信她说的。
1: 咋，说的不是真的？
0: 当然不是真的了，以前我不跟您说过吗？当年我娶了媳妇儿。
1: 她现在再含怕，条件太差，顺着一阵风那就跑了。就是那个女人，就是她，一跑就是5年，谁知道她跟哪个男人生了孩子，还回来找我，那不故意寒碜我吗？诓我吗？讹我吗？
0: 那咋不报告公安呢？
1: 她那孩子太小了，我可怜她。
0: 没看出来，你心肠不错。那这么说。
1: 跟玉道口老李家二闺女那婚事没变，
0: 不能变，彩礼我都下了。玉大嫂，咱不是说好了吗？明天一早您带着我们俩去领结婚证。
1: 那就好，我还怕你诓人家姑娘呢。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诓老李家二闺女，就是诓我这个媒人，我饶不了你。
0: 我李铁牛这辈子净被别人诓了，我从来没诓过别人。
1: 气死我了！我看你怎么跟人家姑娘交代。

1: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2: 于大嫂，于大嫂，我马上找那个女人去，啊，跟她办离婚手续。办完离婚，我撕了结婚证，那政府的同志马上就可以给我办结婚手续了。
3: 你拉倒吧你！我跟人家说你是头婚，头婚，这下可好了，成了我这个媒人骗人了。哎呀，
1: 于大嫂，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丁宁。哎呀，
2: 许副厂长，丁宁。
3: 派出所打电话来调查，说你企图骗大姑娘结婚要犯重婚罪，咋回事啊？那可是犯法。
2: 我没有啊，
3: 你婚期，你档案我都调查过了。临场招工的时候，你登记表上填的就是未婚，你这是蓄谋已久啊！你想干啥呀？欺骗组织达到你重婚的目的，
2: 我真的没有啊！我哎，嫂子，你在这干啥呢？
4: 这事还跟你有关系啊？说了丢人，我给他当了媒人。啥？
1: 回来了，铁蛋刚睡，要不把他叫醒啊，陪他爹挖会儿。我呸！谁他爹？明天中午，你跟我办离婚去啊！
4: 凭啥呀？这结婚是自愿的，那离婚是不是也得自愿？我不离婚。
1: 200块钱的彩礼我都给了人家了啊！今天我跟人家去办结婚手续，因为没有跟你离婚，所以没办成，还险些挨了上级的处分。明天中午办离婚，我在厂部门口等你。如果你不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4: 哎，铁牛，铁牛，你听我说，铁牛，铁牛。

0: 谁呀？是于厂长家吗？
1: 这位同志看着眼生啊，你找老于啊？他上班去了，刚走。
0: 我找你。
1: 那就请进来吧。
0: 不用了，我身上埋汰，不能进你们干部家。
1: 哎呀，这是啥话呀？都是革命同志。你是在女工队还是在苗圃上班啊？
0: 我不是林场职工，我是林场家属。我是李铁牛的媳妇。我听说你给我们家男人介绍对象了是吧？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二百五，怎么能干出这么二百五的事儿呢？
1: 你骂谁是二百五呢？
0: 给有媳妇的男人介绍对象，那就是二百五。
1: 你的情况我早打听清楚了，是你自己不跟李铁牛过了跑了，跟别人生了孩子又回来耍赖，这还到我家这来阴阳怪气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可不是李铁牛，由着你欺负。
0: 这是我俩的结婚证，上面大红戳盖着呢，我们俩是合法夫妻。
1: 李铁牛说了要跟你离婚。
0: 二百块彩礼钱中间没少挣吧？
1: 谁挣彩礼钱了？你可别冤枉人啊。你
0: 没挣是吧？那你就告诉我那女的是谁，家住哪，我去问问她，你到底中间挣没挣。你要是挣了，我就把你告到公安局，说你诈骗。
2: 于大嫂，不是于大嫂，不是于大嫂，你咋不理我呢？我在这等那娘们呢，跟她办离婚手续，我说到做到。
1: 你媳妇儿一大早就去我家了，要去派出所告我呢。
2: 啥？
1: 我要知道你这事儿这么乱扯，我才不给你当媒人呢，我算倒了霉了。哎呦，
2: 于大嫂，那女人去哪儿了？你告诉我，我收拾她去，我揍她去。
1: 你媳妇儿啊？啊，遇到口老李家，八成就打上门去了。
2: 啥？哎呀！
0: 于大嫂，于大嫂，在家吗？于大嫂，
1: 你咋又来了？想干啥？

0: 我不是来大驾的，我是来送礼的。少跟我来这套，我们老于最恨你这不正之风了。
1: 我不是给于厂长送礼的，我是给你送礼的。我凭啥收你的礼啊？拿走。
0: 那行，不算送礼的，算我准备的下酒菜。你看有血肠、猪耳的，还有酒，咱俩喝两盅，好好唠唠，行吗？
1: 我凭啥跟你喝酒呀？出去，给我出去！
0: 于大嫂，你听我说吧。
2: 薛林长的人都知道你心肠好，你心肠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同情一下我这个可怜人？娘，娘，你们这咋还哭了呢？要哭你也别在我家哭呀，你这。
0: 我离家5年，我回来的时候我爹娘全都死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我嫂子都不让我进门，我一肚子委屈，我跟谁说呀？

0: 洗衣服呢？
1: 啊，是。
0: 哎，小刘，我铺盖呢。
1: 啊，被于大婶抱走了。
0: 哪个于大婶啊？
1: 厂长家的呀。
0: 他抱我铺盖干什么呀？
2: 哎呀，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3: 于大嫂，你不是你听我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家就住在坝上，你还占着林场宿舍，你什么觉悟啊你？
3: 不是，我现在家还被那疯女人给占着呢。
2: 什么疯女人呀？吴改花是好女人，是我亲妹子。从今儿个起，你赶紧给我回家住去，要不明天我让老于开除你。
3: 不是，于大嫂。
2: 哎呀，行了，快走吧，我这还忙着呢。去

0: 回来了，铁牛。
1: 老舅回来了。冯程，我跟你说，你不能吃他给你做的东西啊！他不是好女人，说不定在这饭菜里下了毒了。
0: 我跟我铁蛋兄弟都吃了半天了，真有毒的话，早就堵死了。
1: 老舅，
0: 快上课，咱们爷俩好好唠唠。
2: 唠什么唠？
0: 铁蛋，跟娘去偏上睡觉，让你表哥和你爹啊，喝上两盅。
2: 啊！
3: 不是，冯程啊，
2: 舅，我你还信不过啊？上课。冯程啊，吴改花他不是个好女人，我好不容易让于大嫂给我说了门亲事，可他吴改花呢，上门竟然把彩礼钱给要回来了。你说，我还以为啊，他拿到彩礼钱就跑了，哪成想，不知道他想的什么办法啊，竟然把于厂长的媳妇儿都给糊弄了。
3: 老舅。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舅妈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是那200块钱彩礼钱。不是我说你啊，你也真是，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不要，非得花200块钱娶个新的，你有钱烧的吧你？
2: 你啥意思啊？
3: 老舅，舅妈已经跟我说过了，那李杰的二闺女长得不咋地。
4: 瘦得跟麻杆似的，他吴改花长得漂亮，可他跟别人生的孩子。
3: 哎呀，这事儿吧，你得认账。凭
4: 啥？我什么时候上辈子欠他吴改花的？还没入洞房子，我就当了爹了都。
3: 哎，老舅，你这自己下手那么狠啊你？你还有啥委屈啊？都倒出来吧。
2: 我委屈，我满肚子委屈，我跟谁说啊？

0: 一边去，我得管我。
1: 嘴还挺硬的，伺候你半宿了都。
0: 哎，我问你，我冯城大外甥呢？是不是昨天晚上你们俩合伙把我给灌醉了？
1: 谁灌你了？自己抢酒喝。
0: 他人呢？
1: 早走了。
2: 铁蛋昨天晚上在偏煞着凉了，发着烧，我得赶紧带他去卫生所。
0: 哎呦，那偏煞没火炕能住人吗？啊？你的孩子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净照顾你了，哪知道他着凉了。走了，铁蛋。
0: 你知道卫生所吗？
1: 不知道还不知道打听啊？
0: 你等着，把孩子裹严实点，我陪你去。

0: 乱动啊！
1: 李铁牛
0: 啊，
1: 跟你说件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我知道你不是我爹，但我娘让我管你叫爹。
2: 到家了，铁蛋儿，到家了，你快着点哈！
3: 哎，
2: 来开门，快！

0: 终于退烧了，幸亏有你在。干啥呀，天骄？
1: 干啥？你是我媳妇儿，我们领了结婚证了。我想干啥？你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找到了，来，
1: 哦，小肉胳膊喽，小肉胳膊喽，哦，
0: 哦，好玩吗？
1: 好玩，
0: 你的，哎呦，
2: 铁蛋，你看下这么大雪，你病刚好，又出了风，赶紧进屋去。
0: 慢点啊，铁蛋。
2: 快进去。

0: 你还是个大姑娘呢，哎，儿子说的都是真的。哎呀，
1: 讨厌！
0: 那你不早带儿子回来找我呢？做人要讲信用嘛，答应人家的事儿就得做到。 不到3个月我就开始后悔，主要觉得李铁牛还是一个挺不错的爷们儿，人又实在又壮。

0: 我心里想，干脆我就回去找他。哪成想，搭了一个拉煤的大车，冬天路滑，一下就翻到沟里了。当时搭车的还有我李嫂子，人家本来是去医院生孩子的，结果把脖子给摔断了。
1: 哎呦！
0: 我当时就想救他，可是他就是不让我救他，让我赶紧给他接生。 结果孩子生下来，他人就死了。他临死之前，把他们家地址告诉我，让我把孩子给他们送回去。
1: 还有这事儿啊！
0: 更没想到的是，我一去他家，我才知道，他男人半年前就生病死了，家里就剩他老婆婆一人。老太太本来身体就不好，一听说他儿媳妇儿 意外死了，急得吐了一大滩血。
1: 那家里就没有别的人了？
0: 当时有几门亲戚都说能照顾这孩子，可是我心里真放心不下呀。我就心里想，要不我就多留几日，等老太太身体好一点，我再走。

0: 我能忍心走吗？铁蛋这孩子呀，我是用米汤给喂大的。他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叫我一声妈。
1: 我把老太太伺候走，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回来找爹娘。哎，那为什么当初你回来的时候不跟我说清楚呢？
0: 我这经历啊，都算是一出戏了。我怕我说了你也不信，再说我提醒过你啊。
1: 你啥时候提醒过我啊？孩子叫我娘，没叫我妈。我们村规矩，过继的叫娘。<笑>你们村有这规矩，我怎么知道的？
0: 可是我之前还告诉你，铁蛋今年周5岁，我才走了5年，这孩子要是我生的，那要周几岁啊？啊，
1: 你跟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见着我的时候跟发疯了似的，恨不得打死我掐死我，耳朵肯定听不进去。<笑>
1: 媳妇儿，以后我认真听你说话啊，你说啥我都听。<笑>
0: 是我对不起你，耽误了你5年，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1: 耽误了5年，那是因为你有一颗薄色心肠。
0: 咱们城的人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见死不救的，换了我，我也会那么干的。哎，巧了，铁蛋的爹也姓李，以后啊，关于铁蛋的身世，不能外传啊，他就当我的亲生儿子一样。你真好，我知道你为人憨厚，我保证。 这辈子我都不欺负你，回头我再给铁蛋生一堆弟弟妹妹。<笑>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老舅刚请我吃完饺子，咱们同志们又等着我。我冯生生香饽饽了，那是啊，要不是您，我们这些人能熬过那冬天，谁敢不等你吃饭呀？
1: 行了行了，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啊。
2: 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哎呀，要说这地方上对咱们林场可真不错，这大年初一，这邮局啊，愣把这包裹呀、信都给送上来了。这回孟月可过一个好年。
3: 孟月的男朋友给来信了，不
0: 但来信了，还有包裹。哎呦，太好了！这几个月这孟月心情一直不太好，就是因为这男朋友一直没给他来信。我还挺担心他的，这下我总算放心了。走走。
3: 哎呀，
0: 快快快快，
3: 就等你了啊！
0: 哎呀，我赶瓶醉再好。
3: 回来了，
0: 给你们露两手。
4: 好。
0: 孟月，你有喜事啊？
3: 那没有来信了。
0: 当然，还有包裹让看。这个鸡肉蓉、拿大奎，五元生，各有啊。来，是不是？哎，
5: 王大哥，你揣兜里吧。哎呀，
0: 你可不好意思。
3: 什么呀？
0: 那没事，啊，谢，张大哥，给我放这儿就可以。哎，
3: 哎，
0: 大卫，大卫，
3: 吃火了啊！
0: 这包裹，看看。
6: 哎，赶紧过来！你捡我包的饺子吃，我保证个个是大馅儿，
0: 加点皮。行，
6: 这包裹啊，记错了，不是我的，是您的。
0: 有积木，有积木。
7: 这上面明明写着你的名字，
6: 真是你的。
0: 少跟我来这套，谁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怎么就成我的了？
6: 你看，你要不信，你拆开看看。
0: 哎，那是剪子。
8: 你看看，
9: 大奎包的这包子，你会不会？大奎，
10: 我这不还行吧？
11: 我包了，看我包了，
12: 大奎，谁不会？教教他，教教他。
13: 是，
14: 谁呀？谁不会？
15: 大奎，大队长也不会。
16: 我包的是原包的。
17: 怎么样？
18: 你看为什么包的好？
19: 晚上一定要多吃
20: 咖啡豆。
21: 崔志超，你从哪儿弄的咖啡豆啊？嗨，
22: 这也不算妈心血玩意儿，我有同学啊，在海南岛建设丙团，他们提倡种经济作物，自己自租嘛，就种出这玩意儿。
21: 崔志超，你真有心。哎，
22: 这不算嘛。
21: 算，这是我从小到大。
23: 受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21: 崔志超，你的这份心意，我会放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哎，
24: 一辈子，我咋听着这么肉麻呢？
25: 老隋，还等什么呢？
26: 哎呀，是啊，崔志超，你不喜欢什么音吧？还不上去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27: 来这份要抱呀！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他居然结婚了，还给孟月寄了喜糖。
2: 坏了，这大过年的，孟月怎么受得了？
3: 如果让我看到他，我一定打爆他脑袋。
4: 同志们，孟月感情脆弱，别出什么事，大家休要给我把衣服穿好，把他救好。快，
5: 走，
6: 慢点。

0: 弄剧本，往那边跑了，边跑边哭，出什么事了？
1: 别管了，往那边走了。
2: 这边，这边，这边。
3: 孟云，孟云，
1: 脚印断了。
0: 冯程，咱们先回去看看，看看其他人那有消息没有？走。
4: 孟玉，孟玉，
3: 孟玉，
4: 孟玉，
3: 孟技术员，
5: 孟
3: 技术员，
5: 孟玉，
3: 孟
5: 玉，
3: 孟玉，
4: 孟玉，
3: 孟玉，
1: 怎么了？
6: 不对啊，小叶。
1: 我就说嘛，这脚印根本就不是孟技术员的，咱往回找吧。
0: 往回找，
3: 孟
5: 技术员，
3: 孟技术员，
2: 孟月，
4: 孟月，
2: 孟月，
4: 孟月，
2: 孟月，你在哪儿啊？你出来。啊，怎么了，孟月？
4: 我问你，要是我跟你谈恋爱，你会像孟月男朋友一样，有一天抛弃我吗？
2: 不会啊，啊，不会，不会。而且我对天发誓，你要做我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
4: 我不要你发誓，你发誓我也不相信你，太可怕了。孟月男朋友都能抛弃她，你这么油嘴滑舌的更不可靠了。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谈恋爱了。刚刚让你抱了一下，就算是咱们的革命友谊，

0: 跑了这么远的路，你们还是找到了。
1: 是被我找到了，那群笨蛋哪会看脚印啊？那么大的脚哪是你的呀？蒙月，快起来吧，大衣都没穿，过一会儿非冻死你不可。
0: 冻死是最有诗意的死法了。他倒乖，别打扰我，别告诉他了。
1: 那哪行啊，快起来，
0: 别怕我，要不然我咬舌自尽。
1: 你

0: 你不寻死吗？我陪你。你什么？你失恋了，我早就失恋了。
1: 地静荣最先是跟着严祥利，
0: 现在又成天追着老魏似的，在我眼不前晃悠。我早就该寻死了。你跟我不一样，你是男的。男人就得坚强啊，凭啥？ 这死多容易啊，咱俩就这么躺着，躺上一个小时必死无疑。放心吧，孟月，我不怪你，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1: 哪来怪你？啊，我的头发，你快帮我呀！哎呀，
0: 帮啥呀？
1: 雪豹头发给冻住了。

0: 反正到最后咱俩得冻成像老刘师傅那样的冰雕，躺着吧。
1: 你不死还不成了吗？你快帮我。
0: 不死，你说的。

0: 讨厌，那大亏，我恨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清清清清，一个人就这么走？
1: 不能。去年大雪封山，那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熬过来了，寻死，那是给三寒八极限灵长丢人。我打小就喜欢季秀荣，我和他认识都16、17年了。你和你男朋友认识多久？他和你分手那是他下，你凭啥寻死啊？和这么个有眼无珠的男人分手，你应该高兴才对。咱们干的是绿化祖国的大事业，他不等你，也不陪着你，这样的男人你要他干啥？莫叶同志，都是因为你，今天大年初一，我们所有经历过大雪封山的战友们，这好不容易凑了点钱想包顿饺子，全都让你搅和了。对此，我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0: 我错了，你想大家过年了，
1: 你说咋办？
0: 你说怎么办？
1: 知错能改，现在赶回去啊，还来得及。
0: 我答应给你。
1: 哎，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给我干啥？

0: 到晚上才吃上饭，都是我的错，我自罚一杯。
1: 文玉，发啥发？跟大伙用不着这个。是。大过年的啊，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把杯子端进来。来，干一个。过年好。
2: 吃着了，来来来，吃着了。吃。啊，啊，啊，啊，大奎，怎么了？呀，坏了，咋这么烫呀？大奎发烧了。
3: 别大惊小怪的，没事。你别打扰大家吃饺子过年，我先来一个压压就好了。
4: 快快快，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和老魏啥时候结婚呀？
1: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俩不是已经确认关系吗？快点呗！
2: 我们俩的事儿，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0: 雪薇说了，咱们这儿只要有一对结婚，
3: 他就和我结婚。
0: 秀荣，帮帮我呗。
2: 行，我问问老魏。
0: 哎，好，谢谢啊。哎。
3: 那可不行，我们老家有规矩，那老人家去世要守孝三年，俺娘才刚走。

0: 这时候结婚，那是不孝。嗯，这个规矩好。人生在世，孝道最重要。嗨，其实我不着急，是有的人急。我都明白。那我先走了。
1: 那个秀荣，你慢点走啊。就。
2: 哎呀，魏福贵，不是，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说你。人家秀荣那么好的姑娘，要跟你搞对象，你瞎编什么理由啊？
3: 我不能害了人家。
2: 你怎么害人了？我算个啥？人家是大学生，啊，我们家困难，弟弟妹妹好几张嘴等着我养活呢。人家三个姐姐都结婚了，嫁的都是大学生，家里边一点负担都没有。我跟季秀荣比，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哎呀，你。
2: 再说了，他也不是真的喜欢我，就是感情受了刺激了。我不能这个时候占人家便宜吧？拖上两年，厂里边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大人物，有合适的追求他，是吧？他那股子劲儿过去了，就把我给忘了，多好。
1: 嗯，好，好。 是挺好的，到时候人季秀荣跟别人结婚了，你到嘴的鸭子飞了，你就不难受？我难受啥？他是我半个小老乡，啊，他要是能找个好人家，我替他高兴。
4: 雪梅，咱们结婚吧。咱不是说好了吗？有人先结婚，咱俩再结婚。急什么呀？
5: 我问季雪荣了，她说她和老魏啊，两年之内结不了婚，我等不及了。
4: 雪梅，哎，你别这样，这可是工作岗位啊。
5: 秦雪梅，我是为了你才来到塞罕坝的，这鬼地方条件太艰苦了，你要再不给我些安慰，我。
4: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人家冯程在坝上待了3年，条件比这苦多了，都没有输过放弃，就不能跟他好好学习学习吗？冯程，又是冯程，
5: 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他有感情了？
4: 那是感激之情，毕竟他一个人与狼搏斗，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
5: 你又挖苦我，秦雪梅。
4: 袁胜，你现在好像很容易激动啊，请你相信我，我不想这么早结婚，都是因为工作，没有其他任何原因。

0: 负301，23。
1: 负302。
2: 24。
1: 负303。
3: 跟初检结果差不多，估计成活率在10%以下。
0: 不错了，我还以为超不过3%呢。
1: 冯程，这就是你苗圃孕育出的苗子，瞧那带死不拉活的样，别数了，正好增加存活率。你说什么？
2: 冯程，冯程，
4: 哟，
0: 怎么，想动手啊？两年没动了。
1: 来呀！来！
5: 武延生，我告诉你，我冯程工作是绝不打马虎眼，请你不要污蔑我。那得了，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成活率。

0: 越来越大了，你来呀！啊，你们消消气儿！
1: 掌柜，消消气儿！咱们全厂的职工都对咱们这片实验山坡寄予了厚望。我看你们说啊，你们就是太着急了啊！老冯，严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8%，很好啊！虽说还不到10%。
2: 但这也是我们林场建厂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绩了。哎，于厂长啊，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这块是全自安坝夷陵程度最高的山坡，又选择了秋天最佳的种植时间，之后灌溉、施肥，又有专人跟上，这有普遍意义吗？哪有这么多好的地方？哪有这么多最佳的时间？全厂大规模造林的时候，林场的职工够吗？所以啊。
3: 我对8%这个数值保留意见。
4: 吴延生，我知道你不肯定冯程的苗圃，可你不能连植树造林都否定了呀。
5: 对呀，这植苗巧，效率高，既省时又省力，一个人能种一片地。崔
6: 市长，
7: 开会呢啊！
6: 我没打快板啊。
8: 我觉得吧，不管怎么说，有成绩还是要肯定的，给自己打气嘛。
9: 对啊，莫姨说的对。
10: 我建议咱们厂部应该给冯程同志，还有负责植树的赵天山、纳大奎、随之超同志嘉奖。我同意。
11: 秦新梅同志，那你的意见呢？
10: 我不想肯定谁，否定谁，但我觉得武延生分析的很客观。作为实验种植，这个成活率还是很不理想的。
1: 老吕啊，你的意见呢？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效果确实是不理想，但是大家相互再打打气。徐厂长，你业务上我就不说了，啊，这意见不统一可就不好办了。全厂的职工还等着信儿呢，这去年秋季的实验造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啊？
12: 厂领导和技术骨干，那总得给个说法吧？这怎么办啊？失败，彻底的失败。我同意吴衍生跟秦雪梅的看法，大规模的植树不可能那么爱护苗子，施肥灌溉就更跟不上了。
13: 当然，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苗子，我检讨。
14: 林厂长，我有事想跟您商量。
13: 哎，进来吧。全光玉米。是。这个想法够大胆的。
14: 您之前给我那个杂志里头就有这样一个论文，我知道。去年第6期，我也看了。这在塞罕坝适合吗？咱们这是高原，日照强啊，更何况这落叶松阳性树种，由于耐不了高温和太阳直射，所以咱们通常都会采用遮阴育苗法。但是，就像是襁褓里被母亲暴打的孩子，如果脱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能活？
13: 接着说，
14: 宁愿让大量的幼苗死在苗圃里，也不能让同志们白劳动。采用全光育苗以后，产量会大大的降低，但哪怕只有以前的1/3也好，这1/3出山后，成活率会大大的提高，因为它没有以前那么脆弱了，能经得起高原日晒和狂风暴雪。
13: 你去把亲戚梅找来。
14: 好，
13: 不，
14: 咱俩去找他。
13: 去年冬天，
14: 冯程同志就跟我提过全光育苗，被我否定了。说说你的理由。
13: 我当时对秋季造林寄予厚望，我以为成活率会在70%以上，
14: 所以，我承认是我保守了。不急不急，育苗期还没到呢，请秦科长尽早下决定。
13: 实在不行，就让冯程小范围的再试试。
14: 不行。

0: 这已经是林场成立的第二个年头了，总抱着试试的态度，什么也干不成。李厂长，冯成同志管理的那片苗圃，您去过吧？
1: 去过。
0: 我的想法是，扩大育苗面积，起码扩大三倍，全部采用全光育苗。啊，
2: 这风险太大了吧？万一失败了呢？
0: 不是还有总厂苗圃吗？咱们这边继续采用遮光育苗，保证出苗量，不耽误明年的生产。冯成，你觉得全光育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怕幼苗被灼伤。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降低地表温度？
3: 浇水。
0: 对，要大量灌溉，光靠人工挑水是不够的。走，咱们再去找于厂长，让他支持。
3: 我就不去了，这是你们领导的事儿。
4: 哎呀，这会开了，开一圈他又转回来了。
0: 对，苗圃需要人，最少30个劳动力。
5: 哎呀，全光育苗听着挺新鲜啊，那苗子那么嫩，能行啊？
0: 就是怕不行，才需要灌溉，灌溉就需要劳动力啊。
5: 啊，那失败了呢？
0: 我负全责。
5: 哎，这可是冯成猪的主意啊，你能替他负责？
0: 冯成同志的建议有科学依据，我和李厂长、孟月都论证过了。
5: 老李，那你的意思呢？
6: 年轻人啊，有闯劲儿，我这腿啊是不得劲儿，等我好了也算一个，帮你们挑水啊，浇地去。
5: 哎呀，徐美同志啊，去年春秋两季造林失败的情况，我已经向林业部汇报了。部里啊要求我们先要搞好科技攻关，再集结造林。但是今年咱们从全国调集的上百万株苗子都已经到了，你说要不种下去不行啊。哎呀，这大多数的职工啊还是要去完成这个造林任务，人手嘛确实挺紧。要不这样啊，把咱们厂里的这个行政人员啊技术人员都去支援苗圃，你看这样行吧？
0: 太好了，谢谢于厂长。
5: 老徐，老李呢就这么定了啊。
7: Thank you.

今年是我们建厂的第三个年头了，头一年种下的树活了5%，去年春秋两季平均8%。虽说这个数字并不高，但这也是我们全厂职工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毕竟这里是高原荒漠，缺水又严寒，毕竟这里是我们之前派了多次先遣队颗粒无收的塞罕坝，毕竟这里是被国际上的林业专家判了死刑的地方。老天虽无情啊，可以怕铁打的汉？我建议大家跟我一起热烈鼓掌，给自己鼓劲。

虽说造林取得的成绩有限，但是我们在育苗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总场苗圃的出苗率已经达到了全国苗圃的平均水平，可喜可贺啊！二苗圃全光育苗不仅没有减少了出苗率，还增长了16%啊！那苗子好啊！ 比蛰光育苗的长高了10%，毕竟也增长了10%以上，而且这个全光育苗还大大的降低了人工和费用，还能有效的防止未来的病虫害。这对咱们林场来说，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厂领导本来研究啊，要对主要的技术人员。 给予表彰和嘉奖，但是技术科长秦雪梅同志不同意啊。他说：“苗子还没出山，种活了才算数。”他说得好，这一功先记下。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年开始啊，咱们自家育出的苗子就足够了，不再需要别人的支援。 哈哈，这才叫自力更生，这才叫艰苦创业。

0: 成绩都总结完了，今年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我们要在马蹄坑组织一场大会战，把我们自家苗圃里的苗子都种出去。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包括气象站的专家、病虫害的专家，他们已经做了认真的研究，为我们这场大会战选好了时间。我们要完成500多亩的造林任务，可是生产时间只有3天。这一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誉，关系到塞罕坝林场的未来，关系到绿化祖国的千秋大业。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检查检查吧，好，
1: 孙子，别光顾着自己干，指导一下那边的人，咱们都是新手。
0: 行，
1: 哎，苗来了，
2: 老孙，你来正好啊。能不能三小队那边快没苗了，赶紧给送过去。
1: 得嘞，正好吧，给你了啊。
0: 来，苗来了，
1: 哎，有苗了啊，过来拿苗走啊，过来过来。
0: 来来来，拿苗，
1: 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加快进度啊，老何。
0: 哎，检查工作要仔细啊。
1: 好，一定。
3: 秀荣，你那边怎么样啊？
4: 都很好，你那边呢？
3: 我这边也挺好的。

0: 咱们中国人民大革命，千里的雷，万里的电，把这旧的世道要改变。黄河长江滚滚的流，我们劳动的人民要抬头。革命的火呼呼的长，人人要跟着共产党。在十秒起，北绿大，想要绿化赛韩霸，机械林场全靠它，全靠它。
1: 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我这边三百多，

0: 95%以上，准确的说，应该是96.6%。这么高？
1: 错不了。我以前在林业部负责全国的林场生产验收，我绝不会在自己工作的林场里做假。从早上5点钟技术员们统计到现在，这个数据绝对不会有偏差。太好了！
2: 同志们，结果出来了，放月率超过了95%啊！我们的汗水没白流。

0: 已经出来了，现在
1: 请于厅长讲话。
2: 同志们，我手里拿着的是我们向祖国交出的答卷，我们经过了三年的努力，用我们自己育出的苗子，在这周围510亩土地上种下了将近200,000株的落叶松，成活率超过了90%啊。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回复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三年也到了，你说啥？哎呀，我说三年过去了，你答应我的，今年冬天就要跟我结婚啊？
1: 我怎么那么高兴？我也很高兴。
2: 对了，你妈，这咖啡也喝了吧？我打那么大就没喝过。要不你给我来一杯呗？
0: 你傻呀？这咖啡豆要磨，不磨不能喝。
1: 那你没喝呀？
0: 我没喝，但是我每天闻着咖啡豆的味儿，其实也挺开心的。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真想跟人摔一跤。
3: 那你摔我吧。
4: 你说啥？我可不敢摔你们女同志。
3: 你是怕把我摔崴了脚，背不动我吧？
4: 我看你比过去更胖。

0: 更沉了吗你？老爸，娘，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厂领导找我谈话了，我现在是厂子正式职工了。哎呀，
1: 喜事儿！从此以后啊，咱们家就双职工了，太好了。
0: 还有一个。

0: 老舅，跳啊！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3个月了，我怕不牢吧，就没跟你说。
0: 那就别跳了。
2: 哎呀，
0: 回家保胎吧。
2: 哎呀，保什么胎呀？
0: 走走走走走。
2: 哎，你干什么？

0: 小鱼，你好啊！领导辛苦了，辛苦辛苦。哎呀，哎，大伙儿好啊！
1: 鼓掌，鼓掌！
0: 同志们，秋天检验马蹄坑大会战成活率的时候，我就想来。可惜呀，工作实在多，脱不开身。老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介绍了会战的情况，我是翻来覆去的看了十几遍。我把咱们塞罕坝巨大的成功汇报给了部里，上报给了国务院。这次离京之前，领导专门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让我转达他们对咱们塞罕坝全体同志的衷心祝贺和感谢。 这次我来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从咱们林场选出两个劳动模范，作为咱们林业部的劳模巡讲团的一员，赴全国林业系统，包括各个林业院校做报告。目的就是为了号召更多的林业人才，能够到像我们塞罕坝这样的艰苦地方来工作，建功立业。
2: 领导，我叫武延生。武延生，老五的儿子呀。你爸爸跟我提起过你，怎么样啊？到了塞罕坝，工作还习惯吧？
0: 啊，挺习惯的。于厂长和区厂长啊，对我这名首都的大学生啊，格外照顾。<笑>
2: 这就好。我跟你爸爸在两三次的大会战中。 一起打过仗，前段时间我同班的战友带着你爸爸到我家去做客，你爸爸跟我说，你是你们家的一棵独苗，他想让我想办法把你调回北京。我当时就跟他说，这样不行，既然你儿子已经到了塞罕坝，如果想调过去，除非自己写申请。再说了，当初你是自愿报名来到塞罕坝的，这充分的说明你在思想上。

0: 一个进步的青年。现在基地林场刚刚建立，我把你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调走，你们于厂长还不得给我算账啊？
1: 嗨，我爸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给领导添这种麻烦呢？我当初选择来这儿，就决定了一心扎根在俺爸，奉献我的青春，绿化祖国。
0: 说得好，我跟你爸爸是拐弯战友，以后你就管我叫厉叔叔吧。于厂长要带我去看看过冬的树苗，业务上你熟悉，你跟我一起去，顺便给我介绍一下厂里的情况。
1: 好，
0: 走吧。
1: 哎，老五，一顿饭开三瓶罐头啊，这也太破费了，一气儿能不能高兴啊？
2: 我不止今天高兴，我呀每天都这么高兴，自打秋天会展成功以后啊，大伙不都这样吗？来，别愣着，吃。
1: 喝。
2: 哎，来来。今天啊，北京林业部的李坤同志来了，非要让我跟他去视察工作，那可是大领导，我管他叫李叔叔。
3: 了不起了不起，你这首都来的就是关心。哎，你今儿开会说嘛内容啊？林业部领导有嘛新指示？
2: 啊，没什么，就是代表部里的领导向咱们马蹄坑会战取得巨大的成功表示祝贺。还有一个，就是要选先进。
3: 选先进？
2: 选先进在全国林业系统做报告，别的林场只有一个名额，咱们在俺爸有两个。
3: 那大概会选谁呀？
2: 这当然得领导定了。不过我约摸着吧，雪梅是跑不了。
3: 那肯定啊，从思想到行动，雪梅同志确实先进，肯定跑不了。
4: 没错。
2: 这另一个吧，我觉得还是要在咱们大学生里面选。不知道你们哥俩有什么想法？
3: 哎，老五，那你这意思，应该是你了呗？哎，可是领导为嘛非得在咱大学生里选呢？万一他们有别的考虑呢？
2: 那不能，咱们这批大学生早上骂一年，是经历过生死才到了今天，这头一回选先进啊，要选一个建完厂以后才来的人，能服众吗？
3: 对，没错。哎，可是还有比咱上坝早的冯程呢。
4: 哎，是啊，这全光育苗可就是冯程提出来的。
3: 老五，我觉得你这如意算盘打早了吧？
4: 我觉得冯程比你有希望。
2: 啊，这希望当然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啊，我才请你们哥俩今天过来喝酒。咱们可是一起上坝的，我武延生是什么样人，你们还不清楚吗？
3: 庆祝，
4: 庆祝！
2: 大奎，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至今都没忘。老隋，咱们虽然一直走的不那么近乎，但是我们一起的经历是咱们友谊最坚实的基础。
3: 嗯，
2: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啊，群众基础比我强。关键时候，我希望你们多帮帮我。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姐妹。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如果有朝一日我武延生混好，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干！
5: 干！大家都肃静了啊！咱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宣布代表咱们林场参加林业部劳模报告团的劳动模范代表名单。这份名单呢，可以说我们都酝酿很久了，党委内部讨论的也很深刻，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直接宣布结果。建厂三年来，赛罕坝机械林场劳动模范将代表林场参加。
6: 你嘴笨，我不相信。
7: 我发过誓，赛罕坝造林不成功，我就不下马。
6: 哎，那马蹄坑大会战不是成功了吗？
7: 那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而且我们现在在赛罕坝还没有种出参天大树，

0: 跟我当初立下的誓言，还有天壤之别呢，我不下巴。方哲，你在霸上待了几年了？算上今年，第六个年头了。就是啊，六年了。你的这股韧劲儿，就连老于我都不得不佩服。啊，你知道我最后。 是怎么说服其他领导的吗？我告诉你，这次做报告啊，全国的劳动模范、技术精英都会在一个报告团里。你不光是代表散寒坝去给人家做报告，你还要从报告团里从其他的同志那里取经、学经验、学技术回来。我跟他们说啊，要把荣誉给予。 能把生命奉献给赛罕坝的同志，谁最配得上这句话呢？同志们一致认为是你，冯程。上卡。当年啊，是我代表围场林业局接收了你这个大学生的。 之前你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同志建议开除你，我留下了你。我做主把你送上了赛罕坝，今天区长长宣布了这个结果，是征求了整个林场的意见，并最终得到了所有领导的认可。就为这个，我要敬你一杯，你没有给我丢脸。 我为你感到骄傲。来，哎，怎么你不喝啊？我什么我呀？赶紧喝，好好的回去准备报告，出发前拿给我看，啊，我来给你把关。
1: 我还是不能去，哎。
0: 冯程，你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唐琪的事儿，我如果当了这个劳动模范，自然会有人对我刨根问底，问我这个大学老师为什么要来霸上。按常理说，我是应该实事求是的。可如果我真的说了实话，
1: 对咱们林场的影响不好，我不希望因我个人的问题给咱们林场抹黑。你不必多虑，我告诉你，你以为让你去干特工工作，还要调查你爹是谁，你娘是谁，你交过什么样的女人，你现在就认真的写报告，到时候就按报告上的念，哪有那么多的人刨根问底啊？这都不是理由。哎，这个唐琪。 不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吗？你心里还有他，你要是还把他装在心里，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对党忠者呢？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对待生活呢？咱就不提你爹了，咱们就说说刘师傅吧。刘师傅牺牲前亲口跟我说，他要给你介绍个对象，可是这事儿啊。 被你给拒绝，刘师傅是带着遗憾走的。这两年种树没有获得成功，啊，我也就没提这个事儿。今天，作为你爸的老战友，我要郑重的命令你，放掉党籍，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心里不再惦记这个事儿了，那他这个事儿也就不叫个事儿了。 跟你当劳动模范没有关系，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吧？啊？

0: 进来。
1: 曲厂长。
0: 哎，武延生啊。
1: 哎，这么晚您还忙呢。

0: 今天我值班，有事吗？
1: 哦，没有没有，我睡不着，看您灯还亮着，想跟您聊聊天。
0: 行啊，哎，咱们去那边。
1: 哎。
0: 啊，坐吧。遇到什么困难了吧？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厂领导说。咱们这儿呢，环境艰苦，你又是从首都来，有什么不适应、不习惯的，厂领导都理解。
1: 哎，不不不，我呀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心里高兴。自打秋天会展成功以后啊，我这兴奋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办法平复，这充分说明我当时报名选择来霸厦，那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绝对明智的选择。当然了，还是厂里领导领导有方，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嘛。
0: 行了，小五同志，你呀、也别给厂领导戴高帽了，让我猜猜你为什么来。想请假回北京？
1: 不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
0: 那就是对这次评选劳动模范有意见。哎，忘了根本跟你说过呢，我是侦察兵出身。我听说呀，你很想当这个劳动模范，而且一直在年轻人堆里边做工作，希望大伙支持你，有这回事吗？
1: 啊，是有这回事儿，但我没选上，我心服口服。
0: 是吗？
2: 那是。要是选别人啊，我武彦生肯定不服。
1: 但选冯程同志，我无话可说。其实今天来啊，主要是想跟领导谈谈冯程同志。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报名上班主要是跟秦雪梅同志坚决要来最艰苦的地方有直接关系，我是受她影响。但是我就不明白，冯程同志找我们上坝三年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他一个人在这种说。我是迫切的想跟冯程同志学习学习，但我要是直接去找他，我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啊，我想侧面跟领导您了解了解情况，回头啊好和冯程同志好好聊聊，向他学习。
0: 你刚才那个问题提得好，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冯程同志一个人在坝上种了三年树呢？小五同志，没有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是一帆风顺的，谁年轻时候都犯过错，我也犯过。那冯程刚到咱们林业局的时候惹了多少祸呀，光他原单位的保卫科长那就来过咱们围场两趟。
1: 保卫科长都来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女朋友，问题还不小呢。
1: 呀，冯程前辈的经历还挺传奇呀、局长长，您跟我讲讲呗。
0: 跟你磨叨磨叨也行。哎，你也就知道他这个种精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希望你啊能从中能受到点启发，啊，争取更大的进步。但是，你可千万不能外传啊。
1: 曲厂长，您放心，绝对不外传，不外传。
3: 哟，小郑同志来了，来。
4: 别介
3: 绍，快坐。
5: 别客气，
3: 快。
5: 吴局主任，
3: 不是，
5: 你请我到你宿舍来啥意思呀？
3: 你猜呢？
5: 哼，是。我当年啊是要砍那棵树，咱们呢也发生过矛盾，动过手。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是林场职工，没有被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精神境界所武装。那我犯点错误那是可以理解的吗？啊，
3: 不是，什么意思呀？
5: 你今天要给我翻翻旧账是吧？比划比划，动动手没问题，我奉陪。
3: 不过咱说好了，
5: 咱离开林场到后山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单挑，如果谁要是输了受了伤不许报告保卫科，你敢吗？
1: 小郑同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可是一个林场的同事，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啊还计较什么？

0: 那个，吴系主任，您的意思是，您不计较了？
1: 哎呦，
0: 我还以为你就来自北京的大学生，他记仇的，我还专门找了个兄弟。
1: 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
0: 我怕我还打不过你。
2: 秋天的时候，是我知道你们俩的吧？
0: 啊，没错没错。
2: 我观察了，你们工作态度啊，很积极，学技术特别快，很准确，合格率很高啊。
0: 哎呀，吴系主任，不是你这是在表扬我的吗？
2: 当然了，今天啊是休息日啊，我闲着没事儿，就叫你们哥俩过来啊，陪我喝点酒。
0: 请我俩喝酒，那都不好意思呀。
3: 就这喝酒就算了吧，这宿舍里也没法炒菜，也不能干喝呀。
2: 不用炒菜啊，我爸托林业部的领导给我带了些罐头过来，专程给你们哥俩留着呢。
0: 罐头啊！
2: 哎，喝一个，
0: 喝一个，喝一个，来，
2: 喝一个。二位啊，这罐头是你们自己不吃，要带回去。喝酒没菜，可别怪我。哎，
3: 没事没事，我觉着呀，这么喝就挺好，挺好。
0: 对呀，吴旭顺，你可不知道，这东西太稀罕了。我得拿回家给我媳妇显摆显摆。哦，对了，还有我奶奶。
2: 哦，那年砍树不是要做棺材吗？你奶奶身体挺好的？
0: 早就好了，现在身体特别结实，在家带重孙子呢。哦，对了，还给我做饭呢。我把这罐头拿回家，让他老人家也尝尝。
2: 没看出来啊，小郑，你还是个孝子。孙老四，你家没有老奶奶吧？
3: 没有啊，
2: 老爷爷也不在。
3: 早没了，我们家上头就没老人。
2: 那行，你可别急眼啊。
3: 啊，
2: 这罐罐头啊，小郑
0: 啊，
2: 拿回去孝敬奶奶。
0: 不是，吴主任，你对我这么好，不是我怎么报答你啊？以后
2: 哎，有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啊？下回我回北京，接着给你们两个人带。
0: 啊，这太好了，那谢谢吴主任啊。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干了
0: 干了。我跟你们说，这个女的吧，她叫唐琪。我听说呀，她在大海里游到一半的时候，那就被我们人民解放军给发现了。那我们人民解放军啊，那个个都是神枪手啊。后面的事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啊。这整个海水吧，都被她染红了。哎呀。
4: 去干活，在这瞎嘀咕什么呢？你说书呢？
0: 不是，这不是还没有到上班点儿呢吗？哎，兄弟们，干活干干活了啊！走走走，快走走走！哎，
5: 走了走了
0: 走
5: 了
0: 走
5: 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4: 哎，干嘛？刚才你们讲什么呢？
6: 没讲什么呀，
4: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人民解放军还开枪了，咋回事？
6: 郑三儿讲的是冯程，冯技术员的事儿。
4: 冯程的事儿，
6: 是。
2: 老于，哎，老于，坏了坏了坏了！我好闹啊！
7: 怎么了，老徐？
2: 这个冯程也是，你说刚当选成劳动模范，厂里就有很多职工啊，给他提意见。
7: 哪方面的意见？
2: 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唐琪的事儿。
7: 唐琪。这件事情林厂里知道的人并不多啊，怎么一下就传开了呢？啊，而且还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咋回事儿？这是，
2: 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就突然在厂里散不开了呢？
7: 真不是我干的，
2: 徐厂长。我在这儿工作两年了，我武延生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清楚吗？我一直把冯程同志当成我的学习榜样，我怎么会散播这种消息呢？再说了，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这和冯程同志今天的优秀表现有什么关系呢？
3: 真的不是您？
2: 真不是我，我拿我的政治前途向组织保证。
3: 算了算了，你也不用在这儿给我

0: 发毒誓，
1: 这就是有人故意造谣，明摆着抹黑你呢，你不能忍，必须找领导反映，把这个造谣给他抓。这不是造谣，他们说的是事实。
0: 什么事实？
1: 事实就是因为我女朋友离开了我，所以我才赌气上的吧。 还好啊，这丢人丢到自己家，没有丢到全国林业系统去。我跟你讲，你看，昨晚上我想了一宿，都没琢磨出来这报告到底该咋写。这下好了，省心了。王长，不能这么消极。领导没说取消你这个劳模之前，这个劳模就还是你的。不行。
2: 我得把这个证三给他抓过来，我问问这个造谣的到底是谁。
3: 哎，
2: 老赵，你等一等。
3: 算了吧，啊，这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潍坊县林业局老职工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想当那个什么劳动模范，真的。
4: 哎，你听说没有？
5: 冯程那个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来过咱们塞罕坝，戴了一条红围巾，美的就跟画里的人一样。我长得没有什么用啊，连自己祖国都不热爱，这种女人，我看配不上冯程。
6: 哟，少见啊，孟月，你还能替冯程说话呢？正好你男朋友背叛你了，要不找个人替你俩撮合撮合？哎，
3: 沈梦音，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5: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上错不在冯程，就他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唐琪，错在他身上，不能因为他影响到冯程的事业和前程。
3: 孟月说的有道理，我相信厂领导不可能这么轻易取消冯程的先进资格，
6: 那样真的难以服众。
5: 不见得吧？我刚从厂部门口经过的时候，好像听说领导们已经在讨论这件事情了。
6: 啊？
5: 秀荣，孟月，孟月，咱们四个现在就去找厂领导，咱们都是先遣队的，冯程关键时刻的表现，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应该替他证明，为他争取。哎，算了吧，你有这个劲头，找你男朋友理论去吧。
6: 我男朋友？武延生？什么意思？
5: 你不知道啊？我听说这件事情一开始没几个人知道，突然间轰动全场，就是你们家武大少爷干的呀。什么？
7: 这不可能，可不可能呢？你去问问不就知道。雪梅，你找我？
8: 袁生，我问你，现在厂里对冯程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是不是你干的？我干的？雪梅，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7: 区厂长宣布劳动模范的时候，我在台下可是使劲的鼓掌。 是，我之前对冯程是有些意见，那是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有些暧昧，我心里不舒服。但是冯程当选劳模，我绝对是赞成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那我都是赞成。
8: 你说的是真话？
7: 当然是真话了。区厂长刚才还和我了解情况，我还和他说了，就算冯程历史有问题，那也不能影响他劳动模范的资格。 要从发展的角度去看的问题。那要真不是你干的，可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怎么突然又被翻出来了？哎，
8: 秦雪梅同志，你不能一碰到什么坏事就往我身上来吧？啊，是，冯程很优秀，但他那股傲慢劲儿，你不是不知道。咱们刚上坝的时候，你拔了他的刺等苗子，你看他那样，他得罪多少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
7: 是，有才华的人多数都不拘小节，这我能理解。总之，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赖我，但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0: 最近厂里传的事情，大家都听说了吧？关于封城的吧。我来的晚，想问一句，关于那个叫唐琪女同志的传言，是不是全是真的？
1: 基本属实吧。
0: 要说呢，从工作表现、科研创新、干活、动脑筋这些事情上，冯程当劳模，那是没得话说。可是要有这些事情造成这样的影响，我想，我们需要重新的再考虑一下。我们毕竟派出去的劳模，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集体嘛。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有道理。

0: 当时是我提名冯程的，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既然现在有负面的声音，那我们也应该及时的纠正错误。这次冯程当劳模的事情就先放一放，我们再换一个更有群众基础的、各个方面都没有争议的同志代表我们赛涵吧，如何？
1: 那按上一次讨论的结果，比冯程票数低的还有两位，一个是武延生，一个是赵天山，要不就大家讨论一下这两个同志哪个更合适。
0: 这样吧，我们也别在这个小范围里讨论来讨论去了，先把人名单公布出去，在各个部门各个生产队先投投票，看看他们两个人谁的群众威信更高，好不好？啊，
2: 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
3: 赵天山一票。
4: 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
2: 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武延生一票。赵天山一票。赵天山一票。
5: 我投武延生同志。
6: 我投赵天山同志。
7: 我投武延生同志。雪梅，该你了。
8: 我投赵天山同志。
9: 同志们，关于劳动模范变更人选的投票，大家都参与了。结果呀，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赵天山同志高票当选，大家鼓掌。

0: 你跟赵天山咋样了？没咋样，怎么可能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都把你抱起来了，说了要追你的，人家没说要追我。
1: 那他说啥了？
0: 他说，发动总攻的时候到了，但是最后也没攻。
1: 啥？没攻？
0: 为啥？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个傻丫头，去年我就跟你说机会难得，赵天山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你还在那儿装腔作势的，还说要考验人家，这回可坏了，人家当上劳动模范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锦绣天府

0: 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小虫，大圣不见了。
2: 满心成全，他为爱离家出走。
3: 别快回来！
4: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5: 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2: 矛盾频出，婆媳之间暗生嫌隙。
6: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两日。
2: 职场前路在望，谎言却让他进退两难。
7: 哪有足足让一个孕妇出国正常时间的？
8: 就是性难受。
2: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田园生孩子这件事儿，我全权负责了。
1: 妈，那个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决定请月嫂了。怎么跟你妈说呀？
3: 抓贼呀！抓贼呀！
1: 我 U 盘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4: 里面的视频是今天晚会的重头戏啊！
1: 就想让我出洋相是吧？啊！我要生了，
5: 快来人呐！
6: 什么？生了？
0: 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方便照顾。
7: 我在 B 超室里看到他，我脑袋就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5: 老公，我想回家。
8: 现在有请策划总监黄肚皮上场。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打算一直这么埋下去啊？
7: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说的，等到主播位置稳定了我就说。
17: 你现在是个孕妇你知道吗？啊，电视台的工作本来就这么辛苦，就算你愿意遭那个罪，那孩子呢，你想过没有啊？
7: 你以为我没想过？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
17: 那你就应该去跟你们这边人说清楚，说你现在怀孕了，让他给你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7: 哎，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放弃我的梦想啊？
17: 我是处于关心你的角度让你换一个岗位，你至于吗？小题大做。
7: 好好好，我算是看明白了，当初我问你，你说一切尊重我的选择，现在看来你就是信口开河。
17: 是，我说过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7: 是，我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初就不应该。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彭爷，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彭爷，
0: 嗯，
2: 你这么早去哪儿啊？
0: 我去医院啊。
1: 哎，你不吃饭吗？咖啡，吃呗。
3: 还生气呢？
2: 儿子，你媳妇刚才说她去哪儿啊？
1: 医院。
2: 医院。医院。
1: 啊，医院。哎哎哎，怎么回事？等会儿，她去哪儿了？医院。
2: 什么医院？
1: 哎哎，你还说什么医院？

0: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啊，你他妈谁呀？啊，
1: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0: 哦，一对狗男女。哦，不是兄弟，你听我说，我，那个，我弄错了，你也弄错了，我不认识他呀。啊，哦，不是。你听我说吧，这我刚才认错了，老婆，这才是我老婆，你看见没？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2: 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莽撞，看你这副德行，
0: 还不都是因为你？你昨天说不生，今天就来医院。撂下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你都没看见给我爸妈吓成什么样了。
2: 哎，不是说好今天来见卡吗？你自个儿都忘了还怨我，这么重要的事儿。
0: 宝宝妈是我的错啊，宝宝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哎，好了，别贫了，快过来，我再给你揉一揉。完了，
3: 小川还没上幼儿园呢。小川，我睡懒觉你也跟着睡是吧？小川。小成，
2: 鞋怎么少了一双？
4: 阿姨，他这个地方干嘛
5: 呀？哎呦，这个地方有点远哦，坐车都要一个小时。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我说过你夜班不用上，但是不代表你白天可以在家睡懒觉，明白吗？哎呀，叶子，你哭什么嘛？
2: 小成不见了，
6: 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去找过，就是没有找着他。
0: 哎呀，行了，你现在哭也没有用。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
2: 李默涵，女，6岁。小名叫小虫。

0: 果你们看到我照片上这个小女孩的话，请你赶紧跟我联系。小虫，你快回来！
1: 如果有知情者，请迅速与本台联系。
2: 哎，这个不是昨天那个小女孩的吗？

0: 哎，
1: 在哪儿？
2: 八十，慢慢跟人家说啊，在这儿。
1: 我小厨在哪儿啊？小厨你没来呢。哎，
2: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人家跟你说啊。
3: 我见过那个娃娃，他在我这儿问过路的。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哎呀，不晓得，一转眼就不在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他拿了一张福利院的单子，问咋个去？
1: 福利院？
4: 这两天我们福利院啊，确实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孩子来过。
1: 谢谢啊。
5: 喂，我找前途。
6: 前途，电话。
5: 谁？男的女的？
6: 好像是男的。啊，你是女的你就开心了？快快快，接电话。
5: 喂。哦。
6: 谁呀？
5: 我们班的石头。
6: 哦。
5: 妈，可以给我100块钱吗？
6: 100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5: 补干什么？
6: 你要跟妈妈说正当理由。你要是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妈妈可不能给。
5: 我就是试试你会不会给。
6: 嘿，你这孩子，逗你妈玩呢。

0: 你怎么玩这么久啊？来来来，回来吃饭，吃饭了啊。吃饭啊！哎，看什么呢？洗手。
1: 老师，哎，怎么不吃饭啊？
0: 嘿，这孩子，
2: 你先在这睡，等我爸妈睡着了，我让你睡我的床。
3: 嗯，好的，你关门吧，我要睡了。
0: 钱怎么少了？
4: 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怎么会？我是1000块钱，给了你600，还剩400啊，怎么就300了？
4: 今天前途问我拿100块钱，我没给。
0: 前途？那会不会是？
4: 怎么会？
0: 那可难说，我得问问他去。
4: 哎，妈，你别着急。改天我问他，
0: 那怎么能改天呢？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吗？啊，去，别管，前途，来，过来，来，奶奶问你啊，你有没有在奶奶包包里拿钱呢？
4: 妈，前途啊，哎呀，没事儿，奶奶呢就是发现钱不见了，她有点着急，你要是拿了呢，就跟妈妈说，没关系的。
0: 你看，是他偷的吧？小孩子怎么能偷钱呢？啊，你知不知道这多严重啊？
4: 妈，你别这样。妈，你能不能别用那个字眼呢？啊，教育孩子我们要讲究方式，首先我们要了解清楚孩子的真实想法，你别那么着急下定论。
0: 那照你那样说，我还错了，啊？
2: 妈，你们别吵了，是我拿了奶奶的钱。
0: 你看，他说了吧。
4: 前途啊，妈妈知道你拿钱一定。

0: 是有原因的，对吧？是不是想买吃的，还是想买玩具啊？
1: 那钱呢？买什么呢？还买什么呢？
0: 钱多啊，明天还上学呢，上去休息吧啊。走，跟妈妈上楼。你自己去刷牙，我帮你拿睡衣啊。
2: 妈妈，你下去背奶奶，我自己拿衣服。
0: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0: 这就让他自己试。妈，你真不用帮他，你别老惯着他。
1: 我就给他收拾东西，我就惯着他了啊！偷钱那么大的事儿，你不及时的教育，是我惯着他，还是你在惯着他？
0: 妈，你别张嘴闭嘴就是偷偷偷，行不行啊？这么小的小孩对金钱根本就没什么概念，对拿大人的钱也没什么正确的认识。你不要用你大人的思维去判断他。
1: 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要及时的给他纠正啊。
0: 纠正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态度是不是太过于粗暴了呀？如果你这样态度的话，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今天的事情，我会找个恰当的时间跟他说。
1: 恰当的时候。

0: 到
1: 啊！呸！
2: 你越说越离谱了，什么犯罪啊？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字眼用在前途身上。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方式。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3: 我回来了，还有口吃的没有？哎，妈。妈，怎么了？哎呦，至于吗？这么大的气啊！
4: 肯定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妈起争执了，是吧？
2: 小事儿，前途就在你妈那拿了点钱，你妈就说人家是偷，这拿和偷是一个概念啊。
5: 我觉得这个偷跟拿不是一个概念，我同意你的观点，拿别人家的那叫偷。拿咱们自己家的嘛，那他肯定有正当的理由，对吧？不过，我妈这个人啊，以前是一两百号人的一把手，她肯定会有强势的习惯，我们要理解。
2: 要是她再这样子，伤了前途自尊心怎么办？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得当面跟你妈聊聊。哎，前途，把你爸叫起来。
6: 我要先拉粑粑。

0: 等会儿。小卢，小卢，几点了你还不起来啊？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啊？起来。
0: 钱多，
1: 跟你爸来这套，你要再这样，以后不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了啊！快点，快点，快！
2: 哎，老公，你吼什么呢？哎，
0: 快点！
2: 哎呀，你干嘛呢？
3: 钱多上厕所呢。
1: 上什么厕所呀？在这躺着呢，还上厕所呢？
2: 哪有啊？你看，没睡醒的吧？
4: 怎么了？
3: 哎，吵什么呢？
1: 这谁呀？
5: 爸爸。
1: 啊？
3: 呀！
1: 小
3: 这虫？喂，小虫吗？小虫。

0: 话，打那么多电话干嘛？我在开车呢，不安全。
1: 哎呀呀，你可算回来了！快快快，带前途上那个兴趣班去。
2: 什么兴趣班？
1: 我给他报了一个周末的英语班，今天是第一天上课，9点半，可不敢迟到，得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啊！快快去，前途，前途，来，宝贝儿，来，哎，
3: 快，等一下。
4: 这个英语班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学英语是好事儿啊。

0: 前途啊，你先自己去玩会儿啊。嗯。哎，
1: 妈。
0: 妈，学英语是好事儿，可是占用孩子的休息时间，这就不是好事儿。何况他还那么小，就背负那么大的学习压力，这个。
2: 少说点。
3: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您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是吧？啊！
0: 是。哎呦，什么起跑线？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什么是教育啊？如果是以牺牲孩子快乐为代价的话，这就不是教育，这是伤害。他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占用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
3: 你的教育好，昨天前途偷钱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去教育？你纵容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别人的孩子离家出走，他欺上瞒下充当帮凶。得亏两个孩子没出什么事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
0: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3: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2: 哎妈，
3: 你看你还护着呢。
4: 妈，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田园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是吧？这样，您不是说这是学习班开班第一天，如果我们迟到了，那是对老师的不尊敬。这样，我带钱都去啊。
0: 谁要去啊？
4: 宝宝，这是第一天。我先带着前途去看一看，没准他喜欢呢。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5: 你是不打算跟我说说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是吧？
6: 见叔叔吗？
5: 你问他干嘛？
6: 还以为我怎么就去找见叔叔了呢？
5: 我找他干嘛呀？我不是那种死乞白赖的人吗？哎，不是，你这几天玩消失，你该不是因为这个吧？我说你这小屁孩，你平时不是挺爱抖机灵的吗？现在怎么脑子秀逗了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玩消失，信不信我告诉你妈去啊？
0: 什么事情？
7: 昨天我听总编他们开会说，这个月之内就要把执行总编的人选给定下来。
0: 这么着急啊？
7: 上次慈善酒会你因为生小孩临时离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商主编临时接手的。听说上面的人对酒会的效果特别满意，其实还不都是您的功劳，他不过是一个撺掇您胜利果实的小人。但是以他现在在杂志社的状况，那执行总编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了。田主编，你快回来吧。
0: 好，我知道了。
8: 爸，你真决定回去上班啊？
0: 啊，再不去上班啊，执行总编的位置啊都被人给抢了。
8: 那个位置就那么重要啊？
0: 怎么不重要啊？
8: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0: 是，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8: 好，那孩子喂奶的事怎么办？
0: 大不了我背奶。
8: 哎呀，不是背不背奶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我妈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又忙活家务又带孩子，我怕她忙不过来。
0: 你心疼你妈没错，但也不能这样厚此薄彼。
8: 哎，什么叫厚此薄彼啊？
0: 好，那这事我不说，我们说说前途上兴趣班的事情。你明明不主让他去上兴趣班，你就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你就非得让前途去上。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8: 哦，难不成我就应该当着你的面跟我妈好好争执一番，那样她心里能接受？
0: 哎，那你跟我说，她怎么才能接受啊？哦，跟你妈商量个事情，还得夜观天象，看看黄历不成啊？反正我不管，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上班了，能跟你妈减少正面接触啊，那最好。
9: 还钱呗，之前你的学费啊都是饭店叔叔借给你的。
6: 真的吗？他有这么好啊？
9: 还凭什

0: 我是来还钱的，15000，你说说看够不够？
1: 不用还了，
0: 拿着吧。谢谢你之前帮了我。

0: 秦佳佳，那怎么办？等她出来，咱们再进去吧。她也怀孕了？
1: 谁知道？富哥和产科都在这儿，万一人是看错了，别过来了。
2: 产检搞得跟做贼似的，不行，咱们得换个地方。万一他一会儿回来怎么办呀？
3: 不是你干嘛呀？我们合法夫妻，领了证呢。
4: 哎呀，一个单位的，被别人说出去多不好啊！
3: 燕儿，
2: 来，妈给孩子起了几个名字，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可以，你看一下。
3: 哎，韩。
5: 梦瑶，
6: 美露啊，这些名字都……
7: 那个钱铎，你去那边玩会儿啊，待会儿叫你，别走远了啊。
5: 都什么嘛？
7: 太失意了吧？
5: 失意不好吗？
6: 好是好，就是感觉有点不接地气。
5: 接地气？傻根儿就接地气，有意思吗？
7: 妈，您真会开玩笑啊。 反正我希望我们家妹妹名字啊，一听起来就觉得姑娘干净清爽，绝不拖泥带水、肉麻矫情。
6: 你才矫情呢！最近我做的事儿，你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既然看我那么不顺眼，干嘛让我来照顾孩子？
7: 难道你照顾我们孩子前提条件就是让我们一味迎合您的想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5: 我强加你什么了啊？
7: 灵儿，少说两句。说，你让他说，今儿非得说清楚。没什么，没事。对了，我要跟你们说个事情，最近我们杂志社人事调整，他们希望我尽快回去上班。下星期我回去上班了。天童啊，回去做作业了。
8: 那个事儿，我给你安排好了呀。什么事儿？
7: 相亲啊，上次跟你说好了吗？今天晚上7点钟啊。你真给我约了？
8: 当然了，言出必行呀。但是今天晚上可千万别带小虫去相亲啊。
7: 我肯定要带他去啊，我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放家里啊。
8: 再说了，如果对方要接受我的话，我必须得接受小虫啊。
9: 那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把人给吓跑了，我也不是让你撒谎逃避这个问题，但是咱们也得讲究战略战术吧。
10: 朋友，你先坐着啊，马上就完了。

0: 吧。
1: 哎，等，这有人了，不好意思啊。
0: 这不就是你吗？调皮。啊？
1: 他本人没来是吧？您是他的哥哥。
0: 你说什么呀？我是本人。
1: 本人你，哎，这明明就是另外一个人嘛。这
0: 好看看。劈过上。
1: 这劈的人技术也太好了。
0: 什么？
1: 哦，没什么。
0: 哎呀，哎，点菜。

0: 你的水，不介意吧？
1: 不介意。
2: 妈，原来在这里呀、啊！你上个厕所你就不见了，我以为我找不到你了呢。
0: 你有孩子啊？
1: 就是我的孩子，介绍人没跟你说吗？
0: 你有孩子，你相什么亲呢？这个介绍人太不靠谱了。
1: 哎，谁教你的啊？这人挺真的呀，你。哎呀，
3: 你看，这是什么？
1: 这不就一杯水吗？
3: 错，你看到的只是一杯水，而我。却能看到水和玻璃以外的地方。
2: 妈！
4: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
5: 你知道平常我有多牛吗？我今儿是比较低调，跟你说。
2: 妈！妈！
1: 啊？去国外学习？什么时候去啊？
6: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两个月。你怎么变脸了？有问题吗？
1: 这么长时间啊，两个月，我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6: 拜托，这么好的事儿你还要商量？如果你不去的话，后面排队的人多得很呢，明白了吗？
1: 哦，
7: 童爷，你怎么不吃啊？
8: 哎，对啊，你怎么不吃啊？这烤蔬菜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前两天你还念叨来着。胃不舒服啊？
7: 没有。菜不合胃口？
1: 没有。
8: 哦，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没有，是。
8: 是什么呀？说呀，你急死我了呀！
1: 单位派我去法国学习，月底就走，待两个月。
8: 两个月？那怎么行啊？
7: 是啊，两个月，我担心你吃不消。
9: 就是就是。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呢？
1: 我知道，我这次就没有机会出去了，我就是心里难受，过段时间就好了。
9: 就是就是，
10: 你想你在国外，万一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可是鞭长莫及呀。
7: 吃吧。
9: 我是。
7: 别说。
9: 吃饭，
6: 吃饭啊！什么？哎，老大，不去了？我没听错吧？我
8: 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
6: 说，理由？
1: 康帅，康帅，
8: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1: 康帅他

0: 你说说你们家康帅怎么那么惨？
1: 这还不算最惨的。
0: 啊？
1: 他受了猛烈撞击之后，脑部就有了淤血，
0: 紧接着导致了失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呀。
1: 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真的。哎呦，金哥，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呢？
0: 哎，我错了，不行吗？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当然有同情心了。
1: 你说康帅都这样了，我能丢下他一个人出国吗？
0: 哎，理解，这种事儿嘛，肯定都可以理解的。这样，你就好好在家照顾康帅，好吧？下次你再去。

0: 田主编来上班了，一段时间不见，车技有所退步吗？
1: 哎，田主编，你回来了！
2: 田主编，你可算是回来了。
3: 行了，我先和总编报个到。
4: 你回来太好了，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啊！你这一回来，我能省不少力气呢。工作的事儿，我让商雪给你交接一下。你不在的时候啊，他两头兼顾，也很辛苦。
0: 好的
4: 啊，
0: 陈总
4: 啊，
0: 郑总来了。
5: 哦，郑总你好，
6: 陈总。哎，陈总，你这我不打扰吧？
5: 哪儿的话呀，不打扰。要不咱们到办公室说。
6: 好。
0: 那郑总，你们就先慢慢聊，我跟田主编就去工作了。
5: 好。郑总，
6: 走。
2: 田主编，这是这次的样本，
3: 放着吧。怎么了？
2: 你先看看吧。
7: 把编辑都叫来开会，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周天，你的新上旅途怎么变成这样了啊？除了风景图片就是明星摆 pose， 明星游记呢？
8: 是商主编的意思，他说游记类的东西都比较枯燥，人家看的都是明星，明星的作用就是吸引眼球，既然花钱就要花到极致。
7: 要看明星买八卦杂志啊？那既然明星这么有用，那以后别用文字，改出明星画报得了。
3: 还有你，
7: 汽车专栏的赞助商怎么没有了？
8: 商主编说合同到期了。
7: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交代过，他一定会续签，这广告不能停。
8: 可是商主编说他已经谈妥了另外的赞助商，下个月就上。
7: 什么？又是商雪这个女人。
3: 哎，你好，邱总，续签合同我一会儿给你送到办公室。
9: 不用了，你们不是已经签了其他公司了吗？
3: 哦，不是，邱总，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交接出了差错，我绝对没有更换赞助商的意思。哎，您放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处理好。
9: 不需要，我们已经签了别的杂志社，本来一直都有杂志社希望跟我们合作，价格也比你们更有优势。我是看在合作多年的份上才没有中断，既然你们都主动放弃，我干嘛做这个冤大头呢？
3: 喂，邱总。
0: 哟，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大火气啊？
7: 你心里清楚，我的长期赞助商，你凭

0: 什么时候换就换，人家现在不肯再合作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还有，我的板块被你弄得面目全非，你这是在办杂志还是在毁杂志啊？
1: 我本以为我帮你带了一个多月的旅游版，就算不对我说声谢谢，也该客气客气吧。哪知你是上来就问，田云，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你旅游版的主编，我怎么做，只要总编一句话。 那都是我的权利，我没有必要按照你的风格办事。至于赞助商嘛，你不就是嫌那份提成你没拿到吗？我再告诉你吧，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总编也是亲自审批的。还有，我新拉到的赞助商比你之前的价格要高三成，我自认为问心无愧。好了，你也别生气了。
0: 反正现在旅游版又回到你的手上，你有什么看不顺眼的，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都不关我事儿。总编还要叫我去他办公室，不知道。

0: 那我就不送你了，
1: 让商雪送一下你
0: 啊。
2: 陈总，咱们都这么熟了，不用这么客气，他送我就行。
0: 那好，再见。
2: 再见。
0: 送给郑总啊。
3: 好的。

0: 老师，你找我有事？
1: 嗯，那个前头先到那边玩会儿，老师给妈妈说点事儿，好吧？
0: 去吧。
1: 我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跟你谈一谈那个前途上课的事儿。
0: 哦，
1: 前途来报我们英语培训班，是他自愿的呢，还是你们大人要求的呀？
0: 哦，这个班是他奶奶给他报的，不过我也问过他，他自己也想来。有什么问题啊？
1: 哎，这就奇怪了，我怎么感觉前途对英语这门课程并不感兴趣呢？
0: 嗯，
1: 他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做其他的事儿。
0: 是吗？前途啊，妈妈以前是不是问过你
2: 喜不喜欢上英语课？你是真的喜欢上吗？嗯。那你为什么喜欢上？是因为喜欢英语吗？那你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好玩的？说给妈妈听听。词总学了吧，教妈妈一个。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你和妈妈是好朋友。前途，妈妈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上英语课，如果不喜欢上的话我们就不上了。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妈妈不喜欢勉强你。
3: 不行不行，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大红枫了。
2: 什么？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超视力新型花镜，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7: 自从戴了超视力，无论是办公会议还是户外出行，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8: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看东西不重影，眼睛也不累，户外还能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
5: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特好了，李老师。
1: 谢谢。原来每一部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定制而成。怪不得蒋老师推荐我来超视力。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3: 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
2: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1: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2: 是你？
3: 那不是同学姐吗？
4: 把眼镜戴上。
2: 我就不坐了。哎，咱们就坐吧。我坐吧。哎呦，哎呦，
1: 妈妈，我还是你的弟
5: 弟呢。小丑。
0: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2: 大帅，谁？你怎么在我家？
6: 啊，妈，你怎么了？
2: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0: 我不过是个外人。
6: 不想过了啊，走。
2: 现在就走。
0: 我要跟你离婚。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与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3: 了吧？这样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8: 女人暗恋的老板陪她创业成功，却遭老板冷遇。与老板反目成仇，女人拿着老板的把柄索要巨额赔偿金。老板报警把女人抓获，女人却大呼冤枉，举报老板的不法行为。错付的感情将给女人带来什么恶果？失恋女人的报复即将播出。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提起赵志鹏的地产公司，就没有人不知道的。全市不少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和高档小区开发的背后，都有着这家公司的身影。它本是当地地产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可谁能知道，在最近半个月呀，警车竟然频繁地出现在这家公司的门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这一切都是公司原财务总监李平在搞鬼。大家可能要问了，财务总监既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又是公司核心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的利益和公司紧密相连，怎么就会和公司闹到频繁报警的地步呢？想弄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呀，还要从李平和公司的老板赵志鹏的关系说起。原来李平和赵志鹏是大学同学，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过一段朦胧的感情。虽然两人都没有挑明恋爱关系，但是在李平心中早就认定了赵志鹏就是自己心里的白马王子。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李平打算一毕业就主动找赵志鹏表白，捅破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赵志鹏一毕业竟然就和一个本地姑娘闪婚了。在赵志鹏的婚礼上，同学们议论纷纷，听说新娘家有钱有势，赵志鹏可是捡到宝了。看这小子乐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听着这些，李平的心里酸酸的，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如果自己能够早点跟赵志鹏表白，那么现在站在台上的新娘也许就是自己了。

0: 世上没有后悔药，李平错过了暗恋的同学赵志鹏，只能在他的婚礼上暗自垂泪。李平本以为自己与赵志鹏的缘分就此结束了，可万万没想到，不久后赵志鹏竟然主动找上门来。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1: 原来啊，早在大学期间，赵志鹏在房地产中介做兼职的时候，他就非常看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他推测本市的经济产业经过优化升级之后，一定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吸引大批的年轻人口涌入，那么也就一定会推动房地产企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在婚后，赵志鹏在妻子娘家的资助下开始招兵买马，他打算创建一家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他第一个就找到了李平，希望李平加入自己的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因为他知道李平在上大学期间就成绩优异，还考取了好几个含金量很高的资格证书。而且赵志鹏也清楚，公司的财务人员一定得是自己100%信赖的人，而李平就是最佳人选。了解到赵志鹏的来意，听着他给自己描绘公司的前景，李平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两人上大学时候一起在图书馆并肩学习的场景。于是李平也不再犹豫，立刻从原单位辞了职，加入了赵志鹏的公司，成为了公司的元老之一。在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俩并肩作战，为公司的发展日夜操劳。他们一起跑项目，一起拉投资，一起谈合作，每一个决策，每一个项目都饱含着他们对公司未来的期待。在一次外地出差的时候，赵志鹏高烧不退，李平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退烧后的赵志鹏喝着李平亲手喂的药，一下子抓住了李平的手，红着眼圈说：李平，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心里也很感激，可是……李平连忙拦住了赵志鹏，他故作轻松地说：你知道就行了，你都是有妇之夫了，我还能图你什么呢？可赵志鹏还是过意不去，他跟李平说：虽然在感情上没办法回报你了，但是呢，在经济上一定不会亏待你。李平也看着赵志鹏认真地说：公司能有今天，都是我们俩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我把公司看成我们的孩子一样，只要能一直在这儿守着你，守着公司，我就知足了。
0: 李平本以为他与赵志鹏会这么一直暧昧地相处下去，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几年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一个女人的到来竟让李平和赵志鹏彻底决裂。
1: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职场精英加入了赵志鹏的地产公司，顾婉婷一位年轻貌美的职场精英也是其中的一员。顾婉婷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表，还有着超强的工作能力，在她加入公司不久，就一个人挑起了公司市场和销售两个重要板块。在她的努力下，公司又拿下了好几个重要项目，业绩蒸蒸日上。顾婉婷的出色表现也让她和李平一起成为了公司少有的女性高管。随着顾婉婷在公司地位的日益提升，李平和赵志鹏的关系却逐渐疏远了。公司有事儿，赵志鹏不再主动找李平商量，反而李平经常能够听到董事长办公室中传出赵志鹏和顾婉婷的谈笑声，这使得李平对顾婉婷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关注起来。而这一留意还真让他发现了问题。李平发现顾婉婷在财务报销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虚报一些费用。出于对公司的负责，也出于对老板赵志鹏的私人感情，李平不止一次地跟赵志鹏提示过顾婉婷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公司重视并严肃处理。可赵志鹏呢，却不以为意，他觉得李平有点小题大做了，他更看重的是顾婉婷给公司带来的利益和效益。

0: 而不是一点小小的财务报销问题。看着赵志鹏跟自己的关系日渐疏远，李平终于明白，自己想一直陪在赵志鹏身边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心灰意冷的他竟然一气之下草率地答应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嫁了。和李平结婚的男人名叫陈伟，他没有固定工作，但脑子灵活，平时做点小买卖，还会帮朋友对接各种资源，从中赚取收入。虽然没有李平挣得多呀，但是也算吃穿不愁。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平息李平心中的不满，那份积压在心底的嫉妒情绪就像一座沉睡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顾婉婷的出现使得李平被赵志鹏疏远，他开始与顾婉婷针锋相对。
0: 你竟背着他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他知道你的真面目。
1: 赵志鹏一心护着顾婉婷，李平绝望之下准备展开报复。
0: 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
1: 李平受丈夫怂恿离职后索要巨额补偿，他藏着的杀手锏能否让赵志鹏乖乖就范？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0: 这天李平突然发现顾婉婷竟然虚假报销了50000元的接待费用，这让他积压在心底已久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李平心想，这可是50000元呀，不是个小数字，如果再坐视不理，等到年底公司的账面出现问题，最终背锅的不还是自己吗？于是他立刻找到了赵志鹏，要求公司严肃处理，并对顾婉婷停职调查。可谁知赵志鹏的回答却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了李平的心。只见他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说，李平，这个事儿以后你就不要管了，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要老盯着人家顾婉婷，人家给公司带来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些。听到赵志鹏公然维护顾婉婷，李平的情绪彻底失控了，他忍不住大喊，顾婉婷这么做早晚把公司掏空，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早就说过，我看待公司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谁也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只见赵志鹏早就不耐烦了，他一拍桌子也嚷嚷道，李平，你太放肆了，你对公司有什么样的感情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要我看，顾婉婷就是比你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离了婚，我娶她也不会娶你。原来公司里关于赵志鹏和顾婉婷的传言竟然都是真的，李平彻底心凉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赵志鹏，你可别忘了，你能有今天靠的都是你老婆娘家的资助，你竟背着她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她知道你的真面目。可赵志鹏呢，却脸色阴沉，冷冷地说，李平，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老婆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而这个人就是你。我老婆是个明事理的大家闺秀，她怎么可能相信你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疯女人呢？不等赵志鹏说完，李平一怒之下就把他桌上全部的文件全部推倒在地，摔门而去。两人激烈的争吵引发了公司同事的围观，大家谁也没想到，看似平静的公司高层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第二天，李平就被撤销了财务总监的职位，被降为了普通的财务专员。而这一降职处分对李平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1: 赵志鹏本想让李平知难而退，不要再为难顾婉婷，不成想他的做法却更加激怒了李平。李平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成为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
0: 很快李平的丈夫陈伟也知道了李平在公司的遭遇，

0: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李平出主意说，公司偷税漏税的事儿你都知道，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作为这些年对你的补偿。虽然隐隐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对劲儿，可是李平最近的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再加上赵志鹏确实让他寒了心，在冲动、愤怒、委屈等多种情绪的驱使下，李平觉得陈伟说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他们俩决定那就这么办。之后呢，李平利用自己的权限从公司的系统里下载了好几个重要项目的财务数据和档案，打算以此作为筹码跟赵志鹏谈判。第二天，公司的技术部门就发现公司有大量的数据被异常下载了，于是很快向赵志鹏汇报了这件事儿。经过排查，技术部门也很快发现了这些数据啊，都是通过李平的账号进行的下载。赵志鹏知道以后，立刻单方解除了和李平的劳动合同。面对公司的这一决定，李平心里也是非常不服，他马上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了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年假补偿等各类费用，共计30余万元。同时呢，在陈伟的怂恿下，李平又单独联系了赵志鹏，要求公司按照他向仲裁委提出的要求支付这30万元，否则他就向税务部门举报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儿。因为李平知道公司在发展初期确实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时期，而在这段时间也确实存在着偷税漏税的问题，赵志鹏自知理亏，他害怕一旦李平举报了，那么公司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他可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在仲裁委的调解下，公司同意向李平支付20万元作为补偿，也很快支付了这笔钱。眼看着李平拿钱走人了，赵志鹏的心里也算是放下了这块石头，他心想总算摆脱了这个麻烦的疯女人。
1: 虽然付出了点金钱代价，可是20万元对于现在的赵志鹏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赵志鹏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不到一周，李平再次上门。那么这次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原来眼看着20万就这么轻松地拿到手了，李平的丈夫陈伟愤愤地说道，看来还是要少了。于是他继续怂恿李平，继续给公司施压，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作为李平不向税务部门举报的封口费。听到这一要求，赵志鹏感觉自己这是被讹上了呀，于是他决定以拖应变，根本没有理会李平的要求。眼看着赵志鹏不肯就范，陈伟又怂恿李平直接将其手中的部分财务资料交给了税务部门，他们想向赵志鹏证明这次他们可是动真格的。几天之后，税务部门的突然到访让赵志鹏一下子慌了神儿。面对税务部门的调查，他压力巨大，一方面他害怕公司被发现更多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正在投标的几个项目受到影响，一旦项目受阻，那么公司的发展也会陷入困境。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4: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5: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

0: 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乐。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李平不甘心被赵志鹏抛弃，再次向公司索要150万高额补偿。
1: 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
0: 赵志鹏不愿被李平不断威胁，他选择报警解决麻烦。
1: 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
0: 李平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只是向公司索要离职补偿，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使他脱罪？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1: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赵志鹏还是决定同意李平的要求，他先向李平支付了50万元，并承诺尽快筹措款项，将剩余的100万元交付给他。支付完这笔钱后，赵志鹏也是辗转反侧，他根本睡不着觉。而得知这件事儿的顾婉婷也是又急又气，他说道：李平真的是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得寸进尺，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就算他是公司的元老，这些年你对他也不薄，你不欠他的。我看李平就是冲我来的，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赵志鹏连忙安慰道：婉婷，你别多想，跟你没关系，他们俩这次是讹上我了，我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彻底解决掉。顾婉婷也是气得够呛，他继续说道：他们俩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如果你继续给他付款，那么公司的同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如果大家都学着他们俩，那公司还怎么管理？我们不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以后就没安宁日子了。听了顾婉婷的话，赵志鹏也不再犹豫了，他立刻向公安机关报了警。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并将陈伟和李平抓获。抓获当天，陈伟和李平正在给赵志鹏打电话，商量第二笔封口费的事儿。听着楼下的警笛声和门口的敲门声，李平这才意识到是赵志鹏报了警。李平在电话里大喊道：你竟然报警抓我，那咱们俩就拼个鱼死网破。而电话那头，赵志鹏冷冷地说：李平，

0: 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李平被带到公安局后，坐在审讯室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回想起这些年跟赵志鹏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仿佛都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李平喃喃自语道，我到底有什么错呢？我只是想为了公司好，我只是想让你早点看清顾婉婷的真面目。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我为公司放弃了这么多，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以为你会相信我，支持我，站在我这一边，结果你却把我当成了敌人。深感遭到背叛的李平在税务调查中全面举报了公司的偷税漏税问题。经过税务部门的深入调查，赵志鹏的公司被责令补缴税款，并被处以行政罚款，而李平和陈伟也被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提起了公诉。
1: 李平夫妻二人在法庭上大呼冤枉，他们认为李平于公为公司兢兢业业奉献了十几年，于私为赵志鹏默默付出情感支持，最终却落得个被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场。这150万元是公司应该给他们的补偿，因此他们不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
0: 那么像李平这样的劳动者，认为自己在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以不向税务机关举报公司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为条件索取巨额财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呢？说到这儿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不得不处分财物，被害人进而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符合四个条件。第一，是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要求要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第三，要求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交付财物。第四，要求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我们再回到案件本身，虽然李平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但是该部分劳动争议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委依法调解解决了，公司也向李平支付了20万元的补偿，这个调解结果是公司和李平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那么至此，公司和李平之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就此结束。但是在收到20万元之后，李平觉得要少了，又要求公司支付150万元的封口费，而这150万元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所以这里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随后李平和陈伟又利用手中的财务数据，以不向税务机关举报偷漏税问题作为要挟手段，对公司步步紧逼，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而赵志鹏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于两人上述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所以不得不对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分。他同意向李平支付150万元，并实际支付了50万元。那么到这儿，本案的情况就又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中关于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处分财物，以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的情况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全部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也认定两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并分别并处罚金15万元人民币。通过这起案件，赵志鹏的妻子也得知了赵志鹏长期跟公司的高管暧昧不清，他也坚决选择了离婚，公司也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赵志鹏实

几年的辛苦付出，就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感情问题，最终落得一场空。俗话说，维权若过线，有理便无理。本案中的李平

0: 也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和投诉。但是在感情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李萍，却选择以威胁要挟的办法要求公司支付远远高于法定标准的所谓补偿，来以此对赵志鹏进行报复。他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使他从受害者变成了犯罪者，不仅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还将面临刑事处罚。而被敲诈的赵志鹏呢，如果不是他在经营中投机取巧，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如果不是他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也不至于招来如此大祸。所以说，经营公司就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做人就要严守道德底线，规规矩矩经营，坦坦荡荡做人，才是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唯一途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醉驾歪招，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陈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我的妈！
1: 滋阴壮骨。
2: 哎呀，
1: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也欢迎三位好朋友陪我们继续来追剧。
7: 大家好，我是乐燕。
8: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剧懂人心。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湘雨，很高兴来到剧懂人心。
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2: 嫂子
10: 啊，
2: 这什么
10: 这么性感呢？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
6: 觉得这个小姑子还挺有意思的啊。
8: 对，
10: 这不是我买的。
11: 这段令人尴尬的对话发生在姑嫂沈黛与刘丽娜之间，引发误会的蕾丝睡衣并非普通网购错件。原来刘丽娜和丈夫沈清是一对中年夫妻，两人的孩子已步入高中校园，一家三口与公公沈卓然住门对门。而年过七旬的沈卓然在经历丧妻之痛后，与医院护士长林忆莲展开了一段黄昏恋。随着新欢入住，沈卓然家门口出现了一件性感衣物。
2: 原来你爸好这口啊。
10: 你爸没准也好。
2: 你爸都七十了。
1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他还挺支持他。
11: 连一连的出现让沈卓然快速摆脱丧妻之痛的沉重心理，
2: 是吧？
11: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2: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也写上，
8: 因为这护士长很年轻。
10: 藏字怎么写？我一下提笔忘字，
9: 看来挺和谐的。
8: 他俩其实在一块儿的感觉挺好。
9: 对，
12: 怎么写？啊，草字头。
2: 爸，干嘛呢？
1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3: 丽娜来了。
2: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13: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2: 我来吧。
13: 哎呀，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马上就好啊。
12: 来喽，丽莲，面好了。
13: 哎，
12: 拿筷子。
2: 哟，这是瞎扯淡啊！
12: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13: 好，哎，去晾吧。
11: 甚至从来不下厨的他，为了小自己20岁的连一连，发明起了520面条。
12: 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8: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呀！
2: 真好看。
12: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
8: 哇，天哪！
9: 他给他布置了一下，我天哪！
8: 这个时候，丽娜在旁边觉得自己就是多余的。
9: 对，
11: 看到公公这么浪漫，这让每一天来照顾公共生活的刘丽娜羡慕不已。曾经校园爱情羡煞旁人的夫妻俩，在柴米油盐中走过孩子成长、生活压力等重重考验后。她和老公沈清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甜蜜的时刻了。
2: 回来了。
12: 嗯。
2: 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
8: 喝了。
12: 嗯。中午喝的，哎、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2: 洗个澡吧，行啊。
12: 嗯，洗个澡。
2: 老公。要不要我帮你洗啊？我来帮你搓搓背。
8: 哎呀，多吓人呐！
12: 这有点真的，
8: 这个太吓人了啊！
2: 喝了酒了吗你？
12: 你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来，
2: 去。好，你自己洗。
9: 他怎么灵真起手啊？
8: 对对
9: 对，
8: 推门就进去了。
9: 过渡期。
2: 来，喝杯。

0: 水，醒醒酒。
1: 这太吓人了，
2: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没。
3: 怎么时不时出现一下？
0: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4: 被公公黄昏恋刺激到的刘丽娜，突然惊觉自己和丈夫的婚姻早已陷入沉默模式。决定要给心中只有工作的丈夫沈清上上紧箍咒。
5: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3: 哎呀，真的是被刺激到了。
5: 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
6: 这个变化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很不耐烦，不想听他说话，然后一说这个联谊的八卦，马上头就抬起来了。
7: 哦，主要是说他爸了，
8: 他爸了，
6: 对呀，对呀。
9: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5: 哎呀，你爸和联谊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9: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5: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9: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欲伤身，是不是？嗯，
5: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9: 抱表要的急，我说了，
5: 抱抱嘛，就一分钟。
8: 其实丽娜要的一点都不多，嗯，对吧？
7: 其实这样也蛮卑微的，
6: 嗯，对。嗯，太久没抱了，
10: 有点心疼他。
5: 沈清啊，咱们有多久没拥抱了？
9: 还有三十秒啊！
5: 你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啊？
10: 感觉他在完成一项任务。
8: 还有三十秒，你看，
2: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4: 中年夫妻连拥抱都需要倒计时。难道婚姻真有所谓的七年之痒吗？在刘丽娜和沈清20年的婚姻长跑里，或许早已变成了一道需要共同解的题。
6: 哎呦我天！
8: 你看人家七十古来稀，人家俩人多是有滋有味的，对吧？多么有生活情趣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中年夫妻正当年的时候，一分钟的拥抱你还要倒计时，你这个就觉得，我觉得雷雷刚才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这个时候显得这个丽娜有点太过卑微了，在这段感情当中，
10: 有点心疼的。
7: 嗯，因为首先她在家庭关系里就显得有一点弱势，所以可能她所有的。
8: 重心
7: 思和重心都在整个家庭、包括在孩子身上，还有在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公公身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缺乏一点自我的一个全职太太。
8: 哎，刚才最后一句你们认同吗？就是所谓的这个爱情也好，婚姻也罢，有七年之痒。
7: 我认同，但是痒很正常，痒就抓一抓。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被看见，是因为你已经觉得习惯了，但是这个习惯是需要调整的。
8: 对，
10: 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他们这个所谓的七年之痒，一是因为时间到了吗？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就是工作上的不对等，一个在外面工作，一个在家里，他们已经很多东西已经碰撞不起来了。
8: 就是说丽娜是其实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状态，
10: 对，
8: 她所有的重心呢都在这个家庭，
10: 对，
8: 等待老公回来的这个点上，对吧？照顾她的家人，照顾孩子。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所谓的七年之痒，刚才雷雷说那痒了就挠一挠呗，但你得掌握这个挠的力度，你要不就给它挠破了，这就不对了，
7: 要轻轻的抓一抓，
8: 对，然后你要找准位置，好好的掌握好力度，抓
7: 还有时机，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沈清在洗澡，
0: 老公，要不要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9: 干什么你？哎呀，
0: 不怕你洗澡吗？
7: 他冲进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尴尬了。
8: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啊，就是。这老夫老妻了，这有什么呀？就尤其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他腾的一下推开门进来，冲过来拿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你这尊重一下我个人隐私，这什么隐私啊？这咱俩都是老夫老妻，你有什么呀？这个就觉得这不矫情吗？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还是要给彼此那么一丝丝的空间，对吧？这是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就是真的。
7: 我觉得任何亲密的关系还是需要一些边界感的。
8: 对，你说多吓人呢？你正洗澡呢，腾的一下，然后推门进去，就是
10: 对
8: 小雨说这是灵起针就开始
10: 伸起手。

0: 对，让我完了受不了，
1: 但是而且我帮你洗，这太令人窒息。
2: 其实前面刚才说丽娜她的这种反应不是没有边界感，她是犯了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就是她突然意识到我们婚姻中没有激情了，她特别想把这个激情找回来，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对于激情都有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说我要延续激情，但是激情它就是不能延续的。其实大家知道激是什么意思吗？激起的那个激啊，激动的激。其实《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激叫做水爱邪急波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水呢冲向了一块大石头，然后突然这个水波啊斜射出来，那一下叫激，就有点像我们往水里扔一块石头，啪的那一下那个水花，这怎么可能是能延续的东西呢？激情本身就是不能延续的。
3: 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嘛，所以我不太了解婚姻。我是有朋友他们在
4: 是坟墓，
0: 但你没有这个坟墓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没事没事，你说你说。
3: 我朋友他们是谈恋爱，两个人就是状态特别的怎么说，对不上，就是一个想跟一个对方沟通，另外一个不想跟他沟通，然后就是两个人每天就是很纠结很压抑。
0: 谈恋爱重点不是在谈吗？
3: 对，
0: 这俩人已经谈不了了，谈不了了不就崩吗？
1: 一点激情都没有了。
0: 对呀，
1: 他们俩还在恋爱就没有激情。
3: 对啊，
0: 是啊，
1: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
0: 关键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所有的风花雪月最后都会沦为柴米油盐的平淡，就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其实我们说亲密关系有一个三角，这三角都非常重要，叫做承诺、激情和亲密。大家一说承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要负责任嘛，啊，你毕竟照顾了我这么久啊，我要对你有这个责任心。激情呢，大家也是经常提起的，但是亲密很少人提。事实上，我们应该先修复亲密，有的时候就在简单的抱一抱啊，有的时候就在我认真的倾听你说话。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所以我们要把握那种微小瞬间的亲密感，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说俩人咱都熟到，你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吃什么东西，我都太了解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你说你在持续性的激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怎么从这个激情褪去归于平淡之后，两个人还能保持这种亲密？就像刚才罗岩讲的，就是我觉得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细小的这种细枝末节处，像刚才他所说的，可能一个简单的拥抱就能够化解所有，比噼里啪啦你站那说半天睡衣都有用。
2: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两个人可以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餐厅坐一坐，然后去品尝我们第一次约会喝的那个酒或者喝的那种茶，就是重温旧梦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建立亲密感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5: 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6: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

0: 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10: 这个抱着手机一脸尴尬的男人名叫沈金，最近他的妻子刘丽娜经常把父亲沈卓然的黄昏恋挂在嘴边。沈卓然年过70，依然会在朋友圈里秀恩爱，这让丽娜羡慕不已。
11: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你少来这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11: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0: 哎哎，你什么意思啊？
11: 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结婚证上是你，
1: 还真发了。
0: 证上是你，
2: 啊，尴尬，好尴尬呀。
0: 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
3: 丽娜的种种操作，其实只是想找回和沈清恋爱时的感觉。这天，他还把床底下沈清当年送给自己的情书翻了出来，看着当年的甜蜜，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4: 最后这一套小连招下来，感动的只有自己。
5: 对，
6: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啊，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7: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6: 这肯定不是我写的。
7: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
6: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
8: 他现在听到这个会很羞耻吧？
7: 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6: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7: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8: 上头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6: 这一什么来着？
7: 看星河万里啊，
9: 这得有20年前了。
2: 对，
6: 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7: 这哪儿有星星啊？
6: 这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7: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6: 看大海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

0: 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0: 丽娜，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
1: 去哪儿？
0: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1: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
2: 啊。玄武湖走走得了，
0: 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二人最重要。
1: 嗯，好吧，好吧，
3: 丽娜挺好哄的。
4: 虽然当年的承诺全部大打折扣，但刘丽娜还是满心欢喜的准备和沈晴约会。第二天，两人都穿得青春洋溢，想重温年轻时的旧梦。可中年人的无奈是避不开的现实生活。丽娜接到儿子的电话，嘱咐儿子去爷爷那吃饭。沈晴也有工作任务要交代，电话打乱了两人原本的约会节奏。
5: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你喝鱼汤的时候跟爷爷不要说话啊，鱼刺真的能卡死人的。
5: 多了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
1: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5: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跟赶集似的。
1: 是，走吧走。哎呀，餐厅在哪儿啊？
5: 那边。真是饿的扶老七了，别那么腻了。
1: 干嘛？
6: 感觉像一个速通任务一样。速通版。
1: 不能腻。来，拍张照。你像一个吗？
7: 很敷衍。
8: 不认
7: 确实不太习惯。
9: 我觉得他不是敷衍，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
7: 不太习惯这种。
1: 发个朋友圈，
5: 你这还发呢？
1: 哎呀，这里面有鲍鱼，而且还有两只呢。贵不贵啊？
5: 还行。
1: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6: 作为女生的视角，我非常理解他。
5: 也没看。
6: 看着这个状态，
9: 理是可以理解的。
5: 吃顿好的总行吧。
4: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虽然是难得一次的约会，但丽娜还是为了省钱发现了这家餐厅有优惠券，小小的折扣让她激动不已。可没想到这一举动，沈清却觉得有些丢人。
7: 他们关注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0: 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1: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5: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
1: 好呀，吃完了呢。
9: 他们两个还是都挺惦记家的。
3: 对，
9: 惦记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爸爸。
4: 当打折券取代情书成为约会必需品，当工作消息提示音压过情歌对唱，当约会变成打卡做任务，我们不得不问，是岁月磨平了浪漫，还是婚姻本该如此？这也许是所有中年夫妻终要面对的婚姻倦怠期之困。
3: 刚才看的过程当中，小雨一直说，他说我特别的能够理解丽娜，你怎么理解的？
6: 他对于这种婚姻中做出的这种努力和改变，让人又心疼，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这种状态算是婚姻中的倦怠期了吗？
7: 其实我很少会用倦怠期这个词儿，因为倦怠这两个字就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的。我们常常说的是平淡期，平淡期应该说每一段婚姻都是会经历的，我们都结了婚的，其实都是知道一定会平淡的，但是平淡不意味着一定会倦怠。
3: 有句话网友说，他说俩人这个中年夫妻的约会就是什么都干了又像什么都没干。就是你比如说你说餐厅也去了，玄武湖转一圈也转了，电影票也买了，但就是觉得就像你说的，就像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而已，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新鲜，没有了悸动，就只

0: 是完成任务打卡而已。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多数的中年人的婚姻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这个状态还是挺真实的。哎，咱们一起拍个大头照。就是我觉得中年人也会觉得，哎呀，都四十多了，孩子都已经上高二了，咱俩还要在朋友圈里秀恩爱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沈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嗯，
2: 是的。所以就平淡期其实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状态有没有变差。你有没有觉得我因为长期被忽视，我特别渴望对方的关注，太过于渴望对方的关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边界感的行为。嗯，
1: 但是沈清也很不容易，他是要支撑整个家的收入都是靠沈清一个人的，他还有高中的孩子，他还有父亲，然后还有自己的整个的家庭所有的开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沈清也是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3: 对，
2: 其实男人如果是在外面赚钱的话，这种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多人会很容易看到这一份贡献，但反而全职太太在家里做的贡献很容易被忽视。我相信在他刚刚决定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沈清包括沈清的父母一定会非常的感激，一定也表达了很多，哎呀你太不容易了等等等等。你看现在20年之后没有人这样表达了，你这样做就是应该的。蕾蕾说的就是你就习惯了，其实这个习惯两个字在婚姻中挺可怕的。
3: 对对对，你习惯了对方的付出，所以说对方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忽视，当作是理所应当的。
2: 是的。
4: 那怎么样能发现自己婚姻中有这样的问题啊？
3: 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你在跟对方的相处过程当中，你渐渐地失去了自我，你的关注点全在对方身上，而没有在自己身上。就所谓的可能不太好听，有些人说，哎呀，你就结婚生孩子都这么大年纪了，我的魅力值就在不断地下降。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魅力跟年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状态的觉察是要很充分的。只要这段感情让我们自己的状态不好了，不论它是一段婚姻还是我们的恋爱关系，其实都是需要警惕的。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一种焦躁，或者内心的觉得越来越不自信了，真的是这段感情本身有一些不好的信号释放出来了，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重视。所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变差了。
3: 对啊，
2: 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对方的忽视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第一次在婚姻中觉察到被忽视的时候，最好就已经把它，最好就能够拿出来谈一谈啊。我知道你今天很忙，但是我准备好了一桌的菜等你，你完全没有反应，一直在看手机，这件事情让我很受伤。该表达的时候要表达出来，我需要被尊重啊，这件事情是需要被重复的强调的，不然他确实有可能不知道。所以这种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3: 对
4: 对，而且不要让对方去猜你在想什么，你要把你的诉求明确地告诉他，让他知道，这样对方如果想改变他有办法去改变，如果猜的话两个人就会状态越来越差。
2: 是的，是的。尤其不要等到20年了之后你说我想要调整调整改变改变，不是说不行，但确实很难。
3: 对这个很重要。目前剧里头的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在外头包括支撑整个家庭是沈清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2: 是的。
3: 但是不代表你回到家里头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这个时候你这个表现也是不太对的，对吧？你对于这个家庭，对于你老婆而言，她一天都没见你了，她一天也没跟你说话了，她围着灶台把你一家老小弄得很好，也忙了一天，她也很辛苦的。就这个时候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和付出，你再提醒她，其实也是为了之后你们婚姻当中有一些大坑去避雷，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1: 简单的说就是有病早治。
3: 对
1: 对，不要拖到越往后，对，越难解决。
3: 是的，没有我在后方给你把后院扫平了，你怎么向前方奔赴战场？
4: 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万里锦绣江河，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你先吃一口，我再吃。
4: 哥哥，你早醒一口。
5: 对，从这个营养学角度发现，其实野菜才是大自然的馈赠。
3: 哇，哦，好香哎！
6: 没事，这个时候不会炸。
5: 对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清热解毒，还能燥湿。
6: 就是舌尖上的苦，换来的是身体的健康的甜。
3: 清热解毒怎么破？来。

0: 强晶姐，公主请收花。
1: 谢谢，好漂亮啊！
0: 喜欢吗？
1: 喜欢，你看这小雏菊是吧？
0: 这是我刚去逛公园，看见好多野花野草，然后我就想送一个花束送给亮晶姐，你肯定会特别开心。
1: 而且我觉得很有心意，但我跟你要提醒一点，刚才你说野花野草，这个可不是野花野草，这叫野菜。
0: 野菜？
1: 你没有吃过吗？
0: 这是什么野菜啊？
1: 这个是苦苣菜，在我们山西老家，这种菜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而且呢，除了苦苣以外，还有甜苣菜。你看这个苦苣，它是有这种锯齿状的形状，甜苣菜的叶子会更圆一点。
0: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老家好像也有吃地菜的习惯。
1: 对呀，你看三月三苦菜芽往出钻啊，
0: 我们叫三月三地菜煮鸡蛋，说是吃了可以清热解毒，然后还有祈愿平安的美好寓意。
1: 对呀，而且地菜还可以做成包子啊、饺子呀、馅饼啊，都很好吃。而且还有比如说马齿苋呀，都有特别多的野菜。
0: 那照理说，咱们今天这个也能吃是不？
1: 当然能吃。当然可以吃，
0: 我想试试。
1: 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咱们就蘸酱吃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走啊走，
1: 咱们尝尝。

0: 小贺。
1: 嗯，你来了，亮晶姐。
0: 这个野菜啊，一定要蘸酱吃。
1: 我想试试。
0: 来来来，咱们都试试。
1: 好。
0: 好。
1: 我这样吃对吗？
0: 对呀、啊，我看东北的朋友特别喜欢吃菜蘸酱。
1: 你先吃一口，我再吃。

0: 出了痛苦面具。
1: 怎么说呢？有点苦哎。
0: 这谁教你的方法呀？
1: 我以前吃的一点都不苦啊，家里我爸爸经常给我做这个。为什么呢？

0: 看元气小屋，爱与暖的双向奔跑。
1: 对呀、啊，我觉得是不是你摘的不对、啊？
0: 梁静老师好。
2: 冯老师好，依琳姐姐好，
3: 依琳姐好，
4: 妹妹好，
1: 欢迎欢迎。哎呀，来就来吧，还给我们带东西，
2: 还带这么丰盛的礼物。
3: 今天的礼物可是特别珍贵哦。
1: 真的吗？
2: 我们刚刚啊就在吃这个我拔回来的苦苣菜，嗯，亮静姐说蘸酱巨好吃，结果我们吃了巨苦。
1: 是，哎，但是很奇怪，因为我家里也经常吃野菜，尤其是像苦苣，我从小吃到大，但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么苦，我都是鲜嫩可口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小时候都吃过这些吗？姐姐以前家里吃这个？
3: 我们吃过呀，60后的人我们全都吃过。那个时候野菜菜团子觉得好难吃啊，是为了解饱。哦，现在觉得天然的是养生。好健康啊。
1: 嗯，那个时候您都吃什么野菜啊？
3: 那叫茴香菜，老师知道吗？
1: 茴香饺子很好吃。
3: 然后那个长的那叫什么菜？
1: 灰灰菜。
2: 哎，
1: 对对对对，灰灰菜是吧？
3: 年轻人哦，你们还懂得那个灰灰菜。
1: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吃灰灰菜啊。
3: 那个时候就洗一洗，就搁在那个面里切成那个大团子，然后蒸熟了我们就那样吃，就解饱。
1: 玉玲姐姐是天津人啊，天津人爱吃是出了名的。嗯，
0: 天津。
1: 那彭老师是内蒙人。
0: 我是内蒙人。
1: 我是山西人，咱们是邻居。嗯，
0: 对，我们家也是在光绪年间从山西走西口来到内蒙。哦，
1: 哥哥你走西口。
0: 对，
1: 就这个歌。嗯，那您小时候吃过什么样的野菜吗？
0: 在内蒙呢，其实因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特别复杂，所以就是孕育了各种各样的野菜啊，比如说槐花、柳芽，对吧？还有这个柳蒿、蒿芽、马兰头、蒲公英，还有沙葱，特殊的。现在我们涮火锅，哎，你看还有沙葱羊肉，哎，这是我们常见的。
2: 怪不得二位老师状态这么好，原来从小吃野菜长大的。
1: 对呀，啊，那你一定没有吃过。
2: 我真没有吃过。
1: 是吗？哦，哎，我小时候吃过，还有那个马齿苋，比如说这个木耳。哦，还有像这个苦苣，还有甜苣，甜苣就是比它的叶子要更圆润一点，
0: 甜一些。刚才玉玲姐讲是，苦日子咱们挖野菜，
1: 对。
0: 但是到了现代呢，从这个营养学角度，发现其实野菜才是大自然的馈赠啊，越这种无私，对人需求越少，
2: 没有经过污染的，
0: 对，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和能量级别越高。
1: 大自然当中自然有答案，
0: 所以有句话说，山珍海味不如一盘野菜。
3: 今天我带来好多野菜，让你们吃个够，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猜出来哦。嗯，揭秘火锅锅底。哇，
1: 怎么是水呢？
3: 一定你们要能猜得出来，一个人发给你们。
0: 对，这是用各种野菜泡的不同的水啊，
3: 猜一下哦。
0: 每一杯都不一样，您来。
3: 这几杯水都是野菜火锅锅底的专门野菜泡的水。
1: 野菜泡的水。嗯，这个
2: 这除了比普通的水颜色有一点点橙黄之外，没什么区别了。
0: 你尝尝啊，这个味道应该是有点土，又有点腥，猜猜是什么？
1: 什么味道？
2: 我感觉我在吃泥水，就是我25年的人生当中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1: 真的吗？我闻一闻。嗯。哦，我这个很明显啊。
2: 什么？
1: 这是鱼腥草啊。
0: 对，跟它的名字一样，有鱼的腥味的，所以有点这种你说像泥土的味道。
2: 这就是鱼腥草，
1: 就是也叫折耳根。
0: 对，
2: 我以前一直听过它的名字，但是不敢尝试。今天尝试，我觉得没那么恐怖，还可以接受。
1: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吃，你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吃不了的人是觉得完全接受不了的，比如说我。
2: 比如说你。
1: 对，是的。
0: 这个折耳根啊，能清热解毒，什么喉咙疼啊、咳嗽啊，还能利尿通令啊，它就是下火。
2: 还能使某些人表情扭曲。
1: 对。这个我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薄荷嘛。哇，
3: 一下就猜到了。
1: 因为经常我在家里自己会做些甜点什么的，酸奶就会放一些。
3: 6月份的时候一定要拿那鲜薄荷一耳汽水喝。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是猜到了。
0: 薄荷大家都比较熟悉，薄荷能疏散风热，你比如说风热感冒啊，然后人们嗓子疼啊、咳嗽啊、发热啊，这个薄荷就能帮助，而且特别适合女士，因为它又入肝经，疏肝解瘀。你看我们那个逍遥散、逍遥丸，女士这个良药里面就有一味薄荷，尤其特别适合女士在月经前容易

0: 如张腰酸急躁易怒啊，说明是有火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啊，比如说已经来了月经了，就避免用寒凉的，就不要再喝了。
1: 哇，那这个
0: 调节情绪
1: 啊，姐姐，
2: 那我们俩承包了，
1: 对，多吃点这个
0: 也能清新口气。你看好多牙膏啊什么的都用这个薄荷，
1: 而且薄荷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吃法，像我们家拌凉菜有时候放两片，头昏脑胀的时候碾一点那个叶子抹在太阳穴，
0: 对，
1: 也可以提神，
0: 是
1: 还能驱蚊。
0: 摘一个薄荷叶贴在脑门上，很清凉，
1: 就很清爽。
3: 我每次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含一颗薄荷糖，
1: 对，
3: 然后用那个小风扇对着喉咙吹，我就感觉瞬间像在口腔里面装了一台冰箱似的，
0: 内外都凉。
1: 好好，再猜猜这个，贺老师你也猜一个。
0: 哦，我先来这个。
1: 猜这个，
3: 这味道好冲啊！你闻一下，
1: 很冲吗？
3: 感觉像你最不喜欢的姜的味道。
1: 但是这个我反而觉得像姜水。好不好喝？
3: 我感觉有点像珊瑚椒油。
0: 这个还真是叫珊瑚椒啊，也叫木姜子。
3: 真的？
0: 对，它呢能够温中散寒，因为胡椒类嘛，让人发汗啊。再尝尝这两个。
1: 这两个，这个叶子，姐姐这是什么呢？
2: 我可以提醒你一个字，带紫。
0: 这个呢是烤肉伴侣，
1: 紫苏叶子。
0: 对，
3: 紫苏啊，
1: 对呀，
3: 这是我童年的味道，因为我奶奶每次做鱼的时候都会放紫苏叶。
0: 紫苏能够解鱼虾蟹毒，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作为一个调味品，哎，觉得它这个味道好。紫苏呢是性温的，也能散寒，而且能温中止呕，特别是怀孕的女性易出现什么呀？孕吐，
1: 哎，
0: 恶心呀，呕吐。这个紫苏呢能够安胎，
3: 明白？哎，你看我这三个都是黄色，但是这一瓶是里面最黄的。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呢？我来闻一
0: 闻。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藤，它开的花啊一般是两种颜色。
1: 这个有点像什么味道？像我平常嗓子疼的时候和胖大海一起泡的。
0: 对，这一类。
3: 胖大海、金银花、木蝴蝶是不是其中一个？
0: 我刚才说了开两朵花吗？
1: 那就是金银花了。哎，
0: 这个是藤，我们也叫忍冬藤，它能够清热解毒，而且能够疏散那个风热湿痹，就是关节热胀痛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用药经常用这个忍冬藤。
1: 这样，我聊了这么多，我就感觉啊，今天这顿饭那一定是又健康又美味。那接下来我们就尝一尝
0: 吧。制作锅底。
1: 好呀。
0: 啊，首先这个折耳根、鱼腥草，还有这个忍冬藤，这个俩需要焯一下水啊。然后这个木姜子可以跟那个花椒呀去锅用。然后薄荷呢，它很鲜嫩，最后放。这个野菜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这个矿物质啊、维生素 C 啊、B 族啊，所以就要快速的焯一下。水开了呢，我们先把折耳根
1: 焯水，
0: 还有金银花藤，也叫忍冬藤，焯一下拿出来以后再做锅底的这种水啊，一分钟左右，尤其看这个忍冬藤呢，稍微有一些哎软了，然后折耳根也是不支棱着了，
1: 对，
0: 这就可以了，不需要时间很长。
2: 土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对，好嘞，我们把它拿
1: 出来。取
0: 出备用。好，我们开始去锅。去锅呢，我们先用这锅热了以后啊，倒入菜籽油，然后锅呢烧的有热度的时候呢，放入这个木姜子，也叫珊瑚椒，然后呢再放入花椒来
1: 好香，好香，
0: 香味已经出来了，
1: 出来了。来，我来给它均匀一下。
0: 这已经变色了，
1: 哇，很香啊。哇，
3: 感觉像鸟吃火锅的感觉。
2: 对，鸟吃火锅太香了，马上来十一。
0: 这时候呢，我们把刚才焯过的折耳根和
1: 金银花藤、
0: 金银花藤放进去，稍微煸一下，煸出香味儿来。可以加一些开水进去。
1: 没事，这个时候不会炸。
0: 对对，再加，对啊，
3: 还有
1: 再加，
0: 直接加就行。
1: 对，多加点，它就不会炸了。
0: 多倒一些，因为咱们涮火锅人多嘛。
1: 对，
0: 好，现在这个锅底呢，大家闻香味就出来了哈。
3: 哇，好香哎！
0: 好的时候呢，我们把紫苏叶和薄荷叶呢再放入，
1: 而且这个感觉会很有营养。
0: 对，这个野菜锅底呢就做好了。我提议呢，大家给它来个命名，
1: 让你起个名吧。
3: 我感觉我们现在不是在山野之中吗？那要不我们就叫它山野清欢锅吧。
1: 哎，这个好，人间有味是清欢。
0: 这个名字好，尤其是有薄荷，确实能让我们快乐。
1: 对呀。
0: 好的，我们这个山野清欢锅底就做好了，
3: 大功告成了。
0: 我们把它呢移到我们吃火锅的这个锅里。这个野菜呢，还是有一些柴，就是加一些油啊。
3: 哇，这颜色真好看，
1: 金黄色的，
2: 金黄色。
3: 咱们这锅底做好了，是不是该上菜了呀？
2: 该上菜也要猜一猜。

0: 那这一轮怎么猜呢？
1: 今天准备了五个盲盒，你们要猜出来才能给你们吃。
2: 没问题，乐鹏在，没意外。
0: 好，
3: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猜盲盒吗？嗯，
1: 那就开始喽。
4: 哇、哦，这么多盲盒，
5: 一个一个揭秘。
6: 看看，草中燕窝，
0: 就从这个开始吧。嗯，
2: 那肯定是很贵的。
6: 燕窝就是燕子的唾液，
5: 这个滋音特别好，适合这个热燥体质的啊。
1: 那就你来猜，
2: 乐鹏老师肯定难不倒他。
0: 小朋友猜。哦，
1: 这个经常能在我们小的时候草地里边很多很多这样的。
5: 它这个颜色上面有灰白的毛，像一个小动物。
1: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不敢吃这个，人们都说有毒有毒。
2: 是，我
1: 们
2: 不敢吃。我感觉看起来特别眼熟，但是我不知道它名字。
5: 这个叫鼠曲草啊，它因为上面有这个白色绒毛，所以是不是像一个小灰老鼠呀？灰白色绒毛。鼠曲草呢，被称为草中的燕窝。一个是你看它是不是特别像这个泡发以后那个燕窝，但是燕窝呢主要是滋阴，鼠曲草呢其实主要还是清热解毒，咽喉疼痛啊，长疖子呀，咳嗽呀，鼠曲草就能用得上。
0: 嗯，这也是直接可以煮到锅里吃的，焯水就可以吃
5: 了。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学到了，
5: 行，咱们再开启下一个盲盒。
0: 这个写的是什么呢？钙库春鲜。
2: 钙库，那肯定是含钙量非常高的。
5: 对，嗯，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补钙。首先，哇，这个我太熟了，
5: 这个非常常见。
2: 这是啥呀？
0: 这是我们家特别常吃的一种菜，叫做荠菜。
5: 对，
0: 荠菜包子，
5: 荠菜馅儿饼，饺子，对，
0: 荠菜饺子，
5: 吃馅儿特别好。它之所以称为这种钙库的春鲜，一个是它长在春天3月3啊，荠菜发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药理研究啊，这个荠菜里面的含钙量特别丰富啊，100克差不多能含到290多毫克的钙，相当于3杯牛奶。
2: 哇，那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了。
5: 对，
2: 一些骨质疏松的患者要多吃这个。
5: 它是性相对于是甘平的，又能清热解毒，还能这个利尿要消肿。
0: 而且我记得就是小时候学过的课文挖荠菜，就是作家张杰写的，里面的话就特别让人感动。他说，当我们后来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当我们看到菜市场上码得整整齐齐的菜的时候，他依然会想到就像是共患难的朋友一样度过了那段很苦的时光，
5: 也是美好的回忆吧。
0: 对呀，是的是的。这个写的是什么呢？
2: 鲜润水玲珑。
0: 我们来看一看
2: 这好像芹菜呀、啊，哎，
5: 真的是一种芹菜
0: 吗？
5: 但是是水芹菜，你可以闻一闻啊。这个水芹菜呢，入肝经、胃经，对于清肝热特别好，人们容易上火的，包括血压高啊什么的啊。同时呢，缓解什么口气重啊等等啊。凉拌也可以降血压，放一片姜来综合一下它的寒性。
0: 明白了，学到了，
5: 是吧？
0: 看看这个，
7: 那就这一个。
0: 这个写的什么呢？
2: 清火先锋，
0: 下火的。
1: 这个应该特别好拆。
5: 对，很多野菜呢都是有清火的，但是这个最厉害啊！
1: 这个太熟悉了，
0: 蒲公英嘛。
5: 对，
2: 蒲公英长这样，它不是蒲公英一吹就散的吗？那个啊，
0: 你说的是蒲公英的种子。
5: 它这个呢更寒一点，清热解毒特别好。青春期长这个
0: 痘、
5: 痤疮啊，我们一般有蒲公英地丁啊，这个是能清这个热。
2: 还有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医生会给我开蒲公英颗粒。
5: 对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炮制过的蒲公英，主要是入肺经，清热解毒特别好。
0: 这个我们家也经常吃，而且我爸爸说婆婆丁，
5: 对，就是婆婆丁是它的另一个学名。
1: 这个蒲公英这么鲜的，我们可以煮水喝吗？
5: 现在呢有一种就是可以鲜榨汁儿啊，而就是现在研究啊，很多人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鲜榨的蒲公英汁儿呢，对于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有特效的。
2: 还有这个好处
0: 啊？
5: 是的，但是这个确实更寒凉，要注意。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
1: 最后一个喽，
0: 这个叫绿野青长霞，
1: 这个也非常好猜哟，因为现在特别流行哦，
2: 蕨菜嘛，这不是。
5: 对，这个是蕨菜。
2: 哎，现在正是蕨菜生长的季节。嗯，我老家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叫做蕨菜炒腊肉。
5: 哎，这好像被称为是腊肉的灵魂伴侣，
2: 是吧？
5: 蕨菜呢，一定要焯水啊。它有一个成分叫原蕨苷，所以有的人为了避免这个原蕨苷对身体的损害呢，还会先拿白醋泡1个小时，然后呢再快速的焯水，然后再吃。这个蕨菜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啊，性凉，然后味甘。它呢主要是清热解毒，还有一个啊，我刚才说的，你看跟肺系统有关系，在中医理论里面呢，肺是和大肠相表里，然后同时又主皮毛，所以呢，它的一个别称叫清肠侠啊，所以吃这个对于治疗这种热性的便秘也特别好。

0: 润肠通便。
1: 它为什么是腊肉的灵魂伴侣呢？跟它能分泌这个粘液也有关系。它这个呢还能把这个肉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吸收了，同时呢它的这个清香呢又让这个肉呢更鲜美，所以在很多地方啊把腊肉跟这个一起炒，所以说是灵魂伴侣。
0: 哎呀，流口水了。
1: 我们先开始吃火锅吧。
2: 来，那我们刚才有焯好的菜，我端来，然后咱们一起。
3: 行。
0: 哎呀，这么多酱料就等着菜来了。
1: 是的，是的，
4: 菜来喽！
0: 小辣椒。哎呀，哇，我们等的好着急。
2: 美味佳肴来
0: 喽！来来来，我帮您，我帮您。还有羊肉啊，
2: 还有羊肉也千不要给你们吃，放到我那面，我发给你们才可以吃喽。
1: 我们先辨认一下这个焯完的菜啊，
4: 这个是熟曲草、草东叶窝，
1: 对，
4: 这个是
1: 水芹菜，
0: 水芹菜，那这个是蕨菜，
1: 对，
0: 这个是荠菜，
1: 那是蒲公英，
0: 那是蒲公英。
4: 那我们开锅吧，
1: 开锅了，
0: 哇，太期待了，哇
4: 哇，太香了，
0: 好香啊，好香，
1: 我也在上面
4: 煮凉茶似的，
0: 而且感觉是坐在青草地上吃饭一样，特别的清
1: 香，自然。
0: 那我们现在下菜吧。
4: 草中燕窝，
0: 我们下点这个荠菜，它这个下锅可能时间很短就可以了，对吧？
1: 对，这个一般30秒左右就可以了啊。时间长了会把它的这个成分 VC 啊、胡萝卜素啊什么的，
0: 我们煮点这个蕨菜，这个大
4: 蕨菜我多煮一点，我喜欢吃。
0: 你喜欢吃蕨菜啊？
4: 哎，你看我们菜已经下下去了，依琳姐姐是不是该下肉了呀？
5: 该下肉了，
2: 那不行啊，不行，猫能先吃肉。你们在吃菜的时候，谁吃的最多，吃那个苦的时候没有表情的时候，我才能发给你们肉了，
4: 憋苦挑战是不是？
0: 对，我们来尝一尝，我就吃我常吃的荠菜，
4: 吃蕨菜。
0: 姐姐，你也吃个荠菜，
2: 谢谢。我每一样我都要尝一尝，
0: 对，我也要尝一尝。哎，这个荠菜果然是煮出来之后，它毛茸茸的，有一点这种感觉，
1: 特别鲜嫩。
2: 好有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野菜团子的那个味道，因为小的时候只能吃一种野菜，搁在那个团子里边，现在有5种野菜。
4: 姐姐，咱们这会儿可以下肉了吧？
2: 还是不行
4: 。
2: 你刚吃了一块儿，那不行。
4: 我再吃一个。哎呦，
2: 男孩子看到肉。
4: 草中燕窝，
0: 草中燕窝。
1: 我来一个水芹菜。
4: 你看我的表情。
2: 你的表情在享受。我是想吃肉吗？那就这一盘肉都奖给你喽。
4: 咱们一起吃吧。
1: 对，羊肉本身是性温，它也能够这个温中啊、补肾呀、所以这个野菜锅呢相对寒凉一点，哎，加一点羊肉正好也是一个阴阳平调。
0: 野菜羊肉锅这样荤素搭配啊，考考小何，这是什么菜来着？
4: 蕨菜。
0: 它有什么作用呢？
3: 通便，
1: 也能清热解毒。
0: 对，给老师来一个这个。
2: 谢谢大宝宝。
4: 哎，乐鹏老师，这锅虽然营养是影响，但是我们为什么非得吃这么苦的锅呢？
1: 人们认为甜是好，其实甜是滋腻的，反倒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吃点苦，所以这个苦味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清热解毒，还能燥湿。苦味其实是火的极致，我们有一个哲学思想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苦味的东西呢都能清热。黄帝内经素问里面就讲了说，脾苦湿，即使苦以燥湿。第一个苦啊，脾苦湿就不是这苦味了，是说他不喜欢这种湿啊，湿容易困脾。这第二个苦就苦味了，能燥湿。
0: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舌尖上的苦换来的是身体的健康的甜。
1: 是的，
4: 太会总结了。
2: 对，长得美，说话也甜。
4: 哎，乐鹏老师，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这个营养价值也给到位了，同时还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乐？
0: 对，
1: 很多方法，比如说增鲜的方法，哎，增甜的方法，还可以用一些油。
0: 我看您还给我们带来了。
1: 对，这里面就是
0: 神秘的一个盒子，
1: 我们这个改良版的一些材料。
4: 赶紧上菜，
0: 给我们说说吧。
2: 这回不用菜喽，直接让小贺享受喽。
4: 鲜味层、甜味层，还有油脂层，打开来看一下，
1: 一层一层揭秘。
0: 鲜味层有什么？豆芽。
1: 鲜味层呢，我们一般会用香菇、黄豆芽，它能提鲜。
0: 明白。
1: 提鲜以后呢，苦味就不那么明显了。香菇可以放进去多煮一会儿，你一会儿尝一下这个汤呢，
0: 就会更鲜。
1: 香菇呢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来泡发。
4: 第二层甜味层，
1: 对啊，
4: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太需要点甜了。玉米和红枣，
1: 大枣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口感，它本身就是很甜的，而且从功效上呢又能够养血补气健脾啊，特别适合女士。玉米本身就是很香甜可口的，
0: 哎，
4: 怎么只带两个玉米啊？
1: 主要借个味儿啊。再有就是说的油脂层啊，就是苦味进入味蕾的时候，如果有油呢，它有一层隔膜，就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急剧的苦了。同时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够融到这个油脂里。

0: 面散开啊，就使这个汤里面就没有那么苦啊。还有就是刚才本身涮了一些羊肉，它羊肉这个里面的油脂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原来如此，我怪不得我觉得羊肉挺鲜的，没有什么苦味儿。

0: 这样呢也属于油脂层啊，它就也能避免一些这个苦味儿。
1: 来，姐姐们，
2: 来点芝麻酱吧。
3: 啊，我以为要干杯呢。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野菜的一些吃法。其实我学到最多就是一定要焯水。
4: 对，
3: 二来就是煮的时间不能过长，不然就会有点柴掉。
5: 对，
1: 今天我们探索了野菜火锅的奇妙世界。没想到野菜除了可以做凉拌、炒肉，还有做汤之外，还能涮火锅。真可谓是一锅藏百草，四季皆安康。
4: 对，我们今天呢，从锅底到涮的食材都是野菜。享受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虽然吃点苦，但是苦尽甘来。野菜锅虽然好，但是也不要贪嘴，因为它偏凉。
6: 今天的主题就是野菜火锅涮野菜，我回去以后把这个火锅传授给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吃起来。
3: 我的感受非常简单哈，野菜香自然养，山珍海味不如野菜一味。
1: 清热解毒怎么破？
7: 来顿野菜清欢锅，
1: 吃起来，
2: 吃起来，
3: 继续吃，
2: 继续吃，
3: 吃
2: 火锅，吃火锅，吃火锅，
3: 好的。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想要清热解毒，乐鹏老师今天还给我们带来哪些偏方呢？
2: 我们今天呢吃一个餐后的熟曲草 dessert， 把焯过的熟曲草呢弄成沫儿，1:5的比例，现在水烧开了，我们把它倒进去。这个熟曲草呢都融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漏勺啊把它过滤一下。这个汁呢一会儿专门倒在这个盘里。加入少量白凉粉，它这个比例呢大概是50克的白凉粉配1300毫升的

0: 这个汁儿就可以了哈。搅匀以后呢，一定要冷却，
1: 还需要放的冰箱。这个已经冷却好了，
0: 把它切成小块儿啊，
1: 根据口味啊，可以加比如说椰奶啊、牛奶啊等等的，一道美味的野菜 dessert 就做好了。
0: 牛奶加进来，哇，可以分一分了，
2: 分一分品尝一下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野菜甜点，
0: 尝尝。
2: 这个甜点非常适合暑热的时候吃，
1: 口感很好，
2: 种中草药的香气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请您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我们等着你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2: 有可能是活物哦。
3: 我觉得好治愈啊，看着这个汤咕嘟咕嘟冒泡。
2: 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我觉得您可以改个专业。
3: 这是我偷偷努力。
4: 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
2: 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
3: 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
2: 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啊！
3: 温中散寒养元气，
5: 一锅烟火暖人间。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7: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21: 他都能帮忙。
1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7: 现在开始，
2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31: 阿姨你好。
3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0: 更快速，
3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

0: 大圣不见了。
1: 满心成全，他为爱离家出走。
2: 没办法回来。
3: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4: 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1: 矛盾频出，婆媳之间暗生嫌隙。
5: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两月。
1: 职场前路在望，谎言却让他进退两难。
6: 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的？
7: 就是心里难受。
1: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田园生孩子这件事儿，我全权负责了。
1: 妈，那个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决定请月嫂了。怎么跟你妈说的？
3: 抓贼呀！抓贼呀！
1: 我 U 盘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4: 里面的视频是今天晚会的重头戏啊！
1: 就想让我出洋相是吧？啊！我要生了，
5: 快来人呐！
4: 什么？生了？
0: 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方便照顾。
6: 我在 B 超室里看到他，我脑袋就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5: 老公，我想回家。
7: 现在有请策划总监黄肚皮上场。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打算一直这么埋下去啊？
2: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说的。等到主播位置稳定了，我就说。
1: 你现在是个孕妇，你知道吗？啊，电视台的工作本来就这么辛苦，就算你愿意遭那个罪，那孩子呢？你想过没有啊？
2: 你以为我没想过？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
1: 那你就应该去跟你们这边人说清楚，说你现在怀孕了，让他给你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2: 哎，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放弃我的梦想啊？
1: 我是处于关心你的角度让你换一个岗位，你至于吗？小题大做。
2: 好好好，我算是看明白了，当初我问你，你说一切尊重我的选择，现在看来你就是信口开河。
1: 是，我说过我无条件。

0: 我先走了啊。
1: 哎，程爷，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程爷，
0: 嗯，
2: 你这么早去哪儿啊？
0: 我去医院啊。
1: 哎，你不吃饭吗？咖啡，吃呗。
3: 还生气呢？
2: 儿子，你媳妇儿刚才说她去哪儿啊？
1: 医院。
2: 医院。医院。
4: 啊，医院。
1: 哎哎，怎么回事？等会儿，她去哪儿了？医院。
2: 什么医院？
1: 哎哎，你还说什么医院？

0: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
1: 啊！你他妈谁呀？啊！
2: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0: 哦，哦，
1: 一对狗男女。哦，
0: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我，那个，我弄错了，你也弄错了，我不认识他呀。啊！哦，不是，你听我说吧，这，我刚才认错了。老婆，这才是我老婆，你看见没？我跟你说了，你还不信？
3: 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莽撞，看你这副德行，
0: 还不都是因为你？你昨天说不生，今天就来医院，撂下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你都没看见给我爸妈吓成什么样了。
3: 哎，不是说好今天来见卡吗？你自个儿都忘了，还怨我？这么重要的事儿。
0: 好了，妈，是我的错啊，宝宝，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3: 哎，好了，别贫了，快过来，我再给你揉一揉。完了，还没上幼儿园呢。小程，
4: 我睡懒觉你也跟着睡是吧？小程，
3: 鞋怎么少了一双？
5: 阿姨，你看这个地方在哪？
6: 哎呦，这个地方有点远哦。坐车都要一个小时。小虫，
7: 叶子，你死哪儿去了？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我说过你夜班不用上，但是不代表你白天可以在家睡懒觉，明白吗？哎呀，叶子，你哭什么嘛？
3: 小程不见了，
8: 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去找过，就是没有找着他。
0: 哎呀，行了，你现在哭也没有用。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
3: 李默涵，女，6岁，小名叫小虫。

0: 如果你们看到我照片上这个小女孩的话，请你赶紧跟我联系。
1: 小虫，别让我回来。
2: 前一
1: 时
2: 候
1: 发
2: 生了第二条，如果有知情者，请迅速与本台联系。
3: 哎，这个不是昨天那个小女孩的吗？

0: 慢慢跟人家说啊，在这儿。
1: 我小叔在哪儿啊，小叔没来呢。
2: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人家跟你说啊。
1: 我见过那个娃娃，他在我这儿问过路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2: 哎呀，不晓得，一转眼就不在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他拿了一张福利院的单子，问咋个去？
1: 福利院？
2: 这两天我们福利院啊，确实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孩子来过。
1: 谢谢啊。
3: 喂，
4: 喂，我找贤图。
3: 贤图，电话。
4: 谁？男的女的？
3: 好像是男的。啊，你是女的你就开心了？快快快，接电话。
4: 喂。哦。
3: 嗯。谁呀？
4: 我们班的石头。
3: 哦。
4: 妈，可以给我100块钱吗？
3: 100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4: 不干什么。
3: 你要跟妈妈说正当理由，你要是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妈妈可不能给。
4: 我就是试试你会不会给。
3: 嘿，你这孩子逗你妈玩呢。

0: 你怎么玩这么久啊？来来来，回来吃饭，吃饭了啊。干什么呢？洗手。
1: 哎，怎么吃饭啊？
0: 嘿，这孩子，
2: 你先在这睡，等我爸妈睡着了，我让你睡我的床。
3: 嗯，好的，你关门吧，我要睡了。
0: 哎呀，哎，这不对呀，这钱怎么少了？
4: 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怎么会？我是1000块钱，给了你600，还剩400啊，怎么就300了？
4: 今天前途问我拿100块钱，我没给。
0: 前途？那会不会是？
4: 怎么会？
0: 那可难说，我得问问他去。
4: 哎，妈，你别着急，改天我问他。
0: 那怎么能改天呢？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吗？啊？去，别管，前途，来，过来，来，奶奶问你啊，你有没有在奶奶包包里拿钱呢？
4: 妈，前途啊，哎呀，没事儿，奶奶呢就是发现钱不见了，她有点着急，你要是拿了呢，就跟妈妈说，没关系的。
0: 你看，是她偷的吧？小孩子怎么能偷钱呢？啊？你知不知道这多严重啊？
4: 妈，你别这样。妈，你能不能别用那个字眼呢？啊，教育孩子我们要讲究方式，首先我们要了解清楚孩子的真实想法，你别那么着急下定论。
0: 那照你那样说我还错了啊？
2: 妈，你们别吵了，是我拿了奶奶的钱。
0: 你看。

0: 他说了吧，
1: 千图啊，妈妈知道你拿钱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是不是想买吃的，还是想买玩具啊？
0: 那钱呢？
1: 买什么呢？睡衣。还买什么了？千图啊，明天还上学呢，上去休息吧啊！走，跟妈妈上楼。你自己去刷牙，我帮你拿睡衣啊。
2: 妈妈，你下去背奶奶，我自己拿衣服。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0: 这就让他自己试。妈，你真不用帮他，你别老惯着他。
1: 我就给他收拾东西，我就惯着他了啊！偷钱那么大的事儿，你不及时的教育，是我惯着他，还是你在惯着他？
0: 妈，你别张嘴闭嘴就是偷偷偷，行不行啊？这么小的小孩对金钱根本就没什么概念，对拿大人的钱也没什么正确的认识。你不要用你大人的思维去判断他。
1: 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要及时的给他纠正啊。
0: 纠正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态度是不是太过于粗暴了呀？如果你这样态度的话，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今天的事情，我会找个恰当的时间跟他说。
1: 恰当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啊，那你又怎么去谈呢？你不在最短的时间以内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要纵容他到什么时候？那些个犯罪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的纵容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啊？喂，
0: 你越说越离谱了。什么犯罪啊！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字眼用在前途身上。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方式。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2: 我回来了，还有口吃的没有？哎，妈，妈。怎么了？哎呦，至于吗？这么大的气啊！
3: 肯定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妈起争执了，是吧？
0: 小事儿，前途就在你妈那拿了点钱，你妈就说人家是偷，这拿和偷是一个概念啊。
4: 我觉得这个偷跟拿不是一个概念。我同意你的观点，拿别人家的那叫偷，拿咱们自己家的嘛，那他肯定有正当的理由，对吧？不过我妈这个人啊，以前是一两百号人的一把手，她肯定会有强势的习惯，我们要理解。
0: 要是她再这样子，伤了前途自尊心怎么办？我跟你说，这事啊，你得当面跟你妈聊聊。
5: 我要先拉粑粑。
0: 哎，你这孩子，谁给我弄干净了？
2: 你还不起来啊？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啊？起来。钱途，跟你爸来这套，你要再这样以后不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了啊，快点快点。
0: 哎，老公，你吼什么呢？
2: 快点。
0: 哎呀，你干嘛呢？钱途上厕所呢。
2: 上什么厕所呀？在这躺着呢还上厕所呢？
0: 哇，你爸没睡醒的吧？
1: 怎么了？怎么了？哎，吵什么呢？

0: 谁呀、啊？
1: 爸爸。
0: 啊？
2: 呀！
0: 小
2: 这虫？喂，小虫吗？小虫。

0: 妈，
1: 哎，
0: 我说你路上打那么多电话干嘛？我在开车呢，不安全。
1: 哎呀呀，你可算回来了，快快快，带前途上那个兴趣班去。
2: 什么兴趣班？
1: 我给他报了一个周末的英语班，今天是第一天上课，9点半，可不敢迟到，得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啊！快快去，前途，前途，来，宝贝儿，来来，哎，
3: 快快快，等等一下。
4: 这个英语班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学英语是好事儿啊。
4: 哎，前途啊，你先自己去玩会儿啊。嗯。
1: 哎哎哎哎，
0: 哎妈。
4: 妈，学英语是好事儿，可是占用孩子的休息时间，这就不是好事儿。何况他还那么小，就背负那么大的学习压力，这个。
2: 少说点。
5: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是吧？啊！
0: 是是是。
4: 还有什么起跑线？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什么是教育啊？如果是以牺牲孩子快乐为代价的话，这就不是教育，这是伤害。他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占用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
5: 你的教育好。昨天前途偷钱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去教育？你纵容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别人的孩子离家出走，他欺上瞒下充当帮凶。得亏两个孩子没出什么事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
4: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5: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妈，
1: 嘘嘘，你看你还护着他。
0: 妈，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田园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是吧？这样，您不是说这是学习班开班第一天，如果我们迟到了，那是对老师的不尊敬。这样，我带钱都去啊。
4: 谁要去啊？哎，
0: 宝宝，这是第一天，我先带着前途去看一看，没准他喜欢呢。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6: 你是不打算跟我说说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是吧？
7: 见叔叔吗？
6: 你问他干嘛？
7: 他还以为我怎么都去找见叔叔了呢。
6: 我找他干嘛呀？我不是那种死乞白赖的人吗？
8: 哎，不是，你这几天玩消失，你该不是因为这个吧？说你这小屁孩，你平时不是挺爱抖机灵的吗？现在怎么脑子秀逗了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玩消失，信不信我告诉你妈去啊？
4: 喂，妹妹，什么事情？
9: 昨天我听总编他们